0: 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但加息决定将会依赖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于整体风险的评估。
1: 这个纪要还显示啊，美联储内部对于这次加息的定性是存在一定分歧的，一部分认为这主要呢是预防性的操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是认为这代表了货币政策转向大幅的收紧，目的呢是要抑制投资和消费的支出。
0: 也有与会官员表示，当前利率不具有约束性或仅仅具有温和的约束性，应该及时调整利率以适应市场的情况。
1: 同时啊，美联储官员调整预期通胀的近期仍然是处于高位的，认为通胀上行风险仍然存在。纪要呢还记录了与会官员讨论了导致近期长期国债收益率上涨的一些潜在的因素等等相关议题。
0: 另外，美联储理事沃勒表示，市场仍需要进一步的加息，但是加息节奏存在灵活性。目前点阵图反映可能2027年年初加息之后再降息。
1: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啊。接下来看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上涨了0.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25%，标普500指数下跌0.47%，英国富时250指数下跌0.39%，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1.18%，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51%。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下跌0.79%，深圳成指下跌2.07%，创业板指下跌3.15%，科创50指数下跌4.82%，恒生指数下跌1.43%，日经225指数下跌1.42%，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2.62%。再来看一下大宗商品方面。NOMAX 原油上涨3.29%， COMEX 黄金上涨0.43%，美元指数下跌0.16%，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01%。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2: 去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好，热搜朝前看，有一个数据可能比指数涨跌更值得大家去关注，那就是两融余额的五连降。截止到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沪深两市的两融余额已经连续五个交易日减少了，最新的数据是25,698亿，其中节前的单日融资余额就减少了390亿，而且昨天盘面上融资融券板块主力资金净流出超过了377亿。
1: 这个信号确实是不同寻常啊！两融余额连续的缩水，它通常是意味着杠杆资金在主动的降低仓位，那么规避其不确定性。而且要跟大家着重分享的是这次减仓的节奏还有板块结构了。节前最后一周，融资余额减少最为集中的方向就是电子和通信。
0: 那这不必说了，两个板块就是今年前三季度涨幅最大的方向。那换句话说啊，杠杆资金不是在恐慌性的出逃，更像是在做一次非常有计划的高位兑现。那么这一轮杠杆资金的撤退是短期的避险，还是趋势性的降杠杆呢？
1: 如果说是前者的话，那么随着市场的企稳，资金就会回流啊。那么对于超跌的科技方向，它反而是一个好事儿。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市场整体的风险偏好中枢在下移，反弹的高度还有持续性都可能要打一个折扣了。而且昨天放量下跌的背景之下，两融资金是进一步的减仓，还是说开始试探性的回补呢？今天盘后数据就能验证。
0: 那我们就要请教一下今天的现场嘉宾李潘了，您怎么看待两融余额的五连降背后的信号？是节前资金避险的季节性动作，还是杠杆资金对于当前估值和拥挤度的一次用脚投票？那同时要结合一下昨天科技股的大幅调整，您认为接下来市场的主要矛盾是继续消化高位板块的拥挤度，还是会切换到低位的方向去补涨呢？具体怎么看？
3: 好的，主持人，各位股朋友大家早上好。关于两融余额的五连降，李潘认为这意味着投机资金啊，注意是投机资金在科技前排的折戟沉沙。那么为什么做这个判断呢？熟悉李盘的朋友应该知道，作为近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提示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科技前排必须倒。我们原来跟大家说过一句话叫一金罗网无声，对吧？大家都知道。那么为什么说科技前排必须倒，是因为大家要知道前段时间就是曾经也出现过一次的这个两融余额的大幅下降，大家应该还记得吧。两融余额曾经在高位的时候曾经高达3万亿左右，然后最低呢，这是我们现在是以半导体指数为例做一个对应。那么曾经在半导体这些科技前排下行的时候，两融余额最低降到了大概2.58万亿左右，然后呢反弹，科技前排又反弹，两融余额呢也曾经反弹最高到了2.8万亿左右，然后到现在又降到了两点。

0: 5万亿之下，它的整体的升和降，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和半导体的整体走势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你可以把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做一个叠加图，然后再去看一看，你就发现哎，两融余额起来下去的时候，正好是半导体科技前排大跌的时候，最低到了2.5万亿左右，然后呢反弹到2.8万亿，然后再下来又到2.5万亿左右，就现在的这个数据。所以目前的五连降说白了就是科技前排下跌，然后导致了他们的五连降。但大家注意一个问题没有，两融余额，我们现在肯定谈的是融资当中的这一批资金，可以称之为加杠杆的资金。而目前的话呢，整个市场的杠杆资金当中以两融为主要代表，所以说他们的下行其实更明确的意味，就相当于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谁加了杠杆，谁这个下行的更快。那么它是一种加杠杆资金的主动性的降低仓位的这个说我自己有计划有步骤的撤退吗？不是，而是丢盔卸甲。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看一看，如果放在这个为什么要叠加半导体图呢？大家自己来观察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个图的这个线往下横着拉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昨天恰恰是指数做出来了一个向下再度要破位的动作，而且的话呢，如果从这个板块指数大家看的不是那么明确的话，我们去看一看有一些指数大家可能就感觉到就很强烈了，像什么科创50，大家看一看这个走势这个结构，然后再去看一看创业板指，昨天就有朋友很多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就说过，说哎，现在很多指数都已经创新低了，没错，但是什么指数创新低呢？是涵盖科技方向多的，科技前排方向多的指数它开始创新低了。所以在这种情绪之下的话，你想一想，如果你是前期加杠杆的资金，你的心态是怎样的？如果你前期加杠杆，我们就以半导体形态为例，经过下跌，好，这个时候呢心里面开始极度的恐慌，结果呢终于出现反弹，一想哎，是不是后面又有机会再创新高，于是杠杆资金的心态又开始觉得哎，我又能行了。结果当到2.8万亿左右，这个市场的两融资金余额结果又看到了往下破位，你想一想大家是个什么心态？我是加了杠杆的，不是没加杠杆。加杠杆如果1:1比例的话，那就跌一块钱可能就是亏2块钱。所以昨天其实是他们的丢盔卸甲的行为，丢盔卸甲的行为。因此的话，我提示大家，杠杆资金的回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科技前排的那一些所谓的死忠粉已经开始觉得不行了，在这个光环已经存在不下去了，开始往下大举的卖出。所以这个行为它会对谁有利？它会对其他的那些低位的板块有利。而真正两融资金的下降，大家不要认为说两融资金一降这个市场就没有机会了，事实上只有他们前排的资金的回落才能够让大家把目光聚焦到那些真正的低位的补涨类型的品种当中去。所以说这个行为是一个正常的切换过程。因此的话，科技前排我们必须还得防，还是那个观点，他们可能还会下行，但是的话呢，下行的节奏可能是震荡下行，而真正的市场机会可能是在那些具有补涨概念的品种当中，甚至于像什么老灯股啊这些品种当中，他们才是未来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财政部1到8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28,285.5亿元，同比增长0.2%。上半年末外资持有境内股票4.6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近30%。国庆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超21亿人次。2026中国碳中和发展力指数发布，重点城市稳中有进，区域差距持续收敛。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广东到2030年全省竹林面积稳定在800万亩以上，竹产业总产值达到500亿元。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的。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 老化以后。

0: 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部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汰渍没问题。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好赛道，荆棘马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9: 买卖有行当，昨天开盘仅半个小时，元杰科技直接20厘米跌停，拖累了 CPU 高速光芯片板块集体走入，板块放量回调，助力资金大幅流出。元杰科技作为国内高速光芯片核心标的，它的大跌是什么信号？那到底是不是 AI 应用的赛道基本面它出了问题？
10: 其实这波下跌啊，首先是假期外围迎来了 FCC 供应链规则的传闻。市场原本是给国产的高速光芯片估值的时候呢，是包含了两块的增量，一块是国内的算力市场的国产化，另外一块呢就是跟着国产光模块出海，拿下呢出北美呀、像3.2T 光模块的配置，光模块的全球市场。那么机构进行了测算，从2028年到2030年，3.2T 光模块全球市场有望达到数百亿的规模，其中光芯片是利润最后的一个环节了。市场原本是预期说国产光芯片可以拿到一部分的海外份额，那么这部分出海的增量就是光芯片它估值未来的非常重要的来源。
9: 一方面市场担忧下一代的 3.2T 光模块国产高速光芯片进入北美市场的空间会被压缩，那远期国产光模块的出口增量逻辑就受到了冲击，再叠加公司实控人减持公告落地，前期股价涨幅又很巨大，高位获利盘集中出逃。同时市场也在担忧啊，后续光芯片价格下行，毛利率会承压，多重因素引发了昨天的踩踏。
10: 虽然元杰跌停冲击了情绪，但是不少机构提到了当前800G 还有 1.6T 光模块的订单还有出货基本盘暂时是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的。那么这一轮杀跌是单纯的成长股估值被压制了，还是说行业本身出现了实质性的拐点呢？我们继续请教一下李盼，听一下他的观点。李盼你怎么看？
1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认为昨天的这种科技前排的下行，它是一经落万物生的体现，科技前排的下跌是属于必然，属于必然。大家可能会说，为什么属于必然呢？像刚才主持人所问到的，无论是单纯成长估值被压制，还是行业出现实质性拐点，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我认为都不是，我认为都不是。为什么？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这个重要的基础逻辑，在一轮行情或者说一轮牛市当中，虽然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喜欢听牛市这两个字了，但是记住，在一轮牛市当中，真正决定一个板块上行的核心的最锚定的那个点，并不是行业逻辑，不是说你这个行业赚钱，这个行业就必然会上涨，不是。那你如果这样说的话，那所有的那些没有涨的那些老灯方向，他们的业绩并不差，但是为什么没有涨？实际上牛市的第一逻辑是资金逻辑，是资金逻辑。说白了就是说，首先我有钱，然后呢这些资金要想出处，要想炒作方向，然后再一看，哎，你科技方向这个方向可以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于是乎资金流入到这些方向。也就是说，他们即使业绩上面跟不上来，但是呢有资金的推崇，他就能够炒到天上去。那么现在呢，现在是该这个现原形的时候了。所以说科技前排的下行，我认为是一个必然。可能有的投资者依然不是特别认可，说这个行业有多

0: 么好的前景，多么好的方向，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看一个客观现象。一个什么客观现象呢？比方说我们把沪深两市的这个股票按股价排序，按股价排序，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比方说我现在是按股价排序，大家自己来看一看，现在1000块钱以上的股票，截止到昨天收盘只有3只了，而且的话呢，其中还有一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谁呢？贵州茅台。那么除了它之外，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元杰科技，昨天20厘米跌停，而另外一个是联讯仪器。那么大家发现没有，昨天的盘面当中连航母机也跌到了1000块钱以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元杰科技的下行，很多投资者可能从行业角度来寻找这个思路和逻辑，其实你看一看你就能够理解它为什么大跌。它上面的那一位，它上面的现在目前排名第一的是上市之后的这个联讯仪器，现在震荡在高位震荡，你以为它未来会怎么走？只要看一看这个二哥，你就发现哦，原来还是因为价格太高，涨幅太大，资金流入之后现在的大举流出，所以它的这个下跌更多的是资金逻辑，而并不是说公司一定出了什么样的一些行业方面的问题。所以再结合目前的盘面，你想一想，连航母机这个曾经在1600多块钱震荡的，现在也开始破位了。再包括像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种，像什么易中天当中的中继续创，对吧？你看看这些品种，你就会发现他们在做什么走势。他们做的走势是前面的先大幅下跌，走完了之后，然后呢，终于在这个位置进行了多空争夺，创出来了历史最大成交金额，单日该品的成交金额。然后现在呢，经过长期的震荡之后，最后多头一看，说我认怂了，我开始向下突破了。所以这是一个下跌之后震荡横盘，后面再下跌再阴跌的过程。因此科技前排是因为已经开始走明确的下坡路了，而第一波它和前面的那个问题正好是一体两面。前面的两融资金在里面疯狂追逐这一批品种的时候，第一轮杀跌，这批资金终于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影响，开始担忧。然后呢，经过震荡，这批资金又支棱起来了，又觉得哎，我自己又能行了，又开始往上面做这个加仓位，然后希望能够上行。结果呢，到昨天终于这个梦开始慢慢破碎，于是加杠杆的资金又开始退却。为什么两融资金五连降呢？所以再回到科技，这是一体两面。那么科技前排的下行，在没有资金关照的情况之下，科技资金未来的这个前排的资金是阴跌走势，所以说他们的下行更多的是说白了没钱了，没有更多的资金去追捧了。因此的话，我要重点提示大家，目前科技前排，包括我在8月份的时候也重点提示大家，对于科技前排一定要注意，要谨防什么？谨防他们后面还有下跌。8、9月份可能是科技前排最后一次逃命机会，反弹完了之后还要跌。那但是他们跌下来是坏事吗？不是坏事，因为一经落万物生，只有科技前排的调整回落才能够给予别的品种以机会。所以说等于后面再来谈别的品种的机会到底在哪里，而科技前排还是要注意他们的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两部门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1到8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国庆假期手机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中政协全行业平均净佣金率下降至1.71%，全球纯汽油车的销量占比首跌破50%。上海上半年规上 AI 产业规模突破3300亿元。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本川智能预计2026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190.24%至335.36%。广汇能源预计前三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67%至177%。京城股份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80.58%至87.74%。景嘉威拟1.3亿元到2.6亿元回购公司股份。安德利拟1.2亿元到1.8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爱丽丝实控人提议回购1亿元到2亿元的公司股份。
2: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苏兆博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苏兆博。
3: 主持人，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呢，我们并没有看到 开门红，反而呢双创指数呢出现了本轮调整的新低。那么在市场震荡走弱的情况下，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哪些板块和品种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我们可以看到呀，在10月份即将大幅解禁的

0: 这些上市公司最近呢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比如说大普威、中船特汽、奥美森都出现了连续的调整，不断的创出调整的新低。所以说呀，解禁确实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即将解禁的上市公司最近呢有大量资金的出逃行为。那么复盘整个第四季度长假之后呢， A 股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将会迎来解禁的高峰，按照九月末的市值计算，最近即将解禁的市值将超过1000亿元，放眼整个四季度，解禁总市值高达1万亿元，其中五只个股的解禁市值超过700亿元。因此在四季度来临之际，我们一定要警惕解禁带来的巨大压力，尤其是解禁占比靠前的公司一定要尽可能回避。那么在今天节目刚开始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份四季度解禁占比靠前的避险方向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尽可能帮助大家做好风险的规避。好了，那么在市场连续调整的过程中，不得不说啊，还是有一些公司是被错杀的。我们通过两个维度来进行筛选，找到那些散户在卖的，机构在买的，机构资金加仓呢，说明这些公司基本面是得到了机构认可的，说明股东呢在人数减少的背后包含了像社保险资这类聪明资金正在积极的做多，股价呢未来错杀的概率更大。而股东人数大幅减少的背后代表是筹码向主力资金集中，散户抛压释放充分，也说明社保重仓的态度获得了较多主力资金的认可，股价后续上涨分歧更小，随着市场的企稳也能够率先的走出反攻的行情。那么这样的思路到底能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资金是否认可这样的选股逻辑呢？我们通过两个案例来了解一下。第一家公司彩虹股份，一季度呢股东人数从7.86万人骤降至了7.1万人，但是呢与此同时，外资和公募基金等机构却在不断的加仓，加仓高达3100万股。2026年4月份该股启动，随后呢走出了三个月的趋势行情，阶段最大涨幅接近了4倍。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长电科技，今年一季度股东人数从36.8万骤减至32.4万，与此同时，同期有外资、保险、公募基金却加仓了1656万股。今年四月份该股启动，随后涨出了长达三个月的趋势行情，最大涨幅高达3倍。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都得出一个结论，往往在行情回调的过程中，散户卖机构买的这样的品种，在市场企稳之际能够率先走出自己的独立行情，甚至走出持续性的单边上涨行情。那么除了这两个案例以外，目前还有哪些相关的上市公司是被错杀的，符合这样的选股逻辑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送给大家一份散户卖机构买核心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帮助大家更好的把握住当下 A 股市场中哪些是被错杀的品种。那么具体怎么选呢？我们最后通过一个案例了解一下。这家公司的股东数第二季度环比大幅减少了46.7%，与此同时，社保101组合二季度却增持了200万股，合计持股达到了866万股。同时，中报业绩显示，净利润同比大增超过了10倍，完全符合我们今天散户卖机构买的选股逻辑。从技术来讲，近期呢也是连续的反弹，突破了长达10年的重要压力，随后呢我们认为在突破压力打开上升空间的同时，也有望走出单边的逆势走强的行情。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被错杀股的逻辑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是给大家送出一份散户卖机构买核心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昭博是结合近期市场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

天限领一次，有酒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若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节后市场在双创板块的带领之下呢，再次的放量调整啊，空头持续发力，对于未来行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纳斯达克指数连创新高，但是国内的科技板块却是频遭打击啊，操作当中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我们接下来连线下场要特邀嘉宾，来自湘财证券的陈永强，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4: 投资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那么长假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啊，市场出现了这个大幅下跌。那么上证综合指数逼近3800点，创业板指跌幅甚至在3%以上，而科创板指跌幅接近5%。那么除了上证综合指外，其他的主要股指均创出本轮调整以来的这个新低啊，两市成量达到1.68万亿，较节前放量了2400亿。那么市场中超过3700家个股下跌。整个市场情绪非常的低落，亏钱效应非常的明显。那么我个人认为呢，主要就是由于长假期间呢，外围的一些不确定性，那么加息的货币政策仍然没有落地，那么地缘政治仍然紧张，那么这些因素发酵导致了我们 A 股市场这个下跌。但是直接的导火索，我认为是关于 CPU 和光芯片的一些不利的这个传闻的影响。那么今天以这个半导体、光芯片、CPU， 那么算力硬件为首的科技股出现了全面的下跌，那么导致了市场的这样一个大幅的这个调整。那么整个节前表现比较强劲的，甚至像创新药这样的一些个股也出现了这补跌。盘中仅有石油、天然气包括固态电池、港口、航运这样一些边缘板块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补涨。整个市场的这个操作难度非常之大，那么亏钱效应非常的明显。那么从后期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整个股指短期还有进一步下探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上证综合指数仍然还有挑战3800点的这种可能。如果一旦3800点整数关点被击破，可能还有恐慌盘的这个抛压。所以说从操作上来讲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保持这个清仓操作，等待市场探底明显之后再加大仓位。那么目前仍然以这个多看少动为主。
5: 周教授认为啊，大盘仍有进一步探底的要求，创业板呢为首的科技等股带领市场放量下跌，沪指3800点一线的支撑有待考验。操作上建议要清仓，多看少动，耐心等待。那回到现场呢，问一下李潘怎么看待目前的操作呢？
6: 好的。那么大家注意一下，这段时间可能大家自己身边啊听到了很多观点，有可能有这样一个观点。大家回忆一下，有没有这样一种观点，说前期的低点是3741点，然后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说，现在的科创50、创业板指都创新低了。于是很多声音说，上证综合指数可能也将会奔着前低3741点去，并且甚至有可能这个往下破位。这个观点大家可能有听到，对吧？那么首先我的观点会比较明确，虽然的确那几个板块指数确实往下创了新低，但是那个毕竟他们的科技含量、科技成分更多一点，带有什么半导体、CPU 啊等等这些方向的品种更多一点。而作为主板而言，大家有没有注意，在这种盘口当中，有一个指数就是银行板块悄然创历史新高了，大家自己敲一下。那么这些板块的这种上行，那么可能有投资者说它是有资金在拖着市场，然后别的品种在出货，我可能不是这样认为。我的认为是他们在对于科技前排的品种做抵消之后的话呢，更有机会。那么有机会的方向是什么呢？注意，有机会的方向就是在这段时间低位放量的板块，可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大家说，那这个下跌开始这个放量，这种难道不是恐慌吗？难道这种情况我们还要对于后期看好吗？我曾经跟大家谈到过，对于指数而言，首先从7月20号。未来的半年都是震荡上行，虽然现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可能又有一点点这个震荡回来了，有一点荡回来了，然后后面会不会继续这样震荡走，我个人认为后面依然有可能震荡上行。而更多的应该关注什么量能放大的板块，怎么不观察呢？比方说大家自己去看一看那种

0: 洋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跃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涌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加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星汉首义，时有共和，黄马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出生，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

0: 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0: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4: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0: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5: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空气的力量。啊！
1: 嘿，我画的真好，大家快来欣赏一下。咦，大家在弄什么？
0: 我们在折纸呢。看，这是我的纸船。
2: 看我折的纸鹤。
0: 看我的花。
1: 我也要折，我也要折。
2: 没问题，西西，这里正好还有一张纸。
1: 嗯，我要折一个什么呢？对了，就折一个大恐龙吧。
0: 我知道了，西西只会折简单的纸飞机。
1: 我才不折纸飞机，这次我要折一只恐龙。
2: 西西，你可以去实验室问问小优，就是他教会我们折纸的。顺便把我们的作业也交给他吧。
1: 我现在就去。嘿，嘿，哇！啊！
0: 哎呀！啊！西西，你没事吧？
1: 一点都不疼。糟糕，折纸都被我压坏了。折纸下落太快了，要是和这张纸一样慢慢飘下来，我就不会压到它们了。
0: 哎，真搞不明白，明明是一样的纸，为什么掉得不一样快呢？
2: 我们还是问问博士吧。
0: 呼叫博士。
3: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4: 小朋友们好啊。
0: 博士，小优，你们看，这是我们刚刚学会的折纸。
2: 大家做得好棒啊。咦，为什么感觉有点皱巴巴的？
1: 是被我摔倒时压坏的。
0: 博士，为什么折纸很快的就掉在了地上，而没有折的纸却慢慢的飘落呢？
1: 对呀，要不然我就不会压到它们了。
4: 原来是这样啊，其实这和它们受到的空气阻力有关哦。
3: 空气阻力？
2: 就让小优来解答吧。大家等着我哟。
0: 小优，你终于到了。
2: 大家久等了。看得出来大家都折得很好。

0: 呢，真可惜。
1: 小优，你快给我们讲讲空气阻力到底是什么吧。
0: 好啊，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2: 太棒了，
3: 超级想象力。
0: 小朋友们，在解释空气阻力之前，我们先来玩一个降落伞的游戏吧。
1: 降落伞是什么呀？
0: 大家看，图纸上的就是简易降落伞。
4: 哈，它长得好像一把伞。
0: 没错，西西。不过降落伞可不是普通的伞哦。小朋友们要不要做一个属于自己的降落伞呢？
2: 好。
0: 请大家把这些玩偶系在自己的降落伞上。现在我们来比一比谁的降落伞下降的最慢吧。
4: 我的西西号最小最轻，肯定最后落下来。西西号，西西号，
1: 有了降落伞下降的好慢啊。
0: 这是空气阻力造成的，运动时受到空气的阻挡，这个力就是阻力。降落伞把空气阻力大大增加了，这样掉落速度就慢了下来。
4: 啊，为什么西西号是第一个落到地上的？
1: 最大的努纳玩偶是掉的最慢的耶。
4: 不应该是最轻的掉的最慢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物体的迎风面会影响它们受到的空气阻力，努纳的降落伞伞面最大，受到的空气阻力也就最大，所以努纳的降落伞反而是落下的最慢的哟。哇
4: 哦，我的降落伞最小，落下的就最快了。
0: 没错，
4: 我知道了，折纸比整张纸下落的快，也是因为面积比纸张小，空气阻力也小，
1: 就像西西你的降落伞一样。
5: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空气的阻力了吗？
0: 小优知道，空气阻力是我们在运动时空气对我们的阻碍力，降落伞就是通过增大接触面积，增强空气阻力来让我们缓慢下降的。
5: 没错，除了增大空气阻力外，生活中也有很多东西是为了减少空气阻力，比如火箭、跑车等。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了。
6: 神奇魔法桶啊！
0: 哇哦！啊，博士送的礼物会是什么呢？嗯，哇，这是什么？你们等我，我去拿点好吃的。
2: 好。
4: 咦，这是什么呀？
1: 哎，这里有个小洞，
4: 我看看。好好看呀！
1: 什么样的？我也想看看。哇，真好看！哇。
4: 好，该我看了。
1: 我再看一会儿。
4: 你看了很久了，该轮到我了。
1: 你也看了很久。
4: 啊！完了完了！
1: 快捡起来！
0: 啊？哪来的这么多珠子？
1: 哇！我们刚刚抢着看这个东西，结果就把它弄坏了。
0: 这可是博士新送给我的万花筒。
4: 努娜，对不起。
1: 我们不应该抢这个万花筒。
0: 没关系，我们可以找博士。
4: 对，博士肯定有办法。
1: 呼叫博士。
0: 实验成功。
7: 博士，对不起，我们把您送给努娜的万花筒给弄坏了。
4: 您可以帮我们修好吗？
5: 没关系，我让小优去帮助你们。
0: 大家等着我哟。

0: 还是看不见。
1: 撞上雍总统。
2: 小优好，
1: 小朋友们好哦。
0: 小优小优，快帮我们修好万花筒吧。
1: 别着急，西西，要修好它需要先了解它的原理。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3: 好耶好耶。

0: 什么？呵呵，这可是非常重要的实验道具哦。西西，在这里你看到了几个你呢？啊、
1: 一个呀、啊，怎么了？
0: 呵呵，大家看好喽。
2: 嗯，哇，变成两个啦！
0: 大家走近一点。哇，
3: 啊，好多努娜呀！
4: 怎么变这么多了？
0: 因为镜子的面数变多后，反射的次数也会跟着变多，所以倒影的数量也就变多了。
5: 太神奇了！
0: 还有更神奇的，哎，哇，哇，哇，
5: 哈哈，太神奇了！
0: 万花筒就是依靠筒中的三面镜子，通过镜面的反射和折射，将筒底色彩小珠子的倒影拼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5: 可是我已经把珠子都放回万花筒里了，还是什么都看不到。
0: 就让小鹰来看看吧。原来是因为万花筒的筒身没拧紧，镜子里小珠子太远了，反射不到小珠子。修好了，努娜再看看吧。哇哦，
1: 看到了，真是太漂亮了！
4: 谢谢你，小鹰，
0: 这是小事情了。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万花筒是怎么变出美丽图案的吗？
0: 小鹰知道，万花筒是利用组成等边三角形的镜面，互相反射和折射堆积在一角的碎彩色玻璃而形成的规则美丽图案。
6: 没错，因为随着万花筒筒身的旋转和碎玻璃渣的流动，而随机变化出千奇百怪的美丽花形，所以被人们叫做万花筒。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上去采蜜吧。
1: 蜂蜜真甜呐。
2: 泡泡变成大花脸啦。
3: 呀，有蜜蜂。
1: 你们看，蜜蜂在找我玩耶。
4: 泡泡小心呐，蜜蜂会蛰人的。
1: 不要蛰我。
0: 大家没事吧？
4: 我没事，可是婆婆还在被蜜蜂追着呢。
1: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0: 婆婆，我们还是呼叫博士吧。
4: 呼叫博士。

0: 蜜水真甜啊。
1: 博士博士，蜜蜂在追婆婆呢。
0: 大家别乱跑，小优很快就到。
2: 小优出动。怕了我西西大侠了吧？哈！
3: 太好了，是小优来了。
4: 头好晕啊。
0: 小优，蜜蜂为什么只追婆婆呢？
2: 小朋友们，是小优用这罐蜂蜜把蜜蜂引走了哟。
5: 蜂蜜，
2: 因为蜂蜜是蜜蜂通过采花蜜做出来的。
0: 那蜜蜂怎么采花蜜呢？
2: 就让我们进入想象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5: 太棒了！
2: 我们都是小蜜蜂啦！波波，别怕，它是我们的好伙伴哟。
6: 大家快跟我来！
0: 小优，我们要去哪里？
2: 我们要和蜜蜂一起去采蜜哟。
0: 哇哦，真是太棒了！
2: 真想看看蜜蜂怎么采蜜的。看，小蜜蜂会先找到一朵合适的花，然后把它的花蜜吸到嘴里，这就叫采蜜。
4: 和蜂蜜不太一样呢。
2: 对呀，小蜜蜂每天从花蕊上采集花蜜后，都要带回蜂巢，然后吐出来，反复吸吐几百次，最后才能变成蜂蜜哟。
0: 我们也来采集花蜜吧。
2: 差点忘记变成蜜蜂了。大家现在明白了吧？蜜蜂就是这样采蜜的，而蜂蜜就是采来的花蜜变成的哟。
0: 原来蜂蜜是这么来的呀。
6: 伙伴们，谢谢你们。
4: 哦，原来蜂蜜是蜜蜂采的，他们只是要回自己的东西。
0: 你们看。 大家知道蜂蜜是怎么来的了吗？
2: 蜜蜂每天外出采集花蜜，它们寻找盛开的花朵，用身上的针管将花蜜吸收，再进行酿造，最后就变成甜甜的蜂蜜了。
0: 蜜蜂们勤劳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呢。真甜啊！小朋友们，今天时间到了，大家再见。
2: 甜的宝物。
6: 豆豆，我们带你出来晒太阳啦。豆豆真可爱。
4: 那当然了，豆豆就和我一样可爱。
2: 加油加油，
0: 琪琪要加油，不要停。琪琪要加油，
2: 加油，
0: 不要停。
2: 打败琪琪号。豆豆快躲开。
4: 危险。
6: 豆豆没事了，你快出来吧。豆豆一定是生气了才不愿意出来的。哼，豆豆，我跟你道歉，你不要再生气啦。你看你看，豆豆肯定已经气坏了。豆豆，我们给你吃好吃的好不好？婆婆，你哄哄他吧。
4: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
6: 豆豆要是一直不出来，他会饿死的。
2: 琪琪，赶紧呼叫博士吧。
0: 呼叫博士。
5: 博士，小优，下午好。
0: 小朋友们。

0: 豆生气了，豆豆现在关在壳里不愿意出来了。
1: 嗯，对呀，博士，我和豆豆道歉，他也不理我。
2: 豆豆不会生你们气的，别担心。
0: 豆豆不生气，那他为什么不出来见我们呢？
1: 对呀，对呀，
3: 豆豆躲在龟壳里是他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哦，就让小优去告诉大家吧。
2: 大家等着我哟。
1: 希望豆豆真的没有生气。
2: 嗨，小朋友们。
4: 嗨，小优。
2: 大家好。看来豆豆被吓得不轻呢。小乌龟是一种非常胆小的动物，很容易就会被吓到的。让我们一起去想象力空间一探究竟吧。
1: 好耶。

0: 哇，会走路的石头！啊，
1: 我可不是石头。
2: 是豆豆。
3: 豆豆，我的陀螺撞到你了，你真的没有生气吗？
1: 当然没有了，我可是最宽容的乌龟。
4: 小鹰说你是被吓到了才躲起来的，是真的吗？
1: 对呀，对呀，我可是最胆小的乌龟，你的陀螺朝我撞过来可把我吓坏了，还好我动作快。
4: 哎，哇，你的龟壳好结实呀。
3: 豆豆保护自己的本领可厉害了呢，当他遇到危险就会把头和四肢都缩进坚硬的龟壳里，然后缓慢地等待。
0: 有这么坚硬又牢固的龟壳，豆豆才不怕那些敌人呢。
1: 没错，我的龟壳是最坚硬的。
3: 哎呀，有好多石头滚下来了。哎呀，不好。
1: 大家别怕，豆豆来保护你们，快躲到我的龟壳下。
3: 好了，没事了。
0: 豆豆，你没事吧？
1: 豆豆很厉害哟。
3: 乌龟都是胆小安静的动物，它们一旦遇到危险或者受到惊吓，就会立刻将头和四肢缩进壳里。但它们为了等待危险消失，会躲在龟壳中很久很久，直到它们觉得安全了才会再出来。
5: 我们不要再盯着豆豆了，让它安静一会儿。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乌龟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缩进壳里吗？
3: 小优知道，因为乌龟壳是小乌龟保护自己的重要盔甲，当胆小的小乌龟遇到危险时，它就会把头和四肢都缩进壳中，等到敌人离开，危机解除后才会再将头伸出来。
6: 没错，乌龟成长时也会进行龟壳的蜕皮，那代表着小乌龟正在健康长大。不过在乌龟蜕皮时，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去帮助它哦，我们的好心很有可能会让乌龟受伤的。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

0: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什

0: 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最后是逃跑主义，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仓促突围，36计逃为上计，这恐怕是全世界最可笑的一次逃跑。什么没用的东西都带上了，连苏区结婚证的存根都没落下。所以战士们都调侃说，只差马桶没带上喽。现在大家可以笑，可当时我在湘江边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望着一个个战士为了保卫这些废物倒进江中，鲜血染红江水的时候，我的心也在流血。为什么会出现湘江之战的失败呢？因为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新战术视若无睹，结果受到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列主义者，却连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在于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他们恰恰忘了这一点。

0: 我对李德同志的下指挥是深有体会，他连一个军事哨、一挺机枪在什么位置上都标在地图上，不准人动。可他那个地图呢又不准确，到了实地一看根本没这个地方，你们说这仗该怎么打？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本事打什么洋仗啊？
1: Что за такой не свой бой беспозомно?
0: 广昌之战硬是和敌人打消耗，这一仗我们牺牲了五六千战士啊，创建一个根据地不容易，都让你们给丢光了。

0: 关键时错了，还不让人说，谁说了，谁就是机会主义，谁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扣得也太大了吧？啊！我也说两句，白区的党组织就是因为蒙动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几近瘫痪。不过，同志，这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
1: 湘江之战，红五军团打的是最惨的。
2: 我要替那些牺牲的将士说一句话：他们为了保卫中央纵队，死了是光荣的；但是，如果没有人出来承认错误，他们会死不瞑目的。说得好，战士们会死不瞑目。听我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
0: 那我们就无法跟随下去。
2: 我只说三点意见。第一，我完全同意洛夫同志和泽东同志的发言。第二，我们的红军应该有像老毛这样富有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 和博古同志的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0: 我同意。
2: 同意。
0: 同意。

0: 我认为博古和李德同志的指挥是正确的，同志们，革命道路的历程是漫长的，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一事的疏忽就全盘否定。你们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就像你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啊，你顶多也就是多看了几遍《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啊，你就照着他来打仗吧。啊，同志们，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水泊梁山。
1: 废什么话，打过仗吗你？冷静点儿。哎呀，《三国演义》，咱们在座的估计可都看过。可是谁凭他打仗了？恐怕是没有一个呀。请问，凯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它有几章几篇呢？
2: 我是没读过，坐下，坐下。读过兵法就能打仗，显然不能。赵括就是一个例子，他纸上谈兵说得头头是道，可是打起仗来却坑了赵兵40万呢。我毛泽东是赵括吗？不是。我打过的胜仗的战例，你在兵书上都找不到。
3: 56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啊！你就用一时一事的疏忽轻描淡写的给掩盖了。你问问自己的良心，你说这种话，你就不脸红吗？
4: 听见了没有？你去前线打过仗没有？
3: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组成新三人团，即中共中央由张闻天副总责。

会开完了，会开的怎么样？哎，你别哎呀哎呀的，你快说呀，都急死我了，是不是开的不尽人意啊？

0: 这个会啊，他们又觉得我这个菩萨有用了，把我抬出来，选我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惭愧，惭愧啊，只是滥竽充数而已啊。
1: 你坏死了，装成这个鬼样子来骗我。
0: 子珍呐，给我做口饭吃，肚皮子饿。嗯，
1: 你等着。

0: 报告周副主席。哦，维汉啊，你怎么来了？开了几天的会议，很辛苦吧？来看看你。哼，
1: 不光是来看我的吧？听说要启用萧景光，是不是中央局有重大的变动啊？
0: 你被俺打听。
2: 中央很快会传达的，不用传达我也猜得出来。外间传言中央三人组已经很久了，
3: 这就是，听听就行了，不要去传。嗯。报告，进来。朱副主席，你找我。
2: 肖军光同志，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一项决定：中央决定撤销对你的处分，恢复你的党籍军籍，并且调你到三军团任参谋长。
3: 还愣着干什么？不仅你，罗明、江华同志也都恢复了职务，是不是？
2: 毛主席又出来了，不是出来了，是回来了。红军有救了，红军有救了，
3: 谢谢你，朱副主席。
2: 不，要谢谢全体红军指战员和你们这些受了委屈的同志啊。

0: 子修，
1: 嗯，
0: 你说共军渡过赤水会往哪个方向走？
1: 肯定是北渡长江，去川陕边境跟张国焘、徐向前部会合。
0: 给薛岳电话，命令吴奇伟、周浑元渡过吴江追击共军，再命令刘湘出兵拦截共军，无论如何不能让共军渡过长江。
1: 校长，若不答应刘湘的条件，他恐怕不会积极从命的。
0: 好，你就把四川省主席的任命书发给他。
2: 是。
3: 委座，张汉卿回国了，他想见你。
0: 好，让他来汉口见我吧。
2: 是。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面逼迫扎西，薛岳的两个纵队加上王家烈的前军从东边追过来，40万大军，形势有点严峻呐。

0: 马，你得说句话呀！打土城的时候，你说权力不集中，现在博古已经把权力交出来了，你得出个主意才行啊！
1: 我在琢磨蒋介石的性格问题。
0: 性格问题？这跟咱们讨论突围问题有关系吗？
1: 当然了，你们别看蒋介石现在是一国之领导人，但他的骨子里充满了奸商的狡诈。 吞了人家的货不打紧，还要把人家的垫子都给盘下来。哼，他性格的缺陷呐，导致他这辈子都在算计别人，恨不得非得一件三雕四雕的。王家烈不就是个例子吗？刘湘之所以跟我们红军拼命的打，就是怕他们中央军入川，把四川给中央化了。
0: 嗯，有点意思。
1: 你接着说。
0: 如果我们不入四川，他刘湘。
1: 一定会架起二郎腿，抽着大烟。无论我们跟谁拼个你死我活，他都会袖手旁观。龙云也是一样。
0: 不入四川，不入云南，难道我们再次退回贵州？
1: 没错，我们应该再度吃水，重回遵义。
0: 老毛，这样的话，我们不等于是迎着最强的一股敌人而去吗？
2: 出其不意，才能攻其不备呀！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我们的兵力，打他个歼灭战。
3: 袁来啊，你看呢？这的确是一步险棋，而且很冒险。但是我们红军。
4: 非常需要打一个大胜仗来鼓舞全军的士气。我同意，
5: 我也赞成。
6: 行，就这么办。
7: 委座，共军现在已经停留在云南威信的扎西，川军的潘华部正在向扎西逼近，滇军的孙渡部也到了镇雄，薛岳部和周浑然纵队也从大定毕节向扎西赶。
8: 共军一直在扎西附近徘徊，定是在寻找北渡长江的机会。电令薛岳，让他督促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迅速向扎西挺进，务必把共军全歼此地。
9: 刘湘说，共军有东去的迹象，你怎么看？
10: 这个可能性不大。
8: 他们刚从土城突围出来，怎么会掉头东进呢？那不是自投罗网找死吗？哼！你如果这样看毛泽东的话，那你就等着毛泽东用麻布袋子裹住你的头，傻打你吧！报告，委员长电报。委员长指挥作战也太具体了吧！
11: 你不相信能在扎西拒歼共军吗？毛泽东用兵历来诡谲，我还真怕他突然动静，拿我一个措手不及。
8: 可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啊！
11: 那就让周浑元迅速西进，等咬住共军后，吴奇伟再赶去也不迟。
12: 是。
11: 我们已经人不知鬼不觉地到了吃水边，可川军、滇军、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却火急火燎地往扎西赶，而王家烈更是毫无防备啊，正心安理得地在他的家乡童子为他的母亲做寿。只有薛岳怕我们突然东返，留了后手，才一直没有让吴奇伟过江，遵义就成了一个真空地带。 如果我们突然攻打孔子、娄山关，蒋介石一定会误以为我们要从温水、松坎入川渡过长江，必然会驱赶各路兵马前往黔北川南。吴奇伟、赵立会再被驱赶之地，这就为我们党吴奇伟创造了有利条件。怎么样？你们看。 有把握吃掉吴奇伟吗？
13: 吴奇伟身边只有两个师，我们一定能拿下他。

0: 天爷开眼了，共产党离开了贵州，要不然我这个寿宴就办不成了。少武啊，共产党真的走了吗？
1: 哎呦，娘啊，你就放心的在这儿看大戏，吃蟠桃啊。共军这个瘟神呢，已经被我送出了前境，现在呢，就该刘湘和龙云这两个家伙倒霉去了。
2: 好，主席，主席不好了，共军又打回贵州了。
3: 别胡说八道，真的假的？
2: 真的，李童子只有十几里路了。
3: 快，紧闭城门，顽强死守。
2: 是。
4: 城里只有两个连，一关城门，不等着被人捉活的呀。
3: 你还愣着干什么？共军说话就到，你们赶快带着老太太到乡下躲一躲去。
5: 是，
3: 来
5: 了，
3: 走走走，慢点。
0: 不是说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6: 两万人马渡过赤水，
7: 这是毛泽东惯用的说法。
8: 这次毛泽东想干什么？
9: 他们这是要在撕开的缝隙中再次尝试北渡长江，与张国焘部会合，或者东去湘西与贺龙部会合。命令吴奇伟立即开拔遵义，命令上官云湘由姬江、孙凯向南压境，其他各部立即赶往遵义。
3: 是是。
10: 你看看，你看看，我现在成了什么？成了他的一个高级侍从参谋，成了一个高级传令兵，还没弄清共军的真实意图就匆匆下达作战命令，这样来回折腾会把我们的士兵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这还打什么仗？
7: 那有什么办法呀？他是委员长啊。
10: 万一毛泽东要东进呢？
7: 他敢东进跟吴奇伟硬碰硬，然后被缠住拖不了身，中我们的十面埋伏，被围得团团转，最后像西楚霸王一样乌江自刎。
10: 十面埋伏未必能困得住毛泽东，此乌江不是彼乌江，毛泽东更不是西楚霸王项羽，跟毛泽东打交道得多长一颗心。
7: 那你看这命令
10: 发，按委座的电报发，一字不改。

0: 哎呀，这个王家烈给我们准备了吃的喝的，让我们在他的家开怎么打他的会呀？大家别客气了，边吃边开。
1: 好，师傅，
2: 好，
0: 来，来，来，同志们，我们二渡赤水的目的，是要打一个大胜仗，一扫我们身上的霉气啊。 怎么扫呢？还是像我们中央苏区一样的打法呀？一面牵牛，一面宰猪。首先，让红五军团一个团装成我们红军的主力，牵着川军、中央军、上官云相部朝北走，摆出一个我们要北渡长江的架势，然后利用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的全部主力南下打遵义，用我们这把快刀。
3: 去宰五七伪这头猪啊！哎呀，从这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啊，我们就已经不知道打仗的意图了。每天不停的行军、宿营、打仗，跟闷葫芦似的。现在好了，终于又恢复到了中央苏区红军最辉煌的时刻了。我们又有了新的战斗目标。

0: 我相信这一仗一定能打得很漂亮。
1: 我说陈哥，你是见了好吃的，这积极性啊就全出来了。
2: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下娄山关和孙毅，让蒋介石和薛岳都有点诧异和摸不着头脑。薛岳认为

0: 下令吴奇伟过江进攻红军。于是两军在遵义城南的红花岗和老鸭山相遇，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
1: 怎么搞的？龙山关那么难打都打下来了，我就不信老鸭山我拿不下来。铁哥，把我的命令把十一团给我压上去。
2: 是。
1: 主席，你来了啊！老伯，你看，这老鸭山不好打。
3: 这是我们的位置。这一仗是生死之战，只能胜，不能败。
1: 红五军团和九军团已经抄了吴奇伟的后路，他的防线已经全线动摇了。只要再加点马，他就会彻底垮掉。我建议把干部团也压上去。
4: 陈哥，
5: 到，
4: 带着干部团陪十一团一起上。
5: 是，干部团十一团保证南山阵地。我把赵章成的炮兵连也带来了。
1: 太好了，把全部的炮弹都给我往阵地上打。

0: 哎，你们看，他们来了！驾！咦，泽东同志，泽东同志，回来了！哎呀，
1: 祝贺你们又打了个大胜仗啊！哈哈哈哈哈！
0: 辛苦了，辛苦了，
1: 辛苦了，同志们，
0: 辛苦了，辛苦了！
2: 泽东同志啊，你看看谁来了？
1: 弟妹，
3: 大哥。
1: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你啊！子君呢？子君生孩子了。
3: 孩子呢？
1: 孩子送人了。
3: 又送人了。 我们干革命的，就是为了造福下一代。但为了干革命，我们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孩子。大哥，没想到啊，我的侥幸心理。 让吴奇伟的两个师差点全军覆没呀！这毛泽东也太能打了。别自责了，这一仗又不是你指挥的。
4: 我能把责任都推到委座身上吗？你马上给我发一封自行处分的报告，要少报一些个伤亡数字，把责任。
5: 推着王家烈身上。是。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

0: 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

0: 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

0: 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打这一仗必须打，这仗我们打不赢的，
13: 打不赢也要打，更何况我们现在并不是全无胜算。
14: 上面还有我们的兄弟，
15: 管不了那么多了，开炮！
16: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成功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看行情
18: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7: 九方。
16: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

0: 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安青，共军即将被剿灭在黔西北。记住，武汉行营的三大任务是：剿共、禁烟、提倡新生活运动。
1: 委员长，怎么没有抗日这条呢？
0: 这很简单，
2: 魏总。

0: 老毛，你怎么还没有休息啊？我还是要跟你说，经过打鼓新场的事，你还没看出来，敌人已经改变了套路，把江西铁壁合围的那一条又给搬了回来，企图把我们围死在遵义亚西之间。
1: 老毛，在今天晚上的作战会议上，大家不是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了吗？哎，
0: 又说少数服从多数，这个仗怎么打？ 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轻敌了，你们不要小瞧了老蒋，他对我们的一套打法清楚得很。红军硬攻打鼓新场，势必会被粘住。等敌人40万部队把我们围住，我们又要重蹈第五次反围剿的覆辙。打鼓新场真的打不得。
2: 可是，我们的
0: 先头部队已经出发了，怎么办？那就将计就计，先头部队去诱惑敌人，我们把主力部队调回来，三渡赤水，把敌人往四川调。
3: 老孟，走，找朱老总一起商量。

0: 大家不要急，有序通过。哦，老毛，我们现在搭了三个浮桥，部队正在有序通过。
1: 好啊，就让老蒋啊跟着咱们的屁股后面转吧。
2: 是啊，
0: 老毛啊，还是你不打打鼓心肠的意见正确，避免了军事上的损失啊。
2: 这个打仗啊。 必须临机决断，每一仗都要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很多战机的。我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三人。

0: 全权指挥军事。
1: 嗯，我同意。就由老毛、恩来和驾强组成新的三人团。
2: 不能打呀，你把他打下来就没有人去给老蒋报信了。
3: 小同志啊，主席是在故意调动敌人呐。
2: 走，
3: 继续前进。
2: 走，走吧，走。这一次我估计要把老蒋给气坏了。
4: 回座，共军侦察报告说共军已在茅台镇渡过了赤水，朝古林方向逃窜。
5: 难道他们又要北渡长江与徐向前、张国焘部会合吗？
4: 我认为这是共军的最后目的。
5: 命令各部星夜兼程，赶往川北，剿共成功在此一举，我要亲自坐镇贵阳指挥这一仗。
6: 是。
7: 遵照老毛的意思，伪装成红军主力的兴国团，在古林附近把川军的一个团打得抱头鼠窜，只恨少长了两条腿啊。
0: 这才像个主力的样子啊。
7: 据我们破译的敌人密电，蒋介石已电令中央军川滇黔军速向古林附近合力围剿，并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0: 嗯，看来敌人这回真的被我们调动起来了。
3: 嗯，老毛，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0: 立刻再渡赤水，杀回黔北。
6: 再回黔北？
1: 老毛啊，这样的话我们不是跟西晋的周浑元部迎头撞上了吗？
0: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呢。他周浑元奉命向西急进，肯定想不到我们还要杀回马枪。只要我们隐蔽的好，一定不会被发现。我们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是仍然没有摆脱敌人对我们的包围。我想趁老蒋这次在贵阳亲临作战之机，突然南下，摆出一个进攻贵阳、活捉老蒋的架势。待他的各路援军到贵州驰援之时，我们就虚晃一枪进入云南。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的摆脱了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啊。
8: 嗯，这是不险棋啊，但确实奇妙。
9: 是啊，怪不得老毛总是在这赤水河边转来转去不肯离开，原来啊，他是在设计一个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突围计划。老毛，你早就成竹在胸了吧？
0: 啊，那倒也不是啊，之前呢我只是有一个大的设想，想在调动敌人的步骤之中呢寻找办法。
9: 嗯，
0: 可是没想到老蒋就这么成全我们了。
7: 我已经把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修好了。
0: 嗯，伯承啊，你怎么知道我要在太平渡、二郎滩过河？
7: 你不是问我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还在不在？
3: 我们的伯承就是现代的刘伯温啊。
0: 是啊，刘伯温呐。

0: 主席，主席，怎么样？守敌全都解决了吗？
1: 除了打死的，一个不少，都抓起来了。
0: 把地图拿来给我看看。
1: 地图。

0: 江向南，然后通过贵阳、龙岭这条狭长的走道，最后掉头向西，进入云南。
1: 我明白了，把敌人都引到东南边来，我们就可以轻松进入云南。

0: 只要把滇军调出来，就算胜利啊！嗯，
1: 哎，主席，我们师的任务呢？
2: 派一个团伪装成主力，佯攻贵阳。
3: 是。

0: 共军这次入黔，是不是帮政府解决了贵州中央化的问题？不仅如此，这次是解决了贵州省的王佳丽，下一个就是四川省的刘湘了。
1: 报告，薛岳觐见。
0: 薛岳，坐下说。
1: 是。
0: 这几天前方的战事如何？
2: 委座，按照您的部署，各军都在赶往黔北，围剿共军。
0: 很好。
2: 委座，西丰的县长来电，说共军的主力已从安顺场一带渡过乌江，直奔贵阳而来。
0: 共军不都还在古蔺吗？怎么会一下到达安顺场？收到过安顺场守军的报告吗？
1: 委座，很可能是被共军包了饺子。
0: 校长，贵阳警备司令王天熙报告，城外水田坝、乌当都发现有共军，机场附近也有共军便衣在活动。
2: 可贵阳现在是个空城啊！校长，最近的周浑远部离我们也有400里，看来只有弃城去昆明了。不，立即电令孙渡，让他3天内。
3: 必须赶到贵阳。
4: 首长好。
3: 啊，张爱平啊，你有本事啊，弄来这么多渡船渡江啊！
4: 船不是我们弄的，是当地民团帮我们搞的。民团弄的？啊，说说，怎么回事啊？
3: 对，
4: 是这样，我们那儿一到渡口啊。 当地的民团就派人跟我们联系，说只要我们不打他们，他们就弄船帮我们渡江。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让我们走的时候放几枪，做的样子。
3: 敌人呢，这是被我们打乖了啊！
4: 开始的时候，我跟其他同志一样，对这样来来回回渡江非常不理解，甚至有些怀疑。现在终于明白了，毛主席的战略是正确的，跟着毛主席走。
5: 错不了。好样的，你过奖了。我呢，只不过是把瞒天过海之计反复用了4遍而已。
3: 从我们通到转边以来，2个多月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直到今天，终于走出了敌人的包围，还吓出老蒋一裤子尿来。
1: 老毛，怎么样？不要吝啬子弹了，放几枪吧。
4: 好啊。 那就打他个热闹。

0: 校长，您该不会是也像诸葛亮一样唱一出空城计吧？
1: 我不是诸葛亮，他毛泽东也不是司马懿。
2: 报告孙督导，
1: 快请他进来。啊，
3: 报告委员长，孙督奉命赶到。
1: 孙将军，没想到三天的路程这么快就赶到了。好好好，
3: 孙督愿为委员长赴汤蹈火。
1: 兄弟们真是辛苦了，一会儿我会亲自慰劳将士们。
3: 谢谢委员长的厚爱，孙督立即出发攻击共军。
1: 莫三，帮我送送孙督孙旅长。
2: 是，请。
4: 回座，两封电报，一封是王家烈来的，说共军已经渡过了北盘江，向云南去了。

0: 我们接到了一封是空军的侦察报告，说共军有一支4000人的部队在宗地、龙场向东移动。
1: 原来是要把孙渡调出云南，立即电令空军派出轰炸机。是。
2: 毛泽东过去几天了？4天，已经追不上了。毛泽东用一种战术，来回来去的渡赤水，真是用兵如神呐！
1: 你太抬举他了。
2: 你不懂的，你是一个不错的作战参谋。但你能在地图上画出毛泽东四渡赤水密如蛛网的游动路线来吗？
1: 不能，是啊，就差那么一口气。你眼看他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突然间他又绝处逢生。你眼看他已山穷水尽，可眨眼间又柳暗花明，他只拨弄几粒棋子，就把我们弄得顾前不顾后啊。最后被他轻轻一跳，就跳出我们的包围圈而去。哼。 毛泽东真可谓是神鬼莫测呀！看似战术平常无奇，但战略思想博大精深呐。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如果将来党国失败，定败在此人手中。

0: 子珍，驾！子珍。子珍，
1: 玉芝，我大概不能跟你一道走了。
0: 你不要这样想，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在这儿的。
1: 我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革命胜利以后，你要把毛毛找到，告诉他，他妈妈为革命牺牲了，妈妈简单很多。
0: 我要你好起来，自己去找他。
1: 我不想拖累同志们，

0: 不想拖累你。
1: 长宝，
2: 到，
1: 跟我谈这单价。
2: 是，
1: 来，我来。
0: 元吉，你这是干什么？
1: 这样你就不会拖累同志了。我不怕你拖累。子轩，我会让你好起来，自己去找毛毛。

位知道清朝同治二年是西历的多少年呢？好，我告诉你们，同治二年就是西历的1863年，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五月，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在大渡河的安顺场遭全军覆没。

0: 我知道伟作的意思，是想将共军剿灭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但是，卑职确实管不了四川的事情。不妨伟作可以让刘文辉去督办，让他去当剿灭史达开的骆秉章。让谁去安顺场剿灭共军，我自有安排。
1: 老毛，昨天工兵连的20多个战士被一人抢去了枪，剥掉了衣服，赤身裸体的放了回来。我担心伯承他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放心吧，老毛给了伯承一个锦囊妙计呀。
2: 我那也不算什么锦囊妙计，只是让他严格遵守民族政策，绝对不能动手，更不能开枪啊。
1: 嗯，
2: 我是相信伯承的。
1: 他这个当代刘伯温可不是浪得虚名啊！
2: 老毛，你看看，这是昨天啊敌人飞机上扔下来的，说咱们红军呢走的是石达开的老路，你老毛啊就是第二个石达开。<笑>
1: 我们红军可不是太平军呐，我老毛也不是石达开，他石达开心中装的是太平天国君臣之间的个人恩怨。
2: 而我们共产党人心中装的是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
3: 报告，刘参谋长已经顺利进入宜人区，和小叶丹歃血为盟，结拜成了兄弟。
1: 好啊，突出重围，刘伯承大功一件。<笑>
3: 吴起尾部离共军还有多远？
4: 还有4天的路程。
5: 安顺场渡船都烧了吗？命令已经下达了，执不执行还不清楚。不过，安顺场只有一艘渡船，
6: 就算共军抢占了渡船也不怕，一艘渡船一天只能渡一个船过河。那么正好给追进部队减少压力。当年石达开怕就怕把部队分成两段渡河，结果第二天下午河水暴涨，他过不去了，也只能束手就擒。
3: 理是这么个理呀，但要记住，和共军打交道，不能按常规逻辑来推理。就拿共军的穿插战术来说，他们可以从10里，甚至是4到5里的空隙中把部队给带过去，而我们的部队能做到吗？共军。
7: 已经通过了大凉山，直奔安顺场去了。我听说，刘伯承和小一丹还结拜成了兄弟。
3: 听听，我刚才说的没错吧？哼，都认为共军过不了宜人区，可现在共军不仅过了宜人区，还和宜人的头领结成了兄弟。
7: 莫三，立刻命令刘文辉、杨森、刘湘他们。 务必守住大渡河的各个渡口，贻误战机，军法从事。柏灵，
8: 报。

0: 发报给吴奇伟，让他日夜兼程，务必追上共军。
1: 是。
2: 同志们，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来看大家了。
3: 好，好，好，好，好，好。
4: 荣臻呐，
3: 啊，
4: 那艘船是怎么找到的？
3: 真是天意啊！川军的一个营长叫赖志忠，他就是安顺场的人，他阻止了北岸川军火烧安顺场的行动。
4: 还留下了一条船。<笑>
3: 这艘船对我们来讲，这是雪中送炭呐、啊。我相信，我们的所有红军战士都是勇士啊。<笑>
4: 哎，伯承啊，
3: 啊，
4: 我们怎么还有两位彝族姑娘啊？
3: 啊，
4: 小叶丹啊，不但让我们红军过彝族区，还让彝族青年来参加我们红军队伍。
3: 好啊，我们表示欢迎啊。
4: <笑>这个小叶丹呐、啊，可是我们的恩人呐、啊。
5: 嗯，是啊，我们不能忘了小叶丹，不能忘了彝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持啊。
3: 真是太好了，咱们的红军队伍又壮大了。<笑>
4: 伯承啊，
3: 这一艘渡船一天最多能渡多少人呢？
4: 最多1000人。
5: 老毛啊，要是这样的话，咱们红军全部过江。 至少得1个月的时间。这样可不行，当年石达开就是因为在大渡河边滞留了47天，才导致全军覆没的。嗯，
4: 哎，我们为什么不架桥呢？
5: 架不起来啊，架了好几次都被水冲走了。
4: 老毛，那你说怎么办？
6: 我就不懂了，这个石达开既然过不了大渡河，为什么不沿左岸，直上进入西康？那里的机动空间很大呀。大渡河上只有一座桥，那就是泸定桥。我们现在别无选择。
4: 只有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抢占泸定桥。
6: 可是，这个泸定桥距离安顺场有320多里呢。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无法确定泸定桥是否还在，也无法确定桥头的守军到底有多少。所以啊，我们只能兵分两路，由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一部分人先期过河，由河东迅速向泸定桥方向前进，而其他部队则沿河西直奔泸定桥。
4: 万一桥要是被炸掉了怎么办？
7: 最坏的打算是两支红军不能会合，中央总队只能沿河西上，在川陕边境寻找新的突破，而伯承和荣臻就有可能要独立作战。
6: 立秋，跟四方面军会合。
8: 老总，伯承，你们二位的意见呢？
9: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剖腹珍粥。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1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主动性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 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

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

0: 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 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

0: 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海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

0: 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 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

0: 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4: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3: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4: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3: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5: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3: 不知道。
5: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4: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3: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6: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7: 台风要来了，
8: 面对新的挑战，
9: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8: 他们守望相助，
10: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8: 共度难关。
11: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8: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2: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武汉有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刚刚黄克功同志没付钱，就吃了老乡一只鸡，我批评了他，他还不服气。
3: 什么？他才离开我到战斗部队几天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2: 他整天跟一些刚刚加入红军的国民党士兵混在一起，你说这怎么能不变？
4: 你回去以后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复职，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来。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

0: 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的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老毛，你就下决心吧。
1: 嗯，那我就不客气了，给杨成武和王开湘的将，让他们立刻开拔，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务必在两天半之后拿下泸定桥。
0: 拿下泸定桥。

0: 先向中国军委发电报，报告我们已经到达了泸定桥头，敌人已经把桥板撤掉，并在桥头建起了桥头堡。另外，让战士们抓紧时间睡个觉，他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我们马上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开会，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1: 是。
2: 刘伯承按照计划到达了预定地点，
3: 真是太好了。
4: 好啊。
3: 红四堂也没有消息？
5: 报告主席，暂时没有。
3: 这个杨成武是怎么搞的啊？马上给他发电报，让他立刻报告自己的情况。
1: 是。
2: 老毛啊，别着急，沉住气，沉住气啊！
3: 我担心的是铁索桥是否被炸掉。如果真的被炸掉了，
6: 没事，你一定要坚持住，
7: 主席。

0: 同志们，死就在前面，生也在前面，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你们有没有信心？好，冲过去的我嘉奖你，死了的我杨成武年年给你烧纸，给你娘当孝子。
1: 现在我命令，突击队在前，二连跟在后面铺桥板，他们前进一尺你们就扑一尺，三连负责给我发起最后的冲锋。

0: 为什么不把泸定桥给炸了？我给刘文辉下过命令，刘文辉也给李全山下过命令，可他只拆掉了桥板，他认为没有人可以攀着铁索冒着枪林弹雨过桥。
1: 可是我早就说过，
0: 对待共军不能按常规的逻辑去推理。
2: 魏座，目前川军中普遍奉行刘文辉只守不攻，上稳不追，保存实力。
0: 避开野战的16次方针，这是什么方针？你们知道吗？湘军为什么会是无敌？他们是全赖于彼此照顾。像川军这样的部队再多，都无用，必须裁掉一半，至少也得裁掉1/3。
3: 一下裁掉了1/3，会引起动乱呢。这一乱，谁去打共军呢？
4: 向战斗英雄致敬。

0: 这是我们红军创造的一个奇迹啊！他为我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代表中央军委向你们表示感谢。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说一定要好好的表彰你们，给你们发大大的军功章。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啊！功劳我给你们记下了。
1: 等日后再兑现。下面，我们请毛主席给大家讲话。同志们，泸定桥是个天险呐，他蒋介石曾经预言过，要把我们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可是我们英勇的红军。 却突破了泸定桥，打破了蒋介石的预言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要隆重地表彰我们22勇士，表彰我们英勇的红军。红军。

0: 老毛啊，有件事啊，我反复考虑了，啊，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啊？这么严肃？啊，我想离开红军，回上海去。
1: 怎么了？是不是我这个牛脾气，又把你这个民主给得罪了？
0: 哎，老毛，你看你把话说哪儿去了？我想，红军已经走出了困境。 跟四方面军会师也是时间的问题，而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需要恢复，接通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迫在眉睫啊。那就
1: 派陈云同志去就行了，军中可不能一日无帅呀。
2: 哎，老毛，
0: 老毛，
1: 啊，
2: 文天，哎呦，你怎么先来了？啊，
1: 他要跟我聊两句。
2: 你们怎么都来了啊？哎，你可是贵人多忘事啊！啊，你不是让我们来这儿开一个会，研究一下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吗？
1: 对对对，来来来来，
2: 开会开会啊！
1: 好，来来来，
2: 嘉祥，来坐这儿来。你们看啊，向东这条路呢是走不通的，莫说蒋介石会调兵遣将阻止我们通过，就算是刘湘、杨森他们也不会窃盗给我们的。 是啊，看来我们只能走翻越雪山这条道了。嗯，没有关系，我们红军什么路没有走过呀？别说是雪山了，火焰山也阻挡不了红军前进的脚步。
1: 对，蒋介石就是因为算准了我们不敢走这条路。 他在川西平原编了一个大网，等着我们钻进去。老蒋是个不长记性的人呐，他呀总是低估我们红军的脑壳，跟他这种人打交道也省心了。弄个老把戏，使劲玩他就是了。<笑>我们这么做，确实有点铤而走险，但值啊！这样不仅能再次甩开敌人对我们的追击。
0: 还可以提前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那好，我们就做出决定：一，派陈云同志回上海，争取早日取得跟共产国际的联系，把我们遵义会议以后的情况向共产国际做一个汇报，争取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支持。
3: 经天犬、宝兴，翻越夹金山，实现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朱毛共军想在松潘毛儿盖地区与徐张共军会合，有三条路可选。西面就得让。

0: 绕过大雪山，可那儿人烟稀少，根本无法给部队供给。中间就得翻过大雪山，可那儿是终年积雪，连马帮都不敢走。所以共军只有向东一条路可选，我们就在雅安地区布下天罗地网，以全歼共军。
1: 多打点辣椒水啊，这雪山上可冷，多喝辣椒水啊可以驱寒驱病啊。好，给
2: 老毛。再来啊，罗碧辉、侯长工他们发来电报，说我军在邛崃县大船厂打了个大胜仗，歼敌一个团，把敌人彻底引到东边去了。
1: 那个第九军团真的是不错，刚刚转战千里归来，又承担了佯装主力的任务，而且打的是有声有色，这要给他们记一大功啊。
2: 老毛，我已经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他们发了嘉奖令。哦，对了，
1: 陈光、杨成武他们有消息吗？
2: 还没有。
1: 我担心的是他们翻越雪山的情况怎么样，还有跟四方面军取得联络了没有。
3: 报告，杨成武来电报了，他们跟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了。
2: 好、
1: 啊、
4: 好啊。
1: 说曹操曹操到啊，这个杨成武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
2: 嗯，
1: 明天太阳一出山，我们准时翻越大雪山。

0: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1: 哦，来啊，
2: 你们看一看，张国焘报来了红四方面军的人数，一共40个团，将近10万人呢。哦，
1: 有那么多人呢？
2: 朱老总，人多是好事啊，你们怎么那么诧异？
1: 张国焘啊，是个给三分颜色就想开染房的人，这个你以后就会知道了。我是了解张国焘的，只要对红军好，对中国革命有利，他愿意开染房就让他开去吧。
3: 没错，刘文辉和杨森的部队已经裁掉了20%，裁军计划还是有成效的。
4: 没错，毛泽东还是走了那条翻越雪山的路，跟徐张共军在茂功会合了。
5: 毛泽东竟然选择了翻越雪山这条路。
6: 同志们，茂功地域广大，但人烟稀少，粮食很缺乏，生活必需用品十分难以解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很不合适。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是中央既定的方针。
7: 拿下松潘，
6: 打掉胡宗南这只北上的拦路虎，是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的第一仗，所以必须要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

0: 下面，大家谈谈各自的看法吧。我们北上的主要目的，是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并且逐步向华北、东北挺进。当前，民族矛盾已经超越了国内矛盾。如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不站在抗日的最前沿，带领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那我们还有什么脸说自己是革命的先锋？
1: 民族的精英呢？国涛同志，北上的方针是前进的，是唯一正确的。放弃这个方针是错误的，而要实现这一方针，首先就是要占领松潘，
2: 要创建川陕甘边区根据地，只有依靠决战胜利。所以，这两个方面军。
3: 必须在组织上和行动上保持统一啊！
4: 是啊，如果我们不拿下松潘，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我们北面的人迹罕至的
5: 茫茫大草地了。
6: 老蒋正巴不得我们过这个草地呢，那可是一条死路。
7: 国涛同志，你的意见呢？
8: 少数服从多数。
7: 是我们党的原则。既然你们多数人都同意北上，我表示服从。
9: 好，那我们就决定实施松潘战役。
10: 由于你们的各自为政，相互推诿，使两股共军 合在了一起，现有10万之众，你们自己看该怎么办吧。剿共6年之久，最终就是这样的结果。
11: 魏连长，您别误会了，作战不利的是刘文辉。
12: 我也竭尽全力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好了。
0: 不要再相互推诿了。我再次希望你们二位把共军消灭在松潘地区。
13: 是。
0: 如果不是张国焘有意拖延，松潘早就打下来了。现在胡宗南的20个团就横在我们北进的路上。
13: 我们不得不走前面这片陷阱四布的大草地呀！张国焘这个人呐，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呀？啊？哼，他认为我们这个遵义会议啊，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你和我都是自立为王啊。他现在手里手握重兵，为什么不可以来争一争？
0: 好啊，那争吧。老马，你说，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我认为，第一，要尽快通过松潘大草地，进入甘南。第二，要尽量说服张国焘，能让得我们全力让。只要红军不分裂。

0: 1935年8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艰难地走过了松潘大草地。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避免红军分裂，中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为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何卫、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继续分左右两路军北上。
1: 共军攻了几天的城，突然停了下来。这几天

0: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1: 会不会他们从毛儿盖那边进了松潘大草地？不可能，那是去找死。哼！喂，守山，
2: 校长，守山，你也太大意了，怎么能让共军从你的眼皮底下溜走呢？我的防区连只苍蝇也别想飞过去，共军怎么可能过去呢？
1: 马若尔盖县县长报告说，在秋季南洼发现了共军零散部队。难道他们真的从松潘草地走了过去？完全有这个可能。毛泽东什么样的险都敢冒。
0: 我立即命令第49师50000人的部队连夜赶往上下包座，增援据守在那里的294团。随后，我调集所有的部队，立刻赶过去。
2: 一定要迅速。
3: 是。停停停啊！我们终于胜利走出草地了。
4: 毛主席，
3: 是啊，真不容易啊！主席，胡宗南一派59师增援包座，这一仗怎么打？这是我们走出草地的第一仗，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打好它。
0: 对。 如果我们打不下宝座，就只能退回松潘草地。
5: 哎，大家坐下谈吧。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
3: 请。
5: 来来来来。

0: 受善，我真不知道说他什么好。宝座一事，毛泽东就如同是入海的蛟龙啊！万一苏俄方面再通过外蒙古将他们提供枪支弹药，那后果就严重了。电令胡宗南和杨虎城步兵腊子口一线，阻止共军进入到陕甘。
1: 是北上是唯一的出路。哎呀，看来徐向前和陈昌浩还是支持北上的。万一张国焘坚决不肯北上，我们就率右路军直接北上。
2: 可张国焘现在是一言堂啊，如果他坚持南下，徐向前、陈昌浩未必敢抗旨不遵呢。
1: 看来啊，当初我们把一四方面军混编。
2: 是个错误啊！万一发生分裂，他们的队伍我们带不走，我们的五九军团也回不来了呀。张国焘这个人权欲太重了，我们错误估计了他呀。
3: 老毛，
2: 陆福，我觉得有点不对啊。
3: 什么不对？
2: 气氛不对。陈昌浩的话完全变了味儿，他今天居然跟我说。
3: 阿爸比川东北还好，我说现在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他不搭理我了。
2: 老彭，你是怎么看？张国焘有野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们一定要防他一手。
3: 坐下说。
2: 好，
4: 同志们，国焘同志已经定出了南下的计划。
3: 我们大家讨论一下吧。国焘同志既然已经制定了南下的计划，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和中央红军保持一致呢？
5: 我赞成南下的计划，我愿意当先锋，从入耳盖出发，几天之内到达成都。
6: 如果要南下，我们就派出先头部队去探明情况。
3: 真要派先头部队去的话，我们必须制定一份详细的计划。
7: 对，可现在的问题是，中央红军要北上，国焘同志要南下，这个讨论一下怎么保持一致这个问题。
8: 首长，陈政委呢？如果要南下，我们就要派出一支先头部队探明情况。
9: 你给陈政委吧。
8: 这样的话要赶快商量好，制定一个计划。
1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11: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

0: 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

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

0: 锉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护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再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做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

0: 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护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

0: 锉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护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再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做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

0: 来了，迷路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解，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燕。那这两天受到了国内外不确定因素扰动的影响，我们也看到 A 股市场是持续的震荡磨底，但是在经历了三季度快速的调整之后，这两天的市场行情走的可能确实是让人感觉到有一些唏嘘，有一点泄气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险资资金纷纷表示对于四季度的行情持一个乐观的态度。那四季度的市场是否波动真的有望缩小，能够迎来这样一个反弹的窗口呢？那投资的人可能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说这个风险有的时候就是涨出来的，而机会有的时候往往都是调整出来的。那如果说在四季度真的能够出现这样一个结构性的修复机会，我们又应该看好哪样一些方向呢？今天为大家请到节目的嘉宾是财大证券的刘佩莹和深港证券的郭丽，欢迎二位。那待会儿二位也将会就今天盘面上的各项数据为大家进行解读。马上进入到今天早盘阅物数。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太字没问题。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操。

0: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雪，来一起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的全天表现。今天早上三大指数是集体低开并且震荡下行，其中创业板指的表现尤为疲软。成交方面，截至到午盘收盘，沪深两市的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17万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同期放量了628亿。板块表现上，题材股陷入到了弱势轮动的格局。来关注一下截止到午间收盘的具体点位，沪指跌1.21%，深成指跌2.09%，创业板指跌2.61%，科创五零指数跌3.78%。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涨跌幅的情况。截止到午间收盘，下跌的家数有4370家，上涨仅有1075家，27家涨停，18家跌停。再来关注一下资金流向，流入靠前的有电池、贵金属、农业品的加工，另外流出方面，半导体、元件和通信设备是流出居前。对一盘以上早盘的各项数据，嘉宾该如何分析？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小严。
1: 好的，谢谢小雪。就像他刚才提到的一样，今天早盘我们可以看到资金的避险情绪可以是一目的了然，全部涌向了像是种子、种植啊、贵金属、煤炭这样一些避险的方向，也成为了资金的这样一个避风港。而前期的这样一些硬科技也是遭到了这样集中的抛压。可是我们在盘面上也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电池这样一些细分呢走出了独立的行情，和刚才我们提到的硬科技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差。我们回顾一下上一个交易日，其实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放量调整的这样一个走势，而今天这样一个调整还在继续，特别是成长板块。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存量资金现行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资金一方面是求稳，另一方面也在关注这样一些高成长高弹性的这样一些板块持续的观望。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场内嘉宾刘佩莹啊，如果说市场想要走出现在的震荡格局，来一波像样的反弹，我们要关注哪样些信号呢？
2: 首先呢，我觉得要走出像样的反弹，可能更主要的还是要去关注我们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啊。其实我们在节前的节目当中有提到这个位置的话呢，我其实比较建议大家还是做一些均衡的配置，比如说红利啊、石油化工这个方向啊，或者是如果大家喜欢科技的话，其实做一部分科技配置也是可以的，但这个里面就需要去做一个对冲。因为如果红利方向要涨的话，那么石油化工啊，或者是比如像最近走的比较强的像煤炭啊，这些其实都是跟这个能源相关的啊。那么这一类如果要上涨的话，那必然就会压制到

0: 我们的科技板块这样子一个走势。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们其实在做的话还是需要有一个均衡的配置会比较合适。另外来说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早上其实像贵金属啊，对贵金属这个方向的话，虽然说是有一个脉冲的行情，因为跟地缘的这个风险可能也有点关系啊，但是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从特别是像沪金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其实整个周期还没有完全走好，特别从周线角度来看的话，周线这个位置还没有止跌，所以说贵金属这个方向我觉得抄底的话可能还可以再等一等啊，等一下这个止跌之后再出现再出现机会我们再来看。另外来说的话呢，其实看到像中药或者是证券啊这种超跌的品种的话，其实也有一些企稳的一个动作，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下方的空间可能会有，但是不一定会很大，因为还是有一些很超跌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种啊，那么它再往下杀的话可能空间就比较有限了，所以说这一部分呢也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指数承托的一部分的这样子的一个股票啊。另外来说的话呢，像这个半导体或者是电子元件这一些品种呢表现是比较弱的，这个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去讲了，这一部分的话呢因为前期是市场的绝对主线啊，那么回调之后的话，这上方的这个套牢筹码是很难快速的消化的，所以说这部分套牢筹码消化的话，大概率还是会需要一个时间换空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才可能消化掉了筹码之后啊，我们的半导体或者是科技这个方向呢才能够完全的走好，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科技方向的话还是需要一些耐心。整体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市场目前在弱势的这个环境下面来说，肯定还是红利或者是避险的方向会比较偏强一点，但科技呢这个位置也杀了这么多了，我觉得后面我们需要去看一下今天指数，我觉得如果今天指数能够继续回调而且是缩量的话，其实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企稳的一个信号啊。但是如果后面要尾盘要拉上来的话，那么这块我觉得还是需要去看我们反弹的成交量的一个变化，能不能有一个反弹持续放量的这样动作，如果能有的话，那么这个位置短线企稳的这个信号可能才会出现，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需要去多观望一下，或者是在做一些均衡的这样子一个调整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好的，我们继续请教一下佩莹啊。那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金融三驾马车它是持续的发力的，虽然说一度盘中有接近4500家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回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指数还是有一个向上拉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里我也想请问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我们也在网上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如果你坚定的认为牛市没有结束的话，那现在其实是一个进场的好机会，您对于这种观点怎么看呢？
0: 我个人的操作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比较偏向于右侧的，就是说我可能不太会去预判这个市场的顶底到底是在哪儿，而是更多的去关注整个市场的变化还有一些信号那么在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我们刚刚看到其实像保险目前来看的话位置其实很低，但是趋势也还没有完全的走好，然后银行来说的话呢确实是属于一个比较传统的这种高股息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啊，那么也是有一部分的资金在去做一个承接的，但是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银行的位置其实不是特别的有优势了，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最近其实都没有太去往这个银行的方向提，我更多的提及的，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去多关注一些高股息，然后或者是低位的，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石油也好，或者是中药这种品种的话，我觉得部分的高股息品种的话也是可以去关注的，但是如果整个市场全部都在处于一个回调状态的时候呢，我觉得控制仓位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啊，因为如果全部回调的话，那么有小部分的幸存者，这个是一个概率性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尽量的去做一个大概率的事情啊，减少这个小概率的博弈。
1: 好的，谢谢佩莹。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教一下郭丽啊。那其实熟悉郭丽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比较擅长从技术面的角度去进行分析。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上证指数包括双创指数它是持续的收阴的，那从 K 线角度来看，你觉得什么时候能够出现这样一个止跌的信号？那从技术角度来分析，你觉得十月份是机会大于风险呢，还是大家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这个仓位呢？
2: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啊。关于大盘，我们的观点是，整个中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来止跌的信号，所以这个位置还需要等一个止跌信号出来之后才行。那么下面我详细来说一下整个上证大盘的走势啊。先来说中长线啊，上证从最高点4258点一直跌到现在跌到。

0: 到了3741点。那么当然整个节后回来之后啊，整个连续的下跌确实是很打击士气，但是从中长线的角度来说，大家可以看到啊，前面3741这个低点对应一个 MACD 面积，包括今天下跌再次最低点跌到了3750点附近，那么同样对应一个 MACD 面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从中长线的角度来说，这个位置仍然是有背驰。那么这个位置有背驰说明什么？有背驰说明整个中长线上面这个位置是有希望完成一个企稳，但要先等企稳，然后再等止跌，再等反转，它是一个过程。所以从中长线的角度来说，这个位置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悲观，这是中长线啊。那么再来我们说一下近期的走势，从中线角度，特别是从节前到节后，这个位置目前在走一个日线的缠论，面叫一笔下跌啊。那么正常说大家理解是一个波段的下跌，那么这个下跌的时间和空间大概在什么时间，需要等什么信号来才能确认止跌？那么首先我来说一下，首先明确一个观点啊，这个波段的下跌从下跌到上涨需要三个过程，需要三个信号。那么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底分型，这个我在直播间讲过很多次啊。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底分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单底。那么到现在为止，第一个底分型是没有出来的。第一个底分型出来之后，还要再等第二个底分型，就是等右侧确认，等一个双底啊。当然现在也没有出来。那么最终全面启动要等一个底部放量的大阳线，也就是我经常在这边说的关键 K 线。那么这个大阳线的标准，成交量现在是到了1.7万亿，那么后面必须要放量才行。如果想反包，必须要有量的反包，就成交量要到2万亿，然后当天上证的涨幅要超过一个点，就是整个普遍的上涨要满足这个信号之后，才是真正一个反攻的信号，好吧？所以现在整个盘面上面，现在是在等第一个底分线没出来啊。另外就是整个下跌的时间，那么正常的日线一笔下跌，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一个波段下跌大概也是10到15天，所以这一个波段下跌大概时间是10到15天左右啊，这个是整个时间上面。那么再来看量价啊，量价上面整个日线这笔下跌前半段的下跌是没有问题，对吧？特别是节前缩量已经缩到了百日定量，缩到了1.4万亿，但是昨天跟今天这个下跌有适当的放量，所以这个位置到底是一个下跌中继还是一个赶底的过程，那么这个位置仍然需要观察，仍然需缩量之后才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郭理。虽然说今天的盘面表现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淡的，但我说往往这个时候的一些蛛丝马迹反而是机会可能潜在存在的这样一些信号。那么今天在盘面上有哪些数据值得关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
5: 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市区一户超市力。
1: 配景专线400-998-1188。
2: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五金的重要数据。第一个数据是1.25%，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警，本次厄尔尼诺现象或为1950年以来的最强，并将在12月达到峰值之前进一步增强，对于全球粮食生产带来一定影响。同时，随着化肥价格的上涨，进而造成粮食生产成本的上升，全球粮食安全的不确定性在增加。今天早盘，粮食概念、转基因等相关板块逆势反击，万象德农、金健米业涨停，敦煌种业、秋乐种业、亚盛集团等众多个股跟涨。对气候原因造成的这种粮食，我们该看它是一个短期的板块，还是未来趋势呢？小燕怎么看？
4: 好的，谢谢小雪。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应该记得就在不久前，同样也是因为科技的大幅回调，市场出现了避险的情绪，叠加厄尔尼诺现象，所以农业板块特别是种业走出了一波逆势的行情。但是来到高点之后迅速的回调，可能杀得很多朋友措手不及，可能现在有些朋友当时手中持有相关板块的，现在想想都会觉得非常的肉疼。那么一样的原因造成的异动，同样的环境造成的异动，那这次异动和上次异动有着怎样的差别？这一次它的持续性又能多久呢？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刘佩颖。
5: 首先来说的话，这个种植业或者是种业这一类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整个市场情绪相对来说比较偏低迷的时候呢，资金比较喜欢去炒作的一个方向。因为本身我们知道像农牧饲鱼啊，或这一类的农业的品种，它就是一个在行情不好的时候市场容易去炒作的一个方向。另外来说的话，今年确实也有厄尔尼诺的这样子的一个预期啊，所以说当行情不好的时候，这一类的品种就容易容易有一些小的机会。而且这一类的品种相对来说呢，整个盘子是比较小的，流通市值比较小，那么资金来说的话也比较容易去做一些抱团，所以说在这一块呢表现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去看一下种植业的这个板块的表现，就能看到其实它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一类的品种的话呢，我觉得首先我前段时间也研究了一下啊，在国内来说的话呢，整个农业的这个方向来说，供给还是比较充分的。比如像豆粕的这一类的品种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受到外盘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可能会有一些短期的一些冲击啊、扰动啊，或者是比如说地缘啊，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进口的这样子的一个扰动，但是国内的这个供给是比较充裕的。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就算比如说有一些地缘的这样子的一个传导到我们内陆了，比如说在化肥啊或农业这些有一些传导，但是它的上方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啊，因为我们的这个需求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供给也比较稳定，可能最多是受到一点这个外围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上方有限。那么下方来说的话呢，确实因为粮食作为我们这个整个国家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基调来说的话，那么下方其实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波段性的结构性的机会为主啊。那么整个大的这样子的空间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大家如果要是操作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以逢低的就是关注啊，或者是整个行情确实可能最近比较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也关注一下成交量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这个不是主线，所以说如果有仓位的话，我觉得小幅的参与一下是可以的。那么整个大的方向来说的话，毕竟空间有限，那么我觉得说大家参与的这个重点来说的话，可能还不是在这个方向，所以说大家把握一下这个节奏可能会比较合适。
4: 好的，谢谢佩莹。那每到资金出现了避险情绪升温的时候，红利逻辑往往就会出现。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个数据值得大家的关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二。
3: 今天的第二组数据就是1.5%，在今天早

0: 盘 A 股市场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化，煤炭板块表现非常亮眼，震荡走高，板块指数盘中一度涨超1.5%，但是随后小幅回落。安泰集团两连板，广汇能源、中国神华、中煤能源、眼矿能源、山西焦煤等跟涨。那么这波上涨是短期的超跌反弹，还是新一轮趋势性行情的起点？煤炭股的红利逻辑是不是依然坚挺呢？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让我们把时间继续还给小燕。
1: 好的，谢谢小雪。的确，就像他刚才提到的，每当资金出现避险情绪的时候，像是煤炭这类的板块就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的确，像煤块它是具有这样一个高股息低估值的这样一个特点。那在当前现在的这种资金荒和追求确定性市场环境当中，我们想请教一下郭丽啊，你觉得像煤块板块这种特性对于资金它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大？它是否能够成为在短期甚至我们说中长期资金配置的一个方向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关于煤炭，我们的观点是，煤炭这个位置中线确实有启动信号，但是短线上面需要等回调。那么下面我主要是从基本面和技术面两个方面来进行一个阐述。那么首先说煤炭啊，它更多的是具有能源属性，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能源和石油天然气的上涨很多时候是同步的。那么最近的石油天然气的上涨主要是跟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事件有关系，所以说煤炭这波上涨有一部分因素是受到外部的不确定性影响，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就是煤炭还跟一个方向关系比较密切，就是电力，对吧？目前整个全球对电力的需求不断加大，而煤炭它本身的储量是不断变小，所以这个供需缺口是始终处在一个加大的一个状态，所以导致煤炭的价格不断上涨。所以从中长线来说，煤炭的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但是煤炭不要忘了，大家煤炭少了一个想象力啊，真正在股市里面啊，我们炒的可能一个是本身公司的业绩或者行业的预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么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些公司有没有想象力，而煤炭现在欠缺的就是这个地方。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科技上涨的时候反而是煤炭表现比较弱，但是现在在整个科技表现不好的时候，那么很多资金就会进入煤炭啊，这个是基本面。所以煤炭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中线过渡，但是不能把它当作一个长线。一旦科技后面起来之后，煤炭的资金很可能会撤退到科技啊，这是基本面。那么再来看一下煤炭整个日线的走势，首先看煤炭的整个中长线啊，中长线上面从这个低点上来，这个位置其实已经开始启动一个五浪上涨啊，现在前面是第一浪，现在是在走二浪回调。另外从均线的角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回调整个中长线上面啊，目前这个回调是在60均线附近有一个企稳止跌的一个动作，这是中长线的角度。那么从中线的角度，从前面也就是国庆节之前到现在这个回调，整个回调的时间大概我刚才说过10到15天是一个比较充分的时间，从时间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回调是比较充分的。那么再来看整个回调过程当中的量价成交量，它是一个缩量回调的过程，所以缩量下跌缩量回调这本身属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走势。那么再来说整个中线这一个波段下跌到上涨，我刚才说过有三个信号，就从下跌到上涨反转有三个信号，一个底翻型，第二个底翻型，然后就是启动大阳线。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煤炭整个中线这个下跌到上涨目前出来了两个信号，一个是这里出来一个底翻型，就是低单底，另外一个就是出来昨天出来一个放量的大阳线，也就是我们说的关键 K 线。所以这个位置主力资金是有一定资金进场的，但是这个位置不要追涨，好吧，等后面短线有个回调再去找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郭丽。那面对今天的盘面，许宏斌又会给到哪样一些策略和方向？在节目当中，如果您对于许宏斌所讲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有请许宏斌。
3: 好的，主持人。这两天我们看到节后市场也是连续的赶底啊，但是下跌的主要的相关品种呢，我们看到都是一些大权重为代表的，但是和大权重形成鲜明对比的反而是低价小市值品种有很多连创新高，简单浏览几个啊。首先我们看到像时代万恒啊，锂电池品种概念，启动时候价格约为7元，启动时候呢啊20亿不到的小市值品种，在近阶段市场调整过程当中反而是连创新高，打出了五板。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九阳股

0: 部分也是小家电品种，启动的时候9元不到啊，启动的时候市值不到50亿，近阶段也是连创新高。那么事实上是资本市场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会统计出有这么一个规律。那么也就是说，当市场的成交量并不是太大的前提下，小盘小市值品种反倒开始活跃。类似的情况在去年的10月份是出现过那么一次啊，像去年9月中报之后啊，从10月份我们看到小微盘指数开始加速，一直涨到今年的2月份。那同样在今年的7月份调整之后，同样也是小微盘指数快速的一个修复，近阶段也是远远的比权重指数走势要强得多。那会不会复制去年的这种格局呢？如果量能不能有效释放的话，那这种概率反而是大大增加。那当然市场也不会一直调整，一旦市场修整到位，那我认为下一阶段的核心的主要的方向很有可能就在低价小盘股里面会诞生出相关的机会。那当然我们该如何去挖掘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10月核心之低价小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低价小盘概念的核心，那么同时还包含了中报净利润有12倍增长，并且呢有大资金社保资金重仓的，那么再从技术形态里面给大家梳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启动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10月核心之低价小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么事实上在去年的行情过程当中，低价小盘小市值概念也有很多强势品种贯穿了市场的一个行情啊，比如说我们看国盛科技啊，是光伏品种，去年启动的时候价格只有4元，启动时候市值约为24亿，一波涨幅达到了7倍，调整过后又是一波翻倍的涨幅啊，一直涨到今年的4月份。类似的品种还有像平潭发展，平潭发展合成生物品种概念，去年启动的时候价格约为4元，启动的时候呢市值也是不到50亿左右，那么去年9月底一波上涨，涨到今年的1月份，累计涨幅也是超过了4倍啊。那么说明一个特征，也就是说在量能不足的情况下，低价小盘小市值品种呢，它的弹性是远远大于一些权重的。那当然光有弹性可能还不行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低价小盘它是弹性因子，只有弹性因子波动较大，不容易把握，只能清仓参与。但是如果我们加入一些更多的稳健型因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啊，三季报的一些相关的业绩预告也在陆续的披露，有很多披露出来之后呢也是反馈不错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增加一点稳健的因子，比如说股东实力或者是业绩，这三者啊在重叠的梳理之下，那么得出的结果是不是更容易受到接下去市场资金关注，从而会不会复制去年的一些强势品种的特征呢？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低价小盘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低价小盘核心里面给大家整理出中报净利润有12倍增长以及社保资金重仓的，那么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启动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10月核心之低价小盘午后导航的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深圳特区的核心品种，低价概念不到5元，小市值不到60亿，符合梳理的特征，中报净利润同比预增超过12倍啊，增长超过12倍，业绩开始加速释放，那么马上要三季报了，预期也是非常的高。那么我们看到大资金社保资金42组合一季度新进成为了第八大流通股股东，二季度是稳定持股。那么技术形态如何呢？是不是在低位呢？首先我们看到社保资金持仓的一个区间在蓝色区域之内，目前的股价正好处于社保的平均成本之下，而且一直在关键支撑获得了有效的一个支撑的这个力度，而且我们看到下方的量能反而是逐渐的一个放出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一旦三季报落地之后会不会形成新一波的一个趋势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10月核心低价小盘午后导航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徐宏斌。如果你也对

0: 对他所讲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由酒方提供的免费相关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投资有道。
1: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太字没问题。
4: 用酒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酒方
5: 选股票，
4: 用酒方
5: 做交易，
4: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5: 酒方。
0: 好的，我们回到场内继续请教一下刘佩莹啊。相信这两天大家也都关注到了 OpenAI 年化收益仅5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息，远远是低于了市场的预期。随即在昨天，这个 AI 的鬼故事又再现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这样一些 AI 概念股可以说是纷纷的跳水。所以想请教一下佩莹，那么这件事情对于咱们 A 股的 AI 相关板块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持续性又会有多久？如果说市场的风格出现了变化，你又看好哪些板块呢？
6: 首先来说的话，这个方向啊，科技的方向我们也说了，其实它跟美股来说的话联动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如果美股回调的话，那么对于我们 A 股来说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提到了，我个人是觉得认为这一波的这个 AI 的领头羊肯定还是英伟达啊。那么英伟达在没有明显回落，或者它在上面横盘调整的时候呢，其实也都不代表整个 AI 的板块就直接就结束了。但是其实也确实是我们整个对于之前 AI 大厂这个持续投入的预期是在不断的降温的啊。所以说这一块首先大家肯定也有一定的心理的准备了，但是当实际是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呢，市场还是可能相对来说接受的程度不是很高。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首先我觉得说我们自身来说的话，这个位置如果超低，然后美股能够我们先企稳，我个人是觉得昨天的这个美股的行情可能更多的也受到了 A 股的一定的影响啊。我们 A 股昨天确实反应是比较大的，而且我昨天看到有人说是因为十月美元加息的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又再次升温了，我后面又查了一下，其实没有升温啊，只是说我们场内有一些资金确实在做一些抢跑的动作，所以拉低了这个整个市场这样子一个均价价值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如果我们能够企稳，那么我觉得说美股这块来说也大概率会同样会企稳，然后也能会有一些继续反弹的一个空间存在，但是空间可能并不是说一定会很大，会有个趋势性的行情，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这样子一个轮动的一个机会。另外来说的话呢，我们其实在上周节前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讲了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像原油跟或者是红利方向跟科技方向的对冲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呢，现在大家还是比较担心美联储今年会后面还会加息嘛。那么作为美联储作为这个国债的话，作为一个确定资产，那么它必然会影响到我们科技成长的这个方向长久期的这种资产的表现，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节奏。
0: 好的，谢谢佩莹。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郭丽关于操作应对上面啊。那现在可能很多手中持有科技股的朋友跌幅是比较大的，那这个时候究竟该如何操作？如果说继续等待的话，就像你说的可能要等待这样的企稳信号，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也可以去逢低的去布局一些优质的这样一些低位的板块或者是个股呢？您怎么看？
7: 好的，主持人。那么首先我说一下大科技目前情况。那么先说一下半导体啊，半导体目前先给大家还是稳定一下情绪啊。整个半导体整个长线上面从这个高点下来，目前很明显是走了一个五浪回调，但是这个位置中长线上面这个位置是有明显背驰。他一看到现在这个位置对应的 MACD 的面积和前面这个下跌，大概大盘前面3741的位置，这个 MACD 面积还是有明显缩小，所以从中长线来说这个位置是有背驰。但是这个位置现在最大问题是中线这个波段中线这个波段的下跌要等止跌的信号出来，至少要等一个底分型出来，就是至少要出来一个阳包阴。那么整个操作的建议，首先如果你是想应对想进的话，这个位置啊，大科技这里还是要需要耐心等等真正信号出来。那么如果你可能很多人是在里面被套在里面，被套在里面这个位置啊，可以整个目前如果是从中长线角度的话可以再看一下，从短线的角度的话，这个位置如果盘中或者是哪一天有反抽的动作，可以适当的降低一下仓位 这些大科技那么

0: 外，我反而觉得这个位置除了大科技之外，有些节前异动或者节后。
1: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我们这位润之兄太目无中央了。
6: 他又怎么了？
5: 你看看，他反对中央，自己不说，却让特派员当他的炮筒子，这特派员哪里是他的对手啊？
7: 彭德怀也攻克长沙，
8: 这共党星星之火又有燎原之势啊！便令何应钦。
9: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0: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1: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就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第一，我把十一团调到了你的周围，以防不测。第二，张国焘不是把各军团的密码本收走了吗？我又重新编了个新的密码本，已经派人送给了林彪和宁荣臻。另外，我每天都去前敌总指挥部转上一圈，看看他们有什么动向，好及时向你们汇报。
1: 老毛啊，有老彭在，我们睡觉都安心的多了。
2: 来，主席，
3: 剪影。

0: 你现在快回指挥部。
1: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单刀直入。
2: 简英，
1: 啊
3: 啊，政委
2: 回来了
3: 啊！
2: 哎，这电报什么时候来的？
3: 什么电报？
2: 哦，刚才电报员来过了，肯定是他送的吧？
3: 啊、哦，主席来了，
0: 建议也在啊。
3: 啊，
0: 常浩，你看，你能不能跟国涛同志再去做做工作？
2: 这事儿你跟我说也没用，你们就南下去跟他争论吧。
0: 你看，他既然要南下，中央书记处啊，总得开个会。现在，恩来跟夏翔正在三军团养病。这样吧，我去三军团跟他们开个会。
2: 你去吧，快去快回。啊，
0: 好，那你忙着。
2: 哎，
0: 哎，建英，走了。
3: 好。
1: 哎，政委，你看，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2: 毛主席去巴西开会回来了没有？
4: 好像还没有。
5: 政委，
3: 政委，
5: 政委，
2: 怎么了？
5: 中央红军已经独自北上了，红军大学全被他们带走了。
2: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命令就走？
5: 我主张追回来。
6: 徐总指挥，你说呢？
2: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啊？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5: 人家是中央红军，又不是我们四方面军的队伍，凭什么不让人家走啊？
7: 1935年9月17日，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进入哈达铺。在这里，红军得到了休整和补充，即将开始新的征程。为了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一方面军暂时改名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

1: 南下是走阳光大道，柳暗花明。我们要打到成都去，吃大米饭，过新年。中央那些人实行逃跑主义，这样的中央是威信扫地的中央，是失去领导权资格的中央，必须予以推翻。为了南下的战略目标，我决定。 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总司令。
2: 你也表个态吧。下面由朱总司令讲话。我没什么话要讲，表个态还可以。一。 中央北上战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党的会议上，我是举了手的，不能出尔反尔。过去赞成，现在还赞成。二，从国内到国外。

0: 都知道有个朱毛红军。朱毛不能分开，更不可能让朱来反对毛。朱毛，朱毛，哪有朱德反对毛泽东的事情啊？就是把我朱德刀劈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三，关于成立临时中央，我反对这样做。中央委员会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不是由谁决定的。党内有矛盾有分歧，应该用讨论协商来解决，不能分家呀。我希望大家都冷静下来，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让蒋介石看我们共产党的笑话，看我们红军的笑话。这就是朱德的态度。
1: 常浩同志，你的意见呢？
2: 我感到太突然了，你让我好好想想。
1: 向前同志，你说呢？
3: 张主席，党内有分歧，孰是孰非，可以慢慢的谈，总会谈得通的。
1: 那你们去谈吧，你们去说吧。我告诉你们，进军成都的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不解决好组织问题，这场仗是打不好的。
4: 哎，怎么是这样？是啊，到底是啊，说不是。
5: 张队长在吗？
6: 在里面。
5: 张队长，张队长，镇外来了一支军队。
7: 什么队伍？
5: 没看清楚啊。
7: 走去看看。

0: 这是什么队伍啊？既不像官兵，又不像土匪。他们打着红旗，会不会是南方来的红军呢？哎，你不是缴了一个登徒望远镜吗？看看他们旗帜上的字，不就清楚了？
1: 中央红军，中央红军，
2: 不会是敌人假冒的吧？哎，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要是南方口音，那就是。
3: 哎，你们是什么人呐？我们是总队工农红军。
4: 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终于来了！太好了，走。
2: 好，谢谢。
4: 张明科同志。
2: 你是陕北苏区第一个见到中央红军的人，这把手枪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0: 我没有听错吧？
2: 真的要送给我？<笑>
0: 没有听错，你见证了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完成了举世瞩目的25000里长征。
2: 收下吧。
0: 刘志丹、谢子章和习仲勋呢？啊，主席，他们都在瓦窑堡，边区政府也在那儿。蒋介石开始了第三次围剿。 我会把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消息告诉边区政府。
2: 吴起镇离瓦窑堡有多远？
0: 300里，不到400里吧。
5: 没事吧？

0: 去。没事吧？
1: 没事吧？
2: 啊，小心，
0: 进来。
3: 你也来了
0: 啊？
4: 他们又准备杀人了，不知道谁要遭毒害了。
3: 哼，都是莫须有的罪名，难怪岳飞要怒发冲冠了。
5: 死有何惧啊？只可惜咱们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头。
4: 我听说中央红军到了陕甘边境。
5: 嗯，
4: 什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境了？
6: 里边人不许说话。
4: 好，
7: 报告好，我们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的消息了。
8: 他们在哪里啊？
9: 在瓦窑堡保卫局的监狱里。
8: 这怎么回事啊？
10: 据陕西特委龚逢春报告，陕甘边区肃反扩大化，原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营义山干部几乎全被抓起来了，已经枪毙200多人了。
11: 是啊，怎么能这样呢？
10: 他们说刘志丹是为了消灭红军而创建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瓦窑堡城外已经挖好了砍他脑壳的大坑了。
11: 是、啊、
12: 什么狗屁逻辑？
13: 刘志丹是我的学生，我很了解他。
11: 怎么能是反革命呢？
10: 是啊，
12: 你们两个连夜赶回瓦窑堡，传达中央的命令，刀下留人。
14: 是。
3: 我们受点冤枉没什么，就怕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最后把我们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根据地给毁了。
5: 我就不清楚他们为啥要这么做。
10: 刘志丹出来。
4: 中军同志，我刘志丹要走了。

0: 他们总算是讲了一点人道主义，不让咱们带着脚镣去死。贾拓夫同志，啊，你不是去中央汇报去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
1: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了。
2: 到达陕北了。
0: 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下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 停止杀人的，你们是毛主席亲自点名释放的第一批人呐！谢谢党中央，谢谢毛主席。嗯，志丹兄，咱们陕北红军有救了！咱们陕北红军有救了！
3: 快快快，走走走，
4: 快点快点，
3: 快点！
5: 快快快，走走走，快！蹲下蹲下，蹲下，都蹲下啊！蹲下，这怎么回事啊？不像国民党的俘虏吗？
6: 是啊，确实不是啊。
7: 主席。

0: 这就是你日夜想见的毛主席啊！主席好，
1: 徐海东同志，
0: 主席好。
1: 程子华同志，海东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些什么人啊？
2: 哦，这些是张国焘同志在鄂豫皖苏区肃反抓的人，让我杀过没杀，我也不敢放，我只好把他们带过来了。
1: 海东啊，要是现在我让你放了他们，你敢不敢？
0: 敢。
1: 我听中央的，快！我现在命令你，放他们。是，军队长，来，把他们都放了。
3: 是。
1: 你们受苦了，我代表中央向你们赔礼道歉。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主席，哎呀，徐海东啊，这是彭德怀，
0: 红十五军军团长徐海东向彭总报道。
4: 海东同志，不要这么说，我也是军团长，咱俩平起平坐。
0: 哎，彭总，哪能平起平坐？你们是中央红军，我们是地方红军。
1: 从今天起，我徐海东的七千人马全部交由彭总指挥，交给中央指挥。谢谢你的信任，红色历史将会记下你徐海东一笔呀。嗯，
0: 主席，初次见面，我给你送份薄礼。<笑>
1: 你是不是看我这衣服寒酸，要给我换件大衣呀？<笑>
0: 哪能是件大衣呀？抬上来。
1: 这是什么呀，
0: 主席？你看，
1: 这怕有几千块大洋啊！嗯，徐海东，你可真是雪中送炭，解了我们饥寒之困呢。
0: 嗯，
1: 谢谢红十五军团。

0: 磅礴，奏迷茫。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三军过后尽开颜。
2: 好。哎，深更半夜的不睡觉，你大呼小叫干什么呀？
1: 子任，反正你也醒了，索性听听我的新作。
2: 好，我听听。
1: 来。
3: 你好，
4: 是啊，是啊，
5: 是啊，好久不见
3: 啊，好久不见了，怎样？不错不错，啊，是啊，
4: 你来不了，
3: 客气客气，来来，这边来，
6: 蒋先生不来了，来，大家来拍照吧，来，都过来吧，
3: 这边请，
6: 来来来，都坐，
4: 您请，哎，站着，
3: 您请，您请。
6: 来
7: 哎呦，请来，快跑！

0: 红军走过了11个省，25000里路，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有过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他将载入史册。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是8万人马，现在只剩下1万了，但这是革命的精华，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现在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这是中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角。
1: 红军万岁！
2: 红军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2: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1: 红军万岁！
2: 红军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2: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3: 你知道那个刺客想刺杀的是谁吗？
4: 汪精卫，汪先生啊。
3: 他是想刺杀蒋先生的，蒋先生没来拍照片，他就刺杀了汪先生。
4: 哎呀，要这么说，是汪先生替蒋先生挨了3枪，谁指使的呢？
3: 王亚乔，你知道吗？
4: 王亚乔，我知道啊，还威胁过我呢，说不抗日就杀了我。哎，不抵抗将军的恶名，恐怕这辈子背定了。
3: 谁是谁非，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你只是不应该去剿共的，你家仇国恨应该找日本人去算才对，不应该放着日本人不去打，而去打中国人。红军是剿不灭的，他剿了这么多年，剿尽了吗？反倒是何健、王家烈被他弄掉了，还有刘文辉、刘湘、杨森被削了藩。你信不信，如果你有一个师被红军打垮了，他不但不会帮你去补充，还会取消这个师的番号。
5: 同志们，我现在宣布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林彪、聂红军、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委员。同时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的番号，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

0: 一见一任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下面，我们请毛政委给我们讲话。早几天的《大公报》有这样一篇文章，叫《何香凝的群》和徐范廷的血。 说何香凝寄了一条裙子给蒋介石，并附一首诗：“讽刺蒋介石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并愿将我军国殇，换你征衣去。”而国民党中将徐范廷在中山陵剖腹明志，这两件事一时轰动全国呀，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全体中国人。 不分男女，不分党派，都在要求抗战。蒋介石消极抗战，必将是众叛亲离，孤家寡人呢。只要我们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一个全民抗战的大好形势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1: 米勒市评论报上。 刊登了美国记者斯诺的一篇文章，说刺客叫孙凤鸣，是19路军的一个排长。
2: 汉卿不会是怀疑我派人刺杀了汪先生吧？
1: 我知道这事儿不是先生您干的，是王亚樵指使孙凤鸣干的。
2: 你怎么知道是王亚樵干的呢？
3: 他曾经威胁过我，这一次，他是来暗杀您的。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 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 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 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

0: 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4: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5: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

0: 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1: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

0: 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4: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5: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

0: 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1: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1: 说曹操，曹操就到。朱毛红军果然来打南昌了。你马上发报，让朱月华、戴月立即回师救援南昌。
12: 敌军肯定不会来了。
13: 毛政委已经派侦察连的战士化妆成纯练兵，把作战命令送去了。陶广肯定识不破，我估计他们是想趁夜偷袭，很有可能会在快天黑的时候渡河。
14: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6: 好干净啊。
1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

0: 台子没问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帝国に災いをもたらす。それは貴様であろうか。
1: 一个师，外加一个团被消灭，师长战死，团长被俘，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报告我呢？
2: 因为副总司令在开六中全会，所以没敢告诉你。
1: 高福源呢？
2: 还没有消息。
1: 看来拨打是不行了。传我命令，1060、1080、109、111、117师，沿葫芦河齐头并进。
3: 是。
1: 我就不信，强弩之末的红军，就能一口吃掉我五个师。
4: 诸位，当前的形势不容乐观呐。从太白到甘泉，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从黑水寺，直落镇走。

0: 这条路虽然近点，但是地势险峻，很容易遭到共军的阻击。这另一条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是我们得多走200多里路啊！想喝热粥，就别怕烫了。这么胆小如鼠，还打什么仗？我一个师都不怕，你们5个师怕什么？
1: 难道我们肩上扛的是烧火棍？既然牛师长有这等气概，那就由你带头，我等愿为你牛首是瞻。好，牛师长，那就由你率领109师为先锋，111师随后，106、108师居中，117师随我殿后，即日开拔。
2: 是。直落镇只有30多户人家，三面靠山，一面环水，是个打街面战的好地方。
3: 主席，你是怎么算出这个牛元峰会打头阵的？<笑>
2: 其他几个师长都是老兵游子，谁会打头阵？只有牛元峰没有跟红军交过手。哼，立功心切，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3: 海东同志。 为了让他尽快脱离后面的111师，你要派部队去调他一下，让他今晚进入直罗镇。
4: 好，
3: 敌疲我打。
4: 主席，林彪聂荣臻的一军团已经赶到了。
2: 好，让他们进入指定位置，明天凌晨5点半准时发起攻击。
4: 是。

0: 师座，不好了，我们被红军包围了，一路晚上都没事儿，红军怎么会在天亮的时候发起进攻呢？四个团的警戒哨都哪去了？这么多的红军埋伏在周围，怎么就没有发现呢？红军若不是神出鬼没，二十二师一个整编师，怎么能被只有七八千人的徐海东给吞了呢？师座，咱们突围吧，不能突围。
1: 命令各团组织抵抗，给董军长发报，说我们把红军主力牵制在直罗镇，叫他火速赶来围歼红军。
2: 师座，师座，
1: 师座，快跑吧！我们队伍打散了，部分的士兵已经做了俘虏。六二六团的团长开枪殉国了，六二七团的团长也阵亡了。师座。
3: 我们跑吧！
4: 赶快掩护老子突围！
3: 我觉得这是个跟红军决战的好机会。据我所知，红军现在的总兵力不会超过15000人，而我们在直罗镇的兵力有5个师，这次战役必胜无疑。燕参谋长，如果你认为打仗靠的是人多，恐怕就是大错特错了。在江西的一至4次剿共。 乃4不是10:1的兵力，结果呢？仍然以失败而告终。行了行了，别说了，过去的事不谈了。红军不能不剿，刘元峰不能不救。现在我命令，东北军106师、110师增援直罗镇，中央军67军117师进攻张村驿红军总部，西北军38军17师。
4: 配合117师作战。
5: 是是。主席，我们破译了西北剿总的电报，张学良电令：67军117师、38军17师进攻张村驿的红军总部，106师110师增援直罗镇。
6: 红军总部早就迁到这里来了，他们的情报太糟糕了吧？
4: 哼，问题是，十七师和110师连这个命令也没有执行，一直按兵不动。
6: 一石二鸟，是蒋介石惯用的伎俩，可把戏不可多玩，玩多了就会穿帮。杨虎城早就看穿了他，不会上老蒋的当。嗯，只有张学良执迷不悟，这次。

0: 只有把他打疼了才行，
1: 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对付1111师这一路了。
0: 嗯，你下命令给林彪和聂荣臻，让他们立刻向黑水寺59军军部发起进攻，迫使1117师回救，然后在路上打他一个伏击。

0: 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们没有脸去见少帅，你把我打死吧！
2: 师座，
1: 你走，有我们的。
2: 你们忍心看到我被俘受辱？难道你们要我自尽天枪吗？
3: 师座，请救命！
4: 师座，
3: 师座，
4: 师座。

0: 好消息，好消息！说，林彪、聂荣臻来电，董英斌已经逃回大白镇，我军乘胜追击又吃掉他们一个团，南线敌军的十七师和幺幺幺师也逃到了洛川一带。
1: 那宁元峰呢？
2: 哎，开枪自杀了！哈哈哈哈哈！
1: 哎，看来陕北啊是个能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好地方。
2: 是啊，
1: 直洛镇战役的胜利。
2: 是艰难跋涉一年多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一个可靠的落脚点啊！
3: 嗯，
2: 恩来，我建议把这次俘虏的东北军官兵，还有上次俘虏那个高福元团长，还给张学良。
3: 啥？还回去？
1: 那枪支弹药呢？
2: 都还给他，要送就送个大礼嘛！
1: 我同意。
2: 只要张学良和杨虎城不跟红军打仗，蒋介石围剿陕北红军的计划就是一个空中楼阁呀。
4: 嗯，这是我们谋求新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嗯，来来来，东北军的兄弟们，吃饭了啊！猪肉炖粉条，可劲儿吃。
5: 当俘虏兵还有猪肉炖粉条吃，是不是想毒死我们呀？
4: 毒死你们干什么呀？
6: 让小鬼子高兴去啊！
4: 那。
7: 是不是吃完饭就把我们给枪毙了呀？
8: 毛主席说了，吃完饭就让大家回家。来，给他们发碗。
9: 哎呦，太好了！

0: 少帅，我们东北军就剩这几十万人了，两个月不到损失了两个师外加两个团，照这么打下去不到一年东北军就全打完了。
1: 我现在才体会到为什么只有几万人的红军，蒋委员长据全国之兵力剿了六年都没有剿灭的道理了。
0: 少帅，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和红军拼命啊。

0: 我们现在没有地盘啊，全靠中央发饷，这中央让咱打，咱不得不打呀。
1: 打下去，只能像1104、1109师一样的下场。我现在正向中央请求拨款，要求重建1104、1104。
2: 报告，
0: 中央军事委员会电报，
1: 同意拨款了？
0: 没有，是取消了1104和1109师番号和军费的命令。
1: 司令，果然过来这手。
0: 洛甫，
1: 干什么？洛甫，快走！洛甫，快点走！我是张浩，我是张浩啊！洛甫，
0: 什么你啊？
1: 洛甫，
0: 张浩，真的是你啊？
1: 真的是我，张浩啊！
0: 哎，不是，你这是，我从内蒙古刚过来的。
1: 哎呀，你看。
0: 从保安那儿来电报，说从内蒙古抓了一个自称是张浩的人，我还不信。哎，这你不是在莫斯科吗？怎么跑到内蒙古去了？

少帅，您今天毙了我，我也得说实话。兄弟们不想打红军，想打小鬼子。少帅，我们不能让国人再骂我们了。

0: 1935年12月17日至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针对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新形势，批判了左倾官能主义，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会议决定将红军和苏区的发展方向放在山西和绥远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
1: 主席，你看，这儿。
2: 老彭、建英啊，你们应该尽快拿出一个东征的计划来。
3: 好，我们正在做。
4: 主席，你看，志丹同志来了。
5: 毛主席，
2: 志丹同志，我们找你可不容易啊。
5: 谢谢毛主席和中央救了我，谢谢救了陕北根据地啊。
2: 我们该谢谢你啊，是你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经过长征之后有了落脚之地。志丹同志，你为革命受委屈了。
4: 志丹啊，这左四号的监狱可不好做呀。
5: 毛主席，这两个月可把我憋坏了啊，快给我安排工作吧。
2: 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路军总指挥兼28军军长。
5: 谢谢毛主席，谢谢中央对我的信任。
6: 老毛，
2: 老彭，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
6: 我反对你东征的计划。
2: 为什么？
6: 一路长征我们吃够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如果红军长驱直入山西，万一陕北根据地被敌人占领，我们退不回来怎么办
2: 啊？哈，单纯从军事上考虑，你的想法没错，但是从政治的角度上来分析就有点欠缺啊。目前全国的抗日运动高涨，红军东渡黄河入境，在政治上是站得住脚的。我们东进抗日，阎锡山如果要是阻拦，打他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另外东征山西还可以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向东挺进河北，开赴抗日前线，把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更好地结合起来。
6: 从道理上讲是对的，
2: 军事行动啊往往是政治策略的一种特殊延伸。
6: 我明白了。
2: 我们的彭大将军想通了，东征之意就有了80%胜算。
7: 真想不到啊，从江西逃到陕北只剩下6000-7000人的朱毛共军，竟然又能东渡黄河，把阎锡山搅得乱了方寸。
8: 学生以为既然共军要东进，沿百川就让出一条路放他们过去，让他们跟日本人打去。
7: 你这不是糊涂吗？他们正找不到借口与我们开战。
8: 学生明白，绝不能让共军出山西。
7: 是的，当他阎锡山挡不住的时候，自会向我中央政府来求援。
9: 报告委座，阎锡山来电报，请求派兵援助。
8: 说曹操，曹操到。
7: 命令谭恩伯的13军、关林征的25师、孔令洵的97师、商震的33军立即北上入境。
9: 是。

0: 叶即可飞往太原，成立剿共总指挥部。你为总指挥，杨爱元为前敌总指挥，孙楚为前敌副总指挥。
1: 为何要把指挥权交给禁军将领？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学生明白了，今天中央政府的行政权。
3: 终于到陕西了。你跟张浩的关系怎么样？
4: 非同一般。我们曾在汉阳钢铁厂一起从事过工人运动，又一起在莫斯科共过一段事，而毛泽东和张浩不过是一面之交。
3: 那就没有必要怀疑这份电报的真实性了。我可以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我不能忍受中央机会主义的表现。错误的路线若不揭发，中国共产党就成不了马列主义的党。那就按照你的这个意思，给林玉英回封电报。
5: 好吧，
6: 读过之后啊，很可能要独立作战一段时间。嗯，好。
3: 龙马，
5: 啊，洛夫，
3: 大总。根据近期会议的决定，明天啊，我和恩来就要回瓦窑堡了。临走之前，我还是想劝你。
5: 还是调一个团到你身边来，别再唱空城计了。一个东征军指挥部，加上炊事员、马夫，也就只有500人。要是遇上点特殊情况，那可就真的危险了。
1: 哎呀，与东征大业相比，我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洛夫
5: 啊，我们就不要替老毛担心了。他现在又回到了当年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那种700里驱15日，
1: 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状态了。

0: 你一定就是张将军吧？那你一定就是周先生。久仰，久仰。张将军好眼力啊！
1: 共产党的美髯公，谁不知道？<笑>
0: 虽然和张将军初次见面，但是觉得你是个爽快的人，感觉有种亲切感。
1: 怎么说呢？
0: 我在东北待过三年，对东北人打心里是佩服的。
2: 也是喜欢的。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主动性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 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

0: 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 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

0: 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 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5: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 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

0: 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色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1: 毛泽东的老婆。

0: 这几个字就比他的命值钱一万倍。
1: 司令，您的意思是？
0: 不就是二十多岁区区一介女流吗？
2: 我建议先打张辉赞和谭道元吧，这两个师是鲁胖子的主力，打掉他们。
3: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3: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虽然和张将军初次见面，但是觉得你是个爽快的人，感觉有种亲切感啊。怎么说呢？我在东北待过三年，对东北人打心里是佩服的，也是喜欢的。怨不得跟周公一见如故呢，半个东北人。<笑>一个东北人，半个东北老乡谈抗日，一定能谈得来。这位是我六十七军军长。
1: 王以哲，
2: 周先生，
1: 王军长好，谢谢你跟我们达成的口头停战协议。周公，
2: 请。
1: 张将军，请。
2: 贵党的观点，我全部接受，只有一点，想跟周公商榷一下，
1: 请张将军直言。
2: 蒋先生。
1: 毕竟是中国最大的实力派，贵党可否跟蒋先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呢？张将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但是这几年，蒋先生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自相残杀，这一点。
3: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绝对不能赞同的，
1: 周公。攘外必先安内固然错误，我也反对。但是，蒋先生他并没有投降日本人。张将军，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绝对不是一回事情。如果蒋先生能够放弃他的这个错误政策，我们中国共产党极力拥护他当全国抗日的领袖。
2: 周公说得真好，这样，我回去尽量地劝说蒋先生，争取早日咱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1: 张将军，谢谢你，
2: 请，
1: 张将军请。

0: 老毛，这是建英统计出来的数字。到目前为止，我们共消灭禁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门，筹款30万元，扩充新兵8000余人，挣了个盆满钵满。我看，可以收手了吧？
1: 老彭，蒋介石的十个师20万人马已经陆续入晋，再打下去。
0: 恐怕就难全身而退了。不如给阎锡山留点麻沙，让他扯不清理还乱，去领会一下蒋介石一石二鸟的厉害。<笑>老毛，蒋介石是一石二鸟，你比他厉害，你是一介四雕啊！啊，<笑>打击了阎锡山，扩大了红军，提高了党的声誉，而且还将了张国焘一军呐。
2: 也算是为我们将来再出陕西抗日做点铺垫吧。嗯，走之前再发一个通电，召回阎锡山、蒋介石，促使他们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
0: 好，主席。
2: 刘志丹牺牲了。
0: 这怎么可能？
2: 宋仁琼来电，说他指挥攻打三交阵时，被敌人的榴弹击中了。

0: 他的棺木准备运回保安，本来他们都在黄河边营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1: 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
0: 伟作，共军突然撤退，全部西渡黄河，回到了陕北。能把他逼回去，算是达到了目的。汤恩伯就可以待在山西不走了。
2: 西安剿共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万事齐备。 只等伟作一声令下。
3: 伟作，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已经进兵湖南了。

0: 我把这次东征的战果概括为四句话：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关于东征的争论，也将画上一个句号。下面，我就将陕甘边区第四次反围剿的任务做一个部署。
1: 老毛，
0: 哎，
1: 老毛，
0: 嗯，
1: 我打断你一下。
0: 同志们，我们刚刚从西安，张学良那里得到消息，由于两广事变，蒋介石啊停止了对我们红军的围剿，他呀要去全力对付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了。我在28年就说过，只要各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的妥协。 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妥协，即酝酿着明天更大的战争。尤其在今天的形势下，军阀与军阀之间的冲突将会更加频繁、更加严重。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不断地壮大自己，争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0: 柳英同志，他要见毛主席。
1: 你要见谁？
2: 毛泽东。
1: 毛泽东。
2: 我这里有一封信。

0: 宋庆龄先生写的。好。
1: 国涛、朱德二同志，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你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林玉英。
2: 国涛啊，共产国际的态度已经是很明朗了，就没有必要再固执己见了。
3: 张主席，共产国际都表态了，你如果再坚持己见，恐怕就没人跟你走了。
1: 就是，张浩已经给足了你面子，你见好就收吧。嗯。

0: 好吧，那就准备北上吧。这新婚姻法呀，就是说不许买卖婚姻，不许包办婚姻，讲求自由恋爱。刚才呢，我已宣读了苏维埃的新婚姻法。老毛，你也讲两句。
1: 我讲两句。我说一下乡规民俗吧。今古贤文中有一句话，叫“捆绑不成夫妻”呀。小琴他爹，你说这话有没有道理？
2: 今古贤文上的话，肯定不会错的。
1: 这捆绑不成夫妻是什么意思呢？啊，小琴，你喜欢二狗吗？二狗，你喜欢小琴吗？
3: 喜欢。
1: 喜欢。小琴，你喜欢谁呀？
4: 我大喜。
1: 大喜呀、
3: 啊、哎，
1: 你喜欢小琴吗？
3: 喜欢。
1: 你看看，你看看，两个相爱的人不能成夫妻，他不喜欢二狗，你非要把他们捆成夫妻，
3: 是
1: 这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这是违背天理伦常的。苏维埃的婚姻法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定的，所以啊，这个包办婚姻违反了苏维埃的婚姻法，也违背了天理伦常，对不对啊？
5: 主席，你说的太好了。
2: 毛主席，你讲的话入情入理，我听你的，把这婚事给退了。
1: 你们呢？哎，这不就好了吗？皆大欢喜。
5: 喜子，来，快给主席鞠躬。
6: 谢谢毛主席。
7: 斯诺先生，我呢虽然不懂英文，看不懂密勒氏评论报，但是你写的关于129的报道我看过译文啊，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新闻评论中最客观最真实的报道。
8: 现在我又见到了一个最真实的共产党首脑毛泽东。您呢，太伟大了。您的业余爱好是用最朴素的道理、最平凡的语言来调解老百姓的婚姻问题。
1: 你的中国话，北京味儿很浓啊！啊，
8: 我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成天跟拉车的和做小买卖的套近乎。
1: 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哟。

0: 蒋介石始终的目标就是剪除异己，建立他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权。他总妄想日本人能够发善心，给他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时间。他却不明白，侵略者永远是贪得无厌的，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只会加速日本吞并中国。
1: 你对目前抗战的时局有什么看法？
0: 目前的抗战形势应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只要谁能举起抗战的大旗，就能凝聚起全民族的抗战力量，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将成为历史。日寇侵略的步伐注定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然形成。
1: 你对抗战的前途有何想法？
0: 中国是弱国，只有坚持持久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面对法西斯的猖獗，英美各国的利益同样会受到侵害，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必将形成，最终被埋葬的只会是侵略者。
2: 经过张浩同志的努力，张国焘终于取消了第二中央，但是他仍然是迟迟不肯北上，我们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3: 二六军团很快就要和四方面军会师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听信了张国焘的一面之词，跟着他跑了，那可就麻烦了。
4: 这件事情久而未决，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来。
0: 昨天我看了一张去年的旧报纸，上面登了一条四方面军在成都的百丈关吃了败仗的消息，双方死伤两三万人，估计四方面军的损失也会很大，张国焘南下的计划落空，他的心情也会因此低落，威信也会下降。此时中央应该给二六军团一个名分，这样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
4: 什么名分？
0: 让二六军团立即组成第二方面军。
4: 哎，这是一个好办法呀。
5: 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二方面军的兄弟们。
6: 好，
7: 好，好，好，
8: 好。哎，没想到啊，在这种地方居然能见到海卫，不简单呢。
9: 这是缴获的战利品，战士们不知道这是啥东西，说又腥又臭，让我给留下的。
10: 好啊，那就让国民党的美味为共产党人填饱肚子吧。
11: 没错，
10: 来，干。好，来，同志们，放开了吃啊！
12: 好，
10: 好，
12: 好，来，吃吃啊，吃吧。
13: 你们大家也都知道，一四方面军之间有分歧了，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所以党内有争论，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国民党可以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暗杀自己的人，而共产党不会。共产党会用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争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最后笑的人才是真正的会笑。
14: 好，
15: 来啊，吃完饭我建议开个会，把党内有些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谈。
10: 我认为啊，目前召开党代会议条件还不成熟，

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会上谁做报告都不合适。如果有了不同的意见，怎么解决？

0: 主席，高双城的第22师又来偷袭瓦窑堡了。怎么，这可不是个办法。咱们大部队都去西征去了，这高双城过两天就打一下，防不胜防啊。主席，东北军三个师正向瓦窑堡推进。哎，文兰，我们不是跟王以哲？
1: 有停战协定吗？他怎么能变卦了呢？这两天和刘鼎联系不上，我估计是张学良被蒋介石逼急了，派几个师出来做做样子。
2: 那就给足他面子，我们迁到保安去。
0: 迁到保安？
2: 嗯，倒不是什么别的原因，我认为保安的地理位置比瓦窑堡要好。
3: 告诉他们，务必要按先前的部署去做。
0: 没错，是，嗯。
1: 粤军空军司令黄光瑞已率4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飞抵南京，余汉谋也通电拥护中央，李汉魂则称病离职，陈济棠成了孤家寡人，避去了香港。他陈济棠的后台是胡汉民，胡汉民虽说在党内有不少的拥护者，但并不代表他们拥护陈济棠，他却不知天高地厚。 自恃20万的军队赶我下台，他也未免太高估了自己啊。
4: 魏总，两广联盟已破，广西独木难支，您打算怎么处置李宗仁和白崇禧？
1: 暂时维持广西现状，分任他们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

0: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县和宁夏将台堡胜利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已全部集中在了甘肃和宁夏的交界处。这次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1: 委座，李宗仁、白崇禧来电，他们说您出尔反尔，说好是让他们任绥靖主任的，怎么又调李宗仁去中央，让白崇禧出国考察，表示难以遵命。
2: 要不这样吧，让居正、朱培德、程潜去游说贵军将领，调唐恩伯、薛岳、陈诚、余汉谋、何健各路大军向贵境压境。
3: 委座，共军一二四方面军已经突破渭河防线，在甘肃和宁夏会合了。
2: 啊，你看看，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通知机组，飞往西安。
1: 委座，那广西的事呢？
2: 他李宗仁和白崇禧就如同釜底之鱼，再让他们蹦跶几天吧。
4: 现在我下达通渭会战命令，胡宗南的第一军进入秦安清水地区，王军的第三军及关灵征的第25军进入天水甘谷地区，毛炳湾的第37军向陇西武山收盘集结，余学忠的第51军从兰州抽两个师，与王以哲的第67军控制平凉、隆德、静宁，
5: 廖成流的

0: 第58军抽2个师至固原策应，所有部队由朱绍良指挥，在西兰通道地区围歼共军主力，防止共军西渡黄河，进居河西地区。
1: 剿共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阶段，在座的诸位要有勇往直前、迅扑时机的精神。我坚信，这次剿共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是。

0: 看来张学良是一个讲信用的人啊。
1: 自傅师天主教堂会面以来，一直履行他的诺言。从他这次提供的情报来看，我们可以绕开余学忠和王义哲不打，派一支部队钳制毛秉文，专打胡宗南和王军。
2: 胡宗南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只有把他打疼了，蒋介石才会收手。
3: 山城堡这一带。
4: 适合打伏击。主席，彭老总来电。胡宗南恃强冒进，不顾左右翼的王军和王义哲未动，派七十八师突进山城堡。
5: 好啊，我们等待的战机终于来了。
4: 枪打出头鸟，打的就是胡宗南。我建议在山城堡地区啊，组织一个大的伏击战，给老彭回电，一战定乾坤。山城堡一战打赢了。 那陕甘苏区就能巩固，打输了，那我们又得重新转移。
3: 是。

0: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黄埔军校对你的培养。这么一个现成的作战方案，你就是按葫芦画瓢，你也不至于败成这个样子。
1: 魏佐，毛泽东的电报。
0: 毛泽东的电报，难道他是来给我祝寿的吗？
2: 他与十八位共军将领联名要求与伟佐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3: 伟佐，张学良、杨虎城的电报。
0: 怎么他二人的电报和毛泽东的电报如出一辙？
3: 校长，这次失败完全是张学良授意王以哲故意拖延所造成的。
0: 行了，
3: 张学良通共早已众所周知，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出大问题的。
0: 我得去西安。

0: 总政委，他把你盼回来了，我们热烈的欢迎你。
1: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您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成盾主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您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2: 是真的，是真的。 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盾。

0: 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 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带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1: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
2: 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伙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儿。端锅的时候手腕的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
1: 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3: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 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 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6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 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 用起来超级简单，6大智能菜单一键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 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
0: 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0: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食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6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粮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冷起温牛奶，焖软糯杂粮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栏目开展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2: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

0: 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 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带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1: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 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2: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伙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儿。端锅的时候手腕的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
1: 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3: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 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 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6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 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 用起来超级简单，6大智能菜单一键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 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
0: 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0: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食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6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粮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燃起温牛奶，焖软糯杂粮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栏目开展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

0: 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诸葛亮是借东风破曹兵，朱毛是成大物全歼张辉瓒
2: 啊。报告，
1: 老彭他们怎么样了？
2: 都已经到达预定位置。
3: 这毛泽东也太神速了，难不成我要步张辉瓒的后尘？
4: 师座，目前看来只有东面尚无共军，这样你赶快突围，我来替你断后。
5: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总政委，可把你盼回来了，我们热烈的欢迎你。谢谢啊，葛老总这，老总啊，老总啊，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
1: 老毛，我差点见不到你了，
0: 辛苦了，辛苦了，朱老总啊，是你辛苦了，老总。 你把几万红军带回来，中央感激你，红军感激你啊，
2: 老毛。哎，老毛，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啊，贺龙。

0: 贺胡子，我们虽未谋面，却神交已久啊！当年贺胡子两把菜刀到革命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1: 惭愧，惭愧，我明天跟着朱老总一起上京考察。
0: 现在我们不走到一起了吗？
1: 何同志，这位是张闻天同志。
2: 哦，
1: 欢迎欢迎啊！啊，
2: 好，
1: 我们进城说吧。
2: 哎，好，
1: 走走走走走。

0: 你最近都读一些什么书啊？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这两本书虽然都是俄国人写的，其实都是马克思的学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啊。你应该读一读《大学》《曾文正公全集》，把这两本书读通了，你就可以正心、
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辈子都受用不尽呐。是。要实在找不到战机，我们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找阎锡山，借道去华北，直接进入抗日前线。
2: 阎锡山能借道吗？
3: 东征一战已经把他打怕了，至今心有余悸。我们现在到华北抗日，正好给山西竖起了一个保护的屏障，他何乐不为啊？
4: 华北民众的抗日情绪持续高涨，更容易造成红军发展的新局面。
5: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开赴抗日最前线，引领抗日的新潮流啊！
6: 剿共
7: 是我们的既定政策，不可以动摇。委员长，咱们剿共已经六个年头了，剿灭了吗？没有啊！既然剿不灭，那咱还得继续吗？再剿六年，那日本鬼子就得一口一口把咱们的国土通通给蚕食掉啊！
8: 你就是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会改变剿共的政策。

不是我非要违背先生的意愿，实在是因为国恨家仇未报，薛良有梗在喉。这些年来，因为党争、兵争，导致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下去，将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乱之危，放肆！好你个张学良，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和我说话。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

0: 韩青啊，下决心吧，再不下决心我们都将抱恨终生的。
1: 干，要不然我上没脸见东北的父老乡亲，死没脸见我的父帅。
0: 怎么动手？
1: 这样，我负责划清池，把蒋先生请到交总司令部，你负责城内的一切，把他随行的大员都给我扣了。
0: 我们同生死，共进退。
1: 同生死。

0: 主席，好消息！
1: 哎，小点声，主席昨晚又熬夜了，刚睡下。
2: 蒋介石被抓起来了。
1: 真的？
2: 对，
3: 子龙啊，哎，你刚才说什么？
0: 蒋介石被抓起来了。
3: 蒋介石是遇上地煞星了。哎，这消息可靠吗？
0: 非常可靠，内线消息。
3: 子珍，家里还有酒吗？
1: 还有半瓶汾酒。
3: 子龙，哎，待会儿拿上酒到洛甫那儿去找我。
0: 好。
1: 哎，没穿鞋呢。
0: 主席，鞋。
3: 哦，

0: 何かご用だ。すぐ親日な新聞社に連絡し、談話を発表させよう。南京政府が進める徴用の八か条の主張を我が日本政府は決して見過ごせずと。
1: なぜ政官の方針をお変えになられたのでしょうか。
0: 外務省からの命があった。カオキンを安心させてやるのだ。
2: 现在人民的呼声要杀蒋介石，要公审蒋介石。我觉得不公审蒋介石，我们无法向红军向人民交代。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会死不瞑目啊。
3: 老总刚才说的话我们大家都理解，但是我认为蒋介石不能杀。如果现在杀了蒋介石，全国将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应该改变以前对待南京政府的政策。
0: 让老蒋活下来无异于养虎为患。我主张以抗日的政府来代替妥协的政府，改组南京政府，建立一个联合抗日政府。
4: 张学良跟杨虎城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的建议不错，可以使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这样能使我们中国共产党合法登上政治舞台。
3: 西安事变应该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我们应该团结南京的力量和一些非蒋系的队伍，总之要全国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5: 说句实话，我接到电报的第一反应是蒋介石恶贯满盈，罪该万死。我当时是主张杀蒋的，他欠了我们那么多血债，不还天理难容。但是冷静下来一想，杀了蒋会怎么样呢？那就是恩来讲的那样，中国将陷入一场空前的大内战，日寇将趁乱而入。谁最希望蒋介石死呢？第一是日本军阀，第二是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所以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就不能杀他，而且还要做张扬的工作，放了他。
0: 嗯，那好，恩来啊，尽快赶到西安去，以免晚了局势有变。
3: 好嘞。
6: 同志们，乡亲们，今天到了我们向蒋介石讨还血债的时候了。曾几何时，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员，捕杀了我们多少兄弟姐妹，他今天有这样的下场，是他罪有应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把它摘下来吧，
1: 主席，为什么要摘下来啊？
0: 小翟，摘下来，摘下来吧。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不在于国共之争，而在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党和红军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抗日。蒋介石现在还没有投降日本人，所以啊，他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
2: 我的父母就是27年被蒋介石给杀害的，难道这个仇就不报了吗？
3: 小翟同志，你的仇、你的血债要向蒋介石讨还，大家都理解。
2: 就拿毛主席来说吧，
4: 他有没有仇恨啊？
2: 杨开慧同志、毛泽建、毛泽坦同志都被蒋介石杀害了。
3: 蒋介石欠他的血债，不比你们少啊！但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大局，他能够放得下。你们为什么就不行呢？同志们啊，
2: 蒋介石虽然被抓住了，但是他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损失，
3: 他的几百万军队。
0: 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如果把这种力量用到抗日前线去，岂不更好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5: 对。
0: 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陕北的毛驴驮东西。 是不愿意上山的，所以当地的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啊，就跟陕北的毛驴一样，不积极抗战，那么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来对付他。当然了，驴子是要踢人的。
6: 所以我们要提防他踢脚，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7: 是。
6: 哎，这就叫做又联合又斗争。
8: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迅即派周恩来等赶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大计。
7: 美髯公，这胡子怎么不见了呢？
0: 啊？
6: 以前艰苦，没有条件刮胡子，现在到了西安，又要见校长了，还是刮了吧。哎呀，可惜了，还可以再续吗？哎呀，南京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伐军司令，由东西两面对西安进行压迫，空军也开始对西安近郊进行轰炸，日本人也虎视眈眈。 扬言不能袖手旁观。宋子文、蒋夫人都来到西安，劝我放人。但是，东北军、西北军内部，还有社会各界，杀蒋的呼声很高。现在我六神无主，我想让你给我拿个主意啊！
0: 张将军客气了，不过依我看。
3: 这次作假和俄国十月革命擒杀混尼古拉二世不同，也不同意滑铁卢、擒拿破仑。蒋先生的实力原封不动，现在西安和南京的军事对立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自相残杀的局面发生。如果我们说服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就会有一个好前途啊！
6: 如果杀了蒋，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给日本人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你说对不对？
9: 周先生一席话，令我醍醐灌顶。周恩来到了西安。
10: 我早就知道，汉卿与共产党。

0: 党有秘密的接触，可没想到他敢如此大胆做出谋反。
1: 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是来放你的。
0: 他要放我？怎么说，共产党预先知道汉卿的谋反计划了？
1: 中共方面事先应该不知道。
0: 放我是逼于舆论的压力，迫不得已罢了。
1: 我派郭增凯去跟周恩来洽谈了一次，他说只要你同意抗日，中共还是拥护你作为全国的领袖，并且说除你之外全国没有第二个人能挑起这副重担。

0: 认真啊！嗯，这蒋介石都被抓起来了，你还这么没日没夜的忙干什么呀？
1: 宋子文、宋美龄和段安娜到了西安，代表蒋介石跟西安方面谈判，答应了我们提出的6个条件。但是蒋介石啊，只是愿意以领袖的身份做人格担保，不愿意做书面的签字。
0: 答应回南京之后，分条逐步的执行。不行，老蒋这个人不讲信誉，你要是把他放了，他出来反悔咋办？这次他是死里逃生，已经用生死验证了不抗日的后果，他可能会耍一些小动作，但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局，他是不敢变，也是变不了的。
2: 10年没有见了吧？你比过去要显得苍老了许多呀。岁月不饶人呐。来，坐下说。
3: 请坐。
2: 原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呀。
3: 只要蒋先生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但是从918到128，再到热河失守，每一次日寇侵略、涂炭我百姓的时候，你不仅不抵抗，还一再的剿共。蒋先生，唇亡齿寒。只要华北一自治，他们下一个目标。
4: 就是京沪。事已至此，我只有一个条件：为了民族存亡，我们红军愿意奉蒋委员长为全国的领袖。
5: 这一定要仔细核对。
4: 报告同志，你好了吗？你好了。你看啊，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一，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有苏美龄、宋子文、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括弧所谈如前）；三，他回南京后，我可以直接找他。你看，这样发给中央可以吗？蒋介石的话。 实在令人难以相信的，他不会变卦吧？西安
6: 事变轰动全世界，他如果食言，他的声誉将在西方国家一落千丈。
4: 我想，他不会也不敢自毁形象，施行于他所要依赖的英美各国。好，那就这么发。
5: 嗯，立刻发出去。
6: 周先生，
4: 哎，您久，
6: 快去劝劝我们的少帅吧。
4: 发生什么事了？
6: 他执意要亲自送蒋先生回南京。
4: 什么？他现在在哪里？
6: 已经在机场的路上了。
4: 走，去机场。

0: 立即发报。
1: 杨将军，杨将军，张将军呢？
2: 哎呀，跟老蒋走了。
1: 为什么不把他留下呀？
2: 我已经劝过了，可是张将军是去意已决啊。
3: 张将军是中了连环套的毒啊。
4: 张学良太糊涂了，他怎么能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呢？
2: 哎，老毛，他不就是去送他一下吗？难道老蒋还会杀了他？
4: 杀倒不至于，但是变着法的惩戒张学良那是完全有可能的。蒋介石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他把西安看成他的滑铁卢，在西安他是奈何不了张学良，但到了南京，哼，这张少帅就是虎落平阳，龙游浅滩呢。
5: 只要东北军在啊，我看蒋介石不敢把张学良怎么样。
4: 东北军只服从张学良一个人，张学良如果被扣，就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必然导致内乱，最后只会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哎，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
6: 一到南京，蒋介石便软禁了张学良，西安事变自此落下帷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
7: 李富春来电问说，蒋介石已经同意咱们红军编九个师，你到甘肃啊去当省主席，是不是有这个事儿啊？
4: 信则有，不信则无。蒋介石也没那么大方，一次会让我们编九个师。
7: 啊，彭雪枫同志啊也来电问我说，蒋介石让你出洋考察，是不是真的？
4: 哼，何止是想让我出洋考察，他恨不得让红军师以上的干部全都出去。啊，对了，恩来去杭州跟老蒋谈判，有什么新消息吗？
7: 啊，还是昨天的消息啊。
4: 啊，
7: 恩来提出来40000，老蒋啊，砍了20000。
4: 蒋介石做生意倒是一把好手，开口就杀价10000。
7: 哼，哎，老毛，
4: 嗯，
7: 昨天在张国焘批判会上，贺龙同志对张国焘说，当年我是个军阀的时候，你张国焘是个革命者，现在我贺龙是个革命者，你张国焘却成了个大军阀，弄得张国焘啊很是狼狈啊。
4: 贺老总这句话一语中的啊。
7: 哦，中央做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之后，延安各机关都开会批评张国焘错误思想。宏大的批判会开得有些过火呀。一二方面军有部分干部学员居然提出要枪毙张国焘。
4: 我们批评张国焘只是想帮他改正错误，并没有一棍子打死的意思，更没有对四方面军的干部进行清算的想法。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王建安、许世友、陈再道、洪学智等一大批人都在宏大学习，这样搞下去会城门起火，殃及池鱼啊。我建议立刻停止各机关单位的批判活动。
7: 好，我同意。
4: 嗯，
8: 主席，出事了，宏大教育长来电话说，许世友等人联系了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约500-600人，约定今晚要逃离延安。
4: 逃到哪里去？
8: 说是去四川打游击。
7: 知道什么原因吗？
8: 不清楚。
4: 哎，我就知道会出乱子。
7: 啊，通知下去，先稳住他们，以防事态扩大。

你在上面签个字。我不签字。我不是叛变，我要去四川。

0: 个人都跟你一样拉起一支队伍，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这革命还能干得成吗？
1: 我不和你口舌之争。
0: 哎，你说说，哪有你这么做人的？毛主席好心好意来给你道歉，你倒好，挥拳相向。我说错了吗？

0: 好，你叫毛泽东来跟我辩论，我输了我就签字。不过，我还有个条件，就是让我带着枪。
1: 进来吧，是许世友同志吗？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热团优选感恩回馈专场，今天不搞低价售卖，直接免费送食用养生多功能炖煮杯，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粉丝参与申领，大批用户都已经顺利收到货，反馈特别好用。 活动热度远超预期，每天都有大量粉丝私信咨询，还有不少老朋友没能抢到名额，未响应大家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专门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
2: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爸爸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按下
1: 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买这个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3: 再喝花茶、果茶的姐妹一定要入这个电热杯，颜值高又好用，还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热水，双层隔热设计，不光能泡茶，还能炖煮各种甜品，功能超全，内胆是陶瓷釉的。用完水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刷到有货，赶紧给自己安排一个。
1: 这不用花钱，不用囤货， 直接免费送食用养生多功能炖煮杯，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粉丝参与申领，大批用户都已经顺利收到货，反馈特别好用，活动热度远超预期，每天都有大量粉丝私信咨询，还有不少老朋友没能抢到名额。为响应大家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专门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
2: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粑粑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粥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3: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

0: 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买这个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1: 爱喝花茶果茶的姐妹一定要入这个电热杯，颜值高又好用，还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热水。双层隔热设计，不光能泡茶，还能炖煮各种甜品，功能超全。内胆是陶瓷釉的，用完水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刷到有货，赶紧给自己安排一个，
2: 是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补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三餐全靠它，省心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沾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热团优选感恩回馈专场，今天不搞低价售卖，直接免费送食用养生多功能炖煮杯，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粉丝参与申领，大批用户都已经顺利收到货，反馈特别好用，活动热度远超预期，每天都有大量粉丝私信咨询，还有不少老朋友没能抢到名额，为响应大家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专门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
3: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粑粑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粥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
0: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买这个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1: 爱喝花茶果茶的姐妹一定要入这个电热杯，颜值高又好用，还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热水，双层隔热设计，不光能泡茶，还能炖煮各种甜品，功能超全，内胆是陶瓷釉的，用完水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刷到有货赶紧给自己安排一个，
2: 是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补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三餐全靠它，省心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沾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热团优选感恩回馈专场，今天不搞低价售卖，直接免费送食用养生多功能炖煮杯，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粉丝参与申领，大批用户都已经顺利收到货，反馈特别好用，活动热度远超预期。

0: 每天都有大量粉丝私信咨询，还有不少老朋友没能抢到名额。为响应大家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专门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
1: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把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粥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2: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买这个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3: 爱喝花茶果茶的姐妹一定要入这个电热杯，颜值高又好用，还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热水。双层隔热设计，不光能泡茶，还能炖煮各种甜品，功能超全。内胆是陶瓷釉的，用完水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刷到有货，赶紧给自己安排一个。
0: 这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补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三餐全靠它，省心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粘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热团优选感恩回馈专场，今天不搞低价售卖，直接免费送食用养生多功能炖煮杯。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粉丝参与申领，大批用户都已经顺利收到货，反馈特别好用，活动热度远超预期，每天都有大量粉丝私信咨询，还有不少老朋友没能抢到名额。为响应大家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专门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
1: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把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粥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2: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买这个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3: 爱喝花茶果茶的姐妹一定要入这个电热杯，颜值高又好用，还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热水。双层隔热设计，不光能泡茶，还能炖煮各种甜品，功能超全。内胆是陶瓷釉的，用完水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刷到有货，赶紧给自己安排一个。
0: 这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补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 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三餐全靠它，省心。

0: 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沾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热团优选感恩回馈专场，今天不搞低价售卖，直接免费送食用养生多功能炖煮杯，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粉丝参与申领，大批用户都已经顺利收到货，反馈特别好用，活动热度远超预期，每天都有大量粉丝私信咨询，还有不少老朋友没能抢到名额，为响应大家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专门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
1: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爸爸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粥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2: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买这个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3: 爱喝花茶果茶的姐妹一定要入这个电热杯，颜值高又好用，还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热水，双层隔热设计，不光能泡茶，还能炖煮各种甜品，功能超全，内胆是陶瓷釉的，用完水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刷到有货赶紧给自己安排一个，
0: 是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补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面向所有中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3餐全靠它，省心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沾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直接免费送食用养生多功能炖煮杯，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粉丝参与申领，大批用户都已经顺利收到货，反馈特别好用，活动热度远超预期，每天都有大量粉丝私信咨询，还有不少老朋友没能抢到名额，为响应大家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专门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
1: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爸爸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粥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2: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买这个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3: 爱喝花茶果茶的姐妹一定要入这个电热杯，颜值高又好用，还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热水，双层隔热设计，不光能泡茶，还能炖煮各种甜品，功能超全，内胆是陶瓷釉的，用完水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刷到有货赶紧给自己安排一个，
0: 是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

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补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三餐全靠它，省心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沾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8: 带着了，
9: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10: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少钱？
7: 真的吗？
9: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11: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9: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1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5: 不调动敌人，我们30000人怎么对付敌人呢？所以啊，我建议故技重施，派罗炳辉率红12军佯装主力引敌入东，而我们红军的主力呢，还是从敌人的缝隙中穿过去，到兴国地区休整。
16: 罗炳辉，中毛共军的3大主力之一，他在，驻毛共军就在。
17: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成功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8: 看行情
19: 用九方，
18: 选股票
19: 用九方，
18: 做交易
1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8: 九方。
17: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是许世友同志吗？是。听说你要与我辩论？是。嗯。好嘛，既然要辩论，干嘛拎个枪啊？我就不信你许世友会开枪打自己的同志。 你们都下去忙吧，把枪放下来，啊！来来，坐下。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许世友同志，你还是有错误的。
1: 我错在哪儿了？
0: 你要带人到四川打游击，干革命不是坏事。为什么不打个招呼啊？如果你的主张有道理，我毛泽东第一个支持你，还要欢送你们，配合你们，从长征的生死线上闯过来的兄弟，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我知道你有怨气，也受了不少委屈。 说出来，总比憋在肚子里强啊！啊！你们对我们四方面军的人有成见，你们是谁？我们又是谁啊？一方面军、四方面军都是红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中央的态度很明确，有错必纠，一视同仁。
1: 谁要是挑起一四方面军的矛盾，谁就是分裂红军。他们说我许世友有罪，
0: 何罪之有啊？我打了你一拳呗。<笑>话不投机，又在气头上，动手动脚那是难免的。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嘛。啊<笑>，这么说，不判刑了？
1: 被打的人都认了，还判个什么刑啊？你许世友有错，我毛泽东也不是神仙，谁能一贯正确？国难当头，我们还在搞窝里斗，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只要是提高觉悟，有错必改，那就是好同志。谁再对你许世友说三道四？
0: 指手画脚，那我毛泽东就会站出来替你打抱不平。
1: 许世友啊，你对革命忠心耿耿，是一员身经百战的猛将，要你到宏大来学习，正是为了培养你重用你嘛。主席，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错了。
0: 愿听发落。都知道你许世友爱枪如命，拿着它，来日统帅大军开赴抗日前线，杀敌立功吧。啊，
1: 主席，承蒙您看重许世友，我这生跟定您了。
0: 世友老弟啊，不是跟我毛泽东，是跟共产党。
2: 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虽然还有一些剿共的声音，但是已经不是主流了。现在国民党里抗战的呼声非常高，蒋介石也说，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就剩下抗战意图了。这可是蒋介石在他的言辞中第一次出现抗战一词啊！这不得不说是西安事变的一大促进和一大胜利。是啊，
3: 但会议通过了。 关于根决赤货之决议案，我们是万万不能接受的，蒋介石。

0: 仍然把我们当成赤货，要取消苏区，取消红军，我们能答应吗？
1: 这个东西是双关的，红军改了名，可以说是取消了红军，但是红军依然存在。苏区改了名，可以说是取消了苏区，但是苏区也依然存在。所谓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就是不允许我们在国统区搞政治斗争。
2: 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还是有进步的，虽然指责了我们，但他的四个条件和我们的原则已经相当接近了。国共合作的原则是已经确定的，共产党的地位也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了确定，其余的事项我看就由恩来代表我们去全权商议吧。
1: 好吧。
2: 有些同志以为啊，我们的红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三民主义的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哦。这个思想过去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三民主义被蒋介石篡改了，那顶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戴上了新的内容，那事情就变化了，就不是不可戴，反而变成可戴的了。苏维埃改制，红军改名，并接受南京政府的指挥，就是为了这个意义。过去因为国民党消极抗日，共产党不得不担负起抗日的责任，现在呢，国民党又开始转变到抗日的方面来，所以我们要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要为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主幸福而斗争。

0: 老蒋还是在军队的人数上跟我们讨价还价，唯一的变化就是老蒋开始称你和朱德为同志了，还想邀请你们到南京去供职啊。
1: 这倒是很有趣，他想拉锯，咱们就跟他拉嘛。就算他不使劲儿，但只要他还在拉，总会把木头锯开的。
2: 沈穆特兰女士，想再采访您一次。当然可以。你好，你好，毛
3: ，Mr. Mao， I heard you like to read novels like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Outlaws of the Marsh, Guan Yu, and Sun Jian. Which do you prefer?
1: 主席，石女士的意思是，国共正在进行谈判，蒋介石呢，在最关键的红军改编问题上一拖再拖，蒋担心红军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而他最需要的是。
3: 愿意受招安的宋江。我知道他的意思。你告诉他，我更喜欢《西游记》。来自不同阵营的师徒四人齐心合力，战胜了千难万险，完成了西天取经啊！原来是这样啊！共产党员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
0: 且都不是孤立的人，而是出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的向前推进，但是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蒋介石已经开始转变，但是没有全国人民的更大的努力，他也绝不会在一个早晨。 把十年的旧毒和污浊清洗干净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通过斗争和努力，才能最后的取得胜利。蒋介石真是花样繁多啊，不断翻新。他那个国民革命同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跟他以往的东西一样，讨论来讨论去，最后都扔进了废纸篓。他这个是在打太极拳啊！
4: 他的本意是怕红军做大，不过他这次还真的说了，请你和朱老总到南京或者出国考察。

0: 这个外间的传说，并非是空穴来风啊！恩来，还得麻烦你再跑一趟南京，告诉老蒋，我们在这边扯皮，日本军阀在那儿加紧备战，再拖下去，这小鬼子可就要动手了。
1: 主席，不麻烦，反正这次我要到庐山嘛。
0: 嗯。
2: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驻守卢沟桥的29军奋起抵抗，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0: 哎，子龙，子龙，哎呀，哎呀，出大事了！主席，
1: 主席昨天晚上熬了个通宵，刚睡着。
0: 叶子龙啊，你是成心不让我睡觉？
1: 我让，但日本鬼子不让啊！
0: 日本人又在搞什么名堂？
1: 驻北平地下党刚来电，说日军昨晚进攻卢沟桥，与驻宛平的二十九军打起来了。
2: 先生，啊，布雷先生，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电报，昨天晚上，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在卢沟桥演习中失踪，要进宛平城搜查，守军不让，他们就炮轰了宛平城，并派兵进攻了龙王庙、铁路桥阵地和宛平城。五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3: 这时，九一八的故伎又想在卢沟桥重演。
2: 先生，您看怎么答复秦德纯？
4: 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通知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0: 好。
4: 我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全中国的同胞们。 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日，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我建议，以我们红军将领的名义。 给蒋介石发一个电文，表示我们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命立即开赴抗日前线，誓与日寇决一死战。这个建议好，火烧眉毛，蒋介石总不能再拖了。
5: 好，我马上起草这份电文。中华大地沸腾了，城市乡村群情激愤，到处是一片抗日救亡的吼声。
6: 全世界的华人沸腾了，各种抗日救亡组织成立起来，组织华侨捐钱捐物支援祖国抗战。我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向来是对内求生存，对外求共存，但。
7: 一个弱国，和平无望。到了最后的关头，只要战端一开，兵不分南北，边不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抗战守土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8: 哎呦，先生，您的手指都写出泡来了。 不行不行，您不能再写了，剩下没有写完的，我来替你写吧。不行，这些捐款的人都希望得到我的亲笔签名，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哎呀，
9: 宋先生，江北的伤兵医院打电话来，希望我们援助一下。
8: 捐款的账上还有多少钱？没有钱了，都按照你的要求来一笔，捐一笔。现在要钱的地方太多了。
9: 那我的账上呢？
8: 就剩最后200了，
9: 都拿出来。

0: 送到江北的伤兵医院去。
1: 那我们这些人都不要吃饭了，
0: 饿不着你们。我带你们到蒋委员长府上蹭饭吃去。
2: 老蒋这次的表现和918比起来，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呀。
3: 这是现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威望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只有破釜沉舟了。
4: 老毛的预言还真对，只有举国抗战的大旗，才能令四分五裂的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呢。
2: 这一轮的谈判应该很顺利了。
3: 不好说，他这个人难以琢磨。
5: 恩来啊。
3: 哦，
5: 恩来。
3: 委员长，
5: 让你们久等了，来坐下谈，接着上次的话题。
3: 好，请坐。委员长，红军改编以后归政训处指挥的事，这政训处怎么能指挥军队呢？
5: 这很简单，你恩来当这个政训处的处长，润之来当副主任，

0: 周正毛父。老蒋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机关算尽，雕虫小技。
0: 国家都到了这种地步了，他还在这玩弄权术。
1: 其实啊，他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认为红军这几万人马打个游击还可以，但是要摆到抗日的大战场上就微不足道喽。
0: 那我们就只好跟他采取强硬态度了。
1: 嗯，他不让步我们就不谈了，让恩来他们回来。
0: 好，别走。
2: 毛泽东让蒋鼎文
0: 又转来六点意见。
3: 你对这六点意见是怎么看的？
0: 即使我们不给红军名分和编制，红军也会开赴绥远和华北前线跟日本人作战。到那时，恐怕反倒失去了对红军的控制。魏总，不如把他们编入国民革命军，让他们去跟日本人打吗？
3: 可你想过没有，他们去了敌后方该怎么办？
0: 他们扰乱了日本人的后方，难道日本人就不去剿他们？
3: 那好，给毛泽东发电报，让他到南京来谈吧。
4: 本来他们诚心诚意地上庐山跟他谈判，可蒋介石却摆出了一副爱谈不谈的架势。等恩来回到了西安呢，他又发来电报让我们两个去南京。你说这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1: 卖的是狗皮膏药。日军每进逼一步，他的谈判条件就放松一尺。这不平津一失陷，他又急起来了。
4: 这可真成了你说的那个陕北的驴子啊，一推二拉三打他才肯上山。
0: 你们两个都在啊？夏祥同志的病情啊是越来越严重了，受伤的肠子都坏死了，需要手术啊。
4: 哎呀，这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呐，可别感染了呀。
1: 要不送他去莫斯科吧？
0: 嗯，
4: 哎，
0: 我看可以啊，正好啊，莫斯科也需要人。王明同志不是一直闹着要回国吗？
1: 嗯，让家乡开完刀之后就留在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

0: 算账，
1: 从我手里交出去的账，得一个铜板都不能差。啊，我马上就算完了。
0: 大老远的去一趟，一定要把病治好了再回来。啊，
1: 你放心，这次我去莫斯科啊，什么事情都不干，就专心治病，一定能把这个病治好。
0: 嗯。
1: 哎，对了，这把算盘啊，是父亲留下的，我在那边治病也用不上它。大哥，你就替我保管它。
0: 睹物思人，父亲也是个铁算盘，这本事遗传给了你。我这个人不爱沾钱，这辈子怕是改不掉喽。
2: 英美各国出于各自经济利益的考虑，不愿意出面制裁日本。我们所争取到的仅仅是九国工业集团答应在三个月之后出面调停中日冲突，所以我决定趁日寇大举进犯华北之机，我军调集精英部队围歼在上海的全部日寇驻军。
3: 是。

0: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淞沪会战打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大规模的会战——淞沪会战，由此开始。
1: 来，他们是怎么说的？
2: 英国外相艾登接到许格森大使的电报后，马上召见日本大使吉田，通告说，英国政府很重视中日之间的和平解决。
1: 是吧？来，快坐下说。
2: 好。日本为了远东的全局利益，应该自我节制。我深知中国是极愿意和平的，但蒋委员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那是不能再忍的。
1: 就这些吗？
2: 就这些。
1: 这些不全都是一些外交上的辞令吗？
2: 比起美国的反应冷淡，法国的袖手旁观来，英国还算是积极。
3: 委座，共产党这边坚持编三个师，不肯让步。您看，
1: 答应他们的要求，便宣布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让他们做好随时开赴前线的准备。
3: 是。
4: 豆腐啊，
5: 现在的爱国青年从各地涌来，延安都快成了抗日的中心喽。
6: 老毛，城坊我有个建议，说在延安成立一个陕北公学，可以让到延安来的这些青年学习和掌握抗战中的具体的工作方法，还有民族自卫战争最基础的理论。
5: 这个建议好啊，应该尽快批准。
6: 恩来和朱老总他们的车到了。
5: 老毛乐福，
7: 朱老总在。
8: 恩来啊，
9: 老毛，
1: 老毛，
5: 朱老总，
1: 乐福，
8: 辛苦辛苦辛苦了。
5: 朱老总这一路上很辛苦啊，
8: 来来来，
1: 走走走，
5: 边走边说。
6: 现在全国的抗日形势是一派大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展宏图的机会啊。
5: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像小鸟一样的给撒出去，满天飞，飞向全中国。做什么呢？去做眼。会下围棋的人都知道，这眼要是做活了，对方就奈何不了你。你呢，进可攻，退可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敌占区立住脚。立住了脚，你才能出拳吧，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

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现在，听我的命令，脱掉你们的帽子。

0: 你们听见没有？脱掉自己的帽子！
1: 同志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啊！国民党跟我们打了10年，不知道杀害了我们多少战友、多少亲人呐！我们怎么能戴他们的帽子呢？可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我们的祖国大地。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关头啊！大敌当前，我们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国共不团结一致抗击日寇，我们就要亡国呀！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我们绝不能当亡国奴！
2: 同志们，这个帽子的帽徽是白的，但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为了打日本救中国，让我们暂时和红军的帽子告别吧。同志们，记住，不管我们穿什么，我们永远是。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0: 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4: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

0: 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0: 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1: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2: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

0: 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1: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1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0: 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1: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2: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那现在中央谁来主持工作？
10: 算是王明在控制吧。
9: 怎么不是恩来呢？
11: 这也许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吧。
12: 刘哥，前面的道路已经被朱少良部堵住了去路，他们喊话说

0: 我们二十六路军违反了军令，擅自行动，勒令我们返回。
1: 朱少良这个王八蛋，自己不抗日，还不劝老子们抗日了？传我的命令！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 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 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2: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本来这次你去南京的任务很重啊，陕甘宁边区主席的人选一直定不下来，老蒋提丁维芬，我们不同意；我们提于右任，老蒋又不同意。不过我倒想起一个人来，
1: 谁呀？林伯渠，你觉得怎么样？哦，哈哈，我怎么没想起他呀？林老应该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人选。嗯，我们就再提林伯渠吧。好啊。
0: 主席， 留步吧。
2: 多保重啊。
0: 主席， 再见， 回去吧。 再见。
3: 魏总， 日军不断向上海增兵， 人数差不多10万了。
4: 很好， 这正是我想要达到的战略目的。
3: 学生一位， 既然日军不肯放弃上海，不如索性将计就计，扩大上海的战事，把北方的日军引到南方来。南方江河纵横，机械化部队展开困难，可以发挥我军的优势。
4: 正是这样。

0: 传令，让八路军的三个师赶往忻口，让他们与晋军一起正面抗击日寇。
1: 是。
2: 阎锡山对抗战的态度不是很坚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这三颗鸡蛋当中跳舞，而山西呢，对我们非常重要。退可以坚守西北大门，进可以威胁平津，所以啊，得让恩来去协调八路军、阎锡山和卫皇之间的关系。
3: 我知道你是想把八路军的大本营放在山西。主席，我们会按照洛川会议的精神搞好游击战，
2: 华北正规战如果失败，我们不负主要责任，但是游击战如果失败了，我们必须负严重的责任。打游击啊，就像这渔人撒网一样，要撒得开，收得拢，收撒自如，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
3: 你放心吧。啊，
2: 好吧。
4: 我也要一个。
5: 国共合作宣言，
6: 不看那张
5: 一致抗日。
4: 我来一份。
2: 敌强我弱，中国不可能速胜。正面拼消耗是叫花子跟龙王必保。八路军实力更弱，在正规战中无法起到任何决定性作用。我们的强项是开展山地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持久作战才是唯一的战略选择。发完了。
7: 发完了，主席。
2: 下面这一条是发给八路军总部的。
8: 是。
2: 绝不可逞一时之勇，想跟敌人硬拼打大仗。山地游击战是八路军目前唯一的选择。在团结友军的同时，要注意保持我们的独立性，争取战争的主动权。
9: 老毛。
2: 啊。
9: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已经在南京和全国各地都见报了。
2: 好啊，这就意味着正式宣告国共合作开始了，我们就完全公开化了，合法化了。
9: 是啊。
7: 主席。
9: 老毛。
2: 嗯。
9: 又在写什么呢？
2: 老蒋对宣言的谈话，又说中共是在他的领导下抹杀了两个党的平等地位，写篇文章驳斥他一下。
9: 很有意思啊。先是老蒋对你写的宣言做了个评头论足，接下来呢，你又对他的谈话来了个评头论足，对上眼了呀。
2: 这就叫做打笔墨官司。
9: 老毛，林彪来电报说，日军连胜之下骄狂至极，明显的交通运输线疏于防范，是不是可以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集中一部分兵力打的一次伏击战？可是这个跟洛川会议的精神不太符合呀。
2: 什么事情啊，都不是绝对的。到了嘴边的肥肉不咬一口那是会后悔的。朱老总给我来电报说啊，全面抗战打响以来，华北还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此时此刻全国都需要一场胜仗来振奋士气，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9: 是啊，中国确实需要一场胜仗，要不通知林彪同意他们调整战略捕捉战机。

0: 敌人已增兵至20万了，后续部队还在陆续赶来，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战略上的撤退？我只是在等待九国工业集团开会，以计谋得国际形势的转变呢？没错，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个大胜仗，全歼板垣师团1000多人。
1: 这场战役是谁指挥的呢？
2: 林彪。真不愧是我皇甫弟子啊！
0: 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固然厉害，但是到了平型关，八路军和日本人混在了一起，他们的空中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
3: 把华北地图给我。是。
0: 攻己之长，攻敌之短，他毛泽东还真懂得不少战术啊。

0: 中华！
1: 大力光明灯照亮中华！
2: 儿子，你可回来了！哎呦，儿子，
3: 回来了，小琴。
4: 这身衣服真漂亮。哎，哥，我问你啊，那日本鬼子真的那么凶残吗？
5: 不但凶残，还很顽固呢。这么跟你们说吧，我们打死1000多个鬼子，却没抓住一个富翁。
4: 那你打死几个鬼子啊，哥？
2: 对呀，
5: 不多，打死俩。哥，哎
4: 呦，真厉害啊！
2: 哥，
4: 那得给咱哥带大红花啊！哎，大伙说是不是啊？
3: 不，乡亲们，乡亲们，不行，谢谢你们。
6: 林彪派人把战利品送回延安来展览，真是鼓舞人心呐！这下子，他全世界都出名了。
7: 陆副同志，啊，蒋介石来电。啊，嘉奖令，隆重嘉奖八路军参战官兵。
6: 看来蒋介石比我们更需要一场胜利。他知道115师平型关打了胜仗，心里边一定犯嘀咕：这个仗怎么就不是他中央军打了的？

0: 成了英雄模范喽！啊，这是乡亲们给我闹着玩呢。哎，这可不是闹着玩，这是光荣，
1: 是吧？
0: 这大红花可比军功章要钱亮。哎哎，
2: 你可要记住啊，人民的奖励才是最高的奖赏。
1: 是，
0: 我一定再多杀鬼子，为人民立功。
1: 好，在这边。
0: 好，快上去。
1: 谢谢。
0: 这个是只有小鬼子的军官才能。 军刀啊！
3: 这小鬼子军刀还是挺锋利的嘛。
0: 哎，

0: 他的军刀在封地，不也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吗？
1: 照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多少日子，我们就能把小鬼子赶进太平洋里去。

0: 跟国民党谈判真是件难受的事，只有安来才有耐心跟他们磨。
1: 是啊，好在战场上很配合我们，一个平型关战役就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
0: 对，不错，我们坐在这儿谈判也有了底气。
2: 啊，
1: 你好。
2: 你好。
3: 陆虎啊，蒋介石能够同意叶挺当新四军军长，我倒是真没想到。
4: 哼，就是不知道叶挺本人现在是个什么态度
3: 啊。恩来在上海见过他一面，当时还没有提到南方游击队改编的事，他表示愿意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4: 哎呀，那我们还犹豫什么呀？那就赶快通知博古和向英同志，去征求他本人意见呀。
3: 嗯，最好啊能够让叶挺来延安一趟。哎，另外把向英也叫来。
4: 嗯。哎呀，老毛啊，向英是个好同志啊，当年留守苏区多么危险呢，留下来那就等于牺牲啊，可是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经过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为我们保留了革命的火种啊。
3: 向英这个人呢就喜欢抬杠，我说不吃辣椒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4: 嗯，
3: 他就说那意大利也出辣椒，怎么就出了个墨索里尼呢？
4: 当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啊，他是喜欢跟你抬杠。
3: 跟我抬杠没有关系，关键是把工作做好，早点把新四军组建起来啊。
5: 在忻口会战一开始，国共两党的军队配合得好好的，眼看就胜利在望，怎么一下就变成了一个败局了？
6: 你们要看到阎锡山都在这搬家了，他根本就没有信心守住忻口，摆出了一个挨打的阵势，进失据，退失血，血不能出击，能不处于败势吗？吉连，你们团的任务是从太原坐火车到东野下，侧击雁门关向忻口进击的敌人，这是我们师出师以后的第一仗。115师在平型关已经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我们团不能示弱啊。
5: 是师长，不会的。师长，您还有什么指示？
6: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作战方针，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7: 是宏大的校训。
6: 我的要求，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
5: 是。
6: 好，走。
3: 关于忻口会战的事，朱老总、林彪、柏成、贺龙分别有电报来，我们的部队都已经进入了指定的位置，问题是阎锡山摆出了一个三点串线的阵势，这就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4: 柏成不是参加军事会议了吗？他没有提出来吗？
3: 提了，但阎锡山根本就不屑一顾。国民党这些军阀啊，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28万对7万，这仗要是交给我来指挥，我保证打的鬼子分不清东南西北。忻口会战要失败了，太原也守不住。要告诉同志们，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时代到来了。
4: 看来这个阎锡山想接着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恐怕是跳不成了。
2: 回头啊，你们俩抓紧时间把这个任务布置下去。
8: 是。包团长，
2: 什么情况？
8: 小鬼子真有个机场在阳明堡附近，而且离镇上只有10几里地，守卫不足200人。
9: 太好了啊，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
8: 啊，
9: 哎，你这，
2: 哎，他谁啊？
8: 哦，他是115师的，我在机场附近山顶上侦查的时候碰上他。
10: 包团长，我是115师63团2营1连的战士武大喜。
8: 我是奉命啊送战利品去延安展览的，现在准备归队了。
2: 嗯，115师在舞台县呢，你快去找他们吧。啊。

0: 团长，我呀，哎，就先不回去了。我跟着你们一起去打机场吧。啊，那可不行啊！啊，我们129师在打仗，这差一个119师的兵，在里边算什么呀？不是，那去去去！你要是不让我参加，我上毛主席那儿告你去。
1: 什么？你要去毛主席那儿告我？行啊！哎，我说你连毛主席的影子都没见过，你上哪儿告我去？谁说的？毛主席在延安，就住我苗洞，我前几天刚从延安走的时候还见过他呢。
0: 真的？
1: 当然了，不信你发个电报去问问去。
0: 行，那行，那你留下。
1: 真的，谢谢团长。<笑>

0: 主席，
1: 新一啊，屈指算来，我们有10年没见了。是啊，10年了，整整10年了。山中方时日，世上已1000年呐。
2: 惭愧啊，我没跟上这革命的大好形势。
1: 现在跟上还来得及，后来者居上嘛。
0: 阚兄，我们也整10年没见了。
3: 是啊，今天终于见到了。
0: 是。
1: 这是洛甫，
0: 久仰，
3: 欢迎啊。
0: 毕石，啊，久仰，你好，走，屋里说。啊，
3: 请。
0: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的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4: 所以我们欢迎他。同志们今天欢迎我，我叶挺实在不敢当啊。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畏路难，一直向上走。 可是我叶挺有一段时间又折了回去，心里很愧疚啊。但是今天我又跟上来了，从今以后。

0: 我们要求全村照党的指示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 闵行、江湾、闸北、真如都已经被日军占领，我军损失惨重啊！且要疲惫不堪，再苦撑下去，恐怕会有灭顶之灾啊！
2: 我如此而为，外界不知道我为什么；可你白剑生，难道也不清楚我的良苦用心吗？
0: 伪作，我清楚。可是再不撤的话，
1: 这几十万大军就真的撤不下来了。那就把主力部队撤往吴江、无锡一带。好，我马上通知各部。指挥部，马上。等等，还得留一支部队坚守在市区。
0: 这表示上海还在我们的手中，一定要等到九国公约集团开会的时候。那就把孙连仲留下，让他来守。
3: 指挥部，给我接孙连仲。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7: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智能手表万上带。
8: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 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

0: 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

0: 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 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

0: 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

0: 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

0: 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同舟共济，
4: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7: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9: 有汰渍没问题。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这么难洗的污渍
12: 必须手搓，
1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3: 那我的呢？
1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世望宏源理财研究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一凡下午好。
2: 你好大卫。
1: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芷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是有请小九带大家共

0: 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老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用九方，
6: 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午后探底回升，三大指数集体翻红，创业板指此前一度跌超 3%，热点快速轮动，影视传媒板块持续走高，锂电池概念盘中走强，农业板块再度活跃，大消费概念全天逆势强势，有机硅概念表现活跃。下跌方面，风电设备板块震荡下挫， PCB 概念走弱。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 1.9 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184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微涨 0.05%， 收报于 3813.79 点，深证成指涨幅 0.17%， 创业板指涨幅 0.22%， 科创50微涨 0.07%， 恒生指数涨幅 1.79%。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297家上涨，2145家下跌，涨停有72家，跌停10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0: 好，那我们先来跟这个一凡聊一下市场情况。那上一次你来做节目呢，还是在这个上个月中旬的时候啊。当时其实你对于市场这个反弹呢认为是可以观察，但是其实你当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担忧，就是对于这个AI 叙事啊，对应这个科技股的这么一个走势，其实你是有一些担心的。那么当然呢，这个最近这一波的下跌呢，或许在这个 AI 叙事上确实也是在包括在海外有一些杂音又出现了啊，像在昨天晚上的美股的下跌也跟这个有关系，但是也不完全，科技股的走弱不完全跟这个有关系，可能还有其他层面的影响。当然我们更想听一听你的归纳啊，为什么市场最近走得这么弱，以及今天的这一个大幅度的探底回升，它算一个强势的企稳吗？你怎么看？
9: 好，那首先我觉得要讲一讲这个科技的问题啊。那么科技呢，我其实在上个月来做节目的时候说过这个观点，就是似乎有一些迹象

0: 在显示全球 AI 的这个需求在边际上的走弱，至少是一个增速的下降，是能够看到的现象。那么如果说我们后面在未来一个月两个月我们继续看到这种需求的走弱还在延续的话，那么对于整个科技行业应该说是不利的啊。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市场里面对于科技，就像你刚才讲的，有很多的噪音啊，包括那个全球 AI 的这种博弈啊，或者说蛋糕的重新的分配啊，什么龙头公司的这个财报不及预期啊等等，这些事件它只是诱发本轮我们 A 股 AI 调整的大科技方向调整的一个诱因，但是背后真正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我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全球 AI 总需求好像是有些在走弱的迹象，而且持续到三个月了。因为上个月来的时候是只带到截止到八月份的数据啊，那么又过了一个月之后，九月份的数据更新出来了，情况不是特别理想，只能这么说。我们来看
1: 看
0: 吧，
1: 我
0: 们先来看一下吧。首先呢，还是这个最为核心的一个品种啊，就是那个内存颗粒的这个价格走势。DRAM 内存颗粒规格是 DDR3 规格的，四级规格的这么一个价格，从六月底见到最高点之后，经过了2个月的连续下跌之后，到九月份一直到现在，都是出现一个持续下跌的这么一个走法啊。这个图里面看得很清楚。那么跌幅在上个月的时候，大概是从最高点跌了5%左右。那么截止到最新的，截止到昨天，这个跌幅已经到10%了啊。这个很明显是价格为什么会跌？因为需求在走弱。对吧？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呢，还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品种啊，最新更新到这个品种，就那个晶英，就大家都知道磷化英这个品种啊，做那个光模块衬底的啊。那么晶英呢，它是磷化英的上游原材料啊，跟那个内存颗粒几乎是同步的，也是在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见到了一个价格的最高点，然后到目前为止呢，累计的跌幅呢大概也是在7%-8%左右这么一个跌幅。这个跌幅虽然说不能算大，但是呢它有一个不太好的情况，就是它是一个方向的转变，从之前的那种单边的一路上涨到现在连续跌了三个月了，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转变，这个是令市场比较头痛的一个问题吧。那么包括上个月给大家说过的一个指标啊，叫北美 PCB 的那个订单出货比，九月份数据更新出来是继续的大幅的往下走，比那个7-8月份下降的速度更快，也就是说 PCB 板北美那边它的需求其实是在下降，订单出货比，顾名思义就是订单的量比上出货的量，出货量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值啊，那么这个指标出现大幅的下降，那只能说是订单出现了下降。那么从这些高频的指标能观察到的情况来讲的话呢，我有个基本判断，就是从六月底七月初以来连续三个月，我们看到全球 AI 硬件的核心品种的需求其实都在出现不同程度的走弱，而且这几个品种它见高点的这个时间点几乎是同步的，就是在六月底七月初的这个时间点啊，然后持续到现在已经连续三个月了。那么如果说你再叠加到这个股价走势来看的话，基本上也差不多吧，也基本上就这个点见的一个最高点。那么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啊，它可能是整个 AI 产业链整个科技行业它最麻烦的一个事情，就是之前两年里面，比如说2004年、2005年，乃至于到今年上半年，其实我们看到对于中国科技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啊，什么半导体的限制啊、制裁啊、各种企业的制裁就没有停过。但是为什么之前能够涨，现在就不能涨？因为之前它是整个 AI 大的行业，它的这个趋势是在往上的。就在整个大行业它趋势往上的时候，你如果里面稍微有一点点扰动啊，或者有些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不是太大，无非就是你涨得多点，我涨得少点，就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在整个行业它的需求开始拐头往下的这个情况下面，再出现这种科技行业的这种博弈，那么这个它的影响，市场心理层面的影响就会特别的大。
1: 其实从这个角度啊，我们冷静地去想一想，一凡这一番话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对应现在市场，所谓的我们的市场跟外盘的这种强弱关系
0: 啊，
1: 去试着去找一找原因是不是出现在刚才一凡说这番话里。我觉得不完全，但是 其实有一部分是可以解释的，我们不要情绪化太严重啊。当然我承认，我先得说承认，因为现在电视台很多朋友心中其实是

0: 有非常大的不满的，我得承认这里边存在一些交易性的因素。
1: 对，
0: 但是你听刚才一凡说这个，他等于说是在一个如果啊，他这个前提是成立，就是在一个存量的情况之下，大家互相抢夺这个蛋糕份额，那么这里边一定是有人是相对大家认为他会获益的，有人相对认为他会受损的。所以最近全球市场我们关注的几个 AI 主要参与方，大家强弱情况怎么样呢？美股可能比较强，日股相对也还好，韩国股是弱一点，
1: 弱一点 ，A 股
0: 我们 A 股是弱一点，
1: 分化很明显。
0: OK， 我们就说到这儿。那大家去对应看看，是不是可以从刚才这个一凡说这个去找一些对应？当然，我还得说回来，不仅仅是这方面的因素，我们最近弱这么多，它一定还有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那一凡能不能再说一说宏观上还有什么看法？
1: 那我觉得呢，可能更多的在九月份还是在化解之前这个交易拥挤度过高的问题吧。啊，这也是大家都讲了两个多月、三个月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半年 A 股的科技过度抱团，那个公募基金仓位打得太高，那么它是需要一个时间来化解这个过高的仓位的。那么，我记得上个月来的时候应该给大家讲过一个值吧，就是它从抱团的最高点到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一般来讲从历史经验来看，快的话需要2到3个季度，那么到现在为止满打满算可能算是过了3个多月吧，就一个季度左右吧，这个时间应该还是不够。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就是经过了之前3个月的这个震荡整理之后啊，科技的两个核心板块电子和通信，它的拥挤度稍微下来一点了，稍微下来一点。我给大家看个数字，
0: 好，
1: 对，就这个数字，九月底的时候各个行业它的拥挤度的分位数，交易拥挤度的分位数来到了什么水平。那么我们看到呢，其中这个排在最前面的就两个科技板块嘛，一个电子一个通信，电子是分位数是降到了64%，然后通信是降到了59%。六月底抱团的巅峰最高峰的时候，这两个板块都是100%，就创了历史最高位的。然后呢，从历史最高位六月底到现在为止大概降了40%左右，降了40%。那么虽然说现在还是 A 股整个31个一级行业里面最拥挤的两个板块，但是很明显，没有之前那么夸张啊，就是相对回到了一个还算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那么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呢，我觉得如果说市场来一波反弹，科技也跟着一块反弹的话，那么科技啊，它稍微有了一点弹性空间。因为如果你始终是顶在90%以上，接近100%的高位的话，你这个地方要反弹，这个空间都很小。那么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呢，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开始一波反弹的话，我觉得稍微有了一点点弹性的空间，啊，就因为这个拥挤度稍微下来一点，那么我觉得它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吧，啊，逐步的把这个筹码也好，把这个抱团也好给出清掉啊，它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0: 当然，现在如果看这个总体的宏观，我了解你们卖方其实现在主要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除了盯 AI 的产业趋势，也要盯这个联储的这个加息的节奏问题。那么我们不如就这个通盘去考虑一下
1: 好。那么现在对于美联储的这个问题呢，它现在可能还是指向年内还得再加息一次，但是呢，十月份应该是不加了。十月份呢，目前从这个智商所 CME 的交易出来的结果来看呢，加息的概率只有20%都不到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再下一次，如果十月份美联储按兵不动的话，到下一次再下一次的这个议息会议应该是在12月9号，美国时间12月9号，对北京时间应该是12月10号的凌晨会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那么12月份加息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这样一来呢，相当于给我们股市大概留出了一个1到2个月左右的窗口期，就是10月份、11月份可能不会再受到美联储加息这个事件的困扰了啊，它是会有一个反弹的窗口。那么再加上刚才讲到的这个关于交易拥挤度已经有所下降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判断十月份它应该会有一个有一段时间是可以反弹的，是适合做反弹的。
0: 那今天算是到了一个
1: 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阶段性的低点可能是出来了啊，就来一波反弹。但至于这个反弹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只是一个超跌反弹，或者说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反弹，或者它能够演变成为一个终极的反弹啊，它能够持续多久，能够弹到多高，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走一步看一步。目前可能还下不了这个判断。
0: 好，那么说到这儿，确实你说的这个也是接下来我们想跟你探讨的。那现在无法主观判断，那么我们可以观察什么，这是一点。再者来讲的话，那么从这个接下来反弹力度这个延续性我们不确定，但是从它的这个反弹的做多的这个方向啊结构上来讲的话，因为刚才其实你也留了一个很暧昧的一个看法，就是科技股在这其实是存在反弹的基础的，因为拥挤度已经下

0: 降了。
1: 嗯，
0: 这个，但是呢，资金可能在最近交易这个分蛋糕之后呢，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受损。资金是交易这个，
1: 嗯、
0: 那么就有这个基础，那么是不是这个？这个最近的资金交易，你是不是认为他们交易的是一个错误的交易？是不是借着现在这样一个交易拥挤度的下降，它恰好可以把这个错误的坑给它去填一下？哎，你主观是更倾向于这个，还是说可能啊，很多的这个究竟如何还需要再观察？那资金可能还会绕着科技去走。哎，这事儿一会儿我们再来去聊一聊，好不好？请一凡先来准备。那张老师，这个其实昨天你对于短期的反弹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预判，只不过呢，市场可能博弈性比较强，资金会抢先一步。你可能认为保守的来讲，下周初会有一个反弹，但是今天资金在下午就来了一波抢先手啊。那么对于这个成色啊，你怎么来判断？
2: 整体来看呢，昨天我们也说了，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重点要去看 FCC 制裁的那些什么光的一些方向能不能修复嘛，对吧？今天其实早上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光的芯片包括激光器的方向已经开始没有跌停了，另外一些磷化银的方向已经有资金开始尝试去进行抄底了，翻红了啊，所以今天的整个上午的情绪开始逐步修复了，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其实从创业板指数包括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呢，已经是来到周线级别的一个支撑位附近了，啊，创业板周线级别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大概就是在2930左右吧，今天最低点也是在2930点附近啊，那也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一波杀跌的情绪啊，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底部了啊，那所以资金在这个今天尾盘的时候开始提前去抢一些先手，这很正常啊。所以下一周呢，还是维持我们之前的观点，还是看反弹啊。那有些朋友说，那反弹到底有多高，能持续多久？那这里要观察几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关于资金回流的积极性的问题。
0: 嗯，
2: 今天资金呢是在国庆节之后开始恢复到了1.7-1.9万亿左右了。那下一周能不能突破2万亿？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没有增量资金的话，市场还是在存量博弈的一个阶段，最多也就是一个震荡。啊，所以下一周我们重点观察的是第一个资金，第二个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整个指数能不能够站上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位，对吧？比如说，
0: 你指的是
2: 创业板指数嘛？比如说前期低点跌破之后啊，前面低点在3144左右吧。
0: 对，
2: 那这个位置能不能站上？这很关键。如果你站不上的话，那就是反抽确认嘛，反而后面还有一波调整，对吧？包括像科创50前期，我记得低点大概是在。1514-1510左右吧，啊，15117左右，
0: 15161-15251
2: 这个对附近，那这个位置能不能站上？如果站不上的话，也是一波反抽，啊，所以第一个是看放量，第二个看能不能站上，啊，如果你再看的再颗粒度再细一点的话，你就要去看有没有真正主线走出来。其实今天下午已经有资金去博弈了，但这博弈的方向逻辑性强不强，资金愿不愿意去扎堆，这也是我们在下周要去观察的。
0: 一会儿可以细给我们讲一讲。
2: 嗯，
0: 我就追一句，你简单回答我。今天我们看到有这个无形的手介入的迹象，这个会给你刚才的这个观察的视角多一层主观的乐观吗？
2: 对啊，会啊。
0: 会吗？会吧。
2: 至少说明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政策底的一个区域吧。
0: OK 是加了一个筹码的，对吗？
2: 对。
0: 好的，那我们说到这个反弹的结构的问题，我也要问问你啊。从今天来看的话，好像下午反弹的时候，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还是黄线立马就跟打了加了油似的，叭就穿上那个白线去了。
2: 是。
0: 这还要延续这个小微盘更强的这种局势吗？
2: 因为没有大量资金、机构资金回流情况之下，那只能够维持主题操作，只能够去炒一些小票和概念嘛，是吧？
0: 那接下来操作上，针对这种现象，你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一些策略给到大家？
2: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那今天呢，正好是情绪冰点修复的一个阶段了，重点就要看一个主题投资，也就是概念题材炒作的一个阶段啊。那以往呢，往往在十月份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主题包括一些小票的一些方向，概念题材是能够走出一波行情来，这也是被这个普通投资者被戏称为什么跨年行情的这一波啊。那去年也是十月份开始一波行情，那现在其实也是啊，小票开始启动了。那这一波机会到底看什么呢？啊，我们还是要重点围绕着绩优小票去看啊。那今天其实率先能够企稳和反弹的，还是在于绩优小票，比如说像领牌科技啊，今天呢是属于小票啊。另外呢，中报净利润增速也是在1.4倍以上，所以已经是走出两个涨停啊。包括紫竹高科呢，同样也是绩优 小票啊，那中报来看的话，增长是四倍以上，所以连续走了四个连板啊。再到十大万恒电池方向，同样也是绩优小票，业绩增长是接近100%啊，所以近期也是走出了5天5板。所以接下来哈、啊，在情绪修复的这个节点的关键时刻，又有哪些绩优小票？

0: 票值得我们去做留意呢？所以今天第一个我给大家带来一份资料，就是关于十元左右业绩增超五倍的小盘股的清淡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为下一周反弹做准备的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和准备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什么绩优小票在今天的反弹当中格外的强势，有两点逻辑。第一个，在市场回暖初期啊，小市值的方向整体盘子比较小，更加容易受到怎么样资金的一个拉动，弹性相对来说更大。同时呢，适配当前存量资金博弈的这样的一个轮动的一个需求。那另外一个，业绩增长股，盈利能力以及韧性较强的公司受到外部扰动的影响更小，因此在市场波动的时候更加容易成为资金的避风港，在行情回暖时更具有更强的一个弹性。其实我再补充一点啊，因为之前有机构扎堆的方向，很多上方的套牢盘还没有解套啊，所以对应着在底部的一些小票成为了补涨的一些核心和主流啊。那这三个逻辑，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力网在十月份小票启动的时候呢，2024年的十月份啊，当时呢，像松发股份啊，9月26号啊，三季报披露的时候，你看业绩一旦超预期3倍以上，市值也就48个亿啊，当时也是在底部，随后一轮行情直接走了3倍以上啊。那再往后去看，比如说像海科星源，当时也是在25年的9月24号啊，当时在三季报披露之前吧，业绩公布之后啊，业绩也是大的反转啊，随后呢，48亿的小市值一旦突破前期高点之后，一轮上涨超过了3倍以上啊。那对应着今年2026年又有哪些绩优小票值得我们提前去做好应对和准备呢？今天我们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十元左右业绩增超五倍小盘股的清单资料当中。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即互动领取这份资料，为下周的反弹做好提前的应对和准备啊。那紧接着我们再通过一支案例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对应着这些绩优小票该如何进行选择。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首先看到股价，最好是这个低价股啊，最好是十元左右及以下的。那这个方向呢，就是不足十元，市值只有6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小盘股。那另外再来看到国内高端制药装备进口替代的核心龙头啊，助力国产创新药的产业化。创新药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也是率先第一批开始启动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资金也是在尝试去进行修复啊。那再有一个，国内少数可提供无菌这个制剂，包括生物药、多肽药物规模化成套装备的一些厂商，具有极度的一个稀缺性。而且中报呢，净利润大增超过了10倍以上。中报一旦超预期的话，那一般来说三季报和年报也有望超预期。所以目前大家可以看到，资金已经开始提前启动了啊，下方已经明显放量了，而且突破了前期很长一段时间 W 底的一个颈线的压力位啊。老股民都知道，横有多高，一旦突破之后，往往竖有多高啊！所以一旦市场企稳之后，那这一类绩优小票能不能够乘风而起，走出一波主升机会呢？那值得我们去做好提前的应对啊！所以今天呢，一并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关于十元左右业绩增超五倍小盘股的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最后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互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呢，这一波的十月份的绩优的行情能够提前去做好应对。那股价相对较低，且资金近期开始加速流入，市值不足100亿的最新一期业绩有望翻倍增长的这一类绩优小票呢，也是我们值得去做好应对的核心。
1: 好，低价绩优小微盘，可以说这三个因子是全面去贴合当下的市场的审美的。那么是否能得到市场的一个积极的反馈啊？如果对于这样的一个思路感兴趣，那么您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那我们跟一凡来探讨。一凡刚才说后续的反弹力度仍需观察，那能不能简单说一说观察什么？
2: 观察的话，我觉得要看市场有没有主线出现。那么如果说再是那种比较零散的那种行情，就是那种热点都持续个一两个交易日就不行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反弹可能它很难变成级别更大的行情。那么主线的话呢，我觉得科技肯定还是要看的。但是科技呢，我平心而论，我觉得在现在的这种全球 AI 的这个大环境下，你要靠那种 AI 通胀这个主线，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涨价。

0: 的五六月份那根涨价那根线 ，PCB 板的存储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硬件啊等等，就靠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不行了啊，这个价格很明显，是在跌了，已经在跌了啊。那么国产链那块，我觉得说不定能够指望一下。
1: 好。国产链
0: 说不定能够看一看会不会有些什么新的产品啊，新的那个手机智能终端等等出现，
1: 嗯，
0: 啊，变成一个新的主线，这个倒是还可以期待一下。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在传统行业里面那个地产链那块，我觉得要稍微看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次，地产的这个新政啊，有点被市场低估了，我认为，因为地产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从一个2020年、2021年以来就长达5年的这种调整周期慢慢走出来。你如果说只能够走出一个比如说终极反弹的那种趋势的话，那我觉得它能够带动的板块还是比较多的，银行、地产、机械、建材，包括消费。
1: 对呀，它的上下游其实很
0: 多，上下游其实非常的多。那么如果说这一块后面能够看到这个政策持续的加码发力的话，我倒觉得这个有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主线。
1: 确实，我们如果从地产股的表现来看，在这个假期前后啊，这个政策落地之后，资金似乎你看这个落地的那一天博弈就很明显了。
0: 对，
1: 先是就各核心个股直接去打跌停，然后又从跌停捞起来，这个翻红上涨，好像确实有资金不死心的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
0: 因为这个事件，我觉得市场确实是有点低估，因为就目前市场对于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它其实是形成了一种惯性。
1: 这样一番，你现在这个观点一抛出，电视机前肯定要站队了啊，因为对于这事儿啊，大家其实现在还是存在比较大的这种分歧的。地产毕竟已经可能相对来讲逐渐淡化了有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重新我们说这个改变这个惯性，那还是需要有一个有力的思路去打动大家。一会儿我们放到节目的后段，请你细化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看看专业人士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好，那我们下面先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稍后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那之前啊跟大家明确的提到了，当下市场的震荡实际上是大盘真正启动之前最后的深呼吸啊。那今天我们看到两市就是放量探底回升，我们的观点非常明确，阶段性的底部已经探明，把握住当下的低点时机，去把握那些具备持续性的主线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那就在昨天整个市场沉寂之时，为大家提到了固态电池板块的投资机会。那今天啊，我们就看到固态电池板块再度爆发。那么固态电池板块能够持续爆发的第一大核心逻辑就是资金大幅度的流入。最近四个交易日，电池板块资金净流入110亿元，两市断层第一。而这其中呢，固态电池板块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约80亿元，这意味着这一次固态电池板块的行情绝非游资的短线博弈，而是趋势性主流资金的战略性布局的开始。那固态电池板块能够持续活跃的第二大逻辑，就是当下固态电池板块的估值属于历史的最低区间，目前的估值仅仅只有18倍，而26年以来平均估值高达66倍，历史最高估值更是超过了260倍。在这样历史最低的估值区间，我们认为固态电池未来估值修复的空间可以说是非常巨大。那固态电池板块该如何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呢？我们看到啊，在盘面上业绩高增长的品种已经抢先连板走强，开始走出估值修复的第一波行情。紫竹高科4天4板，近期固态电池的第一高标方向，中报扣非净利润大增4倍。丰源股份2天2板，净利润连续翻倍增长。而今天放量反包涨停的科力远，它的业绩也是持续高增长的表现。所以在三季报密集披露期即将来临的当下，我们应该去关注那些有望率先开启估值修复的固态电池潜力方向。那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固态电池真核心业绩翻5倍股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真正卡位固态电池产业链的核心供应商，对于您在接下来新一轮的多头行情当中把握固态电池板块的投资机会啊，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 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

0: 来领取我们这份固态电池真核心业绩翻五倍股清单的资料。那之所以我们持续看好业绩高增长的固态电池相关细分方向啊，是因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业绩高增长的固态电池品种有望率先走出翻倍的行情啊。固态电池设备供应商先导智能去年二季度业绩开启反转，它的二季度单季净利润增速高达将近500%，到了三季度继续增长将近200%，而在这期间先导智能的累计最大涨幅近300%。而另一家固态电池的材料供应商上海喜霸也是从去年二季度开启了业绩反转，当季净利润增速高达156%，到了三季度继续高速增长146%，期间上海喜霸的累计涨幅230%。这两只高标个股的走势都充分反映了业绩高增长对于固态电池行情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以啊，今天我们这份固态电池真核心业绩翻五倍股清单的资料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不容您错过。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看资料当中的这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啊，是央企固态电池创新联合体的核心成员，是全国固态电池正极材料的第一梯队。目前它的半固态电池正极材料已经实现了吨级的供应，而全固态电池的正极材料已经进入到核心客户的全面评估过程当中。最重要，它的股价当下仅仅只有8块多钱，而中报净利润大增超过10倍，是典型的低估值而业绩高速增长的固态电池优质细分方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技术面的表现，前期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收敛三角形的整理，而近期是连续逆势放量连阳，突破了这个大型收敛三角形的整理，不光彻底的打开了向上的空间，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次难得的逢低关注的时机啊。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固态电池真核心业绩翻五倍股清单的资料当中呢，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的是真正卡位固态电池产业链的核心供应商。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认为呢，从资金面以及估值修复的维度呢，建议紧抓固态电池的这么一个反弹窗口。那么总结了这一份资料，如果您对于他的这个观点感到认可，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
2: 隔音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4: 汰渍没问题。
5: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成功
5: 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那我们请教张老师对于下周初的这个板块之间的这种观察呀，有什么重点的关注要点？
6: 其实今天呢，已经有些资金提前去抢先手了。我以两个方向看吧，第一个就是绩优的方向。今天呢，有机硅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公布了一家公司业绩接近20倍的增长嘛，所以有机硅带动了，所以我们观察一下持续性，但是没有把整个指数拉起来。那反而在下午的时候，整个 AI 安全包括 AI 应用的板块和指数形成了共振，所以这个方向呢，大家要去重点看一下下一周初的一个承接的力度，因为今天下午的话力度还比较强，把这个电池的一部分的资金给抽血过来了啊，所以这个是两个我们要去在下周做好留意的点。
1: 好的啊，那么供大家进行参考。下面我们连线一下今天的场外嘉宾魏思琪，听一听他的看法。思琪你好。
7: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盘市场是受到了隔夜美股科技股大跌以及国际油价上涨的双重不利因素拖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那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早盘也是延续了节前调整的态势，进一步下挫。不过午后在证券板块强势拉升的带动下，上证指数开始回暖，重新拉回到3800点上方。那随着上证的企稳，创业板指跟科创50指数也同步快速反抽，收出了长下影线。今天的成交量1.9万亿，较节前是有了明显修复，但

0: 还是量能不足，反映出资金的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目前呢，从技术面上来看，3800点对于上证指数的支撑力度还是极强的。其实从去年9月份开始，这一年以来，大盘是多次击穿了3800点之后都快速的收复，所以呢，我们认为接下来还是看好大盘在3800点附近持续的磨底修复的。不过，创业板指跟科创50指数前期已经破位，今天的修复力度呢就显得不那么强劲。那接下来，创业板指在收复前期平台3150点之前，包括科创50指数在收复年线1550点之前，创业板指跟科创板指，我们的交易思路仍然是偏谨慎的。那在观察今天的市场热点，轮动仍然是比较快，证券、大消费、农业板块涨幅居前，也说明现在的资金交易思路还是以防御为主。因此，在交易策略上，我们建议清仓观察，多看少动，配置上的以红利等防御性的板块为主，等待市场情绪进一步的回暖企稳。以上就是我的观点，主持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2: 好，感谢思琪的观点分享，我们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2: 好，我们先请一凡把刚才这个地产这一块给我们讲完。
12: 好，
2: 对于地产板块，大家好奇是什么让你认为还可能会有一些可以期待的后续的一些做多。
12: 好的，那么对于地产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它其实整个行业处于一种叫做跌无可跌的状况，就是连续几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都是处于一个两位数的同比下滑，这个已经是降到 甚至说不好听的，就有些地方可能这个水平就降到了那个2008年甚至2006年的这个水平了。对，
2: 哦、数据
12: 对、
2: 啊，
12: 就处于一种跌无可跌的状况、嗯。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这次的这个房地产新政啊，贴息的这种政策，有点这个政策介入的话，那么我觉得对于房地产这个行业来讲，是有可能产生一波终极的回升的回暖的那种行情。那么。因为房地产开发投资啊，它对于经济 GDP 读数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啊，是属于那个投资里面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现在整个地产行业它对于经济它是一个负效果嘛，啊，是往下拉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说地产开发投资能够从负数回到零以上，也不要挣多少，回到零左右，这个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就会特别的大啊，这个而且就是地产它会影响到消费啊，这个在过往的这个历史经验里面来看，消费它的大的周期和地产的周期几乎是同步的。
2: 对，
12: 那么所以就是如果地产一旦企稳的话，那么它能够拉动的板块拉动的行业其实是非常多的，那么指数也就会企稳。但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市场的风格会有一次大的切换，就从那个过去2年以来的这个科技这个大的风格切换到一个传统的一个风格，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2: 好
12: 啊，那所以我觉得就观察吧，观察后续政策有没有可能继续加码，或者说继续发力的这种情况出现吧。
2: 对，也处于左侧观察的一个阶段。
12: 嗯、
2: 所以说到现在，可能对于市场的这个策略来讲、嗯，大家还是要均衡配置，对不
12: 对？
2: 对，那配置的思路你怎么？
12: 均衡配置，对，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呢，科技海外链那一块，我觉得应该暂时是起不来的啊。那最多你只能把它当成一个超跌反弹来看待。那国产链那一块，说不定可以期待一下，但是我觉得也要精选个股吧。传统行业那边，我觉得可能机会相对比较多一些。那么既然说，地产这块政策是比较超预期的话，那就不妨在这根链上面我们去找找看。
2: 比如说，
12: 我能想到的是银行，它是必然受益，而且银行它作为高股息的资产，啊，即便市场后面反弹级别不大，又开始震荡的话，那至少是比较。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也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

0: 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水润荆楚，江米为珠，江汉大米。
2: 一榨鲜，25年专注玉米汁，
3: 有机玉米汁
2: 喝一榨鲜，复新玉米汁喝一榨鲜，懂玉米汁的喝一榨鲜。
4: 晚上好，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地区晴朗持续在线。稍有不同的是，明天白天，恩施、宜昌、十堰南部、神农架局地有短时小雨，周日局地短时小雨转移至鄂西北一带。下周一，鄂西大部地区都有短时小雨出没。明后天气温起伏不大，最高气温稳定在26到32度，不过昼夜温差有10度之多，公众需根据气温起伏及时增减衣物。大后天鄂西北下滑至23-24度。荆楚粮由中国行再进大湾区，湖北省粮食局替您收看城水报。武汉晴，15到30摄氏度，宜昌晴，18到29度，襄阳晴，18到30度，恩施多云到晴，18到28度，十堰晴到多云，19到30度，荆州晴，19到30度，荆门晴，20到30度，随州晴，16到30度，孝感晴，17到30度，咸宁晴，16到30度，鄂州晴到多云，18到29度，黄石晴，18到30度，黄冈晴，17到29度，天门晴，18到30度，潜江晴，18到28度，仙桃晴，18到29度，神农架小雨转阴，13到20度，新疆阿克苏晴见多云，8到24度，第一市阿拉尔市晴见多云，7到24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3到16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汰渍没问题。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调研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工作；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进一步抓好长江大保护、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关工作。
0: 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武汉聚焦集成电路产业，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加快培育产业生态，助力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
1: 前九个月，湖北省级重点项目开工率达91%，交通、产业、民生多线并进，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调研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坚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持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全力推进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提供坚实支撑。
2: 作为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的重点任务之一，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计划打造成为集展示、收储、撮合、交易、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关志欧来到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建设规划、展陈方案、工程进展等情况，查看施工进度，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听取省市有关部门及高校企业负责人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关志欧指出，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是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的标志性工程，要坚持规划引领，把中心建设和科创园区建设、武汉都市圈协同融合发展等结合起来，一体谋划推进。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构建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吸引一批技术转移、创投、知识产权运营保护等专业化机构入驻，做强市场化交易功能，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整合各类资源力量，完善金融、人才等配套支持政策，加强科技成果收储，高标准打造路演发布、对接洽谈等空间，实现资源一网汇聚，服务一站办理。要节俭务实办展，精心做好展陈策划，充分展示光谷的发展历程、创新成果，领军人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热情和自豪感。关志欧强调，省级武汉市相关高校和企业等要拧成一股绳，加强统筹调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项目化清单化推进各项具体任务落实落地，确保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如期建成投用。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副省长陈平、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中国信科集团董事长

0: 何淑平参加有关活动。
1: 10月8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进一步抓好长江大保护、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0: 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殿勋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综合施策系统治理，纵深推进长江大保护，确保一江清水东流，一库净水北送。要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特别是要把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等反馈问题整改与群众反映问题、监管发现问题整治结合起来，推动突出问题整改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相贯通，努力实现长治长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优良生态环境的新需求。李殿勋强调，要着眼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大力推动产业、能源、运输、用地四大结构调整优化，大力发展资源再利用、工业再制造、商品再销售等现代循环经济，大力发展绿色水经济、现代林经济、生态农业和文旅康养经济，努力塑造更多建立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基础上的绿色增长。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完善协同推进、动态评估、持续完善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创新科技、法治、群防群治相结合的生态环境治理手段，进一步推进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与绿色金融创新，切实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努力实现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良性循环。副省长胡亚波参加会议。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省本级地方性法规和决定中农作物秸秆焚烧管控有关规定清理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科技金融、区域合作共建等领域立法，加强新兴领域立法，完善乡村全面振兴法治保障。会议强调，秸秆焚烧管控规定清理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重要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高质量完成清理工作，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加快立法进度，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徐文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1: 今天，省政协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专项民主监督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加强政策引导和文化引领，精准完善生育文化抚养成本、职业发展等各类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升政策整体效能，充分发挥政协优势，更好推动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惠及群众。省政府副省长胡亚波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指出要营造生育友好的浓厚氛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提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形成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工作合力。省政府相关部门将认真落实省政协专项民主监督协商意见建议，共同为加快建成支点筑牢人口根基。省政协副主席张百清作主题发言，副主席王兴瑜、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2: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实全会精神，武汉聚焦集成电路产业，加快培育产业生态，助力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
1: 在武汉光谷以南的江夏区，一片围绕半导体上下游的产业森林正加速生长。紧邻光谷龙头企业，江夏正围绕材料、设备、软件等关键环节，加快培育半导体产业生态。邦鑫半导体、世龙科技等一批半导体企业纷纷启动建设。
3: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不是在看项目，就是在看项目的路上。
1: 在江夏智能制造产业基地，江夏科投投资经理赵高深过去一个月密集走访了全国数十家半导体企业。去年下半年起，他们投资的多家半导体企业迎来爆发式发展，仅在这个产业园内就有超过5家已投企业收获新一轮融资。
4: 江夏科投来帮我们找这个下游的应用场景，包括他的已投企业，他会跟我们来

0: 进行这种横向的连接，像社区一样，像一个森林。
1: 企业加速集聚的背后是江夏清晰的发展路径，先画出光谷半导体龙头企业上游供应链的关键节点，材料、设备、软件、封测，然后在每个节点上投资落户相关企业，让他们形成上下游协同创新，新中达供货基板，邦鑫供货设备，智线未来供货软件，三家企业各自独立，又在龙头企业供应链条里互为补充，
2: 去和这个国内比较知名的头部投资机构去合作，参与他们的主基金，去获取他们的项目人，我们也会去学习他们的这个投资相关的一些程序，同时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去投资一些产业链上的项目。
1: 上个月，江夏科投联合五创投、紫光投资等机构签署设立新半导体创投基金的框架协议，他们的目标是到2027年实现光谷半导体产业上下游关键环节全覆盖，集聚10家以上核心企业，加速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全覆盖目标迈进，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育出一片产业新森林。
3: 今年湖北谋划省级重点项目992个，其中续建和计划新开工项目807个，前9个月已有735个项目开工，开工率达到91%，全省重大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4: 这里是新建武汉枢纽直通线的关键控制性工程白沙洲公铁两用大桥的施工现场，可以看到新建大桥的施工平台已经从岸边延伸到了江中，目前正在进行主墩首根桩基的施工，这根桩基呢要打到江底100多米处。
5: 省市两级都成立了包保服务专班，帮助我们进行原线增拆、线路迁改等工作，南北两岸同步施工，预计年底完成整个主墩桩基的施工。
6: 重大基础设施是项目建设的重中之重，眼下湖北5个重点高铁项目、16个高速改扩建项目、44个高速续建项目同步推进，在仿武高速兴山至长阳段，建设者多点推进，项目建成之后，实验到神农架车程将缩短至1.5小时。产业项目挑起发展重担，重点布局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在黄石，沪市电子高层高密度互联板项目进入投产前调试，当地推行装机先行审批模式，压缩近1个月前期筹备时间。项目投产后，将助力黄石印刷电路板产业向高端 AI 线路板升级。
7: 从开始建设到这个封顶的话，大概用了7个半月的时间。建设周期来看的话，还是挺快的。黄石开发区市里面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支持，让我们这个抓紧建设。预计的话，10月份会逐步的开始试产，明年的这个第1季度的时候会有产能释放出来。
6: 民生环保项目同样加快落地，黄冈溪水农村水环境治理工程加紧铺设管网，建设污水处理终端。咸宁咸安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主体施工推进，1期预计10月底完工通水。襄阳枣阳鄂北水资源配置2期工程3处分水口昨天正式通水，区域城乡供水、农田灌溉和生态补水有了更稳的水源保障。
8: 枣阳市水利局联动湖北水发鄂北公司的施工监理等多方力量，高效完成各项配套建设和联调工作。
6: 为保障项目落地，今年8月，省发改委联合省自然资源厅派出5支服务小分队，下沉17个市州开展包保服务，各地建立一市一单一策台账，搭建问题发现、研判、分办、协调、反馈工作闭环机制，靠前化解项目堵点难点，推动一批重大项目早落地、早建成、早见效。
9: 今天下午，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东湖论坛筹备情况。
6: 2026东湖论坛将于10月15号至16号在武汉举办，以筑创新高地、强战略支点为主题，设置1场主论坛加10场平行活动，目标就是服务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论坛期间将发布武汉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报告2026、科学评价武汉科技创新能力、监测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进程。
10: 在往届科普加科创

0: 加科技人才的基础上，新增科技金融相关内容，打造专业务实的投融资对接与行业交流平台，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1: 本届论坛的全国性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将迎来全国20多个省份科技部门高新区的200多位嘉宾，还有来自10多个国家的30多名外籍专家。主论坛邀请诺贝尔奖得主、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知名企业家等重量级嘉宾，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带来主旨分享。多场平行活动将发布湖北高校服务产业创新成果优选清单、湖北科技成果转化发展报告2026。
2: 科创平行活动紧靠湖北发展实际需求，为产业升级提供精准创新解决方案，精选优质成果开展专题分享、项目路演与精准对接，促进技术供需高效匹配。
3: 湖北、香港两地5所高校将带来契合全省重点产业发展的可转化成果。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团队将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成果，推动在鄂落地转化。
1: 作为论坛配套活动，第8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同步在汉举行，这也是该活动首次落地湖北。全国168支队伍、754名选手将带来趣味科学实验，让物理、生物、工程技术等领域的硬核科技走进大众。
4: 今天，关于开展湖北省政策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工作的通知发布，用保险机制为企业创新兜底，投保最高可获80%保费补贴。
1: 哪些企业能享受？政策明确，入选湖北科创企业智慧大脑库，经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承担国家和省级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的创新主体都在范围内。针对企业最关心的哪些能投保、保费补多少，政策都做了明确。第一批纳入补贴的有研发攻关、科创应用、科技人才、科技保障4类17个险种，覆盖从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到人才权益、日常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企业可以根据自己最担心的风险自主挑选险种。同意投保人，省级年度补贴总额最高可达100万元。后续湖北也将动态调整补贴范围、补贴标准、保险产品目录等。
5: 关于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的比例，研发攻关类险种补贴比例是80%，科创应用类、科技人才类、科技保障类这3类补贴比例为50%，补贴资金由省级全额负担。
1: 为了让政策红利直达企业，这次补贴实行免申即享，企业不用专门提交申报材料，补贴资金直接在投保环节抵扣，企业零申报、零跑腿。
5: 企业和保险公司来沟通协商，商定保险的具体方案，核算出这份保险的总保费，比如总保费是50万，研发攻关类补贴比例是80%，那么财政补贴的40万元部分直接扣减，企业只需要缴纳剩下的20%，也就是10万块钱支付部分保费就可以了。保险公司给企业出具正式保单，整个投保流程就全部完结。
6: 植物疫苗是一项可以激活作物自身免疫的农业新技术。如今，这项由湖北研发的新技术正凭借低成本、少病害、高增收的优势，为水稻绿色高产打开新路径。
1: 昨天下午，真菌病毒介导的植物疫苗促进水稻抗病增产技术培训观摩会在襄阳市襄州区举办。100多名农技专家、种粮大户走进稻田，现场测产。
7: 使用绿稻宝以后，增产的幅度平均达到了16.1%。
1: 植物疫苗就是引导无毒病原真菌进入水稻体内安家，激活水稻自身免疫力，减少打农药。历经16年打磨，这项技术已趋于成熟，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实现了绿色高产。
8: 用植物疫苗呢，一排秧就在5毛钱，啊，而且省了的工序，它在苗期表现得特别突出，几乎没有什么病害和虫害，在大田表现每亩增效80块钱。
1: 目前，这项技术已在全国水稻主产区试用。今年，华中农业大学还与襄阳共同筹建植物疫苗中试基地，重点推广绿油宝、绿稻宝、绿麦宝系列产品。

0: 品，为产业化应用做准备。
1: 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三亚，从这个江苏到云南，都可以为国家粮食安全就要做贡献。
2: 来看最新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追平个人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战绩。这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此前他曾在2024年闯入四强。
3: 明天，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正式拉开大幕。作为本届省运会的主办城市，孝感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全程整装就绪迎接省运会的到来。
4: 我现在在孝感的街头，大家看我身边还有这个公交车站都已经换上了省运会的标语，满城的布置，市民的期待，处处都洋溢着热闹的迎省运氛围。
5: 街边呢、大型的地方啊，都安排有吉祥物标志，我们作为弄道组欢迎八方来客。
0: 为办好省运会，孝感新建7处场馆，优化提升25处场地设施，硬件全面对标专业赛事标准。与此同时，为做好城市体制和精细化保障，孝感提前一年多启动环境提升行动，修复设施，提档市容。
6: 我们联合燃气部门，对门店的消防安全、燃气安全进行了排查。我们联合交警，对汽车迎接叫卖、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停放进行了规范，新增了停车场的规划和建设，方便群众停车。
0: 赛事志愿服务也已就绪。自去年11月启动以来，孝感累计招募志愿者1.7万余人次，大学生占70%。经过服务礼仪、赛事常识、应急处置等系统培训，志愿者已全面上岗，保障开闭幕式和赛事运行。
7: 经历了赛事和礼仪方面的一些培训活动，希望把更好的服务呈现给大家。
8: 锚定办赛精彩、参赛出彩的目标，严格节俭务实办赛，统筹做好赛事组织、场馆运行和综合服务保障等工作。办好一个会，激活一座城，赋能一方发展。
2: 明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将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挥拍，配套的武网嘉年华全新升级，每天都有新玩法。
9: 今年武网嘉年华打造立体化游玩空间，看球赛和逛展区动线打通，六大板块各有亮点。湖北蛮好逛，集中推介黄鹤楼、武当山、神农架等省内精品文旅线路，沉浸式展示荆楚山水。网球游板眼设置网球互动体验区，球迷可以上手挥拍，感受网球运动的乐趣。大牌蛮会玩，集结运动潮牌，带来新品展示和趣味体验活动。好物蛮灵醒，展销湖北非遗手作、荆楚特色文创。味道蛮虚浮，汇聚多家餐饮摊位，咖啡小吃、武汉老字号美食一站式品尝。搞一盘蛮闪，主打各类趣味潮玩游戏，白天开启漫游模式，草坪观赛区大屏同步直播焦点站，露营风休闲空间随时入座，傍晚切换狂欢模式，民谣、摇滚、国风乐队轮番登场，凭赛事票根还能领取乐动湖北消费券、武汉金秋消费券，观赛优先选地铁，2号线黄龙山路站 B 出口免费摆渡车直达场馆，10分钟一班，也可以乘坐333路、756路公交，在高新2路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站下车，步行200米就能抵达赛场。需要提醒大家，10号到18号，高新2路佛祖岭1路部分路段禁停，自驾车辆可停靠奥体公园、奥特莱斯等周边停车场。就算散场错过摆渡车，夜间疏散专线也会接送球迷直达光谷广场、武昌火车站。
3: 国粹京剧如何吸引年轻观众？在鄂州大剧院，湖北省京剧二团打造的全新文艺品牌“京韵女子社”完成首演，用戏歌创新演绎京腔古韵，在守正创新中探索京剧年轻化表达的新路径。
10: 10月7号晚，鄂州大剧院里掌声不断，来

0: 自湖北省京剧二团的五位青年女演员轮番登场，演绎赤伶、鱼溪叹等大众熟悉的古风戏歌，演出保留京剧唱腔、润腔、板式、咬字等核心艺术元素，把传统京韵和流行编曲融合在一起，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
1: 非常新颖，非常欢乐欢快，而且也不失那种传统的京剧的那个元素在里面。
0: 这支女子社由五名青年演员组成，涵盖青衣、武旦、刀马旦多个京剧行当，但把作科多年练就的京剧功底转化为戏歌表演并不容易。
2: 京剧一台戏是3个小时，人物一般是不会怎么换服装的，但是这种又不一样，唱歌4分钟5分钟就下去换一套服装，换个头饰。京剧员他比较传统和保守，他不会怎么下去就是跟别人嗨起来那种，所以现在我们要跨这个心理的障碍。
0: 首演现场，演员们走下舞台，带着全场观众学习整关、捋髯口等经典动作，邀请观众一起哼唱经典唱段，让观众从看客变成演出的参与者，
2: 让他们先融入到这个圈子里面来，然后再跟他们植入一点点这个我们的京剧的传统。守正还是把京剧的根守好，然后创新呢是把京剧的魂植入到我们每一位人民群众中去。
0: 沉浸式的舞台互动也点燃了青少年对京剧的热爱，
3: 更加坚定了我初三毕业以后想学京剧的心了。他们每个人的装扮都特别的漂亮，而且声音也特别的美。
4: 我们的观众们呢是有这种需求的，这一次也是一次开山之作的尝试，更多的是展示我们作为青春的京剧人如何走好这一条往远奔赴的青春的京剧之路。
5: 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全国79位勇士上榜，黄石郑细丽勇救落水母子，黄冈任梦勇接高空坠落孩童光荣入选。第16届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将于10月23号至26号在武汉举办，来自中国、秘鲁、乌克兰等14个国家的20个精品节目参演，100元及以下惠民票占比80%。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湖北长江电影集团等出品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8点在央视1套开播，全景展现中央红军及多路红军的壮阔历程。
6: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7: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6: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8: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9: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0: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1: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8: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

0: 的迁移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线。迁线迁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1: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记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3: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

0: 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4: 面向15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0: 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1: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2: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1: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4: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5: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4: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5: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4: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6: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7: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5: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4: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

0: 驿站。
1: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亚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呢很开心。
0: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六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2: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十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四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

0: 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三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八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八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

0: 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自从我们接管了上海以后啊，我们的干部啊，对这个物价上涨四个字极为敏感。
1: 既然政府提出共度难关，我们可否向银行申请一些贷款？
2: 我们，
0: 对，
1: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大家拿到资金以后，务必专心经营。
3: 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0: 游击战争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什么时候离开了人民群众，不知道群众所想的所要的，不为人民谋福利，去搞私利，我们就会被打败，被消灭。
1: 渡江战役中，
0: 一天之内，我人民解放军几十万顺利地渡过了长江。你们从新闻报纸上可能也看到了，

感觉是不是很轻松？其实呢，很难的。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部队里头大多是北方人，不懂水性。上了船战斗，看到水脑壳就发昏，一上跳板，腿就软，怎么办？练习。上船下船，上翻。

0: 中间掏空，套到腰杆这儿，再在上身堆上稻草，一下水就浮起来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1: 油水。
0: 同学们好有见识，但是我们第二、第三也战绩一个游泳圈都没有，我们还是渡过了长江。开国大典马上要在北平举行，但是到现在呢，我们接送代表的汽车都还没凑齐。同学们，造汽车、造轮船、造军舰、造飞机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曾市长，我要是在年轻十岁，今天坐在台底下听您演讲，恐怕我孤掌谷的比他们还热烈。这一市长讲得好，讲得太好了，肺腑之言啊，感动啊！在年轻的学生面前，我是不敢有半句的浮华之语。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我到时候也得以学生的心态听一下黄老的高见。哎呀，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1: 这个新中国的发展啊，是需要大量的像荣先生这样年轻有为的人才啊！哎，荣先生年少时候的故事，你晓得吧？
2: 什么事呢？哎呀，不止一件，不止一件。
1: 哎，我讲给你听啊，他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经济系，
0: 哦，
1: 啊，结果这个老师呢提出像他这样的学生要另设教学方案，啊，你说这个他一气之下不读了，改读历史系了。
0: <笑>有魄力啊！啊，当年呢，敢离开，现在敢留下。荣先生的所谓，都是常人不敢为之事。这样的年轻人我喜欢，这样的朋友我也喜欢。<笑>
2: 蔡市长，那都是年轻气盛而已。
1: <笑>
0: 哎，对了，今天我除了特地来听您的演讲之外，还有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呢？
0: 哎，
1: 哦，好，走。
0: 太好了，
1: 市长。
0: 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
1: 你比我还高兴呢、啊。
0: 这些车闲着也是闲着，就跟市长去北平吧。哎，
1: 我们先要讲好，这个是借，开国大典结束以后，我完璧归赵。
0: 哎，不用还。
1: 哎，
0: 这可不行，一下子能借这么多车给我们用，已经是深情厚谊了。
2: 没有粮食找你捐，没有车子再找你捐，那政府成什么了？陈市长，开国大典是新中国头等的大事，能为这样的大事做出贡献，是我们荣家的荣幸。再说，为了解放上海，解放新中国，这么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荣家区区几台车，又算得了什么呢？

0: 走，慢点，慢点，慢点。哎，
1: 听老总，让爸爸走，一路平安。哎，
0: 新中国终于泱泱大国的气象宣告成立了，我们这一代人啊，为之奋斗的事业终于成功了，真是让人又高兴又激动。
2: 你一定要将我们对新中国的祝愿带到北平啊！
3: 你们放心。
2: 保证完成任务。
4: 开国大典是什么呀？我也不清楚，但是爸爸妈妈们都为开国大典而高兴。
3: 你们在讲什么呢？
5: 我们也有祝愿，也要带到北平。
3: 什么祝愿？说一下。
1: 我希望新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团圆。
6: 我希望世界都成为新中国的朋友。
7: 新中国的小朋友都可以好好读书了。
3: 说得好。
1: 那
3: 我走了。
1: 多保重。
3: 嗯，
1: 一路平安。

0: 大游行，医院就给我们放了两个小时的假，让我们去准备准备。哎，小心，
1: 才两个小时，
0: 够了。哎，我想去永安百货公司看看。
1: 好啊。哎，回上海之后，不是什么南北市场啊，就是工厂、弄堂，我都没去逛过百货公司。
2: 自没十几个，倒学会人家买花了。
3: 这
2: 么
3: 热，这花不是我买的。
4: 走，看看。
2: 那哪里来的？
3: 我帮花店老板干活，他答应送我几枝花，我就选了这花。
2: 那你为什么会选玫瑰啊？
3: 这是玫瑰啊。嗯。哦，没有，我就是在码头上看见好多女孩捧着这样的花，就特别高兴，所以我就选了。怎么，你不高兴啊？
2: 高兴，挺高兴的。
3: 那就行。
0: 走，
1: 来，
0: 走。
5: 认识你之前，我觉得我已经很忙了。自从见到你们这些接管的干部，我才知道你们真是拼了命的在工作。
6: 那不是很正常吗？
2: 哎，看，你有这功夫，还不如自己种点呢。
6: 这陆世奇这小子，还真挺会哄女孩子的。
5: 哪个男孩子不会哄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开心啊？就看你给不给机会。
6: 话里有话啊。
5: 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听说这两个人相处久了，心理和情感就会发生变化，果然不假。
6: 那你跟我表哥相处这么久，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5: 其实啊，我也想在举国同庆的时候跟他举行婚礼。
6: 那为什么要拒绝他呢？
5: 有些事你们都不了解，他最近啊资金紧张，压力又大。他对我的情谊，我比谁都知道。我现在一旦答应他的求婚，他肯定会大摆宴席，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花销。我是不想他为了一时的高兴，之后再去面对更大的压力和麻烦。嗯，
6: 表哥找到你，还真挺有福气的。
5: 你表哥有你这么优秀的表妹，更有福气。

0: 青如，
1: 哎，南音，怎么今天有时间？
0: 卫生局给我们医院发了个通知，让我们都去参加全市。

0: 周副书记，这个算不算惊喜呢？
1: 真是个大惊喜！陈老总，哪儿来的这么多车呀？
2: 这个是上海献给新中国的第一份礼物，整整40辆。好啊，陈老总，你来北平好几天了，神神秘秘的，整了这么多车。
1: 周副书记，陈师长指示，我们和开国大典干部们对车辆进行了一一检修，确保开国大典。
2: 正常使用，
1: 真是一个大惊喜啊！陈老总，你替我解决了大问题了。我马上通知开国大典车队筹备处，让他们来接车。
0: 小陆，你留下来交接。
3: 是。
0: 周副主席，走慢点吧，我还想趁这个时间跟你聊下天儿。
1: 现在不行啊，我要去见黄老先生，和他好好聊聊天。
0: 跟黄老聊是啊。
1: 当中央决定，请黄仁老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你是知道的。他早就说过，一生不为官，这个工作怕是不好做呀。
0: 出任副总理，那黄老要留在北平了。
1: 对，
0: 上海又少一个好顾问。但是，我同意中央的决定，黄老。
1: 在经济教育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留在中央是惠及全国的事。不愧是陈老总啊，始终有大局观念啊。对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很快会举行。毛主席昨天还跟我说起你亲自去寻找黄金武的事，他很感动。奠基仪式结束以后，主席要亲自见你。
0: 是，
1: 快走吧。 不能让老先生等我们呀！请。
4: 周公啊，很抱歉，你是晓得。

0: 我这个人呢是不会去做官的，所以你今天这个邀请，我恐怕要拒绝了。啊，对不起啊！哎，
1: 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黄仁老一定会拒绝我的。不过，我有几句话。 不吐不快，
0: 请讲，讲。您早就说过，一不做官，二不敛财，说您不愿意在旧政府做事，为旧政府做官。现在不同了，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你是不是人民？ 你是不是新中国的一份子啊？当然是啊。啊，那好啊，你就应该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吧。在新政府任职和旧政府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啊。
1: 哎呀，不过我这一生当中说服过很多人，但是很少有人能说服我的。这我知道，你晓得的啊。但是今天，哎呀，你还真是让我有一点点无言以对啊。
0: 王仁老言重了，你是知道的。 我们相继解放和接管了一些大城市，像南京、上海、杭州、武汉，我们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和人才，所以我们不断的在给一些爱国的华侨写信，希望他们回到祖国共享国事。您就在这里，没有道理不参加新政府的工作吧，黄仁老啊。 政治协商会议上，我们一起制定了共同纲领，我们自己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去唱呢？是这个道理吧？
1: 我是怕唱不好啊！哎呀，
0: 黄仁老，你谦虚了。我们，好。
1: 不过，我晓得，我要是今天不答应你这个差事，你是不肯罢休的，对吧？
0: 那是一定的。
1: 好，我答应你，我们就一起为新中国出力，为人民服务。
0: 好啊，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呀！
1: 来，以茶代酒，敬黄仁老一杯。
2: 对了，还有一件事。哦，今天晚上就要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了，您一定要参加。这一段时间，你忙我也忙，一直没抽出时间单独聊一聊。来来，哎，其实啊，大家都很清楚，上海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上海这块骨头呢，硬是硬了点，但不至于割掉牙齿。还是那句老话。
0: 建设自己的城市困难多一点，问题多了一些，正常，我们解决它，克服它。中央充分肯定你在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工作中的表现，尤其是你团结各阶层朋友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2: 我们以礼相待嘛。
0: 我听黄老先生说啊，你来北平之前。 在复旦大学做了演讲，从游击战、新四军 再到渡江战役，呵，大受欢迎啊！啊，大学是国之重器，让年轻学生们了解新中国来之不易，他们才能够更加奋发图强，为国效力。
2: 复旦、同济、交大，是我们解放上海过程中最重要的帮助者和支持者，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和上海的进步人士，才实现了我们打进去他们赢出来的积极的局面。嗯，
0: 希望早一点实现全国解放，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2: 全国解放就是时间的问题吗？
0: 我们在海军、空军方面都不占优势，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处于战备状态。帝国主义对于新中国的封锁会变本加厉，上海的未来可能会更加艰难，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2: 我们长征的时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封锁只会让我们更加的自强。
0: 有志者事竟成啊。

0: 嗯，师傅，手艺真是不错。
1: 老总，您还不知道吧？这位老师傅是毛主席特意给您安排的。真的？真的。谢谢你啊！
0: 开国大典能为首长们理发，是老朽的荣幸啊。
1: 老总，
0: 啊，
1: 老总，赶紧换新军装吧，还有很多人等着排队呢。
0: 好，好，好，你忙，你先忙啊。
1: 哎，啊，首长您慢走。
0: 精神，嗯，哎呀，这么好的料子做的军装，在苏联的时候穿过，回国之后就没得机会喽。这一套以后不是可以常穿的。哎，
2: 解放大西南已经箭在弦上，开国大典之后，少不了要到战场上走动啊。
1: 我可舍不得穿上它去。
0: 要得，我回去也先收起来，等庆祝大西南顺利解放的时候。
3: 再穿去，
4: 等一头。
5: 那二位首长，你们要都不穿新军装的话，我穿完也得收起来。
1: 你是要收起来吗？等结婚的时候再穿。
3: 那可有的等。<笑>
4: 我和陈老总拍个合影。
3: 陈老总，
1: 来来来，
3: 明年来来来。
4: 好嘞，
5: 来，预备。
3: 好嘞，
5: 小陆，
1: 嗯，
5: 你也来一个，来吗？
6: 来，小陈，哎，给他拍一张，能找到老婆的。<笑>
7: 好嘞，好嘞，
5: 谢谢啊。
1: 好，
7: 那我们走吧，走。庆祝新中国成立，姐妹们，新中国成立了。 这是咱们身心沙场送给新中国最好的节日礼物。站稳啊！站稳！哎，站稳！再往上，往上！哎，对，对，好，好吗？
3: 哎，可以可以，
8: 来这边来，
3: 好好好，站站站。

0: 来，快点，等，哎，我找一个，这里可以啊。
1: 哎，我们忙个地，忙不得，我们忙的。
2: 好，
1: 行吗？
2: 哎，我们忙米去。

0: 哎，老孙啊，这个调调是不是咱们看过那个抗日救亡歌曲，叫做《风云儿女》？是不是？我一听到这个调调，我就心跳加速，我热血澎湃。
1: 老米也会说成语了，热血澎湃。
2: 说什么说的？
0: 这是澎湃啊！
3: 这首《义勇军进行曲》
0: 呀，已经被选定为代国歌了，全国人民都要会唱的。
3: 哎哎哎哎。

0: 走得我累死掉了！
1: 您去哪了？我们跟着游行的队伍多走了一会儿。哎呀，
2: 不要太热闹啊！
1: 哎，哥，我们今天吃的可是生煎，大日子嘛，举国欢庆，一定要吃点好的。
2: 说的对。哎，生煎来喽！来，
0: 谢谢老板。
2: 哎，不客气啊，这几位啊，经常来光顾我的生意啊。
1: 今天啊是个大日子哦，所有生煎包我请。谢谢老板，谢谢。哎，谢谢。哎，南英姐，嗯，你既然这么想辜负的话，香港都去了，你去一趟新加坡也行吧。傻丫头，现在上海都封锁着，上次去香港就九死一生的回来的。
2: 去新加坡哪有那么容易啊？这我怎么没有想到？哎、<笑>云子啊，您现在心里只想什么？只想那个福利基金会，还有这个小赤龙。那
3: 我哪有不想去的呢？<笑>我还知道你讨厌。喏、哦，
2: 他是跟你学坏了呀。
3: 他是我先生，是我在跟他学。
2: 云子啊，你叫他什么？
3: 识字。
2: 识字？嗯，白日梦三个字错过写呀。
4: <笑>写来看看。赶紧吃吧。嗯，兰姐，你不会也是跟姑父闹别扭才离家出走的吧？
5: 你以为我是你啊？我可比你乖得很。哦，
2: 这话倒是真的。
4: 当年我爸送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就跟我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回来报效祖国。眼看我回来工作了这么久了，也没时间见见我爸，在他身边尽尽孝。
6: 每次呢，我们发电报都是为了工作。不过我爸说了，他最期待的就是心中国成立的时候，举国欢庆的那一刻。哎，
1: 南英，你现在在上海工作，一时半会也去不了新加坡，你可以让你父亲到上海来跟你团聚啊。
6: 姐，
1: 嗯，
6: 你妈妈呢？
1: 我妈走了早，生我的时候，难产早了。嗯，
6: 吃你的饭了。不好意思啊，姐，我
4: 没事儿。<笑>哎，新中国都成立了，来，我们举杯庆祝一下吧。
6: 哎呦，说的对，对啊。
4: 为了新中国，
1: 干杯。
7: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你看，这些就是永乐年间朱棣建造的，那边就是前门了。我跟你说啊，这北平城跟咱们上海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回去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创作。
8: 画的真好，陆秘书。<笑>哎，二位艺术家，你们是从国庆宴会上来吧？
9: 是呀、啊，阿丹呀，今天小喝了两杯。<笑>
8: 今天是百年不遇的好日子，小酌小酌。那你们一会儿去哪儿啊？<笑>
9: 我们那天去拜访邓大姐的时候，你不在呀。
8: 陈师长说那天你聊得很开心，而且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团熊熊的烈火。 可惜没有相机，不然就能把它拍下来。我就听着陈师长当天的描述，凭我自己的想象，把它画了出来。画的不是很好。
9: 哪呀，画的可真不错。我们那天呀、啊，聊起了新中国的文艺创作，我们都想在这个新时代下创作出有新的精神气息的文艺作品。
8: 是吗？
9: 嗯，
8: 当然了，就要不这儿吧，往深里吧。我现在就想把我的心抛出来，给你们看。那正好，二位艺术家，我有些想法想跟你们探讨一下，请坐。
9: 坐坐坐！哎呀，
8: 你也坐，你也坐。跟我们说说，你有什么想法？我呢，是从战斗中长大，不太懂得文艺创作。可是最近啊，我在解放区和代表们看了一场电影，非常好看，非常精彩。
9: 什么电影？
8: 一江春水向东流。
9: 您喜欢，那我可太开心了，多提宝贵意见。
8: 意见谈不上，我真的是太喜欢这部电影。通过这部电影。 我终于理解到毛主席说过，我们手上有两支部队，一支是拿着枪的部队，一支是文化部队。
0: 我们浴血奋战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牺牲，我把他们的故事都写出来，你们演出来，那我每一次的纪念，每一次的祝福才更有意义。
1: 是，
2: 说得太好了，陆秘书。毛主席还说了，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一定要到群众中去，一定要无条件的、全心全意、长期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1: 陆秘书，不瞒你说。 其实上一次拜访完邓大姐和市长之后啊，我和阿丹初步有了创作方向。今天见了您，我们又有了更具体的思路。回去啊，我就让夏衍先等等。让他
0: 等着，陆秘书多好的素材库啊！
3: 二位艺术家，谢谢你们。
0: 好了，走，快回去，跟我们好好说说。
1: 是，跟我们好好说说，也让我们多点素材。
3: 陈毅那些人也陆续返回上海，你可以行动了。
4: 局座，那这样的话，北平行动就彻底宣告失败了吧？
3: 总裁钦点，让你亲自去上海。
4: 什么时候？
3: 即刻。经费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只要这件事办妥。 保密局上海行动组上校组长的位置，就是你的了。局座，利人不才，利人志不在此。利人只想杀陈毅，更想杀田国立。
4: 对田国立，我一直半信半疑，所以没敢对他委以大任。
3: 果然他是共党安插进来的，和钱壮飞、李克农、熊向晖都是一路货色。
4: 局座，总裁就没想过在党内情报系统进行一次清洗？
3: 都有计划和安排。退守台湾，总裁有各种痛定思痛的手段。我知道，你因为数次行动都被田国立破坏，心存愤恨。不过，你要切记。
5: 你回上海是执行任务，不是去了结你个人私恨。是。先生到了。哎，好，怎么样？截止八月底，关内货币发行数额已从188亿增加到了4850亿，一共增加了25倍，而物价上涨了15倍。预计8到12月份的财政赤字为。 6700亿元，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元，合计共需约17万亿元。除8月份已经发行的2000亿元以外，还需再大约8000亿元。即在4个月内，货币发行数额要增加2倍。而截至9月份，货币增发已经达到了8100亿。
6: 各地区的灾情如何了？很严重，南海水灾大部分正在接收。
7: 北方虫灾、减产严重，西北又起了鼠疫。物价上涨是必然的了。按照咱们之前的计划，等全国的物资数量统计好以后，必须立刻启动回收货币，紧缩银根的计划，防止投机商们恶性竞争啊！明白了吗？
8: 是，去吧。
7: 陈主任，
8: 哎，陈市长，
7: 知道你忙，长话短说。 曾副市长给我来了电报，你估计的对。
8: 上海那边的物价起来了。嗯，
7: 我们找周总理和黄副总理，以后的经济布局一定要把上海纳入最核心的位置。哦，什么意思？
9: 你看，上海是咱们的经济中心，靠近苏锡常，水运陆运都方便，发展经济、交通是最关键的。
8: 陈主任，
7: 哎，总理，
8: 陈市长也在。
7: 黄副总理来看看大家，
8: 哎，大家都在忙，我们出去谈吧。嗯。

0: 北、华北、华中、华东接连遭遇自然灾害，现在各地的物资都严重短缺。你们在解决全国物价之前，要先解决救灾的问题。
1: 灾情的消息传得很快啊，各地物价都在大幅的上涨。来，坐。从秋收到来年夏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对粮食物资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可财政赤字呢，仍然在加大。我们九月份又增发了货币，物价跳跃有很大的可能性啊。
2: 我今天来也是说这个事情。
3: 上海嘛，现在这20万的投机分子，他们是不会安生的。
2: 曾副市长来电报说，他们已经开始囤积居奇，恶炒物价。
0: 新中国刚刚成立，灾情、灾民、物价，哪一项处理不好，都会危及我们刚刚建立的新政权。这件事很重要，也很紧急。
3: 是啊，上海现在是全国的秤砣。陈毅市长，你这身上的担子的确是很重很重。这样，我再去叮嘱叮嘱荣毅仁、盛丕华他们，尽可能的让各个方面都帮帮忙。
2: 多谢啊，
3: 应该的。
0: 陈毅啊，上海的物价一定要稳住，切不可让物价上涨过快，否则其他地区的物价就不可控了，恐怕会引起恐慌。你们要吸取七月份各地区受上海影响的经验教训。
2: 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我马上安排回上海。
4: 大家都看这儿啊，看这儿，看这儿，一二三。大姐，这还有几张底片，要我们到那边再照几张。
5: 孩子们，跟妈妈到那边再照几张照片。
2: 好，去吧。
6: 来，走，
5: 走。
4: 来，
2: 好，去吧。
7: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毛主席的意思是你。
2: 我在北京的时候，陈云主任跟我谈过话，他建议我把上海的经济和工业搞起来。光是人民币增发这摊子事儿，就够我忙的了。
7: 大西南解放以后啊，有可能有效缓解华东地区的压力。
2: 所以说呢，上海的事关键时候还得要麻烦你我。
8: 这哪来的？
9: 我给孩子们做的。
8: 你这去了重庆啊，我们家那几个小馋猫可是要少吃好多好东西，这个留给最小的吃。哎，
9: 现在啊都提倡民主，都让我和这小的吃了，委屈你们我可不干。这次一分开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呢，说不定再见面的时候孩子们都成了大姑娘大小伙子了。
8: 还真是舍不得。我跟你说个秘密，昨天晚上那几个小娃凑在一起互相写留言呢。
9: 这段时间孩子们感情处得真是好，一会儿把这罐头高高兴兴的一吃，以后啊回想起来都是这香甜的罐头味。
8: 不愧是北大的高材生，心思就是巧，怪不得邓政委走到哪都离不开你呢。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有人在船上装了炸弹，船毁了，机器和新材料都掉进了海里。
2: 如果救是我们的力量不够，但如果不救，又可能导致秩序的混乱。
3: 龙的意思是我们以两天为期限，用高利息吸引那些炒货币的人来存款，这样一来我们手上就能有大量的资金

0: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在新政府任职和旧政府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
5: 上海的未来可能会更加艰难，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6: 我们长征的时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这段时间孩子们感情处得真是好，一会儿啊把这罐头高高兴兴的一吃，以后啊回想起来都是这香甜的罐头味。
1: 不愧是北大的高材生，心思就是巧，怪不得邓政委走到哪都离不开你呢。
0: 这次去西南啊，他不想带我们的，是我呀威逼利诱跟他说死也要死在一起。
1: 那邓政委不还是怕你吗？你还总说陈老总是耙耳朵，我看啊邓政委也算一个，那挺好的。
0: 哎，我一直有个疑问，你是怎么看上陈老总的？
1: 我是被他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所吸引，而且每次跟他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也亲身见证了他和同志们都拥有火一样的革命热情，让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而且啊，陈老总还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写得特别好。
0: 那确实。哎，我跟你说，我第一次见到老邓的时候还真没看上他。
1: 那现在怎么就步步不离呢？
0: 日久生情呗。有时候啊挺为他们感到骄傲的。
2: 不光是老邓和陈老总，
0: 还有千千万万的将士们，想着他们出生入死坚韧不拔，有的时候就觉得要紧随他们的脚步共同进步。
1: 是啊。
0: 分好了，让孩子们过来吃吧。
1: 孩子们，有好吃的快过来。
3: 哎，这一千块钱的新钞票从来还没看到过。
4: 啊，
3: 这会不会是假币啊？
4: 老徐啊，这就是新发行的人民币啊。不是，哎，你说这市政府好端端的发行什么新人民币啊？
3: 哎，这个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4: 为啥？
3: 那物价上涨，那晓得吧？
4: 啊，
3: 一些些废旧币，一些些发新钞，再打击人民，哎，升米子。
4: 你们说的这些说的我脑袋都糊涂了。我就是想知道，就是你们说的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直接关系？
5: 钞票不得动的嘞。
3: 那听到个句闲话呢，面孔拉下来像苦瓜一样嘞。
4: 完了。为了能开工挣钱啊，姑娘都送到东北去了，这下可好，挣的钱不值钱了。

0: 说来说去，还是原料紧缺，新货币发行之后，原来扩大的生产规模，现在又不得不减产，甚至是停产。把靠国外原料和市场发展生产，转化为靠国内原料和市场发展生产的方针，一是难以落实。
1: 华北、华中多地遭遇自然灾害，粮食欠收，这个事情我在北平就知道了。五湖完美的稻子一夜之间被抢购一空。
2: 这显然是投机商合力所为。他们是想搞南北呼应。不过，大家可以放心啊，目前的情况啊，我们已经掌握了。中财委和华中财委也针对全国的形势正在研究解决的方案。下一步啊，我们会再催促东北方面把调配的物资尽快的南运。
3: 陈师长，徐老板有急事找您，
0: 请他进来。
4: 陈师长，你可得帮帮我，求求你，求求你了！坐，秦老板。秦老板，哎，秦老板。您说您的原料一出新加坡港口就爆炸了？
5: 新加坡港口的航线一直是我父亲在负责。 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3: 有人在船上装了炸弹，船毁了，机器和新材料都掉进了海里。我已经收到电报，咱们市政府还没有消息。
5: 还没有。
3: 为了这批货，我特意向银行借了6亿的贷款。现在别说生产，即使复工，我连工人的工资都开不出来。所以，无论两位市长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希望。 能得到市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0: 你放心，秦老板，政府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解决困难。
6: 谢谢。来了。

0: 放心了吧。
1: 嗯。
0: 先把饭吃了。
1: 谢谢。哎，你从北京回来，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开国大典热闹吗？
0: 非常热闹，我现在一想起来都热血沸腾。我把它画下来了，你看看。

0: 喂，好的，好的，再见。
1: 怎么了？
0: 公务局局长赵祖康打来的，他们会帮秦生红解决困难。
1: 太好了，
0: 送给你吧。
1: 吃饭吧。

0: 喂，罗部长。
1: 好，是。
0: 潘副市长，
2: 中央专线，罗瑞卿部长。
3: 罗部长，
4: 最新情报，台湾保密局行动队长潘立仁携刺杀陈毅市长的命令即将赴沪，责令上海市公安局立即布控调查，缉捕潘立仁，确保陈毅市长及市政府所有领导人的安全。
3: 是。
0: 怎么了？
3: 潘立仁回上海了，迅速调拨人员，加强陈毅市长外出安全警卫。
0: 是，
3: 马上召集社会处的干部开个会。
0: 好，
3: 我去趟市长家里，马上回来。
0: 好。通知所有人到局里开会。
5: 既然特务要来，你们又阻止不了，就让他们来嘛。但是来了就不能再让他们跑掉。
6: 你放心，有我们呢，他跑不掉。
5: 那个潘立仁你们了解多少？
1: 上海解放以后有很多破坏行动都是他组织实施的。
5: 烧粮库、炸铁路，跑掉的那个。
1: 对，这小子心狠手辣，执行过很多暗杀行动，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暗杀老手了。
5: 再狡猾的狐狸也不是猎人的对手，你们要全力侦破，一网打尽，全部都抓起来。
1: 是。市长，这个潘立仁在国民党特务系统里号称百发百中，无次不成。所以我们建议您和其他领导人增加警卫，以确保安全。
5: 不用惊慌，
3: 你可千万别大意啊，这个潘立仁是数一数二的顶级杀手，这次来就是要刺杀您。
5: 短短的两个月，我们捣毁了保密局在上海隐藏的十几部电台，还锁定了嘉宾的线索，不要太高看他们了。
3: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必须给您增派警卫。
1: 是啊，
5: 没这个必要。

0: 谁呀？小芳，你怎么来了？公安局的人都在找你。先给我弄口吃的，饿了。
1: 面条，面条行吗？
0: 行，都行，什么都行。

0: 你的最爱。
1: 嗯，哎呀，还是你聊聊我。上海最近怎么样？有什么新闻？
0: 倒没什么大新闻。你走了以后，上海市政府展开了反腐的行动，大力展开

精简节约。这一次啊，整编节约啊，是动了真格了。陈毅带头实行，将自己的警卫员16人精简到6人。

0: 小芳啊，
1: 咦，
0: 这门能改成向外开的吗？
2: 行，我来办。
3: 同志们，我们得到确切情报，潘立人带着刺杀陈毅市长的命令已经来到上海，上级责令我上海市公安局立刻布控调查抓捕潘立人。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侦破潘立人遗憾。
4: 国立，你有什么想法？
5: 这个潘立人长期在上海和江浙一带进行特务活动，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有利于他的隐蔽，我们追击起来难度很大。
3: 你的意思是？
5: 我是想，只要他有所活动，那么就必然离不开社会关系。我们只要把他的社会关系过一遍筛子，不难找到他隐藏的地点。
4: 嗯，
3: 大家的意见呢？
4: 老潘，你就布置工作吧。
3: 下面我做一下分工啊。这次行动分三组，第一组加强吴淞口码头的控制，第二组梳理潘立人的社会关系，尽可能接触到潘立人的关系人，为我方日夜蹲守等待上门，第三组加大力度深入调查，一旦发现新的线索或潘立人的踪迹，立刻撒网捕捞。
6: 是是。
7: 局长，
8: 武器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好，一定要小心谨慎，准备行动。
6: 是。

0: 台风过后，由于土质的关系，上海许多堤坝都需要实施震动按压法。公务局向秦生宏的煤炭公司进了一些炉灰、炉渣，款项都已经给他们公司了，先行解决了工人的工资问题。
1: 很好啊，有些东西啊，对 A 来说可能是毫无用处，但是对于 B 呢，指不定就是救命的东西。尤其是现在物资奇缺，我们更要做好对废旧材料的再利用工作呀。
0: 陈云主任一再叮嘱我，要向您和陈市长好好学习。
2: 学什么呢？
0: 学习如何管理一个城市。
2: 管理上海是我的责任，也是你们每一个干部的责任。
1: 啊，对了，中策委啊，刚刚发来了现金管理办法。
2: 我也有事要找你们，来。说吧，罗瑞新部长的消息，那个潘立忍呢，又潜回了上海，最近出行要小心，注意安全。
1: 明白。
2: 说一下钱的事情吧。
1: 好，从十月以来啊，全国范围内增发的货币已经达到了11000亿元，可这灾害一起，又导致全国的物资紧缺，物价上涨，币值大跌。现在根据现金管理办法，紧缩银根十分必要。可是目前上海的物资储备啊非常薄弱，而需求量又很大，如果救市

0: 我们的力量不够，但如果不救，有可能导致秩序的混乱。
1: 我从北京回来之前呢，专程去看了一下陈云主任，他再三的叮嘱，上海一定要稳住局面，现金管理办法一定要贯彻下去，而且要尽快的执行。
2: 紧缩银根对于大企业来说还能够撑一段时间，但是对于那些勉强支撑那些中小工厂，他们近期开工量很大，
3: 现金流也不是很充足，
2: 在这样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让他们回笼现金恐怕会吃不消的。
1: 根据米粮之战的经验呢，我们要对物价上涨进行防御，把上海具体的情况上报中财委，请示一下该如何应对物价问题。

0: 怎么搞的？怎么推的车呀？哎呦，你看看我这花瓶啊！
1: 老板，我也是不小心的。
0: 这样了，赶紧赔钱啊！
1: 我也没钱啊，老板。

0: 本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队、企业只准3天的现金开支，其他的钱都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转账支付，而且不允许存入私人银行和钱庄，不允许资金越过银行，实行体外循环。晓得什么意思吧？要发财了。前段时间他们清查地下钱庄，所以我们一直不敢有所行动。现在好了，刚好可以以高额利息吸引过夜资金。
1: 侬的意思是，我们以2天为期限，用高利息吸引那些炒货币的人来存款，这样一来，我们手上就能有大量的资金。我们用这些资金去购买物资，然后再高价出售物资，然后用出售货物的钱支付存款者的本金和利息，对吧？
0: 他们拿到了高额回报，肯定舍不得很快抽身，所以我们可以以2天为一个周期，既炒货币又炒物价，
1: 两头都赚钱，这招高啊。可是会不会犯法呀？
0: 犯哪家的法？3天的时间是他们规定的，我们有没有超过？我马上把这个消息散出去。
1: 钱是最聪明的，哪里能生它，它就往哪里去。

0: 我是刚刚从南北市场过来的，我以外地商人的身份跟市场里的摊主市民攀谈了好一阵子，了解到了一些实际情况。
1: 你摸清楚了投机商这波操控物价的猫腻？
0: 基本算是摸清楚了，但是流程还是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专程跑过来一趟跟你口述清楚的比较好。
1: 你说说看，
0: 投机商人现在炒作的资金除了增发货币时滞留在地下钱庄以外，就是利用大量的高息过夜资金在市场炒作抬高物价，借机囤积基期。就在最近这十天，棉纱的价格涨了一倍，棉布的价格涨了0.7倍。
1: 测算准确吗？
0: 世贸总的同志算了好些遍，都是这个数。除了这个数以外呢，市场上的现状是所有的物资都存在着这个有价无货的情况。
2: 反应是够快了。
3: 这帮人的眼睛里啊，只有金钱，只有利益，这完全啊是在跟政策进行对抗。
2: 不怕他们对抗，在米粮之战中，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在经济战役中，谁的动作多，破绽就多，破绽多了，就容易陷入被动。
3: 幸亏季南英同志一直紧盯社会游资的动向，以及市场上物资的价格还有流动的情况，并及时向我们做了报告啊。
2: 我原先预计啊，应该是工厂先有动向，可是呢，先行动的还是投机商。
3: 说不定啊，搞囤积居奇的正是这些个工厂。再静一下，有什么问题啊大家慢慢的说，好吧，咱们一个一个的来。
4: 曾副市长，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帮助我们生产的，现在好了吗？用钱卡住我们的脖子了。
5: 就是
6: 如果厂子经营不下去，就算我们当老板的可以不过日子，想没想过工人们怎么办？他们再讨厌工资，就让他们来市政府要。
4: 哎，对，
7: 就是
8: 市政府来呀。
3: 大家这么闹啊也不是个办法，还是把你们的困难具体的来说一说。
6: 好，我先说，我的厂子昨天关门了，活不下去了，苦心经营这些年，现在没钱了，机器不赚了，工钱也开不出来，自己家也吃不上饭，我这十来年的心血啊，你们政府管不管嘛？
7: 就是
9: 政府管不管嘛？
7: 管，
9: 对不对？
3: 管，当然要管，但是我想问一下，你的工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关门歇业？
6: 原材料被黑市和投机分子搞得一团糟，银行又把钱收回去，不停业怎么办？
4: 贷款给我们的是你们，说收回就收回的也是你们，这太不讲信用了呀！
7: 是啊，
10: 就是，
11: 我们选择相信新政府，可你们不能蒙我。
3: 政府答应要管的事情，保证会一管到底，但是呢，至于怎么管？管谁，这是要讲规矩的。下面啊，大家可以把名字报上来，把你们的企业面临的实际的困难、具体的状况也报上来。待市政府啊调查核实之后，咱们再具体的商议该怎么解决。
4: 核实？你们要核实什么呀？
7: 就是核实什么？
4: 有什么可核实的吗？
3: 你不是说钱不够吗？我们当然要核实你的钱为什么不够，而且啊，这个钱用到了什么地方，还有这位老板。你既然说你的原料被黑市给霸占了，那么就请你把黑市的卖家提供出来，我们要进行调查核实，并且查办那些违法乱纪的投机分子。在座的各位，之前我们应该都打过交道，如果没认错的话，我想你们的企业在上海也都算是中小规模的。不瞒大家说呀，在你们来之前，陈毅市长正和我商量如何保证。

0: 正生产，稳定经济。现在既然大家来到了市政府，那就请大家稍作片刻，
1: 我马上去安排市政府的经济参谋季南英同志
0: 来把大家的难处一一的登记清楚，我们共同的商量解决的办法，好吧？
2: 登记什么的？
3: 除了带头的那家已经离开之外，其余的我们都记录下来。有两家呢，为了降低成本，处于半停产的状态；还有两家彻底关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关门的时间是我们在颁布办法之前足足七天。
0: 那贷款及流动资金的情况呢？
3: 贷款没有偿还，流动资金也都不在账面上，所以这足以说明他们是参与了物资囤积的。
4: 好，他们不是想让我们管吗？那就按他们的要求彻查资金去向。
3: 好。

0: 是那个戴礼帽穿长衫的吗？
1: 快回去吧。
0: 是他。行动。
2: 安平贵，
0: 我不是安平贵，你们找错人了。
2: 弄一个假身份就想糊弄过去，你也太天真。带走。
0: 住。
2: 进。
3: 审的怎么样了？
2: 交代了，他是作为潘立忍的助手来上海的，为的就是配合刺杀陈毅市长。
3: 这个潘立忍到底在哪儿呢？
2: 不出所料，潘立人单独行动了，他根本就没告诉安平贵他的落脚点。
3: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安平贵抓得太容易了？
2: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潘立人恐怕已经在上海了。
3: 不是恐怕，是一定。
2: 他是有意让我们，或者他就是想让我知道他在上海。看来他比我想象中更了解我。他这次的任务不仅是刺杀陈毅市长，另一个就是我。他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怎么说？
2: 上次我拿自己当诱饵，导致他行动失败。这一次他想拿自己当诱饵，让我应战。
3: 不行，你不能去。咱们不光要抓到潘立人，还要抓到一直躲在幕后的那个人。
4: 新加坡运输线路的情报
3: 就是从上海传出去的。
2: 你怀疑是嘉宾干的？
3: 这是我的直觉。
2: 这个嘉宾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3: 既然潘立忍跟嘉宾有联系，那他跳得越闹腾，咱们越不能轻举妄动。他不是想把你引出来吗？那咱们就迟钝一些。

0: 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还是用老办法，以特制特。
1: 好，
2: 金门作战势力全线撤退，军事上的进攻可以缓一缓，作战实力的消息一旦传回上海，那些个囤积居奇的投机分子对物价的炒作怕是要快马加鞭。
3: 我们要不要抛售物资来干预物价？
2: 不慌，看一下形势再说。
3: 师长，陆世奇，我弟弟你还记得吧？
2: 嗯，记得。
3: 他现在在照顾一个工友的母亲，那位大娘家中有两个儿子，老大在淮海战场上牺牲了，老二在这次台风中因为救人也牺牲。
2: 这是我的病啊。老人家现在怎么样？
3: 现在家中没有吃的，我让陆世奇去买些米，可是世奇告诉我市场上已经没有米了。
2: 走，去看一下。
4: 陈师长，
2: 嗯，韩年，
4: 你要出去啊？
2: 啊，
4: 他们把情况都跟我说了，现在要出去的话，必须加强警卫。
2: 我去看一个烈士的母亲，加强什么警卫？小陆，找刘处长领粮食，我们走了。
4: 小陆，看紧点，我马上派人过去找你们。
3: 放心吧。
5: 子超，
6: 石老板，
5: 你
6: 来了。
5: 你还有这份雅兴
6: 啊？啊，怎么了？
5: 金门作战失利的消息你不知道？北市场立时关张，
7: 看架势明天一早两边价格又要翻番了。
6: 我知道。
5: 知道你还有心情移花弄草？
6: 你看你这么风风火火的，阻止物价上涨了吗？
7: 我阻止？我也是靠吃救济过日子的。
6: 实不相瞒，我前一阵子刚跟世贸总签署了一批棉纱合同，没想到就过了几天，才过了短短的几天，棉纱的原料就翻了几倍啊，价格翻倍，我们无非是多出点钱，是吧？关键是哪里也没有货。来来来，坐坐坐。所以我怎么办呢？我只能在这移花弄草，想些事情自己来做，让自己静一静，看看还能有些什么办法。
7: 说不定市政府有办法。
6: 实在不行，要不去找孙生帮帮忙。
5: 你还犹豫什么啊？蒋介石掌握着上海的空海权，共产党的励精图治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陈毅市长才想跟咱们交朋友。现在咱们与共产党已然是朋友了，理应同福同住。
6: 我是觉得吧，能自己解决最好是自己解决。
5: 怎么解决？你欠世贸总的棉纱可以不交吗？啊，
7: 我这可是为你想。
3: 大娘，
2: 大娘，
8: 您是？
2: 我是陈毅。
8: 是市长？
2: 是陈毅同志。
8: 哎呦，快快屋里坐。
2: 来来，您慢些，慢些。
8: 哎，啊，坐。
2: 您坐，您坐，您坐。
8: 我给你们倒水啊。
2: 不忙不忙不忙了，啊，我们就是来看一下你。跟你讲一下话。这个呢是我们的粮食处给你的救济粮，还有这一个，
8: 这
2: 是我的爱人呢做的吃饭糕，你尝一下。
8: 你爱人
2: 啊？
8: 哎呦，那可是市长夫人啊，我不能吃，太金贵了。
2: 金贵什么呀？您的大儿子呢在战场杀敌，小儿子在台风中救人，他们都是英雄， 你是英雄的母亲，什么东西能比你金贵吗？
8: 我原想着儿子他们都没了，我挨到油尽灯枯，一了百了，没想到金姐
2: 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做的不够好。现在的上海呢还很困难，但你要相信，我们会把上海变得越来越好。
8: 有了你们，上海就有福了。
3: 所以大娘，你可不能再说那种一了百了的话了，你还得提全的看看将来的新上海是什么样子。
8: 好，不说了，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2: 对。

0: 怎么看着他眼熟啊？
1: 我叫陆修远，就是那个码头，人称十七哥的哥哥。
0: 哎呦，我是说呢，都是好孩子。十七哥哥，十七吃了不少的苦，你可要多帮帮他啊。
1: 嗯，
2: 大娘，以后呢，就让他们兄弟两个经常来看你。
0: 哎呀，不不不，你们忙，为上海忙，我懂的。
2: 等以后啊，日子好过了，我会给上海的孤寡老人盖一个新家。这个新家呢，房子新，铺盖暖，院子大，还有专门的人给你做饭洗衣服。老人呢，就是说说话，晒晒太阳，散散步。
0: 我哪有那个福分啊？
2: 有，一定会有。
0: 好，
2: 好，那我们走了啊！
0: 哎呦，
2: 哦，不站啊！
0: 这
2: 不送不送。
0: 哎呀，送送你们！
2: 不送不送不送，啊！
0: 送送你们吧啊！
1: 哎，大娘
0: 啊，
1: 这个你拿。
0: 哎呦，我不能要。
1: 你拿着，大娘。小泉子比我小几岁，你以后就把我当儿子看啊，拿上吧。
0: 这好孩子，
1: 你别送了，大娘。
2: 我看季参谋最近对你的态度有所改观。
1: 就上次您让我去新加坡打听季老先生的情况，被我感动了吧？

季参谋是学经济的，心里明白得很呢。明白什么呀？明白你是个好人，你的魄力是不够的。我再教你一招啊。

0: 房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汰渍没问题。
4: 台风要来了，
5: 面对新的挑战，
6: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5: 他们守望相助。
7: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5: 共度难关。
8: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5: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9: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2: 好的。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年湖北谋划省级重点项目992个，其中续建和计划新开工项目807个，前九个月已有735个项目开工，开工率达到91%，全省重大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1: 这里是新建武汉枢纽直通线的关键控制性工程白沙洲公铁两用大桥的施工现场，可以看到新建大桥的施工平台已经从岸边延伸到了江中，目前正在进行主墩首根桩基的施工，这根桩基呢要打到江底100多米处。
2: 省市两级都成立了包保服务专单，帮助我们进行原线增拆、线路迁改等工作，南北两岸同步施工，预计年底完成整个主墩桩基的施工。
3: 重大基础设施是项目建设的重中之重，眼下湖北5个重点高铁项目、16个高速改扩建项目、44个高速续建项目同步推进。在仿武高速兴山至长阳段，建设者多点推进，项目建成之后，实验到神农架车程将缩短至1.5小时。产业项目挑起发展重担，重点布局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在黄石，沪市电子高层高密度互联板项目进入投产前调试，当地推行桩基先行审批模式，压缩近一个月前期筹备时间。项目投产后，将助力黄石印刷电路板产业向高端 AI 线路板升级。
4: 从开始建设到这个封顶的话，大概用了7个半月的时间。建设周期来看的话，还是挺快的。黄石开发区市里面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支持，让我们这个抓紧建设。预计的话，10月份会逐步的开始试产，每年的这个第一季度的时候会有产能释放出来。
3: 民生环保项目同样加快落地，黄冈溪水农村水环境治理工程加紧铺设管网，建设污水处理终端。咸宁咸安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主体施工推进，一期预计10月底完工通水。襄阳枣阳鄂北水资源配置二期工程3处分水口昨天正式通水，区域城乡供水、农田灌溉和生态补水有了更稳的水源保障。
5: 枣阳市水利局联动湖北水发鄂北公司的施工监理等多方力量，高效完成各项配套建设和联调工作。
3: 为保障项目落地，今年8月，省发改委联合省自然资源厅派出5支服务小分队，下沉17个市州开展包保服务，各地建立一市一单一策台账，搭建问题发现、研判、分办、协调、反馈工作闭环机制，靠前化解项目堵点难点，推动一批重大项目早落地、早建成、早见效。
0: 系列报道开发区改革转型再出发，今天走进宜昌高新区，当地以市场化招商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开发区职能从直接管理转向引导服务，资源配置从行政主导转向市场驱动，招商队伍变身专业团队，从拼政策转向做产业，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长得大。
6: 在宜昌高新区硅碳富集产业园园区落户的首个硅碳富集项目联创合阳科技生产车间正进行投产前最后调试，预计10月底正式投产。
7: 专业富有激情，大家聊的是产业，聊的上下游，聊布局，大家是来谋划这个产业。
6: 企业口中的专业写在一张鱼骨图上，从硅烷气到硅碳富集再到设备制造，哪些落户，哪些空白，哪些要引进，一目了然。画出这张图的是宜昌高新区2024年12月组建的市场化招商投资公司，这支25人的团队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 60%， 90后占比近 80%。
8: 我们有相应的专业背景知识，能很好的判断它的公益路线是否可行，能够很快速很准确的对项目进行研判分析。
9: 要带着一种乙方的思维，实地为对方来考虑这个项目究竟能不能成功的运行下去，能不能挣到钱。
6: 市场化改革赋能下，招商质效大幅提升，去年宜昌高新区新签约项目80个，市场化招商公司独立完成28个，多个百亿级项目落地。今年7月，远景动力百亿级锂电池基地一期投产， 驻场专班从审批出口资质到生活配套全程跟进，当地还盘活闲置国有资产，配套租赁给企业，让企业轻资产入住。目前，企业追加10亿元投资的储能柜项目已进入试生产。
10: 我们切身感受到宜昌高效务实的营商环境，重商兴起的工作作风，也坚定了我们扎根宜昌的长期发展信心。
6: 今年以来，286名首席服务员全覆盖走访63个亿元以上重点项目，452家四上企业，累计收集企业诉求986件，已解决926件，解决率93.9%。
11: 持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快推动园区开发运营和招商引资市场化转型，加快打造全国领先的一流科技园区。
0: 明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将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挥拍，配套的五网嘉年华全新升级，每天都有新玩法。
6: 今年五网嘉年华打造立体化游玩空间，看球赛和逛展区动线打通，六大板块各有亮点。湖北蛮好逛集中推介黄鹤楼、武当山、神农架等省内精品文旅线路，沉浸式展示荆楚山水。网球游板眼设置网球互动体验区，球迷可以上手挥拍，感受网球运动的乐趣。大牌蛮会玩，集结运动潮牌，带来新品展示和趣味体验活动。好物蛮灵醒展销湖北非遗手作、荆楚特色文创。味道蛮虚浮汇聚多家餐饮摊位，咖啡小吃、武汉老字号美食一站式品尝。搞一盘蛮闪，主打各类趣味潮玩游戏，白天开启漫游模式，草坪观赛区大屏同步直播焦点站，露营风休闲空间随时入座，傍晚切换狂欢模式，民谣、摇滚、国风乐队轮番登场，凭赛事票根还能领取乐动湖北消费券、武汉金秋消费券，观赛优先选地铁，2号线黄龙山路站 B 出口免费摆渡车直达场馆，10分钟一班，也可以乘坐333路、756路公交，在高新二路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站下车，步行200米就能抵达赛场。需要提醒大家，10号到18号，高新二路佛祖岭一路部分路段禁停，自驾车辆可停靠奥体公园、奥特莱斯等周边停车场。就算散场错过摆渡车，夜间疏散专线也会接送球迷直达光谷广场、武昌火车站。
0: 来看热文艾特你。
6: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2026年省财政安排基础研究相关资金21.14亿元，占本级财政科技支出预算52%，规模较2021年增长超6倍。近日，省发改委批复长京铁路扩能改造项目，这条运营24年的铁路将新增3座会让站，投资约3亿元，提升单线运力，补强江汉平原货运通道，同时保留普速客运。记者从国铁武汉局获悉，国庆假期7天，国铁武汉局累计发送旅客715.8万人次，同比增长10.26%。10月1号至7号国庆假期，湖北各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1%，其中内地居民2.6万余人次，港澳台居民4000余人次，外国人9000余人次。
0: 节目的最后，一起跟随镜头领略荆楚大地的丰收美景。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惟楚有才。

0: 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得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次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同舟共济，
4: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

0: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1: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2: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0: 真的吗？
1: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3: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1: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5: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8: 厦门。
9: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别笑了。
10: 你选什么？
11: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2: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跃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加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星汉首义，时有共和，黄马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贤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

产洋灶，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主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0: 31度，华中屋脊，万物有灵，生生不息。炎帝神农的药祖故里，世界自然遗产的瑰宝，神农架，秘境之门已然敞开。深山藏秘境，林海育万物。这里生态繁茂，生机盎然。以科技守护山野，以智慧护航远行。这片净土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生态宝库。神农一去千百载，百草游香此山中，一株草，一味方，一部无字医书。药王谷中，古老智慧落入寻常烟火，一扇一饮皆是传承。从千年传说到沉浸剧场，从深山秘境到光影舞台，科技让传说有了新的语言。神农架以山海为约，与每一位奔赴而来的人倾心相逢。从自然秘境到智慧守护，从药祖文脉到沉浸心声，神农架，这座被称为绿色奇迹的世界自然遗产，正以生生不息的姿态迎接每一位远方来客。
1: 创意赋能文旅，设计驱动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阳，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大型文化创意竞演节目《神武侠创无界》。

0: 这里苏醒，让天马行空的创意在这里落地生金。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晚上的三位嘉宾老师，他们将从多维度为各位解读文化 IP 的创新路径。首先欢迎到的是湖北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教授于逸峰，欢迎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寇寅，欢迎湖北文旅推荐官、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小雷，大家好。好的创意也离不开市场和媒体的支持，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创投团的嘉宾，他们是来自湖北文旅、文投智美、长江国际商会、楚商会、湖北文创协会、长江日报基金、长江影视、武汉云、楚汉造物的企业负责人，欢迎大家。同时也欢迎莅临现场的各位媒体团的朋友，他们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新浪微博、美团旅行、抖音、快手、小红书的媒体朋友们，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你们。当然还有我们现场热情的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群山巍峨，林海苍茫，神农采药的传说流传千古，万物共生的生态滋养一方，秘境神农创享山海，让我们一同探寻山野灵秀如何在当代创意中焕发新的光彩。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启神武侠创无界的创享之门。首先让我们有请第一位竞演者登场。
1: 各位嘉宾、媒体、投资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神农架文旅推介官陈发敏。刚刚上台前啊，我特意看了一眼手机，微信里有几十个工作群在同时闪烁，我想这应该也是大家每天的生活日常，这种随时紧绷的状态早已成为我们身上甩不掉的焦虑。那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去班位，去奔赴一场神农架的归野之旅，在2000多米的垂直海拔落差里去感受神农架的四时景致。沿山路向上，海拔每上升一层，我们身上的城市身份就少一层，最终告别所有社会标签，完成一场从身体到精神的情绪清零。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出发，我们的旅程从木鱼镇开始。刚刚进入山林，手机还有信号，导航还在说话，车厢里的旋律也还在继续，身体虽然已经进山，但脑子却还在城市。往前走，我们便来到关门山景区，这里海拔1300米，峡谷里的水汽很充足，满目都是苍翠浓绿，这里是垂直四季里的初夏，清爽又治愈。关门山可以说是神农架向大家翻开的第一卷自然之书，在自然展览馆里有各种矿石、古生物化石和珍稀动植物标本，同时也封存着神农架科考人的探索故事。驻足品读，你会懂得此后我们遇见的每一寸草木、每一片云雾都有它自己的来处。在这里啊，还有一处特别的风景，700多个风箱悬挂在崖壁上，就像是悬空而立的小木屋。过去这里的黑熊特别多，他们贪恋山间的蜜香，常常来侵扰蜂箱，所以当地人就把这些蜂箱悬挂在崖壁上。这群栖息在这里的中华小蜜蜂汲取着百花精华，酿造出醇厚的蜜香，同时也将这片山林的澄澈与丰盈藏进了每一滴蜂蜜中。我们沿山路继续盘旋向上，窗外的常绿阔叶林越来越少，海拔来到1700米，眼前豁然开朗，这里便是大九湖，它是华中地区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亚高山湿地，这里是垂直四季里的春天，清风绵软，薄雾轻盈，走进这里，我们的脚步和心绪都会不

0: 不自觉地放慢。在这里，情绪的治愈从来不是骤然的解脱，而是像薄雾消散一样温柔渐进，润物无声。告别大九湖，我们继续向山林深处前行，可以看到树木越发茂密，针阔混交林环抱着山路。这里是金丝猴栖息的海拔圈层，同时也是神农架最动人的生命守护篇章。在这里收容着很多受伤迷途的金丝猴，工作人员悉心救治，耐心观察。我们看到整齐的笼舍和详实的观测记录，都在诉说着一个温暖的真理：救助只是起点，让这些生灵重归山野，自在生存，才是我们守护的终极意义。深入到核心林区，便来到大龙潭金丝猴野外科研基地。在1990年，神农架的金丝猴还只有501只，而现在整片林区已经孕育了11个自然族群，金丝猴的数量也增加到了1618只。驻足这片山野，你会看到一座大山是怎样用数十年的时间去救助、养护、观测与坚守，默默守护着这群相伴共生的生命伙伴。人心也会在这里归于平静，因为你会发现神农架的珍贵不止在绝美的风光里，更在于这片土地始终包容万物，让野生生灵遵从天性自在生长。我们继续向高海拔前进，你会感觉到气温显著下降，海拔抵达2800米的板壁岩，云雾奇景和嶙峋怪石映入眼帘。这里是垂直四季里的秋天，山峰林冽，云雾厚重，植被也换成了箭竹、高山杜鹃、冷杉等耐寒物种。16亿年前的海底遗迹在这里化成了山脊上的奇石，形态各异。站在这里，你会发现很多想不通的事，放进这样的时间里，好像也没那么重了。继续登顶，抵达海拔近3000米的瞭望塔，山势豁然开阔，山峰奔涌而来。我们站在哨所眺望，壮阔的华中屋脊尽收眼底，脚下是峡谷纵横，远方山脊连绵。高山从来不给答案，它只是让你站在风里，重新听见自己的心跳。我们一路向上，海拔逐级攀升，我们身上的城市身份标签层层褪去，就只剩下纯粹的呼吸、自由的山风和一身轻盈的自己。白天啊，我们在2000多米的垂直海拔跨度里体验了四季更迭，清冽的山风吹散了浮躁，辽阔的山野清空了内耗。夜幕降临，我们返回到沐浴镇，走进炎帝大剧院，为这场归野之旅迎来最温暖的情感归宿。秦景山里剧《秘境神农架》是以科考队深入秘境探寻野人踪迹的故事为核心，把我们白天经历的山川林海、生灵风物再次重现。我们坐在台下观演，就像是把白天走过的神农架又在故事里重游了一遍。当舞台上的火光亮起，那团火照亮了我们走过的山路，也把一点原始蓬勃的力量重新放回到心里。白天我们在垂直四季里剥离焦虑，夜晚我们在秘境的故事和火光里找回属于自己的灵魂火种。各位投资人、媒体朋友们，神农架不仅仅只是一处风景，更是精准契合当代人精神需求、极具潜力的情绪消费产品。山门已开，秘境待喜，诚邀各位同行共赴山野秘境，共创文旅新局。谢谢大家。
1: 谢谢发敏的分享啊，我听出来了，这是一场文艺之旅，对不对？其实最打动我的呀，是他把神农架的海拔变化变成了一段可以被身体感受的旅程，春夏秋冬。
2: 我觉得神农架每一个去过的人都会跟我们一样的感受，就是太漂亮。

0: 亮了。
1: 嗯，
0: 你刚刚提的那几个，我要重点推荐一个，就是我自己去了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大九湖，因为早中晚呢、啊、那个湖面上的风光都是不一样的、
2: 哦、
0: 早上起来你会发现那个雾啊，薄薄的一层，它是贴在那个水面上，
1: 嗯，
0: 特别美。然后到了中午又是阳光灿烂的那种感觉，晚上又是星星点点的那个渔火，然后满天的星光，哇，那几天我是度过了我觉得人生中非常非常难忘的几天。我是建议所有的朋友们到神农架啊、
1: 哦、
0: 一定不能够只规划个两天三天，绝对不够，
1: 要长线，
0: 要长线深度的玩神农架。我也特别谢谢发明把神农架再次推荐给大家。
3: 我听了以后我感觉到这个它能够把神农架的这个多样性体现出来。这个线路呢，它其实上是依托我们现有的旅游公路和这个路网，按照游线的设计来做的这样一个推荐。那么这条线路里面你可以看到神农架神奇的自然风光，地质地貌景观，然后动植物的资源，还有我们高山的湿地，既有白天的这种观光产品，也有夜间的休闲和度假的产品。总体来说我觉得它能够体现我们神农架的多样化的魅力。那实际上我觉得神农架是一个大家可以停下来留下来的地方，
1: 对，
3: 所以从旅行社的角度，那么可以把这条线路变成至少是2至3日游的这样一个线路。那么对于我们自驾游的这个散客来说，我觉得每一个站点都值得我们停留下来。未来的转型我觉得充满了期待，我觉得也有非常大的空间。
1: 嗯，
4: 我是来自湖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的易兰。
1: 嗯，
4: 那么作为我们协会的角度的话，我觉得咱们的这个项目特别适合做带回家的这样的神农架。金丝猴，
1: 对，
4: 包括说咱们的演出的角色都特别适合作为文创产品开发的元素。已经有的文创有哪些，包括和咱们的研学有没有一些结合融合的这样的一些体验类的文创项目。嗯，谢谢。
5: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建议。确实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如果说这条线路只是让游客来走一遍的话，那他们离开之后呢，神农架在他们的这个心目当中的记忆就会慢慢变淡啊。现在我们有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金丝猴文创啊，咱们的这个野人 IP， 那同时我们还希望再做一些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这种线路的一个收藏卡啊，我们的炎帝 IP， 这条线路成熟稳定之后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我们的住宿加演出加研学这样的一个组合产品上面去做一个延伸啊。谢谢。
6: 您说了一句话特别戳我啊，就是海拔每上升一级，然后社会身份就会少一个，真的太美了，太治愈了。
1: 嗯、
6: 那这么治愈的环境，那对于神农架来说，会有很特殊的一些宣泄的装置打卡点吗？比如说我在大山里吼一下，或者等等，就是很特别的，让我们的情绪更宣泄出来这样的。
5: 是这样的，感谢您的提问。虽然说神农架它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疗愈舱啊，但是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在一些节点上去打造一些轻互动，比如说在我们的神农谷啊、瞭望塔或者是板壁岩这样有风的地方，去打造一个把烦恼交给山峰的一个打卡点。我们游客可以在这里写下自己的心事，也可以对着山谷去大声喊出平时不敢说的话，让风带走你的烦恼。
1: 哦，
5: 是的，
1: 明白。
5: 这样也可以让游客有一种哎，我在这里放松过一次的这种深刻记忆。嗯，
1: 这样的这个景点，这样的创想，有没有想去拍一个 vlog？
6: 我现在就想去了。
1: 你也去？
6: 对、啊、
1: 跟着我吧，跟着我吧，我们一起去。
6: 好，没问题。
1: 好的，谢谢，谢谢媒体团，也谢谢投资团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思考和互动啊！也再次感谢神农架旅游路线项目带来的分享，谢谢您，谢谢。好，让我们请出下一位竞演者登场。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神农架国家公园信息管理中心的田普松。在座的各位可能去过神农架，也可能只是听说过。今天在这里我不讲野人传说，也不讲神农架的云海有多美，我想说说这座原始的森林，它长出的新智慧，它长出的属于自己的神经系统。首先想请大家看几个视频，它们分别是神农顶、大九湖、天堰三个核心景区的画面。你可能会问，这组画面有什么特别的？这些画面都不是由摄影师来拍摄， 而全部由

由无人机自己飞、自己拍、自己更换电池、自己把数据传回后台。2024年，神农架全自主无人机智慧系统建成落地，神农架的神经系统由无人机和摄像头全面部署。我们的目标是建成一中心、两平台加三大体系加 N 大应用系统的全域智慧旅游体系。我们希望通过用数字技术，让神农架不对游客失语，也不对原始森林的危险失明，让每一个在林区的生命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更安全、更自在地呼吸。过去我们了解神农架靠什么？靠老护林员的脚，靠跋山涉水的巡护，也靠游客随手拍的照片。但2024年，我们让无人机一架接着一架的升空，对设备覆盖的13平方公里的核心景区做了全自主的三维实景建模。你放大来看，能看清楚每一个建筑的每一级台阶。当数字技术深入地融合到神农架之后，对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更重要的是对神农架的游客，它意味着三件事。第一，大家的安全有了底图。以前游客走丢，我们只能靠着经验猜测他在哪片区域，然后开展拉网式的搜索。现在我们可以在三维地图上直接标出最后的信号位置，无人机5分钟内可以飞到现场，热成像一照，看得清清楚楚。这里我跟大家举一个真实的案例。在去年的夏天，一位老人在神农顶的步道走散，家属报案时，距离老人失联已经过去了40分钟。在接到消息之后，我们立刻调取了三维地图，圈出了3条可能步行的岔路，同时派出3架无人机沿着不同方向去飞。15分钟后，其中的一架无人机在主路的观景台旁用热成像捕捉到了一个蜷缩的身影。地面的救援队拿着无人机传回的实时坐标，只用了30分钟就把人接了出来。第二，我们的林区管理有了标尺。在大九湖湿地有一片木质栈道，无人机三维建模自动比对发现，有一段的栈道支撑柱比前几个月下沉了3厘米。我们接到消息后，提前围挡、提前维修，等你到来的时候不会遇到未知的风险。第三，我们游客出行多了2双特别的眼睛。第一双眼睛在天上，在神农潭、天堰、神农顶核心景区内已经有了3个无人机巢在等着大家。你只需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架搭载着 4K 高清摄像头的 AI 无人机就会在30秒内起飞。它像一个懂摄影的朋友，会自动识别人脸和肢体动作，计算你与云海、与山峦的空间关系，智能生成最佳的拍摄方案。5分钟后，4张高清照片、3段短视频就会自动推送到你的手机上。这项服务上线以来，累计已超过3万名游客体验，目前周末日均使用量超过600次。每一位使用的游客都可以轻松地拥有一段电影级别的航拍回忆。这是我们的第一双眼睛。第二双眼睛在手机里，这是我们的官方旅游平台，我们用微信小程序搜索神农野自在就可以找到。它的口号很直接，要用一部手机玩转整个神农架。目前我们平台已经实现了诸多功能，它是一站式的预订，你可以在上面买景区的门票、订酒店、包车，也会实时推送景区开放的时间、交通状况、天气预警。而未来我们正在做3件事。第一，我们想实现三维实景定位，我们已经在后台建好了13平方公里的三维实景模型，下一步就是把它接入神农野自在，到时候再也不用去举着手机到处问这是哪儿了。第二，我们想做一键求助，我们正在小程序中开发红色的按钮，按下去后即使在没有手机信号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精准的定位。当然我们希望没有人能够用到这个按钮，但是它必须有。第三，我们想实现在云端去邂逅我们的动物邻居，我们在全山布设了大量的红外相机和智能摄像头，按照每平方公里一台的密度覆盖了国家公园的核心区。目前系统可以自动识别超119种动物，每天都会拍到大量的野生动物，有金丝猴、猎羚、

0: 黑熊、红腹锦鸡等等。目前这些影像主要用于科研，但在未来我们会挑选出精彩的画面，脱敏后通过神农野自在的动物邻居板块分享给大家，让你即使坐在家里也可以远程地看见这座山的生命力。接下来我们欢迎每一位愿意一起读懂这座山的人，内容创作者、教育机构、环保组织、旅行社、技术团队、投资人来到我们的神农架，然后让我们一起想一想，在下一个十年这座智慧的山还可以长出些什么。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田工。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
2: 我们对神农架印象最深的就是它茫茫的原始森林，它多样化的动植物资源以及优越的生态环境等等。刚才听了你的演讲以后，会觉得神农架的这些特色依然存在，但是它又多了一项新的标杆性的这个特征，就是它丰富的这个数字资源。那么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那么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空间，例如我们怎么打通这个生态环境的防护系统和文旅系统的边界，使它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闭环的体系。那么未来我们可以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做野生动物观测的研学。然后呢，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监测，有数据。那么这些监测和数据未来怎么变成通过 VR AR 的这种设备的介入以后，变成一种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的。我们湖北大学，那么我们也有湖北省数字文旅研究院，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些专业的，提供一些专业的支持。
1: 哦，我们这边也合作上了啊，和我们嘉宾老师也合作上了。
3: 听到田工的介绍，我的感受呢反而是两个字，敬畏。在这个项目当中，我看到了更深层次的一个命题，就是如何在做好世界级的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同时能够实现让这座神秘的原始森林能够开口说话。田工给的答案非常高级，它不是说建高楼或者建索道，而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完善的一个数字孪生的底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给我们的启发就是，生态保护和商业价值它并不是对立的一个两端。我的问题是，生态保护到林区的科研，还有游客体验，再到景区的运营，你们怎么样平衡这么多的关系？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还有哪些创意型的项目，需要怎样的资源来赋能我们这些项目的加速落地？谢谢。
0: 其实我们在做平衡科研、生态监测以及这个运营和游览这些工作上面呢，我们采取的是分区管控和数据合规保障这两套机制。我们在核心的生物区呢，我们只布设这种低干扰的动物科研监测设备，从最小程度去规避对我们野生动植物的这个干扰。而在我们游客游览的片区呢，我们所布设的这样的智能设备只是用于我们的安全巡检以及我们的便民服务，严格控制对游客个人隐私数据的采集。我们通过这两种方式呢，来实现对生态资源以及对数据安全这两方面的统筹。至于说最快我们觉得可以落地的项目呢，可能就是我们的 AI 智能线路规划项目，对于后续的线路运营打卡这些服务内容的开发呢，则需要像魏文女您这样的贵公司来跟我们一起携手落地了。如果后续这边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针对这个线路开发的内容再做进一步的深入的沟通，甚至说我们一起合作。谢谢。
4: 很想问一下您，就是在这个开发的数字设备的过程中，您跟您的团队遇到最困难的是什么？
0: 其实我们在安装部署这样的智能设备的时候，像山路崎岖、天气变化这样的外部情况、外部因素呢，其实都还好应付。最意外也是最让我们头疼的是，在我们的进山途中会时不时的遇到我们的野生动物。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在野外去布设我们的红外相机的过程中啊，我们前脚刚撤离，我们后台就传回了一个数据，说是拍到了一只黑熊。我们打开这个画面一看，这只黑熊就从我们刚才所布设的这个红外相机的边上慢悠悠地走过去了。可能我们在

0: 现场在晚撤离半个小时，就会跟这只黑熊不期而遇了。像这种突发的情况，可能在别的景区很难碰着，但这也恰恰体验了我们神农架这个原生态的这样的特色。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能守护好神农架这片最原始的自然生态环境。谢谢。
1: 谢谢田工为我们带来的这份智慧山林的生长日记，再次把掌声送给田工，谢谢您，谢谢。
2: 隔音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马上请出下一位竞演者登场。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神农瞭望谷的重楼。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一片藏着千年智慧的秘境，讲一个关于草药、关于传承的故事。提到神农架，大家首先想到的或许是神秘的野人传说，但在我们眼里，它更是一座活着的本草纲目。相传上古时期，神农氏为救万民疾苦，在这里尝百草变药性，铸成了史上第一部药学经典《神农本草经》。神农架作为药族神农氏采药的核心区，承载着华夏千年的健康文明，是真正的药祖圣地。当古老的智慧遇上现代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迫切需求，我们神农药王谷便应运而生。而我们最核心的底气来自神农架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6700年是我们的本草文脉，99%是我们的森林覆盖率，每立方厘米超过20000个负氧离子，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洗肺圣地，有4000多种植物，2000多种中草药，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药材宝库。1180米是我们的黄金康阳海拔，夏季室内最高温度不超过29度，凉爽又舒适，而且紧邻高速高铁，交通非常方便。除了有好山好水，我们还有别人学不会也抄不走的东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碗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玉米粥。但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除了神农药王谷，你在任何地方都喝不到第二碗。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用的是农民留存的传统老种子，一亩地的产量只有300斤左右，而市面上一般的玉米种子产量都能达到1000斤以上。在种植上面，我们全程遵循自然农法，不打农药，也不施化肥，纯天然原生态的生长。而且玉米种植在海拔1400米的以上优质产区，生长周期比较长，滋养出饱满醇厚的品质。正因如此，我们这碗粥变得无比珍贵。这就是我们药食同源的理念，我们所有的食材均来自药王谷周边地区，就是要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吃到自然的本味。我们的当归来药膳房选用的都是这样的本地优质的食材，搭配黄金、天麻、当归等地道药材，让大家在吃饭中就把我们的身体养好了。为了让这份独特的本草体验落地，我们精心设计了全场景的养生布局。住宿上，我们有舒适住宿体验的酒店，也有依山而建的24节气旅居别院，房间配备助眠香囊、安神药枕，让大家在草本清香中深度放松。出行上，我们打造了杏林步道、森林瑜伽平台，让大家在天然氧吧中调养身心。同时，我们还有天然的草药博物馆、百草园，配套打造了本草农耕体验，也可以采摘当季可食用的草药，感受草本植物的独特魅力， 以及从田间到餐桌的治愈感。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疗愈空间、聚善疗愈中心，以及传承药祖文化的神圣殿堂药祖堂。除此之外，这里还是一座神奇的草药王国。园区里看似普普通通的绿植都是草药，不经意间你就与千年本草撞了个满怀。这种一步一本草，处处皆养生的氛围，正是我们中医生活化理念的最好体现。我们还根据一年四季和24节气打造了专属养生体验，涵盖草药研学、清凉避暑、草本理疗等丰富的项目。四季体验各有新意，特色鲜明，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感受到自然与本草的共生之美。2025年12月，神农药王谷获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这份认可更是我们实践成果的最好证明。神农架的草药是自然的馈赠，是千年的传承，更是当下康养热点中最具潜力的财富密码。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是来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携手把草药家的产业链做深做透，让本草价值最大化，一起让千年本草成为更多人健康生活的底气。谢谢大家。
1: 谢谢您的讲述。我之前有所耳闻啊，说当地一直流传着神农四宝。这神农四宝究竟是哪四宝呢？
5: 神农四宝指的是生长在神农架林区四种珍稀的中草药。
1: 好，我们展示一下。哦，出来了，大家来猜一猜。存亡一支笔，这里面最像笔的就是右下角的这个。
4: 右下角会不会是头顶一颗珠呢？哦，
1: 也有可能啊。
4: 我觉得七叶一枝花应该是左上角这个。
1: 还有七片叶子吗？
4: 你刚刚说的那个红色的，我觉得应该是头顶一颗珠。
6: 我猜头顶一颗珠可能就是这个吧，最下面。然后江边一碗水就左边那个，下面左下角那个。
4: 那个为什么是江边一碗水？
6: 像碗呀。
1: 那么这个文王一支笔是哪一？
4: 那就只有
6: 发，只有右上角，
4: 只有右上角了。哦，看它多像一支笔啊，是不是？
1: 好的，好的，好的。来。请出正确答案。哦，我是对的吧？这是文王一支笔。
5: 其实我们神农四宝，七叶一枝花，它还有一个名字就叫重楼，跟我的名字一样。一般的都是七片叶子，然后呢，顶端会开一朵花。它的功效主要是针对像蛇咬伤啦，像我们有喉咙肿痛、上火的，用它效果就很好。哦
1: 哦，好。
5: 那我们第二个呢，江边一碗水。它呢是指八角莲或者是山荷叶，看那个叶子它又大又圆，
1: 像碗，
5: 哎，中间是凹下去的，它常常呢会积攒一些露水，叫名字就叫江边一碗水。哦，
4: 那寇老师说对了。
5: 它的主要功效啊，就是针对像有风湿关节痛的、跌打有身上有淤血的，见效非常快。哦，头顶一颗珠，它整株呢，它其实它有一个名字叫岩灵草，就三片叶子。然后呢，这三片叶子正中间呢，它会开一朵花，然后会结一颗果实。那么这个果实像我们小姑娘啊，扎头发上面有一个像珍珠一样的。哦，哎，所以它取名叫头顶一颗珠。那么这头顶一颗珠，它的功效主要是针对我们人体就是头部以上的疾病。嗯，比如说头痛、头晕或者头昏有血压高的，啊，用它就很对症的。哦，文王一支笔啊，顾名思义，因为它长得像一根红色的毛笔，
1: 像一支笔。哎，
5: 它的主要功效主要是用于出血，像伤口不愈合的，或者我们有这个胃部里面有出血的，用它啊就非常有效。
1: 看来啊，这神农四宝的每一味药材，我觉得不仅仅是药效独特，同时它还承载着神农当地独特的本草文化。
7: 听到重楼刚才的介绍，我觉得这个项目是非常值得投资和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的一个项目。嗯，我觉得可以重点推荐一下，具有稀缺性、独一性啊，它的资源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呢，它也有非常大的开发的空间和潜力。
1: 对。
8: 您好，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药王谷这边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消费定位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客源的一个获取的一个主要渠道和推广引流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5: 我们药王谷我们

0: 走的是中高端品质，大众能消费得起的路线。那我们便宜的有单日的体验套餐，高端的也有这个康养的定制、私人的理疗，覆盖了就普通人的休闲、品质养生，他们的各种需求我们都能够满足。引流的方式呢，我们会通过线上，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在做的，通过线上的短视频平台、各大旅游平台上一些套餐、社群的推广。那么线下呢，我们对接旅行社、研学机构，那我们也会在高速、高铁去投放一些广告。在依托我们三 A 级景区，我们每年会举办药祖的祭祀、本草的文化节，包括我们会参展一些文旅的展会，通过口碑相传来拓客。
1: 好，谢谢您的提问，也谢谢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当然了，更重要的是要谢谢药王谷的团队啊，为我们解锁了不一样的山谷本草世界。谢谢您，谢谢。好，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竞演者登场。
2: 大家好，我是神人造物文创品牌的创始人范一峰。在神人架，每一个来过的人一夫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这里到底有没有野人？这个问题很难有确切的答案，但有一点我很确定，野人是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最神秘的传说，也是非常值得被讲述被记住的故事。多年前我刚到神人架时，发现街上卖的大多是一些乡土特产，这些产品当然很好，但游客在购买之余常常会问，有没有具有神人架特色能带走能留住的文化符号呢？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埋在我心里。后来我决定，那就做点什么让神人架有更多可以被带走的记忆。于是有了神人造物，我也很荣幸成为林区首个系统开发神人架文化形象和产品的个人。神人架最广为人知的传说就是野人传说。这个传说在2016年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过去大家对野人的形象是高大威猛，甚至有些吓人，所以我们另辟蹊径，大胆地把野人卡通化，让它变得亲和有温度。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打磨，我们设计了神人小野人，耷拉的脑袋憨态可掬，脸上的高原红是神人架高山的印记，头上的犄角致敬神人寺头长角的古老形象，山岚起伏的头部造型是在神人顶的致敬。我们不想做一个冷冰冰的符号，我们要做一个有性格有温度有故事的 IP。 于是我们打造了一整个神人家族，除了小野人，还有喜欢探险的野人爸爸，爱收集奇花异草的神人氏爷爷，聪明伶俐的金丝猴哥哥，率性耍脱的梅花鹿妹妹，呆萌淘气的熊猫弟弟，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性格，也都能在神人架找到原型。一个生动饱满的神人家族 IP 就这样诞生了。有了形象，我们就开始做产品。我们融入神人架名贵真药材、中西动植物等特色元素，我们开发了一系列文创产品，广受消费者欢迎。神人晴雨伞将神人架的四季山景融入伞面，兼具实用与审美，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我们还开发了帆布袋、笔记本、冰箱贴、野人出没系列文创产品。此外，我们还设计了野人系列表情包，助力野人形象广泛推广。其中用野人骑蜗牛来表达神人架深北镇国际慢城的慢生活方式，既有巧思又有共鸣。除了这些，我们还做了一本漫画《龙溪南亚历险记》，希望能通过冒险故事来传播神人架的文旅资源。这部漫画也获评湖北优秀网络文化作品。我们售卖的不只是产品，更是故事。

0: 是文化，是品牌。我们做的不只是文创，更是觅见神龙教走向大众的桥梁。截止目前，我们已经获得了30多项专利和版权，8项商标，作品获得了省设计大赛1等奖等多个奖项。其中野人形象毛绒玩具已获批国家专利。我们与神龙教景区、博物馆和特色民宿等多种市场主题合作，同时我们在抖音等平台推广我们的形象和产品，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扩大品牌影响力。我们大力宣传野人形象、野人主题宣传海报和跟焦蘸白遍布神龙教，野人系列形象主题宣传随处可见。我们还参加了世界建博会、中国文博会等几十场大型展览，小野人玩偶每次展出都大受欢迎。通过这些平台，野人系列产品已经走向国际市场，打造出海新名片。神龙造物所做的也不只是设计几个玩偶、卖几件纪念品。2013年，我从湖北工业大学毕业后，怀着对神龙教的热爱来到这里，成为神龙教有史以来第一个研究生冲关。如今我已经在这里接手了13年，刚开始做文创，困难比想象得多。没有场地就租一间房，没有团队就从个人工作室做起。那些年我熬过无数个深夜，也曾独自走进大山，在草木云海间寻找灵感，细心打磨每一件产品。慢慢的，我们的作品被看见、被认可，于是我们把小野人等形象自然融入神龙教的各类设计和宣传场景，让神龙教的魅力被更多人看见。当初发现这里缺少特色文创的遗憾，成了我扎根山野、奋力前行的动力。我们正在为神龙教构建一套可持续的文化输出系统，以 IP 为核心，以文创为载体，让古老的野人传说、神龙精神、生态智慧以现代商业语言与年轻人对话。我始终坚信，文化自信不仅体现在宏大的叙事中，也体现在一只可以被带走的玩偶、一个让人会心一笑的表情包里。这份坚守只为把神龙教的美好与文化好好传递下去。后续我们会继续丰富野人系列生态圈，把神奇、神秘、神往的神龙教讲给更多人听，带给更多人看，让更多人把神龙教带回家。我们欢迎在座的设计师、品牌方、投资者加入神龙造物，用热爱浇灌初心，用坚守成就未来，一起打造一个有温度、有故事、有未来的神龙 IP。 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范一峰的分享。
2: 关于野人传说这件事情呢，就特别有意思啊，因为这样我们就回到文化这个层面上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做，比方说 IP 对吧，我们做一个文创 IP， 这种文化的这种 IP 啊，我需要对它进行文化创意的再造，然后让它有故事感。有没有野人呢？哎，网上又说有野人，网上又说没有野人，文化就需要给大家提供一种好奇、逗留、两可、暂停都可以的那种状态。那么我们需要通过对文化元素的跨媒介的一种转化，比方说我可以转化成动画片、小说、动漫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一种新的新型的这种文化的传承业态，让大家对这个故事的超级的内核要记住它，到底它是什么，它代表着什么。我们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对不对？这个小玩偶它代表着什么呢？它代表着勇敢，它代表着自然，它代表着什么，对吧？我们要去讲它的故事。我们再回到史前的时代，对不对？那个时候是野人，那野人与野人之间怎么交往的呢？不同的族群之间是怎么交往的呢？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我们跟我们现在人可以感受到那种温情的东西、共情的东西？
1: 野人之间有爱情吗？
2: 对呀，是个很好的话题吗？野人之间有爱情吗？话题本身一提出来就是具有非常好的在这个时代下一个什么呢，一个流量的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
1: 对，
2: 那您这个小野人就可以去讲述一下在史前的时候，在野人时代下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小动物之间的故事，然后他们之间 有没有我们现在的爱情呢？有没有我们现在的友情呢？
1: 对，
2: 有没有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好奇呢？有没有现在我们说的躺平和偷懒呢？对不对？特别是文化 IP 的创造，向来都是供给决定需求的。因为您决定了这种东西，您定义了它的内涵，然后大家跟着它的内涵，跟着您定义这个内涵相对应的故事叙事去理解它，这个时候我就要去彰显它，带在我身上。
3: 我先回答寇老师的提问啊，我坚定的相信神农架一定有野人。
4: 你已经
1: 有野人、啊、哎，现场的朋友们，我们做一个问卷好了，觉得有野人的举个手。
3: 真的有，各位观众，
1: 是，哎，几乎一半呢。而且就是你看后边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都觉得有野人，
3: 对，
1: 对不对？到底有没有野人呢？
5: 这个希望大家去神农架去探索。
6: 主持人好，范老师好。看完您这个项目，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跟我一样啊，就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啊，会觉得很快乐、很开心，又回到了童年初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站在个人意义层面啊，我觉得这个价值对我们来说也是挺有意义的。那么站在这个商业的角度啊，其实我是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文旅 IP， 是一个大 IP， 是非常非常值得被我们全世界看见的。所以说站在这个角度呢，我也想问啊，就是我们在立足本土的同时，在这个拓展市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划或者具体的这个举措去走出湖北，走向全世界？谢谢。
1: 有规划吗？
0: 感谢嘉宾老师的提问。那么来，我们首先会聚焦神农架海外游客。那么神农架海外游客众多，我们可以打造海外伴手礼，通过游客把我们的产品和形象带到海外。然后呢，我们会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博览会和海外峰会。最后呢，我们还会多元化开展这个联名产品的一个合作，通过这个联名产品，通过这个跨境电商等各种方式，让国外就知道我们的产品。我也要让国外友人一提到野人就知道神农架。谢谢。
7: 我想问，未来我们将如何依托文创的力量宣传神农架独有的地域文化呢？
0: 谢谢老师的提问。目前呢，我们也是跟可能更多的是跟我们神农架当地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这个浩节要搞一个烧烤节，我们就会把我们的一些形象啊融入到这个形象里面，因为我们有这个30多项的这个版权专利，我们会把我们这些形象授权，然后跟一些草品啊，跟一些茶饮啊、日用品跟他们合作，然后通过这个品牌授权的方式呢，让我们这个神农架的符号呢通过市场化然后规模化的传播。我们也会根据我们这个神农小野人呐、我们神农家族的这些形象啊，我们会打造一系列的这种短视频，然后还有包括一些科普视频。那么我们也同样的就希望通过这些视频来这个传播我们的这个野人传说啊、神农本草啊、金丝猴生态等等。谢谢。
1: 觉得今天真的是来对了。除了我们现场有这么多的投资团和媒体团，其实在我们的电视机外面还有更多的合作可能，对不对？好，希望我们的这个野人形象，我们的文创能够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范一峰，也谢谢各位媒体团和投资团的提问，谢谢你们。从精微的洞察到鲜活的方案，从冷静的审视到真切的共鸣，这个过程本身比任何一个答案都更具光芒。今晚传统与现代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深切的对话，而创意正是让千年的智慧被今天的世界重新听懂的声音。创新的种子一旦种下，自会破土而出。让我们共同期待在下一次见证更多新的萌芽破土而出。朋友们，下期见。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同舟共济，
4: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华孚证券的资深投顾许明明许老师。许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1: 好，那我们下面跟随小九共同总结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上演精彩 V 型反转，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 A 股午后强势探底回升，三大指数全部成功翻红，走势超有韧性。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 1.9 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大幅放量2184亿，资金活跃度直接拉满。个股盘面暖意十足，彻底摆脱早前低迷，全市场超32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情绪快速回暖，上涨家数占比59.31%，下跌家数占比38.59%。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131家，跌超8%的个股仅26家。全场涨停个股72家，跌停个股10家。板块盘面分化依旧明显，热点轮番异动，节奏飞快。影视传媒板块持续走高，走势十分亮眼，农业板块再度活跃。反观部分板块走势偏弱，元器件板块全天震荡下挫， PCB 概念持续走弱。不得不说 A 股的走势真的瞬息万变，快来请嘉宾解读一下这波大反转行情。
1: 好，徐老师，今天市场的这个所谓的也算是一个 V 型的反转啊，其实还是和这个无形的手有着不可脱开的关系啊。因为其实今天从上午10点钟左右的时候，应该大家就可以看到，500、1000的 ETF 都有一些异动的放量，但是这件事儿呢，可能更多的是在中午午休的时候，进行媒体的报道以及发酵的啊，所以说在下午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有更加明显的资金的这种拉升。那么其实两方面讲呢，一方面就是说，好的方面就是无形的时候在这儿又看到它介入的迹象了，以及什么，以及这个上证指数的点位，它其实恰好也就是在前期无形之手强力拖住的那一个最低点的附近啊，又是在类似的区域，又是无形的手出手，这个是好的点，就让大家会觉得是不是这儿是对于它来讲有比较重要意义的，或者是不容错失的一个位置啊，会让大家有这个联想。但是呢，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你说市场这个今天的反弹，它的力度真的算强吗？那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无形的时候，其实这个迹象会看的人，从上午10点钟左右就已经能够看到 ETF 的放量了。但是你看上午的走势，它得是等到中午全市场大规模发酵之后，下午才能形成这种无形的手和市场资金的这种合力，那你说这好像也不算特别的强势。另外从结果上来看，连续下跌之后，今天各个指数微微翻红，不能算特别的强。所以在您看来的话，这个市场算是稳住了吗？
2: 您刚刚说不能算特别的强，那我先说一下有多弱吧。
1: 可以，比你这更绝。
2: 节后我们市场创业板和科创指数都是创了7月份调整以来新低，这个弱有多弱，大家可以自己去想7月份经历是什么。然后节后出来就这个样子。然后北证的话，它是今天跌破了1000点，1000点是它发行的一个点位。
1: 是
2: 啊，所以说我在想说有道理，现在市场有多弱。
1: 哎，我再给你补一个，科创50指数能够出现连续4个跳空缺口，今天当然最后它把那个第4个给补上了，但是上方还有3个连续的，这个也少见啊，一个指数啊很少见。
2: 但是所以说市场很弱，说市场很弱的话，其实对于节前观察来看，其实节前的话，尤其是节前的前4个交易日，我们就其实可以从这个数据统计当中去看到了 ，ETF 的话已经开始持续的流入了，而且每天都是流入的100多亿。其实不是从今天开始，
1: 今天只是盘中，
2: 今天只不过是
1: 比较明显的放量
2: 啊，比较明显放量。

0: 外申购早就有了。
1: 我还不知道，我还记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节前的最后一档节目上，我们来讨论过节后市场会不会放量？
0: 哎，
1: 市场放量了，已经连续放了2000多个亿的量，加起来有5000多个亿，但是指数没有涨。
0: 嗯
1: 啊，没有涨，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我认为市场还是走势比较弱。其实低迷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主要来自于科技硬件方向。
0: 嗯
1: 啊，科技硬件方向节后这两天走势还是非常弱，啊，包括我们节中那对这个方向在消息面上有一些利空，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些龙头股票甚至跌破它的年线，
0: 嗯
1: 啊，所以说整个市场的情绪，我认为还是。多多少少对于科技硬件来说，这边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导致市场情绪。那么今天的话，宽基 ETF 放量其实到这个月上，我觉得那对于情绪上是有所恢复的啊。但是你说行情能不能够随时反转，或者有一个持续性的反弹，现在其实还是要去打问号的。那节后这两天我们看市场的这种涨上好像只有电池板块是比较强的，其他板块也都是断断续续。也就是说，现在说虽然是成交量有所恢复，啊，情绪可能会伴随着今天这个宽基放量在日后回到修复，但市场上真的要想上面再去上去反弹的话，我觉得现在主要问题还是市场缺乏主线，
0: 啊，缺乏主线
1: ，啊，到底应该是什么？现在说所有的资金都在认为是，如果说认为这个市场去底是一个底部的话。那到底应该去买什么？啊，现在从我这两年观察来说，好像如果说从8月份开始，啊，我们看到像网络安全8、9月份走的是非常强，那今天又是一个爆发。然后还有一句可循的话，今天下午如果说大家如果去找这种踪迹的话，那今天下午首先就是说站出来的是谁？那其实还是关于网络安全这一块。我们看到今天下午的走势非常，很多个股直线拉涨停，加之他们8、9月份。他们的走势是非常强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的方向，但是可能这个方向的话好像受众太小，上市公司加速太少啊，撑不起。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讨论 AI 应用，包括今天下午我们看到在整个 AI 应用率先起色的是互联网金融啊，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其实它也是 AI 加金融嘛，
0: AI 加金融
1: 对吧，然后后面是 AI 加影视，
0: 对
1: 啊， AI 加影视，所以说你回忆这个 AI 应用，在7月份我们上次节目也有说过，7月份下跌过后率先有起色的板块也是这两个呀，也是这两个啊。所以说我认为的话，现在我们还暂时啊，只是说暂时把它当作未来可能是一个主线去看待啊，但是真正的让市场一个形成的新的主线，我觉得短时间内还很难。
0: 目前还没有确定性的，
1: 还没有。大家看到像今天，哎，农业出来了，农业前两天今天
0: 又是有一个关于厄尔尼诺的最新报道
1: 啊，对，所以说现在我认为主线的行情，你要是说在过去复制这个去年下半年，
0: 那你要这么说，还有一个板块还不服呢，说我也有可能是那地产啊，地产也是连续走强了一段时间了，对不对？今天下午也拉过，那下午地产也拉过，对不对？这都是备选选手其实挺多，但是哪个呢？好像都。没有，
1: 就是看到哪一个都是不是说十分全面的。如果和过去的科技硬件去对标的话，似乎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一定的瑕疵。你比方说，比如说地产，大部分的公司它业绩不好呀，它的负债率很高呀，
0: 是。
1: 包括 AI 应用方面，它也是有些公司业绩还在亏损，
0: 是。
1: 啊，所以说每一个地方都感觉有那么一丝的缺憾啊。所以说市场是没有形成一个太好的主线。那反观来说，今天还有一个东西吧，消费。啊，消费我们看到这种像食品啊，哎，走势非常强。
0: 有，对。
1: 但是我们现在从这个消费数据上来看，似乎又不太支撑。
0: 是。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市场现在，只能说是一个没有形成主线的一个混沌期吧。啊，但是对于日后，我觉得实在是非常乐观的啊，非常乐观。其实除了科技硬件，
0: 日后指的是什么时候？
1: 就第四季度嘛。
0: 哦。
1: 啊，第四季度其实我觉得。当然科技硬件的这种你也知道，在节目中有多次表示它的逻辑发生了改变，其他地方的话因为行情都不好，
0: 所以你能确定的一点是四季度持续仍然不看好科技硬件。
1: 其实还是不太看好。
0: 是吗？
1: 还是不太看好。
0: 至少从其实不得不承认啊，哪怕从今天市场这个微型反转下午的科技硬件的表现仍然很难让人满意，跌的时候他们是跌的最多的，但是修复的时候
1: 修复是看翻红的个股好像也就屈指可数。
0: 对，同时你像昨天逆势这个

抗跌的 PCB 也好 ，MLCC 也好，这都是反映国庆假期海外映射，因为海外的相关个股其实是上涨的，但是只是在昨天抗跌了一天，今天直接缴械，而且。

0: 这些龙头品种的这个盘后的这种龙虎榜的交易情况，大家去看看这个卖方的席位到底是谁。那我看了某些就是说这种机构的席位是这种抛出来的这种筹码是蛮多的，所以说我觉得市场的话，如果科技硬件方向现在我觉得还没有摆脱这种调整的一个地步。
1: 那从你的这个描述上，我大概的理解就是四季度市场就是在科技硬件持续这个筹码溢出的情况之下，大家去等待一个非科技硬件凝聚共识的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现在其实还处于整体可能在没有找到这个共识，然后在整体略微往后退的这么一个阶段，或者还没有一个这个反攻的合力动能的这么一个情况，大概是这层意思，
0: 对
1: 吗？
0: 另外一点的话，从这个机构资金角度上，节前我们讨论的是科技硬件与这个传统的一些均衡的配置，所以说这两天你看节后市场，它就体现了这一点。
1: 是是是，
0: 可能大资金的光更考虑的第四步一个均衡的配置，而不是说单压某一个赛道。
1: 对，那行，那这个虽然现在没有确定性的所谓的主线，但是刚才你也提出了几个备选的方向，这里边恰恰就有一直以来大家持续关注你的观点的话，肯定记得就是你一直持续看好的，就是 AI 应用里边的包括这个网络安全也好啊，包括这个 AI 加影视等等这些各个方向，其实包括大模型，这些都是你提的方向。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再来细化给我们跟踪一下他们的产业目前发展的阶段如何，以及后续如果对他们进行观察的话，是如何去怎么去确认它已经成为主线了，有哪些观察的点和技巧，好吗？那我们这个下面先来有请张顾忌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稍后要跟他交流的话，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那今天啊，三大指数出现了探底的回升啊，下影线收得非常长，说明啊大资金已经开始低位抢筹了。那这一波的反弹，普通散户该如何去抓住这波反弹的机会呢？那我们不难发现啊，整个市场今天大资金重点关注的是关于三季报的方向。从盘面上来看啊，大家可以发现啊，东岳硅材那预计三季报是提速190倍，今天20厘米涨停。再看华海药业预计三季报是提速1.7倍，先于指数走强，这叫逆势走强。再来看看本川智能预计三季报提速1.9倍，同样也是走成上升通道逆势走强的方向。那三季报为什么大资金都在关注呢？很明显啊，这其中的话就是业绩向好加上资金青睐，那等于股价上行。进入10月份呢，风格再均衡啊，正当时，那热点的轮动也在加快。决定股价走势的核心两大因素，一个是业绩，一个就是资金的认同。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啊，56家公司披露了三季报的报告，那近期还有130家公司率先披露三季报。特别要重视啊，其中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的品种，那后市的确定性啊可能更高。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寻找这个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重点梳理了这份社保扎堆三季报预增方向稀缺清单三个维度啊。第一，聚焦当下三季报预增加上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第二，社保和 QF 基金扎堆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第三呢，股价不受市场波动影响，技术面迎来反攻的方向。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为什么当下的资金啊重点是关注三季报呢？因为我们知道当下是三季报的集中密集的披露期。那今天市场已经有所反应，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往年这个时候的话，同样都是大资金重点关注三季报的时期，而且啊很多的个股走出了强势的特征。那我们来看一下往年的这些案例。松发股份去年9月份同样股价还在低位，但是啊三季报的增速达到了1614%。那社保和 QF 呢在底部也是扎堆的持仓，那之后到今年10月份股价翻了5倍。再来看看第二个案例， 长光华星。那去年十月份啊，股价在低位震荡，但是啊，三季报的净利润是增速达到了133%，北向资金和社保资金啊也是持续的持仓和加仓。那很明显，这一波的走势也是足足翻了8倍。再看第三个案例，华正新材，去年九月份底部震荡，那去年的三季报是增速达到了1042%。那社保基金啊是重点的一个持仓。

0: 那之后的股价大家一目了然，足足到今年六月份翻了8倍。那当下在这个弱势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寻找三季报的重点方向呢？那今天啊，就给大家梳理了这一份社保扎堆三季报预增方向的稀缺清单，三个角度给大家去梳理了啊。第一啊，聚焦当下三季报预增加上10元左右低位方向。第二，社保 Q 费激进扎堆，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的方向。第三呢，股价不受市场波动影响，技术面迎来反攻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么我们再给大家去举个清单当中的一些例案例，大家可以看一看。那这家公司的话，同样两家社保加上北向资金的共同持仓，三季度预增达到了167%-177%，是超出了机构的这样预期。而且啊，当下的股价是低价股，股价10元左右。那最新的股东名单也显示啊，两家社保合力新进9930万股，保险资金是持仓6.39亿股。那北向资金呢，是持股了5639万股。很明显啊，各路资金是纷纷扎堆。再来看技术面，同样啊，也是一个合理的低位的一个估值和区间。那近三年啊，经过了长时间的整理，大家可以发现啊，几次的见顶，几次的底部，很明显宽幅震荡。三年的洗盘整理，收集筹码已经完毕。现在呢，大阳线又突破了上方的压力位 ，MACD 也金叉翻红，走在了零轴上方。那说明大资金开始持续扎堆，形成了合力。那一旦出现了这样一个大盘企稳的动作，很有可能挑战前期的高点，或者说走出一波主升浪的行情。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看到。那今天啊，重点给大家梳理的这一份在反弹初期的社保扎堆三季报预增方向的稀缺清单，那三个维度给大家重点去聚焦。第一啊，聚焦当下三季报预增加上10元左右低位方向。第二，社保 Q 费激进扎堆，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的方向。第三呢，股价不受市场波动影响，技术面迎来反攻的方向啊。那这份清单如果大家还感兴趣没有领到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张估计是认为呢，从下周开始呢，上市公司开始披露三季报，市场进入这个窗口期，那资金会重点关注其中的绩优品种。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 ，A 股三季报披露即将正式启幕。按照 A 股信息披露相关规则，十月起上市公司将陆续开启三季报披露工作，一起静待各家公司成绩单出炉。再来，苹果官宣下周发布会，苹果正式定档10月13日举办新品发布会，本次活动以智能家居为核心方向，多款全新智能家居新品蓄势待发。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电池领域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正式出台。近日，多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15/5”发展规划，这也是国内电池行业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为整个行业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徐老师，咱们就聊聊这个固态电池啊。这个板块其实恰好也是在节前，就是你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共同去聊的。那天出了这个关于固态电池的“15/5”的这么一个规划的意见啊，2030年之前的所有的这个进度目标啊，当时是一并的去公之于众。当时我们进行过探讨。其实对于这个固态电池的这个刺激的角度，你还是认为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但是大家会觉得短期这个固态电池连续走强，当然今天其实有所分化啊，不过还是有一定的连续性的。那么是不是这个对于政策的理解上我们有一些偏差呢？那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5: 我还是坚持这个节前的一个观点啊。首先，你要是针对固态电池这四个字来说的话，现在这个行业或者这个赛道，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商业化的一个落地。
1: 对
5: 啊，我们这不是落地啊，是。

0: 就是研发好像还有研发
1: 技术路径
0: 很多的阻力，
1: 技术路径
0: 到底该用哪种技术方法，
1: 对，
0: 或者到底在用是硫化钨、氧化钨还是氢氧化钨混合钨，没定。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行业很难去在短期是形成一个商业化落地啊，所以说我认为，而且但是没有办法，那现在市场就是其他板块都不好，而相对于固态电池或者电池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的位置是比较低的啊，再加上一个有一个政策落地一个加持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近两也就是三天时间嘛，啊，从这个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到昨天到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已经开始分化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持续性如果按照固态电池这个逻辑去思考的话，那我觉得还持续性还会稍微差一点，
1: 嗯
0: 啊，那至于整个电池行业来说的话，那我们还要去看一些其他东西，虽然，但是这个后面的话也是伴随着我们新能源汽车一个渗透力的一个啊一个道路一个瓶颈，
1: 嗯，
0: 那么对于相应上面的一个电池产业来说也会到一个瓶颈，啊，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在这两天的表现的的确确是优于我们市场当中其他的行业或者板块，
1: 对
0: 啊，但是没办法，其他行业太弱，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认为这个。现在对于固态电池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如果你现在布局的话，说长期布局的话，我觉得还是太早，啊，还是太早，
1: 还是太早。那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其实不光是固态电池，还有整个的这个电池方向啊，其实短期多多少少有一些零星的刺激啊，包括今天有一些相关电池的个股也。这个跟这个业绩的这个报告有一些催化啊，也有一些的这种上涨。那么你认为不谈固态电池？就是电池这一块啊，认为这个有关注的必要吗？
0: 其实我认为的话，如果这个时间点放在去年的话，我觉得是有关注的必要的。那毕竟在去年的话，我们在考虑电池这一块，不光考虑我们这个电池厂，还有是我们当时讨论的是碳酸锂的价格，
1: 对
0: 啊，或者是关于储能这个选项，
1: 对。
0: 那么到今年为止的话，我们好像这个逻辑还是和去年逻辑，没有什么太新的一个东西去发生。那唯一的看点的话，无非就是像钠电池、像固态电池这种。但是这两种电池的话，你要去市场，我认为还是处在一个炒作的一个过程当中。毕竟你现在的话，你合适的产品和真正的落地还是没有的。
1: 就传统动力电池，你认为没有什么上涨的新的催化的逻辑存在啊？OK， 好，那我们这个更多的时间还是留给这个徐老师。持续关注的 AI 应用相关的这个方向，我们接下来去听一听徐老师的分享。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啊，徐老师，这个说到这个今天下午启动的爆发的这个，不管是网络安全也好啊，还是 AI 加影视也好啊，他们的这个逻辑啊，潜在成为主线的逻辑，你能不能试着我们去揣测一下，有没有大概的想法？
0: 首先说三点吧。首先 AI 应用，我认为是在整个人工智能率先走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在前面是看到了有湖南卫视的这个短剧，
1: 对，
0: 然后后面的话有一个 AI 长电影，
1: 对，
0: 啊，是要比机器人要更一步走进我们生活，啊，所以说在人工智能，我认为它是第一个被使用的，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前面讨论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落地的一个场景，这是已经出现了的。那第二的话就是第二个核心就是国产，啊，国产，包括我们看到市场这两天走的比较强的这个网络安全。其实为什么强调国产？因为大家知道，一旦这个事件被公诸于互联网上，或者成为软件化，它对于这个安全性是要非常非常严格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网络安全这一块，八九月份包括今天表现是非常强势。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看收入，我们不要担心这部分的公司它近年是亏损，但是我们看到亏损是否减少。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 呼救助及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4: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5: 台风要来了，
6: 面对新的挑战，
7: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6: 他们守望相助，
8: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6: 同舟共济。
9: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6: 共度难关。
2: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6: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0: 赵云赵子龙。
1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0: 周瑜打黄盖。
11: 你懂得可真多啊，
1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让我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7: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8: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该怎么做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这到家了。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4: 吧。
15: 吃点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
2: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美国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艘航母是否在为重启战端做准备，特朗普称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又到底是不是烟雾弹？
2: 当然它可能是一种策略，是一个阴谋。
1: 重申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威胁在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伊朗的强硬表态释放出怎样的强烈信号？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英以外交争端为何急剧升温？
3: 对于巴以问题，这个认知差异在逐渐的增大，双方的矛盾爆发也就不可避免。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连日来，针对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国方面释放出了一系列复杂且看似自相矛盾的信号。一方面，美国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三艘航空母舰，五角大楼还只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对伊打击的准备工作。但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宣称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那么，美国究竟会不会重启战端？伊朗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
1: 综合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数天前只是美

0: 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五角大楼并未设定重启对伊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将包括对伊朗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目标的大规模轰炸。据称，美国官员还向以色列军方通报了未来数周内可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白宫官员称，特朗普掌握所有牌，随时可用全部选项。另有一名五角大楼官员表示，五角大楼的任务是制定军事选项并呈报特朗普。此外，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还于10月2号在戴维营会晤数小时，商讨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乙方官员称，会议部分内容聚焦可能的作战行动重启。稍早时候，还有美国媒体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已经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也在9月28号启程，其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媒体还报道称，美国目前已经有2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分别是布什号和华盛顿号。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份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牛新春。牛先生，五角大楼最近指示美军备战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美军还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那美国究竟是不是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前进行部署呢？
2: 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伊朗战争的调门越来越高了，那么不断的有消息传出来说美国准备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另外一方面，美国也有行动，那么特别明显的就是美国派了第三个航母战斗群，现在正在往中东赶。这些行动当然是有虚张声势的成分，因为对美国来说，在目前这种状态下，虚张声势是必要的。第一个呢，是最近一段时期跟伊朗的谈判没有取得积极的进展，那么谈判要取得进展，美国认为通过虚张声势向伊朗施加压力，这是那个必须的。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中期选举很快就要来了，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一定是要向美国国内的老百姓展示出来美国有那个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决心。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美国可能更大的可能性是为真正的战争在做准备。因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现在已经打了7个多月了，现在谈判也谈不成，那么停也停不下来，那么最终它是必须解决的。解决的办法，美国国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必要对伊朗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看能不能通过再次大规模的打击能够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
0: 近期还有外媒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对伊朗的相关行动可能在11月初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就在特朗普做出这番表态的同一天，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将17艘参与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列入制裁范围。
1: 牛先生，最近有消息称，美军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啊，或者是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很快就公开表态称，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那这会不会又是美国的缓兵之计呢？
2: 最近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指示美国的军方说，准备在 美国中期选举，也就是说11月3号之前，对伊朗展开一次为期3天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但是另外一方面，特朗普自己又说，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可能对伊朗发动打击，所以战争一定要等到中期选举之后。那么为什么特朗普这样表态？一个呢，当然他可能是一种策略，是一个阴谋，就像之前一样，特朗普说跟伊朗的谈判谈得很好，谈判很快就要谈成了，结果让伊朗放松警惕之后，美国突然对伊朗发动了袭击。那么去年的战争，今年的战争都是这样的，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美国现在是军事上没有做好准备，所以特朗普是在等待军事的准备做好之后才宣布战争，所以他说现在那个战争不着急，因为美国现在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已经从美国的母港出来了，但是呢，他要赶到中东地区，估计最快也得到下个月中旬到下旬才能赶到中东地区。当然呢，第三个原因可能也是为美国国内的中期选举考虑，就是中期选举之前，如果他一直说要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那么油价可能就会上涨，油价现在已经涨到105美元一桶，所以特朗普这样说也是希望把油价打下来。
0: 连日来，伊朗方面也做出了一系列强硬表态。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有必要，伊朗将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以防止敌人的任何侵略。当地时间10月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在接受采访时再次强调，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伊朗军队海军保持着高度协调和协同作战能力，拥有各种精确制导导弹、攻击无人机、高速舰艇、电子战系统以及严密的海岸防御网络，随时准备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
1: 牛先生，面对美国的军事施压，伊朗方面态度强硬地表示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甚至还表示可能在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那么伊朗真的会先发制人吗？
2: 那么伊朗对美国或者对海湾国家以色列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最近一段时期，至少根据美国领导人和美国媒体的这个论述，认为美国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处于优势地位。那么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整个9月份，从霍尔木兹海峡每天能够运出来的石油的数量已经基本上回到了战争之前的数量。美国的军舰和美国的战斗机每天晚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也就是靠近阿曼那一侧，护航油轮那个从海峡出来。伊朗通过控制海峡来切断石油供应的这个意图就没有实现。同时呢，由于伊朗的港口被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给封锁了，所以有消息说，过去一个月伊朗从海峡一滴石油也运不出来了。伊朗一定不会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从9月28号开始，伊朗已经又开始大规模的袭击进出海峡的油轮了。特别是昨天，伊朗袭击了卡塔尔港口附近的油轮。卡塔尔港口离霍尔木兹海峡距离是很远的，这说明伊朗未来一段时期确实有可能加大袭击的范围和加大袭击的频率，来摆脱目前这种困境。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军日前紧急撤出了部署在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全部 B-1B 战略轰炸机。据美国媒体援引美英两国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情报部门截获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计划，计划先将无人机偷运至英国境内，再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 报道称，早在9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国军方发出警示，菲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上周末，危险进一步升级，促使美军紧急下达全部撤离命令。部分轰炸机甚至在配套空中加油机尚未全部就位的情况下，匆忙返回美国本土。
1: 有分析认为，美国近期紧急撤出部署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全部 B-1B 战略轰炸机，其实呢是在用被夸大的袭击阴谋为其战略撤退进行掩饰，凸显出了美国日益严重的威慑疲劳。那么牛先生，对此您有何观察呢？
2: 美国从英国的军事基地撤回12架 B-1B-1 轰炸机，它大概率是一个战术上的收缩。因为美国这一次撤回来，根据美国的说法，它的主要原因是有证据表明伊朗有可能对美军驻英国的军事基地发动打击。因为之前伊朗已经多次威胁过，伊朗说如果英国和欧洲国家让美国使用他们的军事基地来进攻伊朗，那么这些国家就一定要付出代价。但是呢，伊朗没有说怎么让这些国家付出代价。最近呢，英国方面接连发现连起就是有外国人准备进入到美军军事基地的案件。那么美国又说他接到情报，伊朗有可能用无人机来袭击美军在英国的军事基地，所以这一次一下子把战略轰炸机全部撤回来了。它一个原因是美国为确保万无一失，虽然很多人认为伊朗的威胁没有这么大，但是对美国来说，哪怕有1%的可能性，它也要做好100%的准备。因为现在中期选举马上就要来了，如果说美国的B-1 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停机坪上被伊朗那个破坏了，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承受的，所以他要确保万无一失。
1: 当地时间10月8号，英国与以色列之间已经持续了一个月的外交争端骤然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同一天，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也连夜被悄然摘下。那么，英国和以色列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场外交争端还会不会继续升级呢？
0: 当地时间10月8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萨尔在声明中还表示，以方此前已驱逐在加沙国际救援中心工作的英国代表，叫停了英方在约旦河西岸培训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活动，禁止12名涉嫌参与反以活动并否定以色列生存权的英国民意代表及公民入境，正式终止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职能，并摘除其徽标。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还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进。王先生，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停止运作。不过呢，以色列方面说的是关闭领馆，而英国方面呢，则是强调更名保留机构。那为什么双方的表述啊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呢？
3: 以色列和英国之间在所谓的关闭领事馆问题上的表述差异，实际上是在各说各话啊，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国内的政治需要。对于以色列来说呢，关闭英国在耶路撒冷的领事馆，主要是为了展示向英国的强硬态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示以色列的愤怒姿态。而且考虑到10月27号以色列新一轮大选就将举行，因此相关的政策推出能够很大程度上提振以色列右翼政治力量，尤其是当前执政的以色列右翼政治力量在以色列国内的民意。

0: 义基础。而对于英国来说呢，需要平衡好两个关系，一方面呢，现在执政的英国工党需要展示对于巴勒斯坦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国内的年轻民意的变化，因此在相关问题上展示出了需要对以色列进行批评，需要对以色列进行这个所谓的这种强硬的一个姿态。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从理性的层面来说，英国也需要顾及同以色列的这种双边的关系，不至于双方的双边关系因为当前一系列的问题而导致破裂。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表述上的模糊啊，表示这只是一个所谓的变更名称。所以双方的这种表述上的差异，实际上显示出双方对于当前局势管控上的这种认知的差异，也显示出双方在各说各话的同时，也都在双边关系的层面留有余地。
1: 英国与以色列这一轮外交争端的导火索，是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一个月前的9月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当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还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随即宣布，以方将采取报复手段，实施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等四项反制措施。
2: 王先生，英国和以色列之间这场外交风波的导火索是英国上月宣布制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那么定居点问题啊，为什么会成为英以矛盾的一个引爆点呢？
0: 定居点成为以色列和英国之间矛盾的导火索，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对当前巴以问题认知的差异造成的。那么以色列呢，倾向于认为自己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这个所谓的定居点，一方面是以色列国内政治合法化，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实行这个所谓的管控、所谓控制的一个政治合法化进程的一部分。而且呢，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认为相关的这个定居点建设是符合法律进程的，而且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英国来说，定居点问题则象征着巴勒斯坦问题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公正的、持久和平解决。因为随着英国国内年轻一代选民的成长，很多的英国的年轻民众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更加关切，对于以色列的这种批评是在增加的。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两年英国的官方包括英国工党的这个对于以色列的批评开始在增多，而且使用了一些词汇比较重，比如说所谓的种族清洗这种词儿，实际上也对以色列使用出来，因此导致以色列对英国的不满度也在增加。因此定居点问题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具体议题，但它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以色列和英国，乃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视为以色列和欧洲国家之间对于巴以问题这个认知差异在逐渐的增大，双方的矛盾爆发也就不可避免。
1: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停止运作的同时，还表示以色列与英国的关系十分重要，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七名外交官，且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此外，双方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但萨尔也强调称，他无法保证未来不会出现更大的危机，如果发生，以色列将根据其核心原则来加以应对。英国方面则表示，只要双方就此问题的讨论仍具有可信度，英方将不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外界注意到，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两国在贸易、安全等领域合作密切，但自2023年11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制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等。更大的转折发生在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有英国媒体分析指出，英以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从未如此糟糕，双方的分歧已开始侵蚀此前在防务和贸易等领域建立的合作关系。
2: 针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停止运作一事，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还表示，双方已经达成了谅解， 但是呢，

0: 他同时也声称无法保证未来不会出现更大的危机。乙方所说的谅解啊，具体指的是什么？英乙之间的这道裂痕还会不会继续扩大呢？
1: 以色列和英国所达成的谅解，实际上就是在说强硬化的同时各让一步啊。从以色列的视角呢来看，某种程度上暂停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工作，但是它并没有被以色列官方所收回，而且在驱逐外交人员的过程当中，也允许英国保留了几名相关的外交人员。所以在以色列看来，实际上是给英国留有余地的，同时没有把这个未来的对话沟通渠道堵死。而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也留有余地啊。英国在批评以色列的同时，但是并没有切断同以色列的关系，也没有阻止同以色列正常的经贸往来。同时在这个基础之上，对于以色列对于英国领事馆关停的问题，也没有做出过多的过为激烈的外交回应。所以双方实际上都在说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狠话，但是与此同时都没有进一步的通过更过激的行为，通过这一次外交事件激化彼此的矛盾。当然了，未来很有可能事件会进一步恶化。一方面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如果这一次的这个反制结束之后，那以色列国内的舆论不买账啊，以色列国内的强硬派舆论还是这个助推，考虑到以色列即将进行的这个大选，那很可能未来的相关政府会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针对英国的驻外机构，进一步恶化以色列同英国的关系。当然另外一个方面，从英国的角度来说，如果说英国国内的比如说工党啊作为执政党，那么他的这个主导的政府，或者说英国国内的一些主流的民意舆论发表了对于以色列或者说对于这个定居点更多的批评，很有可能会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所以说从现在来看，双方都说了狠话，但是呢又保留了余地，但是未来双方相互剑拔弩张的可能性是依然存在的。
0: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甚至采取了制裁措施。那么欧洲与以色列究竟为什么会渐行渐远呢？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下去吗？
1: 一方面呢，现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双方如何认定当前巴以问题的责任方这个表述上。那么从以色列国内的观点，认为以色列不应该是当前巴以问题僵局的责任方，而且呢认为现在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在东耶路撒冷进行的大量犹太定居点建设，以及对于黎巴嫩和叙利亚境内的这个缓冲区的军事占领在以色列看来是合法的，是正当的是保卫自己所谓的国家安全。而从欧洲国家或者说国际社会主流的态度来看，一方面相关的欧洲国家或者绝大部分的主流民意看来，逐渐认识到现在巴以问题确实以色列在地区的军事这个扩张上的这个措施太过激进、太过这个强硬，导致了现在巴以问题僵局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改变。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些做法，使得欧洲的这种年轻选民对以色列不满度开始增强，导致整个的社会舆论开始出现巨大的转向，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所看到，那么欧洲的一些政府、欧洲的一些主流的国家开始纷纷加大对以色列备战领土上的这个定居点建设的一些设施一些相关的出产商品的制裁，这种批评也在日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和欧洲国家的这种分歧和裂痕恐怕会逐渐的显现，更多的批评和这种相互的这种唇枪舌剑恐怕也会越来越多，因此双方的关系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以色列和整个西方世界在安全、在政治、在核心的一些问题上的裂痕恐怕很难巨大的这个呈现更多的呢只是一种双方政坛上的这种唇枪舌剑的交锋，而不至于影响各方实质性的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等方面的合作。所以以色列和欧洲国家会有裂痕，这个裂痕恐怕在社会层面会进一步的放大，但是涉及到一些核心的国家利益层面，恐怕各方的关系还是会非常紧密。
2: 十一长假期间，公安部与央视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在国内引发了全网关注。纪录片播出之后呢，一些境外媒体也迅速跟进，像马来西亚联合日报、越南先锋报以及一些英文媒体网站都进行了报道。这部纪录片的第一个爆点是它真实还原了缅北电诈从滋生泛滥到彻底覆灭的全过程。第一集利剑出鞘，撕开黑暗面纱，曝光缅北电诈园区拘禁、虐待、胁迫作案的残酷黑幕。 第二集离庭扫穴，精准重拳出击，聚焦跨境抓捕、专案攻坚，严厉打击电诈核心势力。第三集共筑天网，着眼长效治理，通过中缅泰跨境联动、国际警务合作，搭建起全域反诈防护体系。这部纪录片的第二个爆点是其中大量首次公开的细节，比如借四大家族重要成员魏清涛、刘正奇等人进入我国境内之机，特别行动小组果断收网，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的十分钟。这不仅是中国警方数年来与缅北电诈犯罪集团攻防博弈的又一记重拳，也是正告电诈犯罪分子的宣战书。再比如中国警方第一次获准进入缅北果敢电诈园区取证时，公安干警那句即便是一去不回，我们还有其他同志会前赴后继，看的人是既震撼又感慨。其实呢，这部纪录片里啊，最让人动容的是公安干警讲述自己经历时透露出的那股虽远必诚的气魄，是国家始终把百姓的安危放在首位，用绝对实力守护每一位公民的决心。面对跨境电诈危害群众、撕裂家庭的恶劣行径，我们绝不姑息。不论诈骗势力藏匿多深，身处何处，坚决跨境追凶，连根拔起，最终 5.9 万多名电诈嫌疑人被依法移交，多名罪大恶极的核心主犯被依法严惩执行死刑。凡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无论逃向何方，终将被法律严惩；凡人民群众的期盼，无论任务何等艰巨，中国司法机关必将全力以赴。这也是国家给老百姓最踏实、最硬核的安全感。其实呢，我们安稳平淡的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是无数像反诈干警这样的逆行者在以身试险，替我们负重前行。现在电诈主力窝点虽然已经覆灭，但是电诈并未彻底绝迹，不法分子化整为零，流窜转移，改用隐蔽小型窝点继续作案，境外高薪诱骗偷渡，境内两卡非法流转，仍是电诈滋生的两大顽疾。反诈攻坚是一场内外联动、久久围攻的总体战，无论在何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守住本心，不信报复谎言，不做诈骗帮凶，以微小之力共同筑牢全民反诈屏障，让黑暗无处藏身。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奴らを壊滅す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ですね。あ
1: 準備かかれ。
2: はい。
3: 同志们，还记得八七烽火据点那支帮我们打援的部队吗？这支部队我已经查到了。
4: 是国军的部队吗？
3: 可能你们都想不到，全歼鬼子中队的就是清风寨朱自明的部队。
5: 清风寨，清风寨就100来人，几十条枪，他们怎么能干得过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3: 朱自明之所以能打这场仗，是因为清风寨来了一个很能打仗的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姓周，名叫周卫国。就是这个周卫国曾经来过我们虎头山。
5: 来过我们虎头山？那怎么又去了清风寨呢？
6: 报告团长，同志们，这件事情我要做检讨，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才走的。
7: 团长，这个事情还有我。
3: 无非听说人家是国军出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不过老李和许光荣能主动站出来，说明他们的觉悟还不低。但我也说一声，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在我们虎头山上发生了。
6: 是，团长。
8: 是。
3: 现在大家异议，这事该怎么办？
5: 我说两句。目前咱们根据地最缺的就是能跟鬼子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这个周卫国，他能带100多个土匪，全歼鬼子一个中队，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吸收到咱们虎头山来。
9: 没错，我支持营长。
10: 哼，他真的那么能干？只要他肯来，我这个营长给他干都行。
3: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吸收周卫国，那第二个问题，派谁去？
7: 报告，团长，这个错误竟然是我犯的，还是我去吧。
6: 团长，我不能去。虽然这件事情我处理的过激，但是让我去请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帮我们打鬼子，我做不到。
3: 你什么态度？就冲你这个态度，让你去，你也请不回来。
11: 我提议啊，让陈毅和范小雨跟许连长一起去。
12: 团长，我觉得许连长去不太合适啊。
3: 说说看吧。
12: 清风寨毕竟是个土匪窝，而且人是许连长得罪走的。如果许连长去了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呢？
5: 团长，我认为让许光荣去也不太合适。
3: 我认为，没有比许光荣同志去更合适的。许光荣去，就说明我们向他们表明了一个态度。即便不能把周卫国马上拉回虎头山，但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诚意。至少，我们可以和清风寨结成友军，有力地配合打鬼子。光荣同志，
1: 到，
3: 你这次去轻装上阵，放下包袱。我相信周卫国那么能打仗的一个人，他就是个能做大事的人，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只要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态度，我想他是不会有太大的敌意。
1: 是，
3: 裴同志，
13: 到。
3: 你是团里的宣传骨干，统战工作也是你的工作。刚才老吴提议让你和许光荣一道去，我完全赞成。
13: 请团长政委放心，我保证完成好任务。
11: 范小雨同志呢，虽然年轻，但是脑子很灵活啊。在回虎头山的路上，一直是他在照顾周卫国，跟周卫国的关系应该处得不错，派他去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3: 我完全同意。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战争需要的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比武器更重要。我们八路军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现在散会。
11: 老邱啊，

0: 这个问题你想过吗？
1: 什么问题？
0: 如果把这个周卫国找来，他比你还能打，你怎么办呢？
1: 比我能打仗？他要是真的比我能打仗，我这个团长让给他，我给他当副团长，只要能打鬼子，你就是让我当个兵都行。

0: 特地前来拜会，麻烦你们通报一声。
1: 继续叫人通告一下。
2: 明儿，
3: 大哥，山下来了几个虎头山的八路，说是来咱们清水寨拜访的。
2: 哎，大哥，这八路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来拜访什么？
3: 是不是？
2: 因为接他们粮食那个事儿，哎，那粮食不全都还给他们了吗？他们还想怎么着？
3: 别管那么多，把他们带上来再说。
0: 是。

0: 新丰寨的诸位好汉，大家好！想必这位就是朱大当家的吧？不错，就是我。有什么指教的吗？啊，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呢，你们在一线天伏击日军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团长非常敬仰打鬼子的英雄好汉，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特意前来拜会一下。 朱大当家和各位好汉们，一来呢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是有心和大家结交。我这次是代表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来看一看大家，我是独立团的三连连长许光荣。有什么谢不谢的呀？你们远来是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二当家的吧。
1: 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2: 徐大哥，
3: 徐连长，久违了。
2: 周大哥，阿文。

0: 就是周卫国。
1: 你怎么？
0: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0: 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了？不好吧？我穿着这身衣服，比你们身上那身衣服打鬼的实在的多。
2: 二当家的，我们八路军是实实在在打鬼子的队伍，虎头山的时候都有得罪，还望你能见谅。
3: 薛连长，来到我们清风寨，你是客，刚才多有得罪，放了他。徐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要不是你，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是？

0: 这姓许的连长，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人。我和二当家的在虎头山，就是他把我们关起来，还说要杀我们。
1: 许连长，咱们有话直说。八路军和清风寨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上山来到底要干什么？
2: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诸位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起打鬼子。
0: 姓徐的，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二当家的当时在杨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收拾他来着？
2: 这件事情误会，
0: 误会个屁呀！

0: 当家的拿你当客，那是他大人有大量。兄弟，这事儿大哥替你做主了。弟兄们，把他们都给我绑了。是。哎，大家，你们凭什么绑我们？哼，
1: 凭什么？就凭当初在你们那儿，你们难为我们二当家的了，就绑你们。来呀，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2: 走，大家，
3: 大家，
2: 滚！
4: 大哥。
5: 放了他们吧，听二当家的，把他们放了。周卫国，我看错你了。当初在虎头山，我吴亦凡军纪送你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敬重你是个打鬼子的英雄。对，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 今天为什么许连长亲自带我们来？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我们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改的这样一支师。
6: 虎子，
0: 哎，
6: 把枪还给人家。
5: 我还有话说，五年了。 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能见到你真好。五年了，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走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上。
0: 松口！
7: 走吧，走吧，走！
8: 趁我兄弟还没翻脸，你们还不赶紧？

0: 那个周卫国真不是个东西，简直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团长，是我们没完成好任务。不说这个了，还有其他情况吗？
2: 我觉得他们虽然说对参加八路军没什么兴趣，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
1: 团长，你说我们一片诚心，对不对？啊，
2: 他们竟然把我们捆起来了。
1: 是，我是之前做的有的不对的地方，
2: 但他们这么做太过分了吧？
1: 好了，你们累了，回去休息吧。这件事儿，再让我琢磨琢磨。

0: 陈英姐，陈英姐，啊，怎么了？你认识周大哥多久了？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那他以前是什么样啊？也这么混吗？
1: 我也说不清楚。
0: 你是不是跟他？怎么了？
1: 我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啊！
0: 你们上学那会儿，关系不一般吧？你说什么呢你？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跟他见面的时候，连傻子都看得出来。看出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同学，只是5年前，我们听说他被枪毙了。 所以见到他就特别震惊啊，没有什么不正常啊，你呀，就别在这胡思乱想了。

0: 既然秦姐这么说了，我就不想了吧。
1: 张楚，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回来了，过来看看你。啊，小雨也在呢。
1: 坐。
0: 你们聊，我得去卫生所了。
1: 好，路上注意安全。
2: 怎么样？我听说这次收编清风寨的土匪不是很顺利啊。
1: 是。
2: 别往心里去，土匪嘛，如果一次两次就收编了，那就不叫土匪了。有些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啊。陈怡，
1: 没什么。
2: 感觉你有点心不在焉的。
1: 你知道清风寨的二当家是谁吗？
2: 谁呀？
1: 周文。
2: 周文？
1: 对，他现在叫周卫国。
3: 什么？他当年不是被枪毙了吗？
1: 没有，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年他们用死刑犯替换了他，他得救后找过我，不过后来就消失了。
3: 那这件事在我们入党的时候你向组织上汇报过吗？
1: 没有，因为这关系到救国周文的人的身家性命，我不能说。
3: 那你的意思是说，一线天那场漂亮的伏击战是周文打的？
1: 是。
3: 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他还活着。
1: 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坎坷。
3: 哦，你们这次去都聊了些什么？
1: 没有，什么也没有说。他很冷淡，变得很陌生。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才变成这样的。
3: 是啊，国家上的流血，个人受一点苦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没想到他能打出那么一场漂亮的仗。团长说的对，如果能把周文吸收过来的话，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1: 你也这么看？
3: 当然了。不过我印象中的周文性格太过于强烈了，等他来了咱们八路军呢，我会好好帮助帮助他的。
1: 他拒绝了我们。
3: 哼，很正常，周文嘛，如果你叫他来他就来的话，他就不是周文了。
1: 天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3: 啊，对，时间不早了，你该休息了，那我先走了。

0: 请进。
1: 团长。
0: 陈怡，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0: 坐吧。是刚才有些话不便说出来吧？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这小妮子，你一进八路军我就是你的领导，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说吧。
1: 那个周卫国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张楚的同学，不过他以前不叫周卫国，叫周文。
0: 周文。
1: 嗯。那个时候

0: 我们是很好的同学。不过我们已经5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在清风寨见到了他。
1: 真没想到这八路军里头还有那么漂亮的小妞啊。
2: 他奶奶的，我看那俩都不错。
1: 哎，二当家的，我发现那两个小妞看你的眼神都不对呀，你到底是喜欢哪个？
2: 我看二当家的是俩都喜欢，所以自己才在这儿喝闷酒的嘛。
1: 那干脆把他们两个都抓来，给二当家的做压寨夫人呗啊！
2: 哎，我看行。哎，二当家的，那俩姑娘跟你挺配的。哎，只要你一句话，我让兄弟们把那俩姑娘给你绑来。
1: 哎呀，要是这么漂亮的两个压寨夫人供在咱们这山寨里头，那弟兄们可太长脸了啊！
3: 滚蛋！滚！
1: 二当家的，您这是
3: 滚！给老子滚！
1: 喝高了，
2: 喝高了，
1: 喝高了。
2: 说
1: 走走走走走。
4: 世事难料啊，那你后来没有找过他？
0: 你是知道的，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跟以前的一切都断绝了。
4: 真是难为你了。
0: 5年了，我想他一定经历了许多。
4: 陈毅同志，自从我们决定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我理解你的感受，我想他能打下齐风口那样的仗，他就称得上是个大英雄，是个男子汉。
0: 可是他不肯来，都怪我，怪我没用。
4: 这怎么能怪你呢？好了，我已经决定了，过几天我亲自去趟清风寨。
0: 你亲自去？
4: 对，周卫国是个人才，对于我们虎头山他就是当年的诸葛亮。刘备可以三顾茅庐，我求名不比刘备，但我可以七顾茅庐，十顾茅庐。我就不信请不动他周卫国参加八路军。咱们八路军就是能容人，能用人。

0: 信でも知ってみる。わかるか。
1: はい。大哥，逃是逃不了了。
0: 看这阵势，鬼子是想把咱们山寨全给端了，
1: 咱们跟他拼了！
2: 好，干！弟兄们，今天是小鬼子自己送上门来，咱们要是不多杀几个鬼子，咱们就不是爷们儿。
1: 对。
2: 清风寨百十来号人，咱们要杀一百个鬼子，咱们就够本；杀两百个，咱们就赚了。弟兄们，你们怕吗？
1: 不怕！
3: 不怕！
4: 大哥，怕什么呀？怕就不是清风寨的英雄，大不了十八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
1: 是吧？对。
5: 大哥，
6: 你们要干什么呀？大哥，咱们这次一定有办法能逃出去。
0: 二当家的，都什么时候了，逃不出去了。
4: 二当家的，怕什么呀？大不了多打几个鬼子不就行了吗？
2: 兄弟，这回是躲不过去了，是当哥哥的拖累你。
6: 哥，别这么说话，咱们一定能逃出去。
7: 二当家的，你还有办法？
6: 少天，上回咱们缴获日本人的衣服还有武器都还在吗？
7: 都在。
6: 好，让所有的弟兄们都换上日本的衣服，拿上日本人的武器，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了的全他妈给我炸了。
4: 哎，二当家的，这个主意好啊！
0: 弟兄们都听二当家的说了吧，快动手！
8: 走，
9: 快动手！
10: 动手！
11: 老邱，侦查员报告，南洋鬼子出动了全部主力，已经将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
8: 大哥，
1: 到，
8: 传我的命令，立即集结部队，火速进行清风寨。
1: 是。
12: 赶紧！
13: 大群姐，出什么事了？
14: 清风寨被大批鬼子包围了，团长正准备组织救援行动呢。我不跟你多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啊！

0: 我们一点没剩，全给炸了。
1: 他哪来的？小鬼子把咱们的家给整没了，迟早有一天，一定得叫他们给还回来。
2: 来不及了，接着走。

李五富贵，走。

0: 奶奶，终于出来了。
1: 大哥，你别伤心，还有这么多兄弟陪着你呢。
0: 对啊。

0: 黑山岗、祁峰口，都有大批的鬼子。只有这个地方，这里是鬼子包围圈最松懈的地方。
1: 这不行啊，二当家的！这隐身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山上有瘴气，这山谷里是沼泽，那连最有经验的老猎户那都不敢进去。
2: 那你还有别的可去的地方吗？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 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 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陈酿之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

0: 中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0: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3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 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

0: 2388元的珍藏级微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华福证券的资深投顾许明明许老师。许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1: 好，那我们下面跟随小九共同总结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上演精彩 V 型反转，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 A 股午后强势探底回升，三大指数全部成功翻红，走势超有韧性。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1.9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大幅放量2184亿，资金活跃度直接拉满。个股盘面暖意十足，彻底摆脱早前低迷，全市场超32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情绪快速回暖，上涨家数占比59.31%，下跌家数占比38.59%。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131家，跌超8%的个股仅26家，全场涨停个股72家，跌停个股10家。板块盘面分化依旧明显，热点轮番异动，节奏飞快。影视传媒板块持续走高，走势十分亮眼，农业板块再度活跃。反观部分板块走势偏弱，元器件板块全天震荡下挫， PCB 概念持续走弱。不得不说 A 股的走势真的瞬息万变，快来请嘉宾解读一下这波大反转行情。
1: 好，徐老师，今天市场的这个所谓的也算是一个 V 型的反转啊，其实还是和这个无形的手有着不可脱开的关系啊。因为其实今天从上午10点钟左右的时候，应该大家就可以看到，500、1000的 ETF 都有一些异动的放量，但是这件事儿呢，可能更多的是在中午午休的时候，进行媒体的报道以及发酵的啊，所以说在下午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有更加明显的资金的这种拉升。那么其实两方面讲呢，一方面就是说，好的方面就是无形的手在这儿又看到它介入的迹象了，以及什么？以及这个上证指数的点位，它其实恰好也就是在前期无形之手强力拖住的那一个最低点的附近啊，又是在类似的区域，又是无形的手出手，这个是好的点，就让大家会觉得，是不是这儿是对于它来讲有比较重要意义的，或者是不容错失的一个位置啊，会让大家有这个联想。但是呢，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你说市场这个今天的反弹，它的力度真的算强吗？那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无形的手其实这个迹象，会看的人从上午10点钟左右就已经能够看到 ETF 的放量了，但是你看上午的走势，它得是等到中午全市场大规模发酵之后，下午才能形成这种无形的手和市场资金的这种合力，那你说这好像也不算特别的强势。另外从结果上来看，连续下跌之后，今天各个指数微微翻红，不能算特别的强。所以在您看来的话，这个市场算是稳住了吗？
2: 您刚刚说不能算特别的强，那我先说一下有多弱吧。
1: 可以，你这更绝。
2: 节后我们市场创业板和科创指数都是创了7月份调整以来新低，这个弱有多弱，大家可以自己去想7月份经历什么。然后节后出来就这个样子，然后北证的话，它是今天跌破了1000点，1000点是它发行的一个点位。
1: 是
2: 啊，所以说我在想说有道理，现在市场有多弱。
1: 哎，我再给你补一个，科创50指数能够出现连续4个跳空缺口，今天当然最后它把那个第4个给补上了，但是上方还有3个连续的，这个也少见啊，一个指数啊很少见。
2: 但是所以说市场很弱，说市场很弱的话，其实对于节前观察来看，其实节前的话，尤其是节前的前4个交易日，我们就其实可以从这个数据统计当中去看到。

0: ETF 的话已经开始持续的流入了，而且每天都是流入的100多亿，从其实不是从今天开始，
1: 今天只是盘中，
0: 今天只不过
1: 是比较明显的放量
0: 啊，这明显放量，
1: 场外申购早就有了。
0: 我还不知道，我还记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节前的最后一档节目当中，我们来讨论过节后市场会不会放量？
1: 哎，
0: 市场放量了，已经连续放了2000多个亿的量，加起来有5000多个亿，但是指数没有涨，没有涨。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我认为市场还是走势比较弱，其实低迷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主要来自于科技硬件方向。科技硬件方向节后这两天走势还是非常弱，包括我们节中那对这个方向在消息面上有一些利空，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些龙头股票甚至跌破它的年线，所以说整个市场的情绪我认为还是多多少少对于科技硬件来说这边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导致市场情绪。那么今天的话，科技 ETF 放量其实到这个月上，我觉得那对于情绪上是有所恢复的啊。但是你说行情能不能够随时反转或者有一个持续性的反弹，现在其实还是要去打问号的。那节后这两天我们看市场的这种涨上好像只有电池板块是比较强的，其他板块也都是断断续续，也就是说现在就虽然是成交量有所恢复，情绪可能会伴随着今天这个宽基放量在日后回到修复，但市场上真的要想上面再去上去反弹的话，我觉得现在主要问题还是市场缺乏主线，
1: 缺乏主线
0: 、到底应该是什么？现在说所有的资金都在认为是，如果说认为这个市场去底是个底部的话，那到底应该去买什么现在从我这两段观察来说，好像如果说从8月份开始我们看到像网络安全8、9月份走的是非常强，那今天又是一个爆发。然后还有一句可循的话，今天下午如果说大家如果去找这种踪迹的话，那今天下午首先就是说站出来的是谁，那其实还是关于网络安全这一块。我们看到今天下午的走势非常，很多个股直线拉涨停，加之他们8、9月份他们的走势是非常强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的方向，但是可能这个方向的话好像受众太小，上市公司加速太少撑不起。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讨论 AI 应用，包括今天下午我们看到在整个 AI 应用率先起色的是互联网金融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其实它也是 AI 加金融嘛，
1: AI 加金融
0: 对吧，然后后面是 AI 加影视，
1: 对
0: AI 加影视，所以说你回忆这个 AI 应用在7月份，我们上次节目也有说过，7月份下跌过后率先有起色的板块也是这两个呀，也是这两个所以说我认为的话，现在我们还暂时只是说暂时把它当作未来可能是一个主线去看待但是真正的让市场一个形成的新的主线，我觉得短时间内还很难，
1: 目前还没有确定性的，
0: 还没有。大家看到像今天农业出来了农业前两天今天
1: 又是有一个关于厄尔尼诺的最新报道
0: 对，所以说现在我认为主线的行情，你要是说在过去复制这个去年下半年，
1: 那你要这么说还有一个板块还不服呢，说我也有可能是那地产啊，地产也是连续走强了一段时间了对不对，今天下午也拉过那下午地产也拉过对不对，这都是备选选手其实挺多，但是哪个呢好像都没有，
0: 就是看了哪一个都是不是说十分全面的，如果和过去的科技硬件去对标的话似乎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一定的瑕疵，你比方说地产大部分的公司它业绩不好呀它的负债率很高，
2: 是
0: 包括 AI 应用方面它也是有些公司业绩还在亏损，
2: 是
0: 所以说每一个地方都感觉有那么一丝的缺憾所以说市场是没有形成一个太好的主线那反观来说今天还有一个东西吧，消费消费我们看到这种像食品走势非常强，
1: 有
0: 但是我们现在从这个消费数据上来看似乎又不太支撑，
2: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市场现在只能说是一个没有形成主线的一个混沌期吧但是对于日后我觉得实在是非常乐观的非常乐观。其实除了科技硬件，
1: 日后指的是什么时候
0: 就第四季度嘛第四季度其实我觉得当然科技硬件的这种你也知道在节目中有多次表示它的逻辑发生了改变，其他地方的话因为行情都不好，
1: 所以你能确定的一点是四季度持续仍然不看好科技硬件
0: 其实还是不太看好，
1: 是吗
0: 还是不太看好
1: 至少从其实不得不承认哪怕从今天市场这个微型反转下午的科技硬件的表现仍然很难让人满意，跌的时候他们是

0: 跌的最多的，但是修复的时候，
1: 修复的看翻红的个股好像也就屈指可数。
0: 对，同时你像昨天逆势这个抗跌的 PCB 也好 ，MLCC 也好，这都是反映国庆假期海外映射，因为海外的相关个股其实是上涨的，但是只是在昨天抗跌了一天，今天直接缴械，而且缴械的姿态还相当之卑微啊，这个直接这个往跌停去打，而且很多个股。哪怕到下午 V 型反转，你说给你机会，上午情绪不好你补跌，但是你下午这个 V 回来的时候，
1: 也没有
0: 翻红。
1: 其实这一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去看一下这些龙头品种的这个盘后的这种龙虎榜的交易情况，大家去看看这个卖方的席位到底是谁。那我看了某些，就是说这种机构的席位是这种抛出来的这种筹码是蛮多的，所以说我觉得市场的话，如果科技硬件方向现在我觉得还没有摆脱这种调整的一个低迷。
0: 那从你的这个描述上，我大概的理解就是四季度市场就是在科技硬件持续这个筹码溢出的情况之下，大家去等待一个非科技硬件凝聚共识的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现在其实还处于整体可能在没有找到这个共识，然后在整体略微往后退的这么一个阶段，或者还没有一个这个反攻的合力动能的这么一个情况，大概是这层意思，
1: 对
0: 吧？
1: 另外一点的话，从这个机构资金角度上，节前我们讨论的是科技硬件与这个传统的一些均衡的配置，所以说这两天你看节后市场，它就体现了这一点，
0: 是是是
1: 啊，可能大资金的光更考虑的第四步一个均衡的配置，而不是说单压某一个赛道。
0: 对，那行，那这个虽然现在没有确定性的所谓的主线，但是刚才你也提出了几个备选的方向，这里边恰恰就有一直以来大家持续关注你的观点的话，肯定记得就是你一直持续看好的，就是 AI 应用里边的包括这个网络安全也好啊。包括这个 AI 加影视等等这些各个方向，其实包括大模型，这些都是你提的方向。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再来细化给我们跟踪一下他们的产业目前发展的阶段如何，以及后续如果对他们进行观察的话，是如何去怎么去确认它已经成为主线了，有哪些观察的点和技巧，好吗？那我们这个下面先来有请张顾忌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稍后要跟他交流的话，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那今天啊，三大指数出现了探底的回升啊，下影线收得非常长，说明啊大资金已经开始低位抢筹了。那这一波的反弹，普通散户该如何去抓住这波反弹的机会呢？那我们不难发现啊，整个市场今天大资金重点关注的是关于三季报的方向。从盘面上来看啊，大家可以发现啊，东岳硅材那预计三季报是提速190倍，今天20厘米涨停。再看华海药业，预计三季报是提速1.7倍，先于指数走强，这叫逆势走强。再来看看本川智能，预计三季报提速1.9倍，同样也是走成上升通道，逆势走强的方向。那三季报为什么大资金都在关注呢？很明显啊，这其中的话就是业绩向好加上资金青睐，那等于股价上行。进入十月份呢，风格再均衡啊，正当时，那热点的轮动也在加快。决定股价走势的核心两大因素，一个是业绩，一个就是资金的认同。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啊，56家公司披露了三季报的报告，那近期还有130家公司率先披露三季报。特别要重视啊，其中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的品种，那后市的确定性啊可能更高。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寻找这个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重点梳理了这份社保扎堆三季报预增方向稀缺清单三个维度啊。第一，聚焦当下三季报预增加上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第二，社保和 QF 基金扎堆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第三呢，股价不受市场波动影响，技术面迎来反攻的方向。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为什么当下的资金啊重点是关注三季报呢？因为我们知道当下是三季报的集中密集的披露期。那今天市场已经有所反应，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往年这个时候的话，同样都是大资金重点关注三季报的时期，而且啊，很多的个股走出了强势的特征。那我们来看一下往年的这些案例。

0: 松发股份，去年九月份同样股价还在低位，但是啊，三季报的增速达到了1614%。那社保和 Q 费呢，在底部也是扎堆的持仓。那之后到今年十月份，股价翻了5倍。再来看看第二个案例，长光华星。那去年十月份啊，股价在低位震荡，但是啊，三季报的净利润是增速达到了133%，北向资金和社保资金啊，也是持续的持仓和加仓。那很明显，这一波的走势也是足足翻了8倍。再看第三个案例，华正新材，去年九月份底部震荡，那去年的三季报是增速达到了1042%。那社保基金啊，是重点的一个持仓，那之后的股价大家一目了然，足足到今年六月份翻了8倍。那当下在这个弱势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寻找三季报的重点方向呢？那今天啊，就给大家梳理了这一份社保扎堆、三季报预增方向的稀缺清单，三个角度给大家去梳理了啊。第一啊，聚焦当下三季报预增加上10元左右低位方向；第二，社保 Q 费激进扎堆，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的方向；第三呢，股价不受市场波动影响，技术面迎来反攻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么我们再给大家去举个清单当中的一些例案例，大家可以看一看。那这家公司的话，同样两家社保加上北向资金的共同持仓，三季度预增达到了167%-177%，是超出了机构的这样预期。而且啊，当下的股价是低价股，股价10元左右。那最新的股东名单也显示啊，两家社保合力新进9930万股，保险资金是持仓6.39亿股，那北向资金呢是持股了5639万股，很明显啊，各路资金是纷纷扎堆。再来看技术面，同样啊，也是一个合理的低位的一个估值和区间。那近三年啊，经过了长时间的整理，大家可以发现啊，几次的见顶，几次的底部，很明显宽幅震荡。三年的洗盘整理，收集筹码已经完毕。现在呢，大阳线又突破了上方的压力位 ，MACD 也金叉翻红，走在了零轴上方。那说明大资金开始持续扎堆，形成了合力。那一旦出现了这样一个大盘企稳的动作，很有可能挑战前期的高点，或者说走出一波主升浪的行情。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看到。那今天啊，重点给大家梳理的这一份在反弹初期的社保扎堆、三季报预增方向的稀缺清单，那三个维度给大家重点去聚焦。第一啊，聚焦当下三季报预增加上10元左右低位方向；第二，社保 Q 费激进扎堆，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的方向；第三呢，股价不受市场波动影响，技术面迎来反攻的方向啊。那这份清单如果大家还感兴趣没有领到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张估计是认为呢，从下周开始呢，上市公司开始披露三季报，市场进入这个窗口期，那资金会重点关注其中的绩优品种。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 ：A 股三季报披露即将正式启幕。按照 A 股信息披露相关规则，十月起上市公司将陆续开启三季报披露工作，一起静待各家公司成绩单出炉。再来，苹果官宣下周发布会，苹果正式定档10月13日举办新品发布会，本次活动以智能家居为核心方向，多款全新智能家居新品蓄势待发。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电池领域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正式出台。近日，多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十五五”发展规划，这也是国内电池行业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为整个行业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徐老师，咱们就聊聊这个固态电池啊。嗯，这个板块其实恰好也是在节前，就是你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共同去聊的。那天出了这个关于固态电池的“十五五”的这么一个规划的意见啊，2030年。

之前的所有的这个禁毒目标啊，当时是一并的去公之于众。当时我们进行过探讨。其实对于这个硅胶电池的这个刺激的角度，你还是。

0: 电池这四个字来说的话，现在这个行业或者这个赛道，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商业化的一个落地
1: 对，
0: 啊。我们这不是落地啊，甚至是研发，好像还有研发
1: 技术路
0: 出
1: 径还
0: 很
1: 没有
0: 多
1: 统
0: 的
1: 一，
0: 阻力。
1: 技术
0: 对，
1: 路径还没
0: 到底
1: 统
0: 该
1: 一。
0: 用哪种技术方法，
1: 对，
0: 或者到底在用是硫化钨、氧
1: 氧
0: 化
1: 化
0: 钨还
1: 钨，我
0: 是
1: 这
0: 氢氧化
1: 没
0: 钨
1: 定。
0: 混合钨，没定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行业很难去在短期是形成一个商业化的落地啊，所以说我认为，而且但是没有办法，那现在市场就是其他板块都不好，而相对于固态电池或者电池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的位置是比较低的啊，再加上一个有一个政策落地一个加持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近两，也就是3天时间嘛，啊，从这个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到昨天到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已经开始分化
1: 对，
0: 了啊，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持续性，如果按照固态电池这个逻辑去思考的话，那我觉得。还持续性还是会稍微差一点，啊，那至于整个电池行业来说的话，那我们还要去看一些其他的东西。虽然，但是这个后面的话也是伴随着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渗透力的一个一个倒入一个瓶颈。那么对于相应的上面的一个电池产业来说，也会到一个瓶颈，啊，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在这两天的表现的的确确是优于我们市场当中其他的行业或者板块，
1: 对，
0: 啊，但是没办法，其他行业太弱，啊，所以说我认为这个。现在对于固态电池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如果你现在布局的话，说长期布局的话，我觉得还是太早，啊，还是太早。
1: 还是太早。那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其实不光是固态电池，还有整个的这个电池方向啊，其实短期多多少少有一些零星的刺激啊，包括今天有一些相关电池的个股也。这个跟这个业绩的这个报告，有一些催化啊，也有一些的这种上涨。那么你认为不谈固态电池，就是电池这一块啊，你认为这个有关注的必要吗？
0: 其实我认为的话，如果这个时间点放在去年的话，我觉得是有关注的必要的。那毕竟在去年的话，我们在考虑电池这一块，不光考虑我们这个电池厂，还有是我们当时讨论的是碳酸锂的价格
1: 对，
0: 啊，或者是关于储能这个选项。
1: 对，
0: 那么到今年为止的话，我们好像，这个逻辑还是和去年逻辑没有什么太新的一个东西去发生。那唯一的看点的话，无非就是像钠电池。像固态电池这种，但是这两种电池的话，你要去市场，我认为还是处在一个炒作的一个过程当中。毕竟你现在的话，你合适的产品和真正的落地还是没有的，
1: 就
0: 还
1: 传
0: 是
1: 统
0: 没
1: 动
0: 有
1: 力电池，你认为没有什么上涨的新的催化的逻辑存
0: 对，
1: 在啊？OK，好，那我们这个更多的时间还是留给这个徐老师持续关注的 AI 应用相关的这个方向。我们接下来去听一听徐老师的分享，来。
2: 上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啊，徐老师，这个说到这个今天下午启动的爆发的这个。不管是网络安全也好啊，还是 AI 加影视也好啊，他们的这个逻辑啊，潜在成为主线的逻辑，你能不能试着我们去揣测一下，有没有一大概的想法？
0: 首先说三点吧。首先，AI 应用，我认为是在整个人工智能率先走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在前面是看到了有湖南卫视的这个短剧，
1: 对，
0: 然后后面的话有一个 AI 长电影，
1: 对，
0: 啊，是要比机器人要更一步走进我们生活，啊，所以说在人工智能，我认为它是第一个被使用的，有一个就说我们前面讨论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落地的一个场景，这是已经出现了的。那第二的话就是。第二个核心就是国产，啊，国产，包括我们看到市场这两天走的比较强的这个网络安全。其实为什么强调国产？因为大家知道，一旦这个事件被公之于互联网上或者成为软件化，它对于这个安全性是要非常非常严格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网络安全这一块八九月份，包括今天表现是非常强势。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看收入，我们不要担心这部分的公司它。近年是亏损，但是我们看到亏损是否减少。

0: 他不会死的，日本人要不了他的命。可你也看见了，整个寨子都平了，团长都绝望了。就算是死，他也是大鬼子死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自豪。可你说他不会死的呀？是。
1: 但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八路军战士，要坚强。

徐书记，团长说的，他有事儿，谁也不想见。哎，徐书记，徐书记。

0: 你来了，伤怎么样了？
1: 没事了，
0: 快坐吧，咱们喝两口。

0: 你都知道了。
1: 知道了。当年组织上委派我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学校，后来被军统发现了，判了我死刑。
0: 我知道。
1: 你知道我是怎么活着出来的吗？
0: 是赵卫国。
1: 对，所有人只知道赵卫国是我的朋友，其实他是我的亲弟弟。
0: 这小子真有他的。
1: 说谁死我都信，说他死我不信。
0: 大雪，你有话就直说吧。
1: 我想借点兵。
0: 借兵？只要能救出赵卫国，我求命不怕饭局里。借多少？
1: 我就要赵杰那个牌，那个牌我熟悉。
0: 好，赵杰这个牌我给你。大雪，你真的相信赵卫国还活着？
2: 大哥，二当家的，接下来怎么办？这后头是鬼子的追兵，前面弄不好也有鬼子，我们往哪儿走啊？
3: 鬼子这次清剿我们是下了血本的，不抓着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看样子，我们还没脱离危险。

0: 往前走，啊，还往前走？那野人山里没吃没喝的，我们出得去吗？
1: 哥，今天下午这一仗，我们的武器技啊还能维持四五天，冲出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冲出去。行，兄弟，听你的，弟兄们，照本当家的吩咐着办。
2: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包括赵杰，都挺出去指挥。
3: 是。
4: 团长，我要去。你
2: 干什么去？
4: 我是做医生的，哪里有战斗，哪里就应该有医生，这做医生的职责，请团长批准我的请求。
2: 带上足够的药品绷带，随部队说。
3: 是。
2: 赵杰，到，
5: 保护好范大夫的安全。
3: 是。
6: 谢谢团长。
7: 我也要求去。你去我不同意。为什么？
8: 服从命令。
7: 是。
8: 前进左右，向右转，炮步走。老徐，怎么样？哎呀，这一带。
7: 几个小山都全搜遍了，没有任何的发现。
8: 地图，
7: 现在就剩这儿了。
8: 野人山？
7: 对，就这儿我们没有找。
8: 可是那鬼地方，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鸟兽出没的，也没人敢去啊。
7: 越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它越是有可能在那儿。
8: 走，出发，去野人山。走，出发。
9: 停止前进。
8: 怎么了？
9: 老徐，那边好像有情况。走，过去看看。
7: 这儿的战斗好像很激烈呀！哎，
9: 时间还不长。
7: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像周卫国带着人干的。我想他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9: 很有可能。
7: 走，沿这个方向继续找。
9: 好，
8: 继续前进，走。

0: 那边有人。
1: 走，过去看看。
0: 走。
2: 开去，阿四哥，把你赶回路。
0: 阿南，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说中文。
2: 是。
0: 表哥，他们好像是几十个人，看样子是八路军。你别说话，看我的。
2: 是。

0: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老乡，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几十号穿着便衣、拿着武器的人？
1: 今天早上看到几十号人，就在那边山高里。
0: 能不能带我们去？
1: 行。

0: 老乡，还有多远？
1: 没多远了，就在前面。早上他们在呢，走不了多远。哎，老乡，老乡！
0: 哦，有情况！
2: 注意一边，
1: 兄弟。

0: 魏国，魏国，虎子，壮子，
1: 是，
0: 魏国，
2: 虎子，守天，
0: 走，
2: 是，
0: 好，
3: 魏国，
2: 哥，你怎么来了？
3: 我可找到你了。

0: 伤员撤，鬼子太多了，快！好，少爷，赵杰，带着伤员给我走！
1: 弟兄们，
2: 跟我撤，
3: 快走！
4: 走，
5: 虎子，
6: 赵杰，掩护。

0: 咱们要回国，我们越到后面，咱们得抓紧时间撤。
1: 魏国，我们现在带着伤员走得太慢了，要不这样，给我挺机枪，你们先撤，我来断后。
2: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抓紧时间，大家下河，
3: 下河。
4: 秦盖当家的，
3: 下河，
4: 走。

你怎么受伤了？

0: 范娘，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给收尸来了。你不是很能打吗？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这下把鬼子惹急了吧？你看看清风寨还剩下多少人呢？都是你给害的。早叫你参加八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到了八路能这样吗？
1: 小雨给你包扎一下，
2: 是二当家的。
3: 姑娘，你快给二当家的治治吧。
2: 大哥，给个手。

有麻药了。

0: 哎呦，孔亮，
1: 别废话，吴总受伤了，吴政委，行，你赶紧先去报告。
2: 报告，
1: 怎么回事？
2: 老大，吴总委受伤了，
1: 在哪儿？
2: 已经救治了。
1: 老吴，怎么样？
0: 老邱，伤得严重吗？
2: 不小心啊，让小鬼子咬了一口，
1: 擦不点皮儿，
0: 没事儿。
1: 看你也不小心点。
0: 老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从军区回来的路上。
1: 经过西关小道，没想到遇上了鬼子，当场就干起来了。鬼子人挺多，咱们吃点亏。
0: 那其他同志呢？
1: 牺牲了两个同志，我的警卫员也负伤了。哦，哎，老吴，你刚才说什么？在西关小道遇上了鬼子？
2: 是啊，西关小道，说也奇了怪了。西关小道那里是荒无人烟的，
1: 鬼子从来没去过那地方。 这回突然遇到了这么多鬼子，
0: 会不会是周卫国在哪儿呢？
1: 周卫国，
0: 你走之后，老徐回来过，他分析周卫国并没有死，和我借了一支小分队去搜寻，都走了这么多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从你刚才说你在西关小道遇上鬼子的情况来看，鬼子一定在那里有行动目的。你想一想。 西关小道旁边是哪儿？
1: 你是说野人山？
0: 对，就是野人山。能在那片深山老林里和鬼子闹腾的能有谁？那不是周卫国，就是老许。
1: 有道理。
0: 等，有，传我的命令，立即召集所有侦察兵，全派到野山一带，全力侦察鬼子的行动目的。
1: 是。

0: 三天没吃东西了，真走不动了。是啊，我想吃肉。
1: 朱大哥，你要去哪儿？你哪儿都不许去，你现在不许乱动。你的伤口刚缝上，搞不好会再次裂开感染的。
2: 没事。
1: 郑卫国，你敢动试试？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跟他去。你现在有伤，你知不知道？我帮你看看伤口。
3: 没事的，
4: 让我看看。真的开始感染了，你去采点药，给你消消毒。你等着我，不许动啊！
1: 哎，你们两个跟我走。
3: 走吧，走走走。
4: 周一国，不准动！人家不让你动嘛，我们两个看谁敢去。
3: 让我也看看。

0: 你这是在找罪过？不是不让你干粗活吗？怎么这么不把自己的事情当回事儿啊？
1: 本来就没什么事儿。
0: 你的伤害美好呢，你知不知道了？快让我看看。
1: 不用看了。

0: 你这都能点火？
1: 嗨，我这一高兴就给忘了。那鱼怎么办？
2: 鱼，吃生的。

0: 你吃东西啊？我不吱声的。
1: 最后一包压缩饼干了，
0: 自己包上。

0: 找到了吗？
1: 报告团长，我们还没有找到周卫国。
0: 还没找到？给我接着找。
1: 是。
0: 这么多小鬼子跑到了燕山，我就不信他们是给土地爷上香去了。传我的命令，不找到周卫国和
2: 老徐，
0: 谁也别回来。
1: 是。
3: 大哥，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4: 兄弟，怎么着？咱们绕过去？
5: 不行，我们要一绕就得绕出好几十里去。
4: 大家体力跟不上了。

0: 兄弟们上。
1: 哎，
2: 大哥，翻过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应该能逃出去了。
1: 太好了，
2: 我就是担心的。
1: 担心什么？
2: 我担心鬼子就在这一带等着我们呢。
0: 弟兄们，听好了，我们很快就会冲出去了。大家喘口气儿，把身上能吃的都吃了。准备好了，咱们走。

0: 这里面有鬼子，怎么办？我们往回撤吧。
1: 别说，天儿当家的，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冲出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胡子，把机枪给守田，你摸上去看看。

0: 责左面，我负责右面。你和守天一定要把机枪手打掉。
1: 好，
0: 你们一开枪，我们再开枪。
1: 好。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没事吧？没事。
1: 伙伴，请点人数。
2: 是。
1: 哇！大当家都不见了，他去哪儿了？哎呀，刚才都杀红了眼了，林子黑都打散了。
0: 哥，大当家带不见了，我得去救他。
1: 能喘气儿的带着都给我走，走！
2: 现在不能回去。
1: 鬼子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回去回不来了。
0: 哥。 你说过哥，他也说过哥，他救过我的命，我必须救他。
3: 等回来就来找你。
4: 小琴，到，
5: 带领所有战士护送少爷回去，另外通知邱班长，火速签个协议。
4: 那你呢？
1: 别管我了，这是命令，把他一起带走。
4: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待会有人受伤了，我可以帮帮你们。
1: 啊，拖走。
4: 是。好好，我走，我走。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好，你说。
4: 一定把这个魏国活着带回来见我。

说。

0: 赵全回来了，团长！哎，
1: 团长，
0: 高姐，你这怎么了？赵国广呢？找到赵国广了吗？
1: 找到了，
0: 在哪儿？
1: 在野人山。
0: 野人山，
1: 我带你们去。
0: 走，
1: 上！
0: 立即集合部队。
1: 是。

带着人在这埋伏，我跟虎子还有二金刚冲进去看看。如果你要听见枪响，马上干掉这个日本人的哨兵。

0: 大哥，
1: 怎么办？
0: 背人。
1: 是。

0: 我们这儿有个好消息，
1: 二当家，前面有鬼子围过来了，怎么办？
2: 他妈的，
1: 上制高点，走！快！

0: 怎么办？我们在这儿守了一天了，弟兄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
1: 这回是真出不去了，跟小鬼子拼了。
2: 没啥，兄弟，大不了死一起。
3: 胡子，去把大家子弹给我集中过来。
0: 是。就这么多了，一共20多发。

0: 光自己手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上刺刀跟他们拼了。鬼子的指挥官交给我了。
1: 清风寨的好汉们，皇帝会优待你们。
2: 他是谁？

0: 就是周卫国，周二当家的吧？
1: 报告团长，他就是周卫国。
2: 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七师御医团团长周卫国。
0: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虎头山独立团团长邱明。

0: 哥，你真行啊，瞒了我这么长时间，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
1: 都是过去的事儿。
0: 哎，兄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要是早点离开清风寨，也不会死这么多弟兄。哥。
2: 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了，这些都是迟早的事儿，你也别太难过。兄弟，咱们这回啊是欠了八路一个天大的人情，这个人情无论如何都得还，要不然我朱子明心里不踏实。你说，万一邱团长让咱们留八路这儿，怎么办？
3: 大哥，我可听说八路是出了名的清苦，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受不了。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大哥，如果不是八路军，咱们早就死在野人山里了。
3: 八路军是支仁义的队伍，哎，人家也说了，咱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先留下吧。实在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好，我也是这意思。兄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4: 弟兄们，辛苦了！朱大当家的，怎么样？
5: 邱团长，大恩不言谢。这回多亏了你，邱团长，为了救我们这些弟兄，还伤了那么多人。
4: 兄弟，我这心里……你我都是抗日的弟兄，不必客气。各位好汉，大家都不要垂头丧气了。刚才我吩咐伙房。
6: 给大家宰了一头猪，现在我们去吃饭。大当家的，老魏，吃饭去。走，走吧，弟兄们，走。
7: 各位清风寨的好汉们，大家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也喝，咱们也喝，来。魏国，
8: 好，
7: 我敬你。
8: 今天周卫国让我刮目相看，
9: 魏国有劳规矩了。
7: 今天咱们喝个痛快。
10: 哎，陈怡，看见我同学也不说话。
11: 来。

0: 小军，你是魏国大哥，我敬你。
1: 我没有魏国那么能喝，但是这一杯啊，我干了。
2: 从今以后，你也是我们大哥。
3: 大哥，我也敬你一杯。
0: 周文，你变了。是啊，谁也想不到当年周文现在已经是这么优秀的指挥官了。
4: 有很多事儿大家都想不到的。
0: 对了，听说当年你的中央军校，哎，那会儿我跟陈怡啊，也在南京。是吗？好啊。哎，什么南京不南京的？兄弟们！ 邱团长救了咱们的命，咱们借八路军的酒，敬八路军的弟兄们。好，敬二当家的大哥，二当家的大哥就是我们的大哥。
5: 当家的可不敢当啊，敬您。
6: 大哥，大哥。

0: 敬八路军的范姑娘，
1: 干嘛要敬我呀？
0: 你救了我兄弟，我当然得敬你。敬八路军范姑娘，
2: 哎，行。

0: 兄弟，我这碗敬你。
1: 哥，这可使不得。
0: 有什么使不得的？要是没你，我们早死在清风寨。
1: 哥，话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八路，
0: 不说。兄弟，你说的对，要是没八路军，我们早就成孤魂野鬼了。该敬的我也敬了，该说的我也说了。现在我朱子明要说的是，如果八路军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弟兄的时候，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就是脑袋别有裤腰带里也没有二话。
2: 好，
3: 大当家的，你回来吧。我们欢迎清风寨的英勇好汉们参加八路军。
0: 政委，我不是不念八路军这份情，我是担心我们这帮弟兄无拘无束惯了，留在八路军这儿，我给八路军添麻烦的。
3: 添什么麻烦呀？留下来一块打鬼子不好吗？
0: 你怎么听不明白呀？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担心弟兄们和我过不了八路军这份苦日子。哎，
3: 我看不如这样啊，来，自由来；走，自由走。你们来去自由。
0: 邱团长，话说到这份上，
4: 弟兄们，咱们留下，
3: 欢迎清风寨的好汉们加入八路军。
5: 好，魏国兄弟，那你呢？
6: 大哥留下，那我也留下。
5: 魏国兄弟，我们八路军可没办法给你弄那么大的官当，
6: 弄大鬼子当个兵就行。
7: 老万，咱兄弟俩终于该在一起了。

好了，周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教我打鬼子本事。周玉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お姉さん、新聞財宝潰れました。山上。

0: 報告します。盗賊ども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1: 何だと？逃げた？
0: 盗賊どもを包囲したのですが、数百人もの発露の攻撃に遭い、甚大な被害を受け、奴らは取り逃がしました。
1: どこへ移動した？すぐ調べろ。塩屋国国助けたらず奴たちは必ず殺せ。
0: はい。
2: 咱兄弟俩刚见面就叫分开了，舍不得呀。这是怀念那会儿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
0: 是啊。
2: 有件事我还是放心不下你。
3: 什么事儿啊？
2: 你的心事。
3: 我有什么心事儿？
2: 看得出来小雨喜欢上你了。
3: 啊？我现在没有心思谈什么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打鬼子，别的事儿不聊。
2: 哎，说到打鬼子，我们八路军虽然说武器装备不太好，也没什么军饷，但是我们八路军有决心，有士气，最重要的是有民心，这才是一支打鬼子的德王。
3: 不用你说我都知道，看得出来，
2: 知道就好。那我走了。

0: 虚。多保重。
1: 保重，保重。小雨，我这个兄弟就交给你们照顾了啊。
2: 放心吧，夏哥。
1: 那行，就此别过，我就走了。
0: 老周，我送送他。
1: 好，再见。
0: 走。
2: 朱大哥，刘书记刚刚跟你说什么呀？
3: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
2: 哎，朱大哥，你穿这八路军的衣服啊，可是精神多了。不过呀，我们八路军呢，可是有严格的军纪的。
1: 我打算派你们去杨村三连。三连来了许多新的同志，啊，就是清风寨的好汉们。我怕他们来到八路军以后不适应，这次派你们去，一来指导三连的日常训练工作，另外也希望你们多帮助帮助朱自明和周卫国同志。
4: 好吧，团长放心吧。
5: 是。
6: 这帽子歪着呢。
4: 歪吗？
6: 哎。
1: 哎，弟兄们，等会儿，等会儿，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过来，过来，过来。
7: 我先叨叨两句啊，弟兄们，咱们现在啊，就算是留八路军这儿了。要说八路呢，对咱们弟兄真不错。这回把咱们从野人山给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不少人。现在到了人家的地盘，就得守人家的规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打今儿起，谁要是不给我长脸，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8: 放心吧，大哥，肯定给你长脸。
7: 停停停停！什么大哥大哥的，叫排长。
8: 排长，排长，排长，
7: 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以前的那个称呼啊，都得给我改了。
8: 听见没？大哥的话都……呸！什么大哥？朱排长！
7: 你小子以后说话把舌头捋直了啊！

0: 一会儿啊，帮我去领双袜子。
1: 哎，啊，
2: 朱自明同志，周卫国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三连四排的指挥员了。我代表团里，欢迎你们成为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牌我可就交给你们了。
3: 谢谢邱长官，我们绝不辜负你的重托。
1: 我们这不请教长官，叫同志。老吴说的对呀，哎，坐。
3: 谢谢邱同志。
1: 朱自明同志，有件事情我应该先给你说一下。四排是个新组建的排，除了清风寨的这些好汉们以外，还会加入一些新兵，参差不齐。这个排不是那么好带的。邱同志，徐同志，请你们放心，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儿。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
2: 这话我爱听。
4: 赵排长，
5: 到。
4: 你带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他们去连队吧，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5: 是。
4: 散会。
3: 来，这边。
4: 哎，老许啊，
5: 啊，团长，
4: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帮好汉平常松松垮垮的，但他们和新兵不一样，他们能打仗，有作战能力。有句话你信不信？ 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
3: 团长，我生平最佩服的人就是您了，您说的话，不信。<笑>
4: 你别总挑我爱听的说，这帮好汉，我就交给你了。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要多帮助他们，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还要包容他们。
3: 是。
4: 我们走。
3: 大伙儿，大伙儿，同志，新来的吧？你现在是军人了，这帽子呀一定要戴正，这扣子呀也要扣好。
6: 你是谁呀？啊，你什么官？你凭什么管我？
3: 同志，你怎么说话呢？
6: 我咋说话？我告诉你，这辈子除了我老娘管我，还没人敢管我呢。
7: 你算个屁呀！你，我怎么着？不服咋的呀？不服咱比划比划。
3: 好，比划比划。
7: 杨大力，杨大力，杨大力，杨大力。
8: 你们要去的这个四排啊。 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四排现在一共有34个战士，除了咱们清风寨的24条好汉以外，还有10个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蛋子。嘿，可别小瞧这哥几个，头疼就头疼在他们身上了。这些人呐，大多是猎户出身，打小翻山越岭上出下河，样样在行，身体素质那都没得说。尤其有一个领头的叫杨大力的，这小子浑着呢，那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嗯。
6: 真有这号人物啊，兄弟，那咱得见识见识。
9: 最要命的，他们这几个都是一个村的，走到哪都抱团。刚进连里的时候，把他们分到四排。哎，按说新兵蛋子得让着点老兵吧，他们倒好，一上来就敢跟老兵抢的歪把子，还打了一架，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呢。
10: 大哥，看来这八路是又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
7: 哎呀，你瞎嘀咕什么呀？
9: 不好了，杨大力他们又打起来了。
11: 怎么样，走，瞧瞧去！放什么你们？放手！你这混蛋！
12: 打呀！
11: 干什么你们？周排长，这是那个他！
12: 你说什么？你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都是革命同志，同志之间打什么打？今后你们不光要一起训练。 还要一起上战场，一起打鬼子。到那时候，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明白吗？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今后你们的一切行动就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听见了吗？
13: 听明白了。
11: 怎么？谁有问题？

0: 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的？初七，初七啊！这么说，我比你还早到几天呢。那凭什么你当排长？啊？凭什么？就凭他是我们老大，<笑>我还是我们村老大呢。
1: 对，
0: 那立，注意纪律。
2: 老大有个屁用啊！这老大多的是，
0: 你凭什么就当排长啊？哟。
3: 不服是吧？不服出来练练。
0: 你就是杨大力啊，正式大爷。哼，想不到你个新来的还有点见识吧？怎么着，不服气啊？出来练练。
3: 小子还挺狂，有点意思。
0: 别打岔。我问你啊，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凭什么你当排长？
3: 凭什么？就凭他本事比你大。
0: 他本事比我大。哼，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
3: 这排长就让我来当，行啊，小子，我陪你练练。
0: 大哥，
3: 我来。黄耀，咱们俩比划比划，你先赢了我再说。
0: 你说话管用吗？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你要是赢得了我，我大哥这排长就让你做。
3: 兄弟，你要是赢了，我这排长给你。
0: 好，好小子。
4: 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八路军任命干部，不是比武招亲。
5: 哎，赵排长，你别管。
4: 老赵，放心，出不了大事儿。
5: 哎，你们这着急忙慌了，是去哪儿啊？
4: 四排那些新兵蛋子打起来了，听说还要比武，我们看热闹去。四排。
0: 不是周大哥那个排吗？对呀，听说比武的就是周副排长，咱们快去看看吧。各位弟兄们、兄弟们、同志们，今天给我们俩作证啊！我们俩比试争功夫，如果谁今天被打趴下，不许躺在地上装孙子认怂。今天我要是赢了，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啊！ 如果谁打在地上输了不认账的话，那他就是龟孙子。
6: 小子，你还有完没完了？要打就赶紧打，不打就趴下认输，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1: 起来了，我不起来了，我就是不起来，我要再起来的话，还被你摔下。哎呀，
2: 那里是龟孙呐！
3: 龟孙！
1: 那你想怎么样啊？
0: 咱俩比别的。
1: 比什么呀？
0: 我是山里长大的，脚丫子比你快，咱俩比赛跑，怎么样？
1: 行，那咱们跑呢？你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那个山头，谁要是先跑到那山头，谁就赢。一二三，开始跑！

0: 小雨，小雨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肯定有事儿。
1: 陈怡姐，
0: 嗯，
1: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问吧。
1: 你跟周大哥是同学，
0: 嗯，
1: 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0: 未婚妻，嗯，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1: 今天下午，周大哥跟他安排新兵比武的时候，跑到山上喊出了一个名字。
0: 名字？什么名字？哎，干嘛去？
1: 没事，陈怡姐，你先睡，我出去会儿啊。

0: 范大夫，这么晚了还没睡？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徐虎，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请进。
1: 我给你带点水果。来，
2: 谢谢。
1: 自己坐这想什么呢？
2: 没什么。哎，你知道吗？下午周卫国和他们排的新兵比武，
1: 我在呢。哎，你别说啊，这周卫国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哎，
2: 后来又听说他跑到一个山上去，喊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你听到了吗？
1: 喊什么人名字？哦，对，他喊了，叫萧雅。
2: 萧雅，他喊萧雅。
1: 怎么，你认识吗？
2: 你忘了，我在女中当老师那会儿，我那女同事就叫萧雅，她还到过咱家吃饭呢。
1: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哦，怪不得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
2: 那你说，周卫国喊这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1: 对啊，那个女孩也说过，她的丈夫在中央军校学习，她丈夫不会是周卫国。
3: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喊的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4: 哟，你怎么知道？
3: 你别管，你告诉我，她跟周大。

0: 什么关系？
1: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0: 为什么？
1: 这样，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啊。

0: 进来。
1: 是我，周大哥。
2: 范大夫，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我晚上睡不着，过来看看周大哥。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必须问。
1: 周大哥，我必须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到底怎么了？你难道一定要知道他是谁吗？对，我一定要知道。
0: 妻子，她现在已经死了。
2: 死了。

0: 萧雨，萧雨，你怎么了？
1: 我表姐死了。你表姐？萧雅，萧雅是我表姐，周大刚是我表姐的未婚夫。
0: 萧雅是你表姐，她是不是在南京第四女中教过书？

姐，我见到周卫国了，你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他现在很不好，你肯定不想他这样。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会替你照顾他。周卫国是一个真正的好男人，值得你爱。姐，我知道你心。

0: 到，徐连长好。朱排长，今天的战术训练，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啊！
1: 把你们这个列队再好好练习一下。
2: 我说徐连长，我们排练队列都练了20多天了，这也不能老练这玩意儿吧？
3: 老朱同志，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队列。
1: 可是我们革命军队的敲门砖。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四排啊，这像什么样子？行了，不说了，好好练习吧，啊！

0: 队练练练练，哼，我们清风寨的弟兄一天也没练过，照样打鬼子，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呸！
1: 哥，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毕竟是正规军嘛，正规军就应该从队列练起。
0: 嗨，不就嫌咱们是草台班子吗？让咱们练队列，提高提高组织性啊，纪律性，这我懂。我是担心呢，咱们这些弟兄20多天都没摸枪了，这看家的本事都丢了。队列练得再好，毕竟不能打鬼子，你说是吧，兄弟？
1: 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还让大部分人留这儿练队列，我呢挑几个有底子的兄弟，由我和徐虎亲自训练。等这帮人队列练好了，再让这几个兄弟亲自给他们当师傅，这样咱们两不耽误。您觉得呢？
0: 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照你说的走。
1: 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大家来当兵为了什么？
2: 安稳。
1: 那么今天我跟虎子就教你们点真格的东西，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3: 那就教呗。
1: 你们知道吗？这个东洋鬼子除了飞机大炮我们比不过，还有两样我们也比不过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3: 枪法。哎，对，听说还有拼刺刀啊。
1: 对，鬼子的射术和拼刺远远要比我们厉害得多，这个我们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这个射术呢是要靠子弹和实战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这个拼刺只要你们好好练，上了战场对付三五个鬼子一定没问题。杨大力，
3: 出列。是。
1: 今天我就教大家实战格斗。虎子，上。
3: 哎，排长，你看那像是有人在训练。
4: 有意思啊，这谁悄悄摸摸在这儿练着呢？还真会挑地方。走，看一下去。

0: 服不服？
1: 不不不，服服服！哎，排长，
2: 好。
3: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4: 没有，
5: 没有。
3: 伙子，来一遍慢的。

0: 是他们四排在训练的，不对呀，他们这练的是啥呀？看着还挺厉害的。既然来了，就出来吧。哎呀，是我，老朱，是我。哎呀，刚看你们练的那么热火啊，没好意思打扰你。
1: 什么大扰的，都是自家兄弟。
0: 哎，你带的他们练的是啥呀？ 我咋没见过？好像不是咱们训练大纲上的。他们俩练的，是战场上最实用的杀敌技术。哦，我说呢。哎，老周，说心里话啊，要论带兵打仗，那兄弟是由衷的佩服你啊。哎，你看这样成不成？你带着我们几个也练练呀，让我们也长长本事。哎，我跟你说，回头我教我那些弟兄们的时候，我就说呀，是周副排长教的，怎么样？
2: 入列吧。
3: 好，走，
4: 是。
2: 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打仗的将才，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我们要尽量帮助他，爱护他，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
5: 知道了。
4: 陈怡啊，你跟周卫国是同学，有空都跟他聊聊。
5: 好，请政委放心。
2: 这次我们去军文局开会。

0: 说，咱们那些弟兄啊，这几天一直跟我说，大陆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这你也知道，咱们那些弟兄都是野惯的人了。要是让他们玩命打鬼子，那肯定没问题。可是八路这儿规矩太多了，不让抽大烟，按点睡，按点起，还不让逛腰子，这哪行啊？这不，
1: 接着说，
0: 我跟弟兄们合计了，弟兄们的意思啊，还是想撤。但是这事儿呢，我也没想好，所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
2: 行啊，撤未必是什么坏事。
0: 这么说你同意啊？
2: 同意。
0: 好，咱们实在是过不惯八路这儿的日子，既然你同意，这事儿咱就算定了。
2: 行，但是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2: 我得留下。
0: 什么？你留下那哪行啊？咱们兄弟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
2: 你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我的心思呢，你应该也知道，我是想留下打鬼子报仇的。
0: 啊，我明白了。邱团长，既然这么看好你，你留下也算替咱们弟兄还八路一人情。
2: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0: 越快越好，今儿晚就走。
2: 今天后半夜是我们三排值班，到时候我送你们出去，顺便跟弟兄们告别。
0: 好嘞。
3: 弟兄们，弟兄，来来
4: 来，安静点，跟你说说啊。来，头子，来，门关上。
0: 是。
4: 咱们合计那事儿啊，我已经跟二大家的商量过了。
5: 怎么说呢？
0: 怎么样？
4: 这事儿定了，咱们走。
0: 走啊！真走啊？
5: 还是大哥严明。终于熬出头了，
6: 咱又能大碗酒大口肉了。
4: 但是啊，二当家的留在这
5: 儿。二当家的为什么留这儿？
4: 对，二当家的留在这儿也好，替咱们弟兄还八路军人情。不过实话实说，二当家的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万一是要有人欺负他，也没个人帮衬。
5: 对呀，让他跟咱们走吧，咱弟兄们要死死一块。
0: 就是
4: 了，这事儿不说，这事儿已经定了。除了二当家的留在这儿，还得有俩弟兄留下，也好帮衬二当家的。谁愿意留下？都不吱声是吧？那我点了。
0: 大哥，你别点了，兄弟我愿意留下。
4: 好，还有谁？
6: 大哥，我也愿意留下，
0: 我也留下。
4: 手条，赖头子、二虎子，你们三个留下陪二当家的。

0: 你们俩记住，好好照顾二当家的。
1: 你放心吧，
2: 放心，大哥，
0: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当家的。好，弟兄们，事不宜迟，收拾收拾，咱们今晚就撤。
3: 兄弟，就到这儿吧。记着，如果在八路这儿待得不舒坦，随时回来。清风寨二当家这把交椅，永远给你留着。
4: 你要不给我，还有别人吗？保重，二哥。哦，对了，你这样把我们放了，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不会啊，邱队长不是说了吗？ 我们这一票人来去自由，
0: 好，大哥会想你的。你们三个照顾好二当家的弟兄们，走。

0: 后悔吗？不后悔，回去。
1: 清风寨的其他人呢？走了，走了。去哪儿了？回清风寨了。赵进，
2: 到。再看你的牌，马上去追。
1: 是。别追了，昨天晚上我放走的。
0: 周卫国同志，你清楚你犯的错误吗？
1: 我有什么错啊？
0: 你，
1: 我来的时候，邱团长说了，我们这些人来去自由。
0: 怎么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行长，到，我带他团部去。
3: 是，
0: 哎，小哥，干什么？是，干嘛呀？这是。走，我跟你去。开会。周卫国同志，我个人很佩服你敢做敢当的性格，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容忍，也不是我不能容忍。
3: 是党的纪律不能容忍。
4: 魏国谨后里参谋长发落，你这是什么态度？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你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
3: 我认为这次的事情性质是恶劣的，近乎于整个排的叛逃，这在我们虎头山是前所未有的。
4: 张楚同志，你不要随随便便上纲上线。周卫国同志已经说了。
3: 朱子明他们离开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才回清风寨的，并不是你所说的叛逃。
1: 你怎么就知道他回清风寨了？怎么就不是投敌呢？
5: 老子用命担保，
4: 我还没说到你呢。你知道你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
1: 我什么性质啊？
4: 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
3: 孙内，说什么呢？
4: 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
3: 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是我们的友军。
4: 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
0: 陈一同志，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随便的上纲上线。我觉得周卫国同志这次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还有，作为连长，许光荣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6: 我接受张楚同志的批评，请求组织长给我处分。
0: 你坐下。 添什么乱？你的问题我会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周卫国。
1: 敢问李参谋长，想怎么处理我呀？把我关起来？
7: 关你是关不住我。

0: 枪毙我？吹呢！老子的命是打鬼子，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1: 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你这个国民党反动派！
2: 哎，老李，哎，老李，曹长，曹长，
3: 呵，朋友，你把你这股气儿撒到小鬼子身上成不成啊？你跟我这儿找什么气质啊？
4: 周卫国，请注意你的态度。李参谋长，我请你冷静。你是虎头山的最高领导，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党，代表了八路军。坐下，坐下。
1: 我接受批评。作为一个领导，我刚才是太冲动了。我的问题，组织上会处理，但周卫国必须处理。
4: 我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再做处理。
1: 那好，但是周卫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停职反省。
5: 陈一姐，周大哥不会有事吧？
4: 这个事儿啊，等团长回来再说。
5: 我就担心周大哥那个脾气，别又干出什么冲动的事儿来。不行，我得去找他。
4: 哎，你干嘛去啊？
2: 团长，我觉得。
6: 说。
2: 要不咱还是走吧。你看，在这儿，人家给咱小鞋穿，没意思。咱回去找国军吧，要不然咱去清风寨找朱大哥，有肉吃。
1: 就是，我们都跟着你走，只要能打鬼子，去哪儿都行。
2: 那也可以的。你说，咱不就是打鬼子吗？这么磨磨唧唧干啥呢？这是。
6: 大力。
1: 啊。
6: 我们这帮人都是从清风寨出来的，你愿意跟我们走啊？
2: 我想哪里？
1: 我当然跟你走了。我
6: 好，又多位兄弟，走
1: 走走走走，
5: 周大哥。你要去哪儿？
2: 范大夫，我们只那个，
5: 我都听见了。
6: 听见什么了？
5: 你们要走是不是？
6: 是啊。
5: 周大哥，你别冲动啊。其实我们李参谋长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比较死脑筋。
6: 我们这帮人走跟他没关系。这票兄弟都自由惯了，你们八路军规矩太多，待不住。我们这一票人。就是想死心塌地的打鬼子，
5: 周大哥，我们八路军真的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再说了，你是邱团长救回来的，邱团长明天就回来了，你就是要走，也等他回来了，当面跟他道别再走。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你的。
6: 他什么时候回来？
5: 明天。
6: 明天什么时候？
5: 下午。
6: 我等到明天下午。
5: 周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呀。
6: 不会。回去吧。
2: 喂，快，我们。
0: 我就等他一天。
5: 陈一姐，你说明天邱团长回得来吗？
4: 邱团长去军区开会了，明天应该能回来。
5: 要是明天邱团长回不来，周大哥真的要走，那咱们怎么办呢？
4: 小雨，你别多想了，我去劝劝他。
5: 哎，陈一姐，我陪你吧。
4: 不用了，你睡啊。

0: 他出去了，我找不到他。他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全村我都找遍了。你说他能去哪儿吗？他会不会找邱团长去了？
0: 找邱团长？
1: 我们刚刚一直很担心，要是邱团长明天回不来，怕留不住你，所以啊，他一定是连夜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
0: 邱团长一定会回来，怕留不住你，所以啊，他一定是连夜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陈怡姐对这一带很熟，应该不会有事儿的。周大哥，你答应我，一定等陈怡姐跟邱团长回来以后再说。这么晚了，快回去吧。
2: 陈山是来了，
3: 陈怡，请他进来。是。
4: 政委，
2: 小陈，你怎么来了？
4: 朱子明他们走了。
2: 走了？
4: 嗯，他们回清风寨了。是周卫国放他们走的。你是说，
2: 周卫国没走？
4: 他和赵守田几个人没走，李参谋长知道是他放走的。 要处分的，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等你和邱团长回去以后再做决定。小雨知道周卫国要走，就恳求他留下来，他这才同意。我是怕周卫国万有什么变故，就连夜赶过来了。
2: 啊，你辛苦了，
4: 谢谢政委。
2: 小陈啊，上级指示独立团扩大抗日根据地，邱团长前天就去太平间了，估计。 今天就能回到虎头山，你不用担心。以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既然没走，而且又答应了范小雨，就一定不会贸然离开的。军分区的会议结束了吗？啊，结束了。但是军分区首长还有工作要对我进行安排，估计两三天就能回去，你不用担心。邱团长今天不到，明天也一定会回到虎头山的。
5: 你先去好好休息，过两天啊，跟我一块儿回虎头山。
6: 不用了，政委，我得马上赶回去，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5: 也好，你去找我的警卫员换匹马。
6: 好，谢谢政委，我走了。
7: 大哥，这已经是太丰县地界了，马上到清风寨了，咱又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5: 在八路军待的这些日子，给我给憋坏了，这日子没法过，就是。哎，等等，大哥，前面有人，秋明，咱躲躲吧，躲个屁！
8: 怎么急了，怎么躲？
5: 那他肯定不放咱了，要不咱把他干了？
8: 闭嘴。
9: 朱排长，你们这是？虎子，哎，去团部看看陈干事回来了没有？是，我们还等吗？哎呀，邱团长。
10: 八路军对咱恩重如山，可是这事儿吧，我明白了，还望邱团长成全。弟兄们，走，走，等等。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汉。 我们八路军的确苦，大家待不惯，我非常理解。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

我们不会让你们走，就是走，也不偷偷的走。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走，我们八路军更要真心的送。

0: 班长，怎么样？还没回来？跟我出去办点事儿。是，排长，我跟你一块儿去。
1: 。
2: 其实，我仔细想想，这个周卫国跟我真有点对脾气。
0: 你们俩对脾气？
2: 你没发现他这种混不吝、说急就急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吗？
3: 怎么样？那您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
2: 谁说不处理？我说过吗？不仅要处理，你也跑不了。又吵吵什么呢？
3: 班长，
2: 班长，班里出事情了，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处理我。我都知道了，人啊，我已经带回来了，坐吧。

0: 报告团长，周卫国和徐虎中午就离开了驻地，目前去向不明。
1: 什么？团长，他不会又跑了吧？
2: 我听杨大力他们说，魏国领总是跟他交代过，让他们在驻地等着他。
1: 周卫国不会跑的，这小子不知道又想起哪出了。
3: 那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1: 你放心吧，他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
4: 老朱，
1: 哎，咱俩干一碗。哎，
5: 有他这功夫，我哪有心思喝酒？
4: 小金，到，
5: 你马上回四排驻地，等周卫国回来以后，马上带他来见我。
4: 是。
1: 团长，您可回来了，
4: 婷姐呢？
1: 小雨，你先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4: 陈毅姐没跟你回来吗？她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我和周大哥都以为陈毅姐是怕您今天不回来，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啊去军分局找您去了。可她到现在都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3: 老李，你马上派徐光荣带一个排队兵力去找陈毅，记住，一定给我带回一个活蹦乱跳的陈毅来。
6: 放心吧，团长。
4: 这事儿都怪我，都是你，要不你拉了队伍离开八路军，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1: 范小雨，
4: 到。
1: 我命令你马上返回住处，等陈毅回来，马上带他来团部。
4: 是。

0: 能不能坐会儿？
1: 邱团长，这会儿我坐得住吗？
0: 这个周卫国啊，一定是去找陈毅了。
2: 报告，
0: 进来。
2: 报告团长，我们出村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
0: 你真的是去军训去找我了？
3: 是。
4: 那路上可要过好几道封锁线。
3: 是的。
0: 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路上遇到危险了吗？
3: 没有。
0: 老朱，周卫国和徐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3: 周卫国和徐虎怎么了？
0: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我想，他们是不放心你。
3: 难道
0: 什么？
3: 没什么。
0: 休息一会儿吧。

0: 我得去找个兄弟。哎，老周，
1: 你先坐一会儿。老周，
2: 团长，团长，老周，咱们回来了。
1: 在哪？在院子外面。
2: 走，我们去看看。
1: 在这儿，别动啊！哎，别动啊！
2: 伟国，
1: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个
1: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伪兵，我们团长带着，不是周排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日本兵等让我们宰了。
3: 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啊！这些是伪兵，外边还有两车粮食，五匹战马。
4: 周大哥，你可回来了！陈一姐，你可回来了，把我急死了！
5: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1: 周大哥，听说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
3: 啊！
1: 团长，
3: 你处理我，我处理你。你小子。
4: 真有你的啊！好，进屋说。哎，兄弟，大哥，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
6: 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哎，你怎么回来了？
4: 我们离开虎头山以后，遇到了邱团长。哎，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邱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得光明正大。 邱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独立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践行。
7: 是吗？好事。虎子，
8: 哎，找个太太，咱俩就洗把脸去。
7: 得嘞。哎，走走。
9: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7: 啊？你说什么？
8: 我说你没这两下子。
7: 哎，哎，参谋长。
4: 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
10: 干！
11: 好！
4: 李参谋长，我们清风寨这些弟兄在八路军这段时间都有得罪，请您包涵。
11: 朱老大，快言快语，我也不含糊。

0: 那你开枪救我的是不是你？以后别一个人骑马出去下船。参谋长，
1: 哎，
0: 来，这没酒了，来，走。我周卫国以前对你有点想法吧？
1: 嗯，
0: 不好，心胸狭窄了。咱喝完这杯酒，咱就不计前嫌了。
2: 说实在话，我也不好。老周，你是个男子汉，来干！好。清风寨的好汉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八路军是很辛苦，大家待不习惯，我完全能够体谅。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光明正大的来到我们虎头山八路军。 是我秋明不才，没有安顿好大家，所以今天我代表八路军是来欢送大家的。我知道你们走了还是去打鬼子，所以今后我们还是友军，还是朋友。大当家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盟军，只要你们不投小鬼子，不当汉奸。 我们永远是朋友，你我永远是兄弟。
3: 邱团长，做兄弟的实在是对不起，但是有一句话撂在这儿：今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时候，邱团长。

0: 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三连长
1: 到。
2: 苏团长，
3: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一点心意，都是武器弹药，你们肯定用得上。
2: 邱团长，这实在是……
3: 记住，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是盟军了。
4: 邱团长，你的大恩大德，我朱子明永世难忘。
2: 在这，我也给你掏个心窝子。我之所以要走，吃不了八路这份苦是一方面。你也知道，我清风寨原是几百号人马，现在混成二十几个弟兄，我没脸在这待着。但是，邱团长尽管放心，我保证，一年半载，我拉个几百号人的队伍，再来投八路军。
3: 好，一言为定。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我和李参谋长已经研究过了，你们四排就剩下12个人了。你这个副排长恐怕当不成了，你在国军当的是团长，恐怕在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给你弄这么大一个官儿。不如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四排补充20个新兵，由你来担任排长。老赵自愿加入八路军，我们非常欢迎，你就担任四排的副排长吧。
1: 谢团长。
0: 你站着干嘛？坐。既然你们真心实意地加入八路军，八路军的纪律要严格遵守。
1: 那是。
0: 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团部即刻前往赵庄，这样有利于泰丰根据地的建立，兵工厂仍旧留在杨村。团部转移后，杨村就只有你们3连1个连的兵力了，你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2: 没有，我明白，请团长放心。
0: 我就爱听你这么说。
3: 清风口的投诉库86号に助けられたと思う。火口から不倒山までに断続的に攻撃しろ。周囲国に探せよ。
4: 師団長、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ております。いつでも出発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3: 渡辺、最高を祈る。
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さあ、ご搭載よ。

0: 前方2キロあたりにリゴンツンという村があります。
1: そうか、よし進め。
2: 成哥，
3: 哎，
2: 你打猎可真没意思，
3: 这兔子全让你一个人打了，我们一个都没打着，要不你再陪我往前翻两道梁子啊？我们今天可都没开张呢。
1: 行啊，明天吧。
3: 明天啊？
1: 你看这都晌午了，
3: 这么着急回去，你就想着见嫂子吧？
1: 哎，见你们嫂子有啥不好的？回去让她给你们炖兔子吃。
3: 哎，这还差不多。
1: 走。
4: この面汚しが中日友好の意味がわからんのか。
5: はい。

大家好，我叫杜扁武，是他们的指挥官。今天我们特地看望你们了，是总理亲上，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明白吗？ 你们都看到了，对这个士兵粗鲁行为，我已经做出了惩罚。在此，我敬向这个朝南河的全家表达歉意。 今天我们来了，是想调查一些情况。听说八路军他们经常骚扰你们，我们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如果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团总部的驻地，他们兵工厂的位置。

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嗯。哦，还有，听说包路军有一个叫什么周卫国，叫周卫国的指挥官，他也进展前线里面百姓，所以我们黄军决定为大家除害。 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也可以告诉我们。啊，没关系，任何时候，你们急上，我们提供八路军的情况，我们有大大的优势。还有。 为了体现忠义情深，我决定让我的士兵到你们每家每户去等拜访。

0: 啊，你们屋里的东西太简陋了，看来你们中国人的生活真是太苦了。不过，你笑话。不过，你不用害怕，我们黄真都关心你们。以后我们经常来家看望你们，给你们送吃的，送米。
1: 送面，是。哎，お前たちは外で待ってろ。終わったらいや、用があればお前たちを呼ぶ。
0: はい。
1: 你们记得在哪里？
2: 你说什么？只要你放过我老婆，我告诉你他们在哪里。是真实的。那个钟文国就在杨村，从我们李罗村绕着山，往东走10里就能找到了。他的兵工厂，独立团的兵工厂也在那里。
0: 你怎么知道？我去过那里。好，非常好。你
2: 放过我吧，
0: 大胆的遥想。

0: 長官殿、この女いかがでしたでしょうか。
1: おう、すぐに全体を集合。

0: 鬼子来了多少人？走多久了？
1: 鬼子估摸来了五六次，刚刚绕。咱们朝小路，从鬼子前面绕过去，在大石口挡住鬼子。啊，柱子。

0: 保护杨村，给八路军报信，带八路军到大石口见应俺们，把小妞们救出来。
1: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块去，我要报仇。
0: 周南，你给我听着，你要是还想救你媳妇儿，你就听俺的。这几个人里，你跑上路最快，俺们三个挡不住那么多鬼子。这八路军要是来晚了，小妞们就都救不出来了。去，快去，去，快！
2: 跟着我，串小路，快！

0: 鬼子就快过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了，啊！
1: 我们听你的。
0: 鬼子有好几十，咱们不能硬拼他。
1: 怎么办？
0: 你们在对面高点，我在另外一边，咱们沿着小路两边夹击敌人，让鬼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咱们在哪儿。
1: 好，
0: 好，哎，等会儿，等我开枪之后，鬼子肯定会朝我的方向冲。那时候，你们用弓箭射鬼子背后，记住，千万不能用火铳，啊！火铳烟太大，容易被鬼子发现。
1: 听到。

0: 绿灯。
1: 稍息，同志们，你们四排是一个新兵排，但是你们表现得非常好，你们训练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表扬和推广的，所以我准备将你们这个部队。
2: 救命啊，救命啊，帮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帮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吧。
3: 你什么人？
2: 我是李永春的柱子，鬼子，鬼子来我们村了。
3: 兄弟站住啊，
2: 帮陆军兄弟，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鬼子来我们村杀了好多的乡亲们，还抢走了好多的姑娘。
3: 鬼子有多少人？
2: 我来的时候他们刚刚出村子，我们村的水政科带着几个猎人去大石口拖延他们，这时候估计已经打上了。
4: 四排的兄弟跟我走。
5: 走了，打鬼子了。
1: 周卫国你干什么？你站住。
6: 周卫国，
1: 周卫国，周卫国你干什么去？
6: 干什么？打鬼子。
1: 打什么鬼子？鬼子有五六十人，我们就一个排的新兵啊。再说我们是训练，没带多少弹药啊，我们也调大部队来再说啊。
6: 等你调了大部队，老百姓死光了。
1: 周卫国你这样贸然冲击，老百姓没有救的。
6: 周卫国你给我站住，这是命令。
1: 周卫国，你以为你还在国民党吗？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绝不允许你在这无组织无纪律。
7: 徐连长，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你的组织纪律。
1: 周卫国，你兄弟把枪给我下了，
6: 我看你们谁敢动。
1: 周卫国，你是要造反是吗？啊，你这是犯错误的。
8: 连长怎么办？
1: 把他给我绑了。
8: 得嘞。
1: 谁敢？
9: 啊！哎，
1: 住！
9: 赵
1: 国，赵
9: 国，

いいか、お前先に行け。いいか、コナイ殿に必ず伝えろ。ジョーウェイ号と兵器工場はよそにあり。行け。

0: 枪谁打的？不知道啊。水生哥，水生。哎，就是他们，杀了我们好多的乡亲，还抢救我们好多的姑娘。
1: 不错，没错。 我是堂堂的日本帝国军人，我几个中国小姑娘算什么？好，难得我们排长，
2: 别违反纪律。
0: 那他妈是我的事。
1: 喂，难得我们，助けて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

0: 我回去了，部队。是。检查仔细点啊，兄弟们。
1: 是。子弹量是都别忘了。
2: 排长，看啥呢？我们俘虏了6-7个鬼子，其中还有一个当官的。
1: 水生哥，对不起，全子，大老爷们，你哭个屁呀！你叫水生啊？
2: 我，伤口那20多个鬼子是你打死的？
1: 是俺跟俺2个同乡打的，可惜他们都被蜀人打死了。想报仇吗？
3: 报，这仇一定要报。
2: 拿着它跟我打鬼子。

0: 他是什么人啊？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八路军的长官。兄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清风寨的二当家的齐风口那一仗，听说过吧？啊，
1: 他带着我们打的，
0: 消灭鬼子整整一个。现在是八路军的排长，
1: 他就是周二当家的。
0: 对呀，俺跟你们走。
2: 我也去。
0: 要的就是你们这话。来，我看看你伤口。还好，没事。兄弟，你带着他去那边找一个卫生病，给他包扎一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大哥，给送饭来了。好，谢谢谢谢。还有酒呢。嗯，真好。怎么啦？还生许院长气啊？哎，周大哥，离婚村的事儿啊，我都听战士们讲了，你知道吗？ 战士们觉得这一仗啊，打得特别的解气，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周大哥，嗯，你们可真厉害呀，一排的新兵敢打70多个鬼子，而且啊，还救了那么多乡亲。
1: 我活着不就为了打鬼子吗？
2: 打完就是找你姐。

0: 就要去找姐姐，我也跟你一起去。
1: 参谋长，今天下午李陇村遭遇战中，周卫国公然违抗命令，聚众哗变，杀害俘虏的情况基本上就这样了。我认为周卫国同志虽然带领四排打了个胜仗，但是他所犯下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给出一个答复。我的话说完了。
2: 我觉得周卫国同志作为一名指挥员，公然的违反上级命令，并且煽动手下闹事，致使四排26名战士阵亡5人，轻重伤员9人，伤亡几乎过半。这件事情上他要负全部责任，并且他杀害俘虏，这是严重违反我军纪律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应该严肃处理，以正军纪。
3: 我有几句话要说。同志们，周卫国今天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批评他，处分他，组织上也一定会做处理的。但是大家想一想，他毕竟刚来虎头山不久，要改变一个人还需要一段时间。况且他今天确实打了大胜仗，还救了那么多的老百姓，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我的话完了。
2: 我不能同意陈毅同志的意见。不错，周卫国是会打仗，而且打了许多胜仗，但这不成为他不遵守命令的理由。我们的队伍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应该有铁一样的纪律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周卫国同志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纪律，最后对其他的战士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尽快严肃的处理。
4: 说完了？都说完了吗？好，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又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人都曾经宣誓以解放全人类的劳苦大众为己任，李陇村的村民是什么？他们就是劳苦大众的一部分。周卫国又做了什么？他救了老百姓。不错，我们是有伤亡，但我们的伤亡值，因为老百姓得救了。我觉得陈毅同志的意见还是中肯的。你们都知道我对这个周卫国是有成见的，当然不是针对他个人，是针对国民党反，是针对国民党。徐光荣同志，我觉得你忘本了，你忘记了苏区的老百姓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
1: 可是周卫国确实是违反军纪啊。
4: 徐连长，我问你，周卫国出击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1: 我当然在场啊，我不让他去他偏要去，而且他绑我，你又不是不知道。
4: 你是指挥员，打仗是要用脑筋的，如果当初你同意他去，他还会绑你吗？还有他违反军纪这一说吗？违反军纪一定要严肃处理，但作为指挥员及时出击救了老百姓就要表扬。

守りは固いです。渡辺長官もこの情報を全てここに記録をいたしました。

0: 日本の軍人だ。お前もご苦労様でした。さあ下がれ。はい。閣下、これを見てください。ここです。
1: 要塞にある。はい、渡辺の死は無駄じゃなかったです。閣下、我々も行動に出ます。かそうか、大和子。
0: はい、
1: 明日首都に連れて要塞に突発。鉄道修復終わったら父さんに全滅させ。
2: 老周，乡亲们都来了，说是要见见你。这就是咱们的大恩人呐！乡亲们呐，快给咱们大恩人跪下呀！哎，
3: 老先生，快起来，快起来，这可使不得。乡亲们都起来啊！
2: 参谋长，这怎么回事？
3: 乡亲们一大早就来了，说是一定要见见你。
2: 老人家，我叫李勇，是这儿的参谋长，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
4: 长官呀，老夫正文泰，是庚子年乡试的贡生，是李龙村的头人，今年八十有三了。我这辈子是活够了，可是这些晚辈后生，他们要不是周排长，这些晚辈后生早就完了。这些粮食、鸡蛋。 都是村里们凑的，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
2: 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爸爸真好。嗯，喂。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爸，来。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

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是弓形，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些粮食、鸡蛋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
1: 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年景村子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些东西我们要是收下了，大家就得饿肚子，这使不得。心意我们领了，东西请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啊。
0: 不行，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你们要是不收，就看不起我们李伦村的老少，我这老脸呢，也没法跟乡亲们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收了。
1: 那好吧，这次就破例了，东西我们收下了。赵杰，
2: 到，
1: 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小鬼子的罐头、口粮还有被服都交给乡亲们，让乡亲们准备过冬。
2: 是。
0: 李参谋长，这可不行啊。
1: 老人家，你听我说，乡亲们，昨天的事情我要向大家道歉，鬼子摸进了村，给村子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这说明我们的警戒工作出现了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东西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收下。
0: 好，那我就替村里人应了，谢谢李参谋长，谢谢八路军，周排长请受李龙村人一拜。
2: 哎，老人家，老人家，这可使不得，快快快，乡亲们都起来了。
0: 那好，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乡亲们，咱们大家回吧。
1: 陈一，替我送送大家。
3: 好。
1: 老人家，您慢走。哎，
0: 告辞了。
3: 老乡，您慢走。
4: 老周，我跟你谈一谈。
5: 啊，走。哦，
4: 行。老周啊，哎，昨天的事情，虽然你违反了军纪，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你的指挥才能，你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啊。
5: 参谋长过奖了。哎，
4: 到虎头山有多久了？
5: 三个多月。
4: 八路军这边生活很艰苦，不比那边。这段时间，你的吃住还都习惯吗？
5: 只要能打鬼子，我就习惯。
4: 你这心里对徐光荣同志是不是还有些情绪啊？是不是他让你不习惯啊？
5: 哪儿的话，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一点我进黄埔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一次我确实犯了错误，给领导添麻烦了。
4: 这都是些客气话，老周啊，我想听你的心里话。
5: 参谋长啊，
4: 叫老李。
5: 老李，的确，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因为能顺顺当当的打鬼子。但我也承认，这一次我确实违反了军纪。
4: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人。不瞒你说，我以前对你是有戒心的，是有成见的。你想一下，我们跟国民党是做过战的，我有很多战友，包括我个人的亲人，都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我一半时憋不过这个劲儿来，啊！
5: 我能理解。
4: 好，我们的队伍需要你这样的军人，我也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就冲你为了老百姓能够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本身就令人敬佩，很高兴我们能成为战友。
5: 我也是。
4: 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你我都是军人，你刚才也说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虎头山

0: 前战士。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见了鬼子就往前冲，这病可怎么带？你以前当过团长，还是正规军的团长，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老李啊，那你们就处罚我吧。
0: 这话是心里话？
1: 心里话。
0: 好，好，这个态度就是好的。我马上请示秋明同志对你的处理意见。
1: 好啊。
0: 那时候不早了，我就先走了。

0: 我真不明白，参谋长今天怎么了？这态度180度大转弯，明明是他周卫国部队嘛，不服从纪律，还个人英雄主义，以后人人都像他一样，这队伍还怎么带？
1: 张初，我问你，如果你是李陇村的老百姓，你肯定希望在危难时刻有人来救你吧？但是当时如果周卫国不挺身而出，你能想象出后果是什么样吗？不堪设想。
0: 我没说他救人不对，我这是就事论事。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都别争了。周卫国是违反了军纪，可是他杀了鬼子，救了老百姓，就这一点我佩服他。
3: 禁闭关的怎么样？
4: 难得的自在啊。
3: 不要有什么情绪了，我跟你说件高兴的事儿。我这次去军区开会，上级给了我一个重要情报。3天前，京浦县莱阳以南200公里处的一座桥梁被当地抗日武装炸毁，京浦县被阻断，鬼子向南方运送的大批油料、装备和弹药，目前这批物资正囤积在莱阳军火库。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炸毁莱阳军火库，毁掉这批物资，绝不能让鬼子顺利地把这批物资运往南方前线去。根据情报，目前鬼子正在抢修被炸毁的桥梁，最多再有10天就能重新修好京浦线，所以我们要争取在10天内完成这个任务。
5: 团长，那可是鬼子的重中之重啊。
3: 是啊，先不说咱们的部队如何通过虎头山以外鬼子多处的封锁线，光是莱阳县城就有鬼子的一个混成旅团，还有这次因京浦线被阻断而滞留的大批日军部队，这次攻打莱阳军火库无疑是老虎嘴里拔牙呀。
5: 团长，给我3天时间，我会交给你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
3: 好，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或者疑惑，随时派来找我。
5: 哎，
3: 你小子。

0: 虽然现在全团情绪高涨，纷纷送来请战书，但是看得出来，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来请战的。而且送来的攻击方案，执行起来都会付出巨大的伤亡。
1: 老伯，你看看这

0: 我觉得写的不错，看完了，谈谈看吧。你是不是觉得周卫国这小子胆子有点太大了？
1: 岂止是胆大的问题啊！哎，咱俩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点异想天开啊！以12个人袭击驻军100多个人的南洋军火库，简直是……
0: 周卫国的这个想法啊，对于虎头山，甚至八路军以往的战法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1: 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老吴，你怎么想的？谈一谈。哎，我认为我们不能断然否决这个方案。虽然这个方案乍一看有点异想天开，但是仔细想一想，有它的道理啊。这句话说到点上了。
0: 很多人为的想法都是从这种异想天开、奇思妙想中产生的。哎，
1: 老邱啊，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方案，应该听听周卫国的具体想法，甚至可以让他试一下。行啊，
0: 老吴，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么我建议啊，不如把这个方案拿到作战会上好好讨论讨论。
2: 報告します。作戦の準備どうなってる？歩兵部隊砲撃部隊ともに招集完了いたしました。歩道山の86に攻め込む用意はできています。師団長殿、今すぐ出動しますか？ダメ。今のところは、雷洋駅議論の部隊で貨物、戻れ。鉄道修復を終わり、すべて荷物一等終わり地点に攻撃せよ。
1: 进来，团长、政委，你们找我。坐。哎，老吴，还是你说吧。
3: 好。
1: 瑞光，
3: 哎，
1: 这次找你来是想向你宣布一件事情：经过团党委的慎重考虑，已经批准你对莱阳军火库进行偷袭的作战方案。真的？你先别高兴得太早。
3: 这仗我们要打，就必须打赢。哎，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在我提要求之前，我想去一趟莱阳。
1: 去莱阳？
3: 对，我去看看。
1: 好吧，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侦察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莱阳县城有鬼子的重兵把守，我怕你一个人去。 不安全，
3: 团长，这种事儿人越少越好。<笑>好，
4: 放心吧，
1: 安全第一。
3: 哎，
0: 老板，有房间吗？
4: 有的，你要住几天？
0: 今天初一，我看心情。

0: 啊，
1: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
0: 哎呀，先喝一口。
1: 来。
0: 哎呀，卫国，掐指算算，在南京一别，真得大几年了。
1: 可不嘛。
0: 干。
1: 来。
0: 干了。
1: 三哥，你一直不都混在江南吗？怎么跑山东来了？
0: 不瞒兄弟说，这小日本一进来，我也就没闲着。江南那边呢，干了十几票，我把小日本的洋行、商社都给偷遍了。最后干了票大的，我把他们警备司令部的金库给端了，全部劫富济贫。小日本急了，到处贴告示要抓我。肯定待不住了，我就琢磨去哪儿好呢？山东，好地方啊，所以我就跑到山东来混日子了。
1: 三哥，那你到山东来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0: 还做什么？偷呗。但是有一点，你三哥我只偷日本人的。我觉得莱阳这块是个好地方，你看啊，铁路南北都通着。而且还是这帮日本人的中转站，所以这次绝便宜不了他们。
1: 三哥，弟弟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来，
0: 客气，
1: 干了，
0: 干了。嗯，卫国，你来莱阳干什么呀？不会也瞄上这块肥肉了吧？
1: 不聊，不聊，喝酒不聊，来来。

0: 现在的敌情比较清晰了，
1: 我要开始组建我的小分队，我需要团里大力的支持，我得问你们要不少东西呢，别见怪啊。
2: 你尽管狮子大开口，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3: 好，团长，政委，我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要人。
2: 什么人？
3: 这次行动人不宜太多，加上我12人足矣。
0: 但是这12个人必须要各顶各的能干。现在我手里只有6个，
3: 所以我希望从3排抽掉2个人。赵杰、铁牛。
2: 可以。
3: 2营还有2个人，赵大勇、李三河。
2: 好，这2个人我调给你。还有呢？
3: 还有。
2: 哎，你不会要我跟老吴吧？
3: 团长，我要你的警卫赵大龙。
2: 大龙，
4: 到！
2: 听我命令，从今天开始，你归周卫国同志指挥。周卫国同志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4: 是。
2: 好了，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呢？
0: 第二，我希望全团配合我这次行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3: 如果能集结全团的兵力，分成多路同时出击，骚扰来了建成外围所有鬼子据点，把他们搞得越乱越好，我就可以趁乱下手。
2: 好啊，到时候我把虎头山上所有能动的兵力拉上去配合你，一定把莱阳地区给他搅个天翻地覆。
3: 谢谢团长，现在我得问你们要武器和装备了。这一次我们要乔装成日军混进莱阳县城，我需要12套日军。

0: 军民服，还有12支日制的38步枪，每枪配80发子弹，还有每人要拿4枚南瓜手雷，全要最好最新的。
1: 好，这个我让老吴去帮忙解决，3天之内完成。还有呢？
0: 还有，为了减少伤亡，我需要大量的定时炸弹。
1: 定时炸弹？
0: 对，
1: 这个根据地可没有，我在哪给你找去啊？
0: 我知道一个人能做。
1: 谁呀？
0: 张楚。
1: 张楚？
0: 对，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机械，造几个定时炸弹不是问题。
1: 好啊，只要张楚能造，我亲自去找他。你还需要什么？我让老李帮忙。
0: 哦，对了，团长，我还需要12把驳壳枪，我不要尽早的，要崭新的20响，每枪配200发子弹。
1: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好吧，大龙，
2: 到，
1: 立刻召集全团联谊上的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
2: 是。
3: 团长把我的驳壳枪给下了，不知道为什么。
4: 我们也下了。
5: 啊，我跟许连长的枪也被下了。团长有他的安排，别嘀咕了，都回去休息吧。
6: 行回去。
5: 哎，团长要这么多驳壳枪干什么？
7: 我哪知道啊？
1: 解下背枪，放到桌子上。卫国，全团的驳壳枪都在这儿，你看中的拿走。
5: 哎，
3: 团长，这是怎么回事？
8: 团长，怎么连我们的枪都叫了？
1: 为了配合这次袭击蓝营军火库，所有小分队成员都要配备德国原厂驳壳枪，你们都将无条件服从，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0: 这事儿不能开玩笑。
1: 怎么样啊？
2: 马上就好了。好，那是成品。
0: 哎，我来，轻一点，轻一点。
1: 我手轻点呢。
2: 你看，只要秒针一回灵，拨片马上自动弹起，直接引爆雷管。
1: 这东西威力怎么样啊？
2: 每个炸弹上面都绑有1公斤的黄色炸药，这都是用迫击炮的炮弹改过来的。至于威力嘛，把这个房间炸平没问题。
1: 哎，你小子够牛的啊！这书没白念啊，
2: 白没白念我不知道啊，但是能炸鬼子的东西就是好玩意儿。哎，威力大啊，到时候爆炸的时候躲远点，别炸着自己。
1: 我多惜命。

0: 对了，
1: 嗯，
0: 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2: 明天早晨。
3: 啊，对了，你抓点紧，在我走之前得把这批炸弹给我做好了。
0: 明天一早。行，没问题，交给我吧。
3: 那辛苦你了。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0: 快去吧。
4: 报告，
5: 进来。
4: 参谋长，怎么着？找我新任务？
5: 你坐。
4: 好。
5: 光荣啊！
4: 啊。
5: 周玉国他们明天早晨就出发了，他们这十几个人可是我们团的战斗尖子，所以呢，我是放心不下。
4: 老周的计划，我觉得也是很危险。哎，参谋长，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5: 说实在话，我实在猜不透这个仗周围国家怎么打。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这种极端冒险的打法。但是这已经是团作战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它。
4: 是。
5: 你看。从七凤口出来到莱阳县城这一段看到了没有，全部是平原开阔地带，也就是说周卫国他们一旦在莱阳县城这仗打响了，后撤的速度如果慢一点的话，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快速出来阻击，这十几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
6: 是啊，参谋长，这一带都是平原地带啊，他们要在这儿的话，那就是活靶子挨打呀。
5: 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决定派着队伍在七风口10公里外接应他们，配合周卫国他们安全撤离。这个任务我交给你。
4: 是。
5: 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战场的时机，既要最大程度的接应周卫国后撤，同时又不要在开阔地带和日军正面交手，一定要降低伤亡，做得到吗？
4: 保证完成任务。
5: 好，赶快去准备。
4: 是。
5: 哎，等会儿
4: 啊。
5: 光荣啊，
4: 啊，
5: 打仗的时候还是要学学周卫国，多动动脑子。
4: 是。
7: 鬼子派了一个中队来守卫军火库，应该有180人，他们全部驻扎在莱阳的军部里，他们每天分4更，每更大概有40到60人，在军火库的大门口有6个人把守，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管辖重地，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口令。他们这些人配备的都是38步枪，在院内有一个街垒，街垒有一个重机枪组，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重机枪组，而且在这个院子里面有2个机动的巡逻队，每队8人，配的也是38步枪。在他们的房顶上有2挺歪把子，还有一个探照灯。邱团长的队伍会在外围配合我们，炸响一个鬼子据点，把他们的兵力吸引过去。到时候，我们面对的鬼子总兵力应该是90人。我们下午会潜入莱阳，凌晨3点开始行动，行动结束之后原路返回。水生、二虎子、赖头子、李三和赵大勇，你们5个人负责外围掩护。大家还有问题吗？
8: 没有，
9: 没有。
7: 你们5个人每人拿一个掷弹筒，检查装备，半小时之后出发。
10: 小雨，小雨，你怎么还不动啊？周卫国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走，我们去送送他。
11: 我才不去呢。
10: 为什么？
11: 邱团长今天让我去军区医院学习。
10: 行，那我先走了。

0: まだやってるよ。
1: 気にすんな、ほかっとけ。
2: 没拿到口令，咋办？

0: 这都是军火，咱们炸得过来吗？这不一定全是军火，应该还有些油罐，还有备付。队长，现在凌晨3:30，我和徐慧文带队，记住，我们定时炸弹有限，必须要放在轨迹的油罐和军火上。我们15分钟之后在这集合，定时炸弹，调时30分钟，明白了？
1: 明白。

这啥玩意儿？军火呢？

0: 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放这儿，
1: 啊，都放这儿。哎，班长，这么多军火，咱搬到虎头山不是挺好吗？
0: 你搬呢？我们搬不走，也不能留给鬼子，
1: 全炸了。
0: 都炸了，那
1: 我走什么呀？丢着炸弹，
0: 快！

0: 怎么样？油料找到了，炸弹安好了。兄弟们，准备收队。
1: ちょっと待て。

0: 我们好个周卫国，有两下子。同志们，走去接应他们。
1: 清点人数，快，少一个人。
2: 谁？
3: 杨大力。
1: 虎子，带着战士们去跟连长会合。我去找杨大力。
4: 快，
5: 队长，
6: 不行，我跟你一起去。
7: 我们跟你一起去。
8: 给我闭嘴！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他们在那儿等着。
1: 我们要是不回日旅，没事的。
0: 我去找杨大力，你们快撤！
1: 快！
0: 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答应过凤云的，
1: 答应过朱大哥，
0: 答应过谁都没用。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明白吗？
2: 不行，
1: 水生，
0: 都给我拖走，
1: 胡子，
0: 快滚了！

0: 你自己想办法出去。你他妈什么话？走，到外面去。走。
1: 大炮，持续。里边的人听好。
2: 咱们俩是要死在一起了，兄弟，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正好。咱们今天打了这么多鬼子，够本了。

0: 长他们来了。
1: 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得手了，
0: 我们也看见了，干得漂亮啊！哎，老钟呢？
1: 哦，我们出来的时候没看见杨大力，他回去找他去了。他让我们先到这儿来和你会合。连长，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
0: 不行，我们得离开这里。一会儿鬼子、莱阳增援部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的，我们在这里太危险了。
1: 连长，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2: 是啊。
0: 这样吧，我们向后撤离十里，那里有几座小山，便于我们隐蔽。一会儿他们要回来的话，看不见我们，一定会自行撤离的。听我命令，撤退。
1: 这，连长。

0: 再等等吧，赵锦，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接到小分队的通知。现在你们已经回来了，我不能就为了周卫国和杨大力几个人而把你们置身于危险当中。
1: 再说你不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鬼子一定会有所行动的。
2: 我们必须得走，
0: 听我的命令，撤退。
3: 哎，连长，
2: 撤退！
3: 姓许的。
2: 敢把二当家的扔下，我跟你没完！
3: 对，我们不是不管二当家的，我没等他们回来。赵守天，你给我听着，周伟国现在是排长，不是你们在商量的时候，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2: 守天，你干什么你？把枪放下，冷静点你。
4: 老子冷静不了。
2: 你们要是怕小鬼子，我自己去。
3: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
4: 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把枪给我放下。
2: 你说放下就放下，你窜哪根葱啊你？
3: 放肆！把他们捆起来！
2: 敢！
3: 撤！
5: 谁敢？
3: 你们敢什么？你混蛋你！
6: 我不管！
2: 你放开！
6: 放开！
3: 要不这样吧，我带他们去救老周，你们先撤。
7: 赵杰同志，你是一名党员，党的原则你是知道的。
3: 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必须服从命令。
8: 连长，
3: 党的原则我知道，不过老周我是一定要救的。你要处分我是吧？好，等我回来，要杀要剐随便你。弟兄们，走！
8: 走！
3: 赵天，你给我站住！
6: 这里是战场，容不得你放肆。
3: 如果你不服从命令的话，我枪毙了你！
8: 老班长，打从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你。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你什么时候想拿走，我都没话说。你开枪吧。

真是烦了。我们撤。

0: 人呢？不是说好才是接应的吗？
1: 鬼子又上来了，躲起来！大林，来，
2: 大林，来，
1: 大林，没事了，
2: 没事。

0: 快点，红子，拿火把它罩起来。
1: 是。
0: 排长，
2: 你们小心点。
0: 大力，自己保重。
3: 是的。
0: 拿下，走。

0: 敵の位置が分かったか。
1: はい、一時の方向です。
0: 俺についてこい。弾が尽きるまで撃て。

助けてー！

0: 我把枪留给你，保护自己。
1: 不行，
0: 听我。

二当家的一定在这儿。卫国，卫国，二当家的。

0: 排长怎么样？排长怎么样？排长咋样了？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吧。咋样了我们排长？哎，走，进去看一眼。看看。你们都不能进去啊！
1: 排长也不看一眼，有什么不让看一眼？
0: 不行，别吵了，别吵了，大家都别吵了。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屋里还有病人呢。这样，赵排长先跟我进去看看。
2: 都现在外面等一下。他的伤怎么样？他的肌肉被刺穿，失血过多，暂时昏迷，有生命危险吗？他的身体很强壮，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看他现在的情形，应该会昏迷一阵，你们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3: 我们先出去，让他休息吧。哎，
4: 老赵，排长有危险吗？
5: 他咋样了？哎，都安静点，他需要休息。
6: 就让我们看一下吧。我跟你说，我这条命是排长救的，我要好好谢谢他。哎，
3: 就是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吵周排长休息。哎，
4: 陈大爷，放我们收拾钱，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5: 就这样。
6: 是啊，我答应照顾好二当家的，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呗。哎呀，
5: 都别吵了，
6: 兄弟们。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何尝不是跟你们一样的着急？可是极有用啊！啊，老周他现在需要静养，你们现在这样进去只会影响他的康复。
5: 多冷静点，要看以后再看，都回去吧。
0: 回去吧。

0: 陈雅。
1: 哦。
0: 我来虎头山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机会和你聊聊天。这么多年没见，你过得还好吗？张楚呢？他对你好吗？
1: 傲文，
0: 你们结婚那么多年，他欺负过你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跟他结婚的？
0: 当年我考上军校之后，回上海找过你。天青跟我说的，
1: 我跟张楚，
2: 卫国，刘卫国，
1: 探长，
2: 干事，
1: 政委，

0: 别动，别动，躺着，别动。伤怎么样了？
1: 好多了。你们怎么都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任务？
0: 瞧把你小子能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个任务，三天之内去把狗日的任务天皇给我抓来。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笑>你呀，满脑子就打鬼子一件事儿。
1: 我这个团长就太不近人情了，怎么着？没任务，我就不能来看看我的兵？何况是虎头山上最好的兵。
2: 行行行，这个人严重。<笑>
1: 哎，老吴，这次莱阳军火库的行动，你们12个人已近乎领损失的微小代价，重创了莱阳军火库的日寇。在鬼子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了一刀，这仗打得漂亮。不仅给三连增了光，也为独立团扬了没土了气。我代表独立团向你们表示感谢。
2: 谢领导，等你伤好了以后，我亲自到军分区去给你们12条好汉请功。请什么功啊？看得起我们，请我们喝顿酒就行。好啊，
1: 一言为定。<笑>
2: 哎，团长，这一顿酒太少了吧？怎么着也得8顿9顿的啊！<笑>
1: 小子，
2: 哎，老周，这回咱们可把小鬼子闹惨了。咱们放的那把火呀，整整烧了3天3夜。
3: 把日军的军火库烧的那是干干净净，现在整个虎头山地区老百姓一提起咱们八路军，嘿，佩服的跟关老爷一样。<笑>
1: 这次着实出了口恶气，你先好好养伤，什么也别想。四排在战上呢，让赵杰先管着，有什么事儿你说一声就行。等你们养好了伤，接着跟小鬼子干。
0: 老吴说的对。对了啊。
4: 我这次啊，还给你带来一个小朋友。谁啊？
5: 小雨啊，进来吧。
4: 朱大哥，没事吧？都吓死我了。谁让你抽烟的？抽烟对你身体不好。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军分区学习去了？
4: 是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的。我知道你受伤了，所以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照顾你的。
1: 是我特意把小雨带回来的，我把她带回来，一来是方便照顾你，二来嘛，有个小丫头在旁边叽叽喳喳的，对你的伤有好处，省得你闷得慌。不过我把话说前头，你得赶快给我好起来。嗯，待了这么久了，我们也该走了，好好养伤。啊，来，别动，我现在命令你躺下休息。我们走。
0: 陈同志，来一下。
6: 好，
0: 团长慢走啊。陈干事，周卫国在你们这儿，我就拜托你和小雨了。
6: 请团长放心。
0: 他最近情绪怎么样？还好吗？
6: 还好。不过看得出来，他有心事。
0: 以后你们要多关心关心他，毕竟你们是老同学，沟通起来还比较容易。
6: 嗯。
0: 那我们走了。

0: 三哥，来了就进来吧。
1: 哎，兄弟，
0: 来我这儿还偷偷摸摸的。
1: 兄弟，哥哥来。

0: 挺好的。
1: 你这几天，你们这个什么长啊、官儿啊，都过来看你了。这村里说啊，全都是军火库的事儿。哥哥，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
0: 三哥，嗯，弟弟说句话，别不爱听啊。你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一块打鬼子？
1: 入伙啊？你瞧得起哥哥？
0: 这话怎么说的？
1: 行，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刘三这辈子也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这样，15天之后，哥哥就过来。
0: 此话当真？
1: 君无戏言。
0: 再说一遍。
1: 君无戏言，
0: 就这么定了。
1: 保重，
0: 保重。

0: 陈怡姐，哎，回来了。周大哥恢复的真快，那就好。陈怡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1: 嗯，我发现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周大哥了。我一定要替我姐姐好好照顾周大哥，照顾他一辈子。陈怡姐，你怎么了？
0: 没什么，那好啊，有你照顾他，他一定会幸福的。
1: 嗯，我一定让周大哥快快乐乐的。你呀，好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你明天早上还得给他做饭呢。
0: 嗯，
1: 好，睡吧，
0: 睡了啊。

0: 光荣同志，周卫国是你的兵吗？是。既然是你的兵，他没有回来，你为什么下令部队撤退？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
1: 临阵脱逃，可耻！
0: 你什么？我说你临阵脱逃说错了吗？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

0: 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

0: 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许光荣同志，周卫国是你的兵吗？是。既然是你的兵，他没有回来，你为什么下令部队撤退？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
1: 临阵脱逃，可耻！
0: 你什么？我说你临阵脱逃，说错了吗？你好像很不服气嘛，
1: 参谋长。
0: 我是不服气，我许光荣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
1: 是，我是错了，我知道。可是你说我临阵脱逃，我一百个不服气。
0: 那好，你不服气，说出自己的理由。团长和政委都在这儿，说吧。
1: 周卫国没回来，我心里也着急啊。可是时间已经到了呀。 他不按照约定的计划，回到机营的地点，十里铺是个开阔地带。鬼子一旦来了的话，全连的战士都会有危险。我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不顾全连战士的安危啊！
0: 说完了吗？说完了。你说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用。你是什么人？你是指挥员。 指挥员如果没有了士兵，还算什么？狗屁！还一肚子的理由。我建议撤销许光荣同志的连长职务，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
2: 参谋长，老许啊，你先别激动，先坐下。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咱八路军。
3: 和鬼子比，在武器装备上，谁的好？
2: 当然是鬼子的好了。
3: 怕多少？
1: 差远了。我们要是小鬼子的装备的话，早都把他们赶出去了。
2: 咱们战士的素质和作战技能，和鬼子比怎么样呢？
1: 那照鬼子也差上一大截呢。
2: 那我再问你，咱们的后勤补给、粮食供应。
1: 能和鬼子比吗？那也比不了。你想想，咱们和鬼子打了这么些年仗，是鬼子赢得多，还是我们赢得多呢？要是跟鬼子硬拼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打十九战，那也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2: 说得好。既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如鬼子的情况下，这仗打下来，为什么还能势均力敌呢？
1: 第一，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第二，我们坚持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跟鬼子硬拼。
2: 既然你知道打仗要用脑子，为什么到你自己就不行了呢？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你事先想到这次行动可以。

0: 成功吗？你是不是也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勉强执行一次任务？你是连长，你是指挥员，周卫国用他的头脑打了那么多胜仗，难道还不该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吗？咱们远的不说，西风口战役、李陇村，周卫国以少于鬼子一半的兵力全歼了鬼子一个小队，还有这次袭击蓝营军火库，他们只有12个人，12个人，他们为什么能胜利？
1: 难道这只是侥幸？
0: 我同意李参谋长刚才说的，我要关你一个星期的禁闭，三连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连长，在这一星期里你要端正态度，好好检讨，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还有李参谋长说的，至于你这个连长能不能当，要取决于你的态度，等禁闭完了再说，还有异议吗？
2: 没有了，
0: 散会。
3: 现在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三连连长。好，下面请你们的代理连长周卫国同志讲话。
4: 我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练好本事，好好打鬼子。
3: 好，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在周卫国同志的带领下，把三连建设成一支钢铁般的队伍，有没有信心？
5: 有。
6: 看看您和政委，
0: 看我们俩，你是来看周卫国的吧？
7: 这回在虎头山能待几天啊？
6: 哎，时间紧，任务重，今天住一晚，明天就得走了。
0: 好，我们也别耽搁他了，你赶紧去杨村吧。
6: 谢谢政委，
7: 谢谢团长。
6: 那我就先走了啊，散了。
8: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呀，哥打心眼的高兴。咱哥俩再喝一个。

哎，这么长时间了，哥心里憋了好多话，一直没敢跟你说。从南京沦陷到现在，有一年多了吧？啊，兄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这一年多来，我在你面前一直不敢跟你提，不敢跟你提小雅。我知道。

0: 我心里难受，哥跟你一样。小杨，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我这当大哥的对不起你。当初从南京要撤离的时候，我去找过萧雅，我跟他说要带他走，他不，他说你在南京他哪儿都不去。你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糊涂呢？他不走，我拉他走，我绑他走都行啊。
1: 小雅的事儿，是你心里的一道疤。哥说这些事儿呢，就是想让你这个疤呀早点好了。咱得往前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要打鬼子，还得继续打。干生活，还得好好继续生活。你说对吧？
2: 刘大哥，我又给你们呢，弄了两个热菜，快请着吃啊！
1: 刘大哥，没事吧？
2: 啊，小雨没事，谢谢你啊。你慢慢吃，我再给你们下点面去。
1: 我听别人说，小雨是萧雅的亲表妹，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对你好。小雨是个好姑娘，
3: 我这心里装不下。
1: 好，不说了，不说了，慢慢来。 我想，萧雅的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能够好起来。

0: 行，就送到这儿吧。好，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想想。
1: 我说什么事儿了？你让我想什么呀？<笑>你小子，别给我装糊涂了。打鬼子你在行，自己生活上的事儿也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0: 走吧。

0: 我们把这次行动当做经典战例。哎，你来了，正好找你呢。我和张楚都商量好了，把你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的行动当做经典战例，向全团推广，甚至整个军区。
1: 有什么好推广的？哎，卫国，什么意思啊？
2: 打仗嘛，没什么经典可循，你们忙。
0: 哎，
1: 嘿，这小子，塔克上面还翘尾巴。

続けて走る分より銃を撃つな。走る分と飛行場を全部消滅させろ。急げ。

0: 孙子，快点！
1: 张处怎么回事？不好了，鬼子已经摸进来了！他妈的，赵杰，接我部队。
2: 是。
1: 张处，赶快去连部通知陈毅他们，让他们带着重伤员和村民赶快转移。
3: 是。
1: 等等，集合，上装备，走。立正！
4: 兄弟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妙文山高地阻挡敌人。我们要为杨村的老百姓和兵工厂转移营的时间。只要我们守住妙文山，鬼子就进不了杨村。大家明白了吧？
1: 是。参谋长，站住！怎么样了？鬼子已经摸上来了，鬼子有多少人？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照目前的形势来看，鬼子是来找我山，美国已经带着三连的同志去秒王山阻击敌人了。你们两个负责保护参谋长转移。
3: 是。
1: 张处，你开什么玩笑？战斗已经打响了，我要到前线去。
5: 指挥战斗，
3: 老李，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士兵，顶不了太久的。独立团需要你，你必须走。
1: 张处，我现在不能走，
3: 我要到阵地去。
5: 来人，把参谋长给我绑了。
3: 是。
1: 张处，你小子要造反呐！
3: 啊，
1: 我是参谋长。
3: 对不起了，老李。还愣着干什么？带走。
5: 你要想想后果，我处分你。
3: 陈毅、小雨，你们两个带上值班，还有民兵。 负责转移老百姓和伤员，现在就走。
6: 是。
3: 其他人。

0: 你怎么上来了？鬼子上来了，干什么都在那拼命呢！你让我在下边看着，比死了还难受啊！你下去帮助转移群众啊！
1: 老周，我是个军人呐，
0: 你帮我当个兵就行。好，
1: 大家停止射击，
0: 这是鬼子的尸首，大家抽进这个屋舍里面，走。

0: 幸好你让我们撤下来，要不然这次我们就吃大亏了。
1: ！团长，鬼子摸上来了，回阵地！
0: 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等敌人靠近了，听我口令一起打。
2: 90米。

0: 好了。
1: 他奶奶的小鬼子，你有种再来一次！
2: 张军，到！上午经过，四人阵亡，六人重伤。找人把重伤员给我抬下去，你去鬼子身上，给我弹药送进过来。
3: 是。
4: 報告します、旅団長殿。作戦が整いました。予想を守る八郎軍は一連隊だけであり、私が中隊を持ってすれば襲撃は必ず成功します。
5: ここはダメだ。予想の道を開けろ。八郎軍の工場を全部潰せ。奴らにチャンスを与えるな。
3: はい。
6: いざよこせ。
5: はい。
6: こう見ろ。ここが橋だ。
5: もし俺たちの作戦が失敗したら、これだこの橋は俺たちの唯一逃げ道だ。この橋を早く手に入れろ。
6: はい。行くぞ。
7: 连长，怎么样了？
8: 不对劲儿。鬼子有一个小分队正朝我们西边移动，好像要绕道包抄杨村。
7: 不好，
8: 杨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进出口？
7: 还有一个沙沟河，沙沟河失窍。
8: 妈的！如果鬼子迂回过去，我们在妙文山打得再辛苦也没用。
9: 沙沟河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
8: 现在是没什么动静，再打下去就难说了。
7: 没错，沙沟河失窍，无论如何都要守住。
8: 以我们的火力怎么守啊？怎么守？
9: 那咋办啊？
8: 唯一的办法就炸了它。
7: 我弟你说，我去。
9: 哎，炸枪我最拿手，我去。排长，我去，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8: 赵杰，你得留下帮我指挥战斗，大力虚呼。
9: 在。
8: 带一个班的战士去把桥给我炸了。
9: 是是。等等。
8: 周卫国，

0: 连长，我去吧。你？啊，沙沟河上的石桥是1年前我带战士们修的，而且我当过工兵，懂得爆破，该在哪安放炸药，我比谁都清楚。况且这一带我比较熟悉。
1: 老徐，啊，你把炸药该放在哪儿，在纸上给我画出来。

0: 我们要去把桥给炸了。
1: 走吧，大炼，拿着图纸去把桥给我炸了。
2: 是。
3: 小昂，
4: 连长，还是我去吧。
3: 你得在这儿给我守着阵地，这是命令。
4: 连长，鬼子又上来了，撤去工事。

去，这事你别问。其实你不是我心里清楚，自从你上了虎头山，你就从来没把我徐光当自己人，你信不过我。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炸桥的任务九死一生，无论派谁去，都有可能回不来了。可是你周卫国，宁愿派你的兄弟徐虎去送死，你都不让我去。这份心意，我领了。

0: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1: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2: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
0: 张耀绑在桥下，去吧。
1: 啊！
0: 兄弟们，保留掩护。

0: 糟了，是沙沟河方向，
1: 徐国大吏他们跟鬼子干起来了。老赵，我得去正面他们。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不会从外绕上来，娘村就完蛋了。老钟，你还犹豫什么呀？我徐光的命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为了兵工厂，为了老百姓。
2: 王雪，你一定把乔国炸了。
0: 给我活着回来，活着和老青你喝酒。
1: 我也想请你件事。说。万一我死了。说他妈什么呢你！万一我死了，森林就交给你了。
2: 老徐，
1: 听我说完。我相信，森林在你的带领下。
3: 一定会威名远扬的。小董，停！啊，跟我走！是。快向后山转移！小雨，小雨，你去哪儿？
4: 我去尿房吃。
3: 不行，那危险！周大哥在那儿呢，再危险我都得去。小雨，啊，小雨，
4: 赶紧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3: 好。
5: 张楚，张楚，什么情况？报告团长，杨村告急，周连长命令我们转移参谋长，参谋长不开，我就绑了他，放给他。告诉你，回头我再收拾你。胆子太大了，团长，杨村危急了，周卫国带着三连正在阻击呢，我们快去增援吧。同志们，跟我来。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小心，林耀，答案找我报，马上。
1: 是。

0: 连长，你中弹了！
1: 就你知道我中弹？
0: 还拉你干什么，排长？
2: 是。
0: 兄弟，还休把鬼子撒死了吗？

长，半天。

0: 没动静了，小鬼子的掷弹筒哑巴了。
1: 打了20几轮，估计他们的榴弹快打完了。
0: 这下小鬼子看来要急眼了。
1: 伤亡情况？
0: 算上轻伤员，还能动弹的，就只有40几个人了。
1: 弹药呢？
0: 每个战士只能分到5、6发子弹了。手榴弹也不多了，还剩下几箱，一人一颗都够呛。
1: 连长，你看鬼子是干什么呢？按照鬼子接受的一贯教育，战死沙场是他们最高光荣。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火化尸体，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
0: 什么？激发斗志？
1: 鬼子很快就会发动总攻了。
2: 桥炸了，太好了！桥一炸，鬼子就进不了羊村。许连长吧，
3: 连长，石桥不是我们炸的。
2: 有什么？谁炸的？
3: 是许连长，他炸的。
2: 他人呢？
3: 人呢？
2: 许连长，他跟石桥同归于尽了。
3: 你说什么？许连长死了。

0: 杨村的父老乡亲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鬼子要踏过我们的阵地，就是踏过我们的势力，你们怕死吗？
1: 不怕。
0: 好，准备战斗，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听清楚了没有？
2: 清楚了。
0: 志向，拿把枪给我。
2: 是。苦涩的
3: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4: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5: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叫做传家宝。
6: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3: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

0: 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

0: 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融保喜，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

0: 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

0: 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融保喜，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955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就在会议陷入僵局之时，周恩来总理却另辟蹊径，邀请各国记者看电影。一部电影打破成见，谈判形势峰回路转。这部电影到底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大揭秘》粤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1955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走上国际舞台，与英美法等国对一些国际问题进行谈判。然而在谈判中，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中方代表提出的议题百般阻挠，甚至想以社会主义

0: 平没有诚意为理由取消谈判，谈判一时陷入僵局。
1: 就在会议进入僵局的时候，1955年5月，在日内瓦参与新闻报道的各国记者竟然接到了来自中国代表团的一份请柬。只见请柬上写着，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张请柬勾起了外国记者们的好奇心。1955年5月20号晚上，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将在日内瓦湖滨旅馆大厅放映。距放映开始还有10分钟的时间，现场早已经是座无虚席。在场的观众里，不仅有一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记者，更不乏有一些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抱有成见的人。要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西方国家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爱情故事。那么，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这部被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正是1953年拍摄完成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从草桥结拜的欢悦，到英台抗婚的悲剧，从楼台会的哀怨泣别，到坟前化蝶的忠贞相随，那美丽动情的一幅幅画面，伴随着富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一曲曲旋律，在观众心中回荡。
1: 当电影放映到《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时，一位法国女记者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放映到哭坟和化蝶的情节时，只听见全场一片同情的感叹声和哭泣声。放映结束，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一会儿，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0: 一位美国记者说，这部电影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想不到新中国的电影色彩这么绚丽。还有一位印度记者说，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局面，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时近午夜，人们还在尽兴地谈论着，不肯离去。他们发出了共同的声音，再不能用老眼光看待中国了。
1: 粤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打开了西方人了解新中国的大门，国际舆论也转了风头，这也让进入僵局的谈判峰回路转，顺利地完成。其实，在日内瓦会议谈判焦灼的时候，播放这样一部精彩的电影，并不是偶然的安排，而是周恩来总理高明的外交策略。
0: 周恩来总理认为，新中国已经迈出了主动走向世界、了解世界的可喜步伐，但同时也应该有意识地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新中国，进而使他们走向新中国。为了让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与会国家代表团和新闻记者了解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和新中国成立几年来所呈现的新气象、新面貌，他特意指示中国代表团带去了国内刚拍出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外国人对中国的粤剧电影究竟感不感兴趣呢？作为新闻联络官的熊向晖心中没有把握，而周总理认为，越是具有民族性的就越有世界性，因此只要给这部影片取一个既恰如其分又有吸引力的名字，外国人肯定会对它有兴趣。外国记者请柬上的那句宣传语，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正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拟定。周恩来总理颇有信心地对熊向晖说道，我保你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0: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对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独具匠心的安排，不仅增进了中国代表团与兄弟国家的朋友们的友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融洽了中国代表团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人们的感情，推动了日内瓦会议的进展。日内瓦会议

0: 做了很风趣的事，他说这次十来万的会议啊，全靠两三百只鹰台、马台这两台啊，接过来外国朋友们，所以生意是。
1: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梁山伯与祝英台扩大了播放范围，在西方国家引发了轰动效应。世界影坛大师卓别林在看完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后，由衷地称赞道，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穿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影片好极了。
2: 粤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荣获了众多大奖，打破了多项纪录。然而不为人知的是，作为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彩色电影，这部影片开创众多先河，拍摄过程一波三折，困难重重，险些就不能上映。粤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究竟是如何拍摄而成的呢？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在筹备阶段就遭遇种种质疑，
1: 就连外国专家也认为，中国要想拍彩色电影，起码还得再等十几年。
2: 寻求突破，迎接挑战，36岁的年轻导演桑胡毫不犹豫接下了重任。
1: 桑胡和粤剧团的成员们都憋着一股劲，想要拍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2: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中国已经流传了1700多年，那段爱情绝唱在中国是家喻户晓，流传深远。从古到今，有无数人歌唱传颂着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而这其中又以粤剧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流传最广。
2: 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来的名字叫梁祝哀时，是粤剧舞台上的保留剧目。在最开始的版本里，梁山伯之所以和祝英台同窗3年认不出她是女子，是因为梁山伯的魂魄被祝英台摄走，后来归还给她，梁山伯才明白祝英台是女儿身。而且原来的唱词里面也有很多不健康的内容。
1: 1940年，上海粤剧名角袁雪芬、范瑞娟等人带着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开始了粤剧的改革运动。在上海地下党和左翼作家的帮助下，旧版本的《梁祝哀时》重新被改编，当再次上演的时候变成了新《梁祝哀时》。在新版本中，祝英台被塑造成聪明活泼、纯真执着的少女，而梁山伯则是那个心胸坦荡、憨厚耿直的书生，两个人的爱情成为干净、明亮、永恒的爱情绝唱。每当新《梁祝》上演，台下那都是哭声一片，因此老的《梁祝哀时》也就此慢慢地消失了。
2: 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提倡对传统文化进行甄别式的继承，摒弃糟粕，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发扬光大。而顺应时代发展的新版《梁祝》正是戏曲改革中的成功案例，成为了民族文化中的经典。
1: 1952年国庆刚过，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戏曲艺术家们带来了他们最新的作品。这一天，忙完一天工作的毛泽东主席也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看戏，台上正在演出的是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毛主席一坐下就被演员们的表演深深地吸引。这一天，《梁山伯与祝英台》表演了将近2个小时，毛主席兴致勃勃地看完了整场演出。演出结束之后，主席还显得有些意犹未尽，对身边的人说，这个戏演得好啊，我看可以试着拍成电影，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听到这里，粤剧团的演员们心里可都乐开了花。可是毛主席接下来却又下了一道指示，要把《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成彩色电影。这道指示让众人一下子

0: 此时电影进入到中国已经快半个世纪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中国电影界拍出了许多优秀的电影。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是1948年拍摄于上海的戏曲片《生死恨》，由华谊影片公司出品，费穆导演，主演梅兰芳。但是由于拍摄经验不足，当时那部影片的色彩很不理想。从那以后的几年时间，中国再没有人尝试过拍摄彩色电影。
1: 在当时的情况下，拍摄一部黑白片就已经很费钱了，而拍彩色电影大约需要比黑白片多5到10倍的钱。然而电影绝不是花了大价钱就可以拍好的，每次创新，每次改变，都蕴含着许多探索与突破的艰辛。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的跨越，就是这样的一场革命。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36岁的年轻导演桑弧的身上。
0: 桑弧原名叫李培林，虽然从1941年他就开始拍摄电影，但是直到1952年接到拍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任务时，他还从来没有拍摄彩色电影的经验。虽然面临着技术不成熟、设备不到位、许多条件都悬而未决的困境，但是桑弧却毫不犹豫接下了这个挑战。
1: 《梁山伯与祝英台》到底是拍成彩色片还是黑白片，在当时引起了多方争论。许多人鉴于国产彩色片技术不完善、投资过大，曾经数次建议改成拍摄黑白片。就连外国专家也认为，中国要想拍彩色电影，起码还得再等10几年。但是桑弧和越剧团的成员们都憋着一股劲，想要拍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0: 为了拍好这部彩色戏曲电影，华东越剧团派出了空前强大的电影制作阵容，由越剧改革的推动者袁雪芬、范瑞娟分别饰演祝英台与梁山伯。剧本虽然是现成的，但是为了电影拍得更好，剧本由桑弧牵头重新修改，使之尽善尽美。尽管当时财政紧张，但是电影制作方还是努力筹措资金，做好电影拍摄的后勤保障。
1: 剧本有了，导演有了，资金有了，演员也是一切准备就绪了。1952年年底，《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式开拍。然而拍摄刚一开始，就遇到了巨大的难题。
0: 药水不稳定，灯光问题无法解决，拍摄工作从零开始。
1: 无数次的失败让许多剧组成员都开始心里打鼓，拍这个彩色电影真的好难呐。
0: 积累经验，抓住机遇，面对困难迎难而上。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 刚刚我们讲到，1952年，36岁的导演桑弧接下重任，拍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然而在当时那个年代，由于国外的各项技术封锁，所有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从头摸起。
0: 在电影中饰演梁山伯的越剧大师范瑞娟后来回忆说，当时拍的第一场就是新版《梁祝》中的《18相送》，作为实验，这一段他和饰演祝英台的袁雪芬准备了很久，拍摄的时候很顺利，几乎没费什么劲儿就完成了拍摄。
2: 哎，放出来一看也是很好看，青山绿水，花红柳绿，大家很高兴哎，是出来。不过一个晚上啊，再看啊。颜色是咖啡色了，像红烧山一样。那大家呀，大家怎么讲呢？我们决心是很大，困难重重。
1: 大家都觉得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冲洗胶片的药水或者是方式出了问题。桑弧呢，只好带领电影后期的制作成员

0: 从头摸索。
1: 演员们一面在摄影棚拍摄，一面看着工作人员拿着小瓶子药水做实验。一个镜头往往要拍十几次，拍的次数多了，有时演戏的情绪都没有了。但即使这样，拍摄也因为灯光、色彩不稳定等众多问题而重头再来。
0: 在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演员们最关心的

0: 呐。
1: 桑胡坐在空荡的剧场里边，开始思考着，按照现在的进度，要完成彩色片的拍摄，还会遇到许多未知的困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但是要退一步拍摄黑白电影的话，难度会小很多，很容易高质量地完成拍摄。两种不同的声音不断地在桑胡的脑海里面碰撞，到底是放弃还是继续呢？
2: 拍摄还在继续，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对能不能成功拍摄出彩色电影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在剧组最困难的时候，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专家来到了拍摄现场，帮助剧组解决拍摄中遇到的难题。
1: 专家们经过了反复的调查后发现，除了冲洗胶片的药水不够好之外，最大最难解决的问题是灯光。彩色电影必须光源充足，但是现场那两盏从苏联进口的阿克碳晶灯就像是打摆子一样，一闪一闪，总是在眨眼睛，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灯光问题不解决，彩色电影肯定是没法拍。遇到的困难实在是太大，电影厂不得不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将《梁山伯与祝英台》改成黑白片。谁知就在拆布景的时候，剧组的电工突然发现，因为以前安装疏忽，他们将阿克碳晶灯装倒了。重新安装好后，从前那一闪一闪的问题竟然全部解决了。灯光不好只是虚惊一场，于是最难解决的灯光问题就这么阴差阳错地解决了。
2: 当时饰演祝英台的越剧大师袁雪芬坚定地认为，应该排除万难把新版《梁祝》拍成彩色片。于是袁雪芬找到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请他到摄影棚看看。夏衍亲临现场，当他从摄影机镜头里看到鲜艳的彩色画面时，他当即召开现场办公会，拍板决定将《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成彩色影片。
1: 转眼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到了1953年的夏天，当时参与拍摄的剧组人员回忆说，那年的夏天来得有些早，而且还特别的热。不过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坚持在高温下工作，拍摄进展得很顺利。除了从苏联进口的阿克碳晶灯突然出了点问题，还是亮度不够。
3: 记得那个时候厂里的那个照明设备呢不能够达到这个要求，那么这个困难的情况汇报上去以后呢，因为陈毅司长也是文艺界他一直是关注的，也就是惊动了他。
2: 当剧组把灯光不足的困难汇报给他之后，陈毅马上替剧组想办法。
3: 因为当时还是抗美援朝时期嘛，上海作为一个大城市，它有一个防空照明系统，那么就是说它调动了那个军队的那个探照灯防空的。
1: 当时探照灯白天在片场支持拍电影，晚上再送回去进行防空照明，这灯光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但这又给参加演出的演员们带来了一个必须克服的巨大困难。
2: 防空探照灯的功率巨大，几盏灯亮起来，整个舞台上就像是放在火炉子上烤，再加上正是大夏天，演员们可遭了罪。
4: 这个演员这个衣服一穿，一会儿马上就湿出来，就弄了很多冰，用那个大的这个电扇来吹，是吧？但也没用，
5: 吹的电风是你也风啊，很热的热风啊，是吧？我比方尾声翻的时候，有那个20箱车，我尾声翻，我一个远上一丢了，我这个就是打翻的，穿翻的了，这背心都是汗。
1: 1953年夏天非常炎热，演员们每天要演出10多个小时，那么多的灯照射着，演完之后脸都肿了一圈。饰演梁山伯的演员范瑞娟眼睛受不了灯光的刺激，肿得像葡萄那么大，他一边点眼药水一边坚持拍戏。而饰演祝英台的袁雪芬由于劳累过度

0: 十二指肠溃疡发作，也是一边吃药一边坚持拍戏。
1: 经过十一个月的努力，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终于拍摄完成了。1953年年底的时候，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前来审查样片，当他看到色彩亮丽、层次分明的镜头的时候，对这部彩色电影是大加赞赏。
0: 《梁山伯与祝英台》随后在全国上映，一上映就风靡全国，影片在香港还创造了票房纪录。据说电影传到台湾之后，有一位粤剧戏迷前前后后您知道看了多少遍？140多场，还意犹未尽。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受欢迎的程度真是让剧组的成员始料未及。让人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周恩来总理将他带到了日内瓦会议上，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0: 绚丽的色彩，婉转的嗓音，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成为永恒的经典。在这样的经典当中，总有演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意蕴和道不完的感叹。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他是一代豫剧大师，他将豫剧唱遍大江南北，捍卫元朝时期，他一马当先，带领戏班竟唱出了一架战斗机。究竟是怎样的人生阅历，塑造了这样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豫剧大师常香玉。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

0: 二维码，智能双板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板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 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

0: 量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调研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工作；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进一步抓好长江大保护、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关工作。
0: 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武汉聚焦集成电路产业，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加快培育产业生态，

0: 助力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
1: 前九个月，湖北省级重点项目开工率达91%，交通、产业、民生多线并进，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调研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坚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持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全力推进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提供坚实支撑。
2: 作为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的重点任务之一，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计划打造成为集展示、收储、撮合、交易、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关志欧来到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建设规划、展陈方案、工程进展等情况，查看施工进度，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听取省市有关部门及高校企业负责人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关志欧指出，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是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的标志性工程，要坚持规划引领，把中心建设和科创园区建设、武汉都市圈协同融合发展等结合起来，一体谋划推进。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构建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吸引一批技术转移、创投、知识产权运营保护等专业化机构入驻，做强市场化交易功能，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整合各类资源力量，完善金融、人才等配套支持政策，加强科技成果收储，高标准打造路演发布、对接洽谈等空间，实现资源一网汇聚，服务一站办理。要节俭务实办展，精心做好展陈策划，充分展示光谷的发展历程、创新成果，领军人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热情和自豪感。关志欧强调，省级武汉市相关高校和企业等要拧成一股绳，加强统筹调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项目化、清单化推进各项具体任务落实落地，确保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如期建成投用。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副省长陈平，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中国信科集团董事长何书平参加有关活动。
1: 10月8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进一步抓好长江大保护、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关工作。
2: 李殿勋指出，今年是长江大保护国家战略实施10周年，10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高水平抓好长江大保护，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殿勋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综合施策、系统治理，纵深推进长江大保护，确保一江清水东流、一库净水北送。要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特别是要把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等反馈问题整改，与群众反映问题、监管发现问题整治结合起来，推动突出问题整改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相贯通，努力实现长治长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优良生态环境的新需求。李殿勋强调，要着眼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大力推动产业、能源、运输、用地四大结构调整优化，大力发展资源再利用、工业再制造、商品再销售等现代循环经济，大力发展绿色水经济、现代林经济、生态农业和文旅康养经济，努力塑造更多建立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基础上的绿色增长。 李殿勋要求

0: 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完善协同推进、动态评估、持续完善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创新科技、法治、群防群治相结合的生态环境治理手段，进一步推进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与绿色金融创新，切实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努力实现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良性循环。副省长胡亚波参加会议。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省本级地方性法规和决定中农作物秸秆焚烧管控有关规定清理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科技金融、区域合作共建等领域立法，加强新兴领域立法，完善乡村全面振兴法治保障。会议强调，秸秆焚烧管控规定清理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重要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高质量完成清理工作，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加快立法进度，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徐文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1: 今天，省政协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专项民主监督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加强政策引导和文化引领，精准完善生育文化、抚养成本、职业发展等各类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升政策整体效能，充分发挥政协优势，更好推动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惠及群众。省政府副省长胡亚波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指出要营造生育友好的浓厚氛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提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形成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工作合力。省政府相关部门将认真落实省政协专项民主监督协商意见建议，共同为加快建成支点筑牢人口根基。省政协副主席张百清做主题发言，副主席王兴瑜、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2: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实全会精神，武汉聚焦集成电路产业，加快培育产业生态，助力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
1: 在武汉光谷以南的江夏区，一片围绕半导体上下游的产业森林正加速生长。紧邻光谷龙头企业，江夏正围绕材料、设备、软件等关键环节加快培育半导体产业生态。邦鑫半导体、世龙科技等一批半导体企业纷纷启动建设。
3: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不是在看项目，就是在看项目的路上。
1: 在江夏智能制造产业基地，江夏科投投资经理赵高深过去一个月密集走访了全国数十家半导体企业。去年下半年起，他们投资的多家半导体企业迎来爆发式发展，仅在这个产业园内就有超过5家已投企业收获新一轮融资。
4: 江夏科投来帮我们找这个下游的应用场景，包括它的已投企业它会跟我们来进行这种横向的连接，像社区一样，像一个森林。
1: 企业加速集聚的背后是江夏清晰的发展路径，先画出光谷半导体龙头企业上游供应链的关键节点，材料、设备、软件、封测，然后在每个节点上投资落户相关企业，让他们形成上下游协同创新。新中达供货基板，邦鑫供货设备，智线未来供货软件，3家企业各自独立，又在龙头企业供应链条里互为补充，
5: 去和这个国内比较知名的头部投资机构去合作，参与他们的主基金，去获取他们的项目人，我们也会去学习他们的这个投资相关的一些程序，同时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去投资一些产业链上的项目。
1: 上个月，江夏科投联合五创投、紫光投资等机构签署设立新半导体创投基金的框架协议，他们的目标是到2027年实现光谷半导体产业上下游关键环节全覆盖，集聚10家以上核心企业，加速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全覆盖目标迈进，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育出一片产业新森林。
6: 今年湖北谋划省级重点项目992个，其中

0: 预建和计划新开工项目807个，前九个月已有735个项目开工，开工率达到91%，全省重大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1: 这里是新建武汉枢纽直通线的关键控制性工程白沙洲公铁两用大桥的施工现场，可以看到新建大桥的施工平台已经从岸边延伸到了江中，目前正在进行主墩首根桩基的施工，这根桩基呢要打到江底100多米处。
2: 省市两级都成立了包保服务专班，帮助我们进行原线增拆、线路迁改等工作，南北两岸同步施工，预计年底完成整个主墩桩基的施工。
3: 重大基础设施是项目建设的重中之重，眼下湖北五个重点高铁项目、16个高速改扩建项目、44个高速续建项目同步推进。在仿武高速兴山至长阳段，建设者多点推进。项目建成之后，实验到神农架车程将缩短至1.5小时。产业项目挑起发展重担，重点布局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在黄石，沪市电子高层高密度互联板项目进入投产前调试，当地推行桩基先行审批模式，压缩近一个月前期筹备时间。项目投产后，将助力黄石印刷电路板产业向高端 AI 线路板升级。
4: 从开始建设到这个封顶的话，大概用了7个半月的时间。建设周期来看的话，还是挺快的。黄石开发区市里面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支持，让我们这个抓紧建设。预计的话，10月份会逐步的开始试产，每年的这个第一季度的时候会有产能释放出来。
3: 民生环保项目同样加快落地，黄冈溪水农村水环境治理工程加紧铺设管网，建设污水处理终端。咸宁咸安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主体施工推进，一期预计10月底完工通水。襄阳枣阳鄂北水资源配置二期工程三处分水口昨天正式通水，区域城乡供水、农田灌溉和生态补水有了更稳的水源保障。
5: 枣阳市水利局联动湖北水发鄂北公司的施工、监理等多方力量，高效完成各项配套建设和联调工作。
3: 为保障项目落地，今年八月，省发改委联合省自然资源厅派出5支服务小分队，下沉17个市州开展包保服务，各地建立一市一单一策台账，搭建问题发现、研判、分办、协调、反馈工作闭环机制，靠前化解项目堵点难点，推动一批重大项目早落地、早建成、早见效。
6: 今天下午，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东湖论坛筹备情况。
3: 2026东湖论坛将于10月15号至16号在武汉举办，以筑创新高地、强战略支点为主题，设置一场主论坛加10场平行活动，目标就是服务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论坛期间将发布武汉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报告2026，科学评价武汉科技创新能力，监测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进程。
7: 在往届科普加科创加科技人才的基础上，新增科技金融相关内容，打造专业务实的投融资对接与行业交流平台，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3: 本届论坛的全国性、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将迎来全国20多个省份科技部门高新区的200多位嘉宾，还有来自10多个国家的30多名外籍专家。主论坛邀请诺贝尔奖得主、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知名企业家等重量级嘉宾，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带来主旨分享。多场平行活动将发布湖北高校服务产业创新成果优选清单、湖北科技成果转化发展报告2026。
8: 科创平行活动紧靠湖北发展实际需求，为产业升级提供精准创新解决方案，精选优质成果开展专题分享、项目路演与精准对接，促进技术供需高效匹配。
9: 湖北、香港两地5所高校将带来契合全省重点产业发展的可转化成果。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团队将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成果，推动在鄂落地转化。
3: 作为论坛配套活动， 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同步在。

0: 在武汉举行，这也是该活动首次落地湖北。全国168支队伍、754名选手将带来趣味科学实验，让物理、生物、工程技术等领域的硬核科技走进大众。
1: 今天，关于开展湖北省政策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工作的通知发布，用保险机制为企业创新兜底，投保最高可获 80% 保费补贴。
0: 哪些企业能享受？政策明确，入选湖北科创企业智慧大脑库，经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承担国家和省级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的创新主体都在范围内。针对企业最关心的哪些能投保、保费补多少，政策都做了明确。第一批纳入补贴的有研发攻关、科创应用、科技人才、科技保障四类17个险种，覆盖从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到人才权益、日常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企业可以根据自己最担心的风险自主挑选险种。同意投保人，省级年度补贴总额最高可达100万元。后续湖北也将动态调整补贴范围、补贴标准、保险产品目录等。
2: 关于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的比例，研发攻关类险种补贴比例是 80%， 科创应用类、科技人才类、科技保障类这三类补贴比例为 50%， 补贴资金由省级全额负担。
0: 为了让政策红利直达企业，这次补贴实行免申即享，企业不用专门提交申报材料，补贴资金直接在投保环节抵扣，企业零申报、零跑腿。
2: 企业和保险公司来沟通协商，商定保险的具体方案，核算出这份保险的总保费，比如总保费是50万，研发攻关类补贴比例是80%，那么财政补贴的40万元部分直接扣减，企业只需要缴纳剩下的20%，也就是10万块钱支付部分保费就可以了。保险公司给企业出具正式保单，整个投保流程就全部完结。
3: 植物疫苗是一项可以激活作物自身免疫的农业新技术。如今，这项由湖北研发的新技术正凭借低成本、少病害、高增收的优势，为水稻绿色高产打开新路径。
0: 昨天下午，真菌病毒介导的植物疫苗促进水稻抗病增产技术培训观摩会在襄阳市襄州区举办。100多名农技专家、种粮大户走进稻田，现场测产。
4: 使用绿稻宝以后，增产的幅度平均达到了16.1%。
0: 植物疫苗就是引导无毒病原真菌进入水稻体内安家，激活水稻自身免疫力，减少打农药。历经16年打磨，这项技术已趋于成熟，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实现了绿色高产。
5: 用植物疫苗呢，一排秧就在5毛钱，啊，而且省了的工序，它在苗期表现得特别突出，几乎没有什么病害和虫害，在大田表现每亩增效80块钱。
0: 目前，这项技术已在全国水稻主产区试用。今年，华中农业大学还与襄阳共同筹建植物疫苗中试基地，重点推广绿油宝、绿稻宝、绿麦宝系列产品，为产业化应用做准备。
6: 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三亚，从这个江苏到云南，都可以为国家粮食安全就要做贡献。
1: 来看最新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4强，追平个人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战绩。这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此前他曾在2024年闯入4强。
3: 明天，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正式拉开大幕。作为本届省运会的主办城市，孝感经过1年多的精心筹备，全程整装就绪迎接省运会的到来。
7: 我现在在孝感的街头，大家看我身边还有这个公交车站都已经换上了省运会的标语，满城的布置，市民的期待，处处都洋溢着热闹的迎省运氛围。
8: 街边呢，大型的地方啊，都安排有吉祥物标志，我们作为弄道组欢迎八方来客。
0: 为办好省运会，孝感新建7处场馆，优化提升25处场地设施，硬件全面对标专业赛事标准。与此同时，为做好城市体制和精细化保障，

0: 要敢提前一年多启动环境提升行动，修复设施，提档市容。
1: 我们联合燃气部门对门店的消防安全、燃气安全进行了排查，我们联合交警对汽车迎接叫卖、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停放进行了规范，新增了停车场的规划和建设，方便群众停车。
0: 赛事志愿服务也已就绪，自去年十一月启动以来，孝感累计招募志愿者1.7万余人次，大学生占70%。经过服务礼仪、赛事常识、应急处置等系统培训，志愿者已全面上岗，保障开闭幕式和赛事运行。
2: 经历了赛事和礼仪方面的一些培训活动，希望把更好的服务呈现给大家。
3: 锚定办赛精彩、参赛出彩的目标，严格节俭务实办赛，统筹做好赛事组织、场馆运行和综合服务保障等工作，办好一个会，激活一座城，赋能一方发展。
4: 明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将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挥拍，配套的武网嘉年华全新升级，每天都有新玩法。
5: 今年武网嘉年华打造立体化游玩空间，看球赛和逛展区动线打通，六大板块各有亮点。湖北蛮好逛，集中推介黄鹤楼、武当山、神农架等省内精品文旅线路，沉浸式展示荆楚山水。网球游板眼设置网球互动体验区，球迷可以上手挥拍，感受网球运动的乐趣。大牌蛮会玩，集结运动潮牌，带来新品展示和趣味体验活动。好物蛮灵醒，展销湖北非遗手作、荆楚特色文创。味道蛮虚浮，汇聚多家餐饮摊位，咖啡小吃、武汉老字号美食一站式品尝。搞一盘蛮闪，主打各类趣味潮玩游戏，白天开启漫游模式，草坪观赛区大屏同步直播焦点站，露营风休闲空间随时入座，傍晚切换狂欢模式，民谣、摇滚、国风乐队轮番登场，凭赛事票根还能领取乐动湖北消费券、武汉金秋消费券。观赛优先选地铁，二号线黄龙山路站 B 出口免费摆渡车直达场馆，10分钟一班，也可以乘坐333路、756路公交，在高新二路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站下车，步行200米就能抵达赛场。需要提醒大家，10号到18号，高新二路、佛祖岭一路部分路段禁停，自驾车辆可停靠奥体公园、奥特莱斯等周边停车场。就算散场错过摆渡车，夜间疏散专线也会接送球迷直达光谷广场、武昌火车站。
6: 国粹京剧如何吸引年轻观众？在鄂州大剧院，湖北省京剧二团打造的全新文艺品牌“京韵女子社”完成首演，用戏歌创新演绎京腔古韵，在守正创新中探索京剧年轻化表达的新路径。
7: 10月7号晚，鄂州大剧院里掌声不断，来自湖北省京剧二团的5位青年女演员轮番登场，演绎赤伶、鱼溪叹等大众熟悉的古风戏歌，演出保留京剧唱腔、润腔、板式、咬字等核心艺术元素，把传统京韵和流行编曲融合在一起，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
8: 非常新颖，非常欢乐欢快，而且也不失那种传统的京剧的那个元素在里面。
7: 这支女子社由5名青年演员组成，涵盖青衣、武旦、刀马旦多个京剧行当，但把作科多年练就的京剧功底转化为戏歌表演并不容易。
9: 京剧一台戏是3个小时，人物一般是不会怎么换服装的，但是这种就不一样，唱歌4分钟、5分钟就下去换一套服装，换个头饰。京剧员他比较传统和保守，他不会怎么下去就是跟别人嗨起来那种，所以现在我们要跨这个心理的障碍。
7: 首演现场，演员们走下舞台，带着全场观众学习整关、捋髯口等经典动作，邀请观众一起哼唱经典唱段，让观众从看客变成演出的参与者。
9: 让他们先融入到这个圈子里面来，然后再跟他们植入一点点这个我们的京剧的传统，守正还是把京剧的根。

0: 守好，然后创新呢是把京剧的魂植入到我们每一位人民群众中去。
1: 沉浸式的舞台互动也点燃了青少年对京剧的热爱，
2: 更加坚定了我初三毕业以后想学京剧的心了。他们每个人的装扮都特别的漂亮，而且声音也特别的美。
3: 我们的观众们呢是有这种需求的，这一次也是一次开山之作的尝试，更多的是展示我们作为青春的京剧人如何走好这一条往远奔赴的青春的京剧之路。
4: 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全国79位勇士上榜，黄石郑系立勇救落水母子，黄冈任梦勇接高空坠落孩童光荣入选。第16届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将于10月23号至26号在武汉举办，来自中国、秘鲁、乌克兰等14个国家的20个精品节目参演，100元及以下惠民票占比80%。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湖北长江电影集团等出品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8点在央视1套开播，全景展现中央红军及多路红军的壮阔历程。
5: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6: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美味的家常菜——素三鲜。这道菜呀，准备的食材呢有茭白，还有呢茄子、香菇、小葱、小米辣，还有呢大蒜头。好，接下来呢，我要操作起来了。首先，这个茭白呀，它要剥去外头这个硬的壳。茭白切成丝，装盘备用。香菇切片，香菇片装盘备用。茄子切成条，茄条装盘备用。葱切葱花，小米辣切圈儿，大蒜拍碎后切末，装盘备用。准备工作全部做好了，开火，等锅热了以后再倒入油，油热后倒入蒜末，然后把茄条、香菇片以及茭白丝全部倒入锅中进行翻炒。翻炒的过程当中，稍微的加一点点水，依次的加入盐、味精、糖，再加入生抽。这个时候加入小米辣圈，出锅前淋入少许的水淀粉勾个芡，关火出锅装盆。观众朋友，这道素三鲜我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阮老师，你快来看吧，您昨天帮大家要来的紫灵芝破皮颗粒又没了。哎呀，昨天晚上我隔壁的三叔还打电话问问呢，说怎么又没了呢？这一组紫灵芝破皮颗粒才495块钱，不到500块钱，这么划算，我还没订上呢。阮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
2: 哎呦，是阮老师，刚子这么一说哈，我也觉得咱怎么办呢？不光是刚子你三叔，就是很多观众朋友现如今呢也。

0: 也都没参与上呢，现在都着急呀、
1: 啊。立冬啊，刚子，你们俩别着急啊，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也别着急。紫菱居破壁颗粒断货这个事儿呢，其实我昨天就预料到了，所以呀、啊，昨天晚上我就赶紧打电话，我说赶紧要扣下一些，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昨天。他昨天没看节目呀，这些观众朋友是不是、
0: 对，
1: 或者有很多的朋友你手慢呢，年纪大呀、没抢到，我给这些朋友呢多一点机会，争取在今天能够报上名，能够抢到这个紫菱芝。
2: 我说怎么阮老师这么淡定，提前留了？
1: 留了
2: 多少？
1: 当时我扣下来的时候就剩下5875盒了。
3: 太好了，三叔听见了没有啊？现在有紫菱芝破壁颗粒了，你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自己来报名啊！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昨天也没有订上，或者是今天啊刚刚看到节目，那现在要抓紧时间报名了。今天只有5875盒紫菱芝破壁颗粒啊，原价990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每人限购5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这绝对是低门槛高享受，错过这次，下次您再想用这么好的紫菱芝破壁颗粒可就难喽。
1: 刚子说的没错，这次的紫菱芝破壁草本的质量真的是非常好，从这个原材料到成品我全都了解。
0: 人家用的那不是普通的紫菱芝、那是雌雄同体，是镶金边的紫菱芝。
1: 对，一株双生的这种紫菱芝啊，非常难找，那是达到了这个紫菱芝最好的状态来采摘的，而且呢把所有的就是包括我们老百姓说的那包子粉我一直吃啊或者是我吃的灵芝片啊，人家是包子粉灵芝的那个盖儿那个饼全部都在一起一股脑的都打成了粉，这样的大家用了以后我们所获得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那对我们身体的好处我不说、大家都知道，肯定会越来越大，对吧、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你跟大伙儿说，
0: 那个技术的加持、
1: 我忘说了，
0: 先进技术的加持，
1: 对，就是那个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光这个机器啊厂长告诉我1500万呢、然后通过这个技术不仅保留了有效成分，还能把紫菱芝里头的精华全部都释放出来。
3: 没错呀，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大家才疯抢啊，这也说明了这次紫菱芝破壁草本的好，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还想要这么好的紫菱芝破壁草本的朋友，你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原价990元一盒的紫菱芝破壁草本，团购价格只要99元一盒，这么合适的事情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这次团购活动你要是参加上了，那您可是捡了一个大大的便宜哟。
0: 确实是捡了一个大便宜，99块钱一盒的，一组5盒算下来也就是495块钱，495不到500，现在吃顿饭就没了，
1: 没错啊，
0: 连个电视，连个微波炉，好家伙都不止400多块钱吧，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400多您就能拿走5盒高品质的紫菱芝破壁颗粒。
1: 所以呢，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参与到今天的活动当中来。如果说您今天还没有参与进来的话，我觉得在我这儿啊，就这个价格，您没机会了啊。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我大不了我多花点钱，我原价去买呗。那我可告诉你们，到时候你说我原价买，那真不是原价990和团购价99的问题了。那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了，
0: 到时候就算你愿意花高价去买，你也买不到啊。
1: 是是是，
0: 对，
1: 而且呢就算是你买了，我告诉您呢，没准还不是我们今天的这种，因为这种紫菱芝本身它是属于就立冬刚才那话叫可遇而不可求的，那个采芝帮呢，他们采灵芝也是几代人的积攒，才有这些个紫菱芝，才能给大家换来这么好的紫菱芝破壁颗粒，大家呢也才能有机会用一用。 所以现在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个团购活动的最后的机会来报名。
3: 阮老师啊，帮大家找的紫灵芝破皮颗粒就是一大助力呀、啊！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皮颗粒，今天的团购价99元一盒，每人限购5盒，5盒为一组，一组算下来400多块钱，这个价格实惠，老百姓都喜欢。大家想想，400多块钱紫灵芝破皮颗粒拿到手，那健康快乐全都有啊！目前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工作人员。

0: 那边提示我，紫灵芝破皮颗粒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剩3000多盒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阮老师您好啊。哎呀，您这可算是又有紫灵芝破皮颗粒了，赶快呀帮我订一种。我昨天就订了，结果呀人工作人员告诉我哈已经没有了。哎呀，这把我急的呀，我以为呀我又错过了呢。还好啊，今天我看节目哈，您又给我们留了，我这才有机会抢到啊，真是太不容易了。
1: 是，这个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差一点您就错过了啊。
2: 不可不，您说这要是错过，哎呀，你说我得后悔死了。我之前吧哈用过那灵芝破皮颗粒，不过我用的阮老师就是很普通的，我用了大概能有1-2年吧。我感觉挺好的。完了我用的那种，你说就很普通的那灵芝，我买的时候还20-3呢。啊，
1: 那也不便宜。
2: 您给大家找的，哎呀，这种好的紫灵芝，我都不敢相信，居然才99块钱一盒。哎呦我的天哪，您说这也太便宜了，你说一盒吧我一算给我们省900，五盒哈省了4000多。哎呀，您说这多合适啊，所以我着急呀。这怎么说您得帮我订上啊。
1: 这个没问题啊。您要的给您订上了，这回呢您可以放心了。您很幸运赶上这个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您拿到手您用用，你自己就会有一些感觉，有好的感觉，到时候别忘了告诉我啊。
2: 行，我有好的，我指定反馈给您打电话啊。哎，
1: 好嘞好嘞，我等您的电话，再见。
2: 好，任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皮草本，今天仅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是5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终于到我了，阮老师。
1: 到您了。
3: 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4: 我想再订3组紫灵芝破壁草本呢。
1: 首先报名是来得及，您这个再订3组，这位朋友我可是说过了啊，限购每人1组啊，最终是吧？
5: 没错哈，就是您也要给别人留点机会啊，是吧？您都订过了。
1: 对呀。
3: 那个立冬，阮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你们误会了，就是我这回吧不是给我自己订的，我是吧是给我爸妈还有我姐他们订的。就是吧，我吧离他们都比较远，你说虽然现在吧交通也发达了，但是我这一年吧也回不去几回，你说平时吧都是我姐照顾我爸妈，所以吧我就是遇到什么好东西吧尽量给他们买回去，你说这回有这么好的东西对身体还好，你说我肯定要给他们买呀，而且不仅要去我爸妈买，我姐吧我也不能落下，
1: 对，
3: 你说毕竟吧这爸妈都是他在照顾的，你说他也不容易，所以吧我寻思替他们3个都好好补一补，特别是我姐，你都不能把身体给累垮了呀，阮老师。
1: 我觉得你不光是记着你老爸老妈，还惦记着照顾你爸妈的这个姐姐啊，没把这个姐姐的照顾呢当成那个理所当然，就冲你这点吧我就得给您定上啊。不过呢你要留3个人的电话和地址，行不行啊？
3: 哎，行，那太好了，阮老师，那谢谢你了。
1: 不用谢，行了，就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3: 哎，好嘞，再见，阮老师。
1: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皮草本，今天仅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是5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啊，
1: 你
2: 赶紧给我报个名啊，我要那个团购3组紫灵芝破皮颗粒，我是给我一家3口每个人都团的。我跟你说哎，我妈妈可喜欢煲汤了，灵芝啊她经常用，但是她用的是那个普通的灵芝片。也有时候我也问我妈，我说妈呀，你这灵芝片煲完汤了你扔的多可惜多浪费呀。我妈就说那浪费有啥办法啊。没想到这次咱团购居然你这有那个紫灵芝破皮颗粒，关键是那价格还这么便宜。那原价都990元一盒，你说你现在团购价才99元。我就说我赶紧的给我们家3个人的名额都得用上啊，都给我妈买点啊。然后让我妈就给我天天煲汤喝，那你就这样我们一家3口的身体不就是越来越好了吗？
1: 那是肯定的，你想的还真的是挺远的啊。
2: 对啊，
1: 不过这个想法呢是对的啊，就像他妈妈这样长期用这个紫灵芝煲汤都是非常好的。3组啊，祝你们全家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再见，老师。
2: 恭喜你的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紫灵芝破壁颗粒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目前还剩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

0: 是有限购的。
1: 是啊，立冬说的没错，我们限购每人一组啊。
2: 哎呦，袁老师啊，我知道啊，我报名的这六组啊，就只有一组是我自己的啊，啊，其他的五组啊，都是我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姐妹的。嗯。啊，这次你给我们找的紫灵芝真的是太好了，而且还便宜。嗯，啊，我们都想要啊，所以我们几个老姐妹啊，昨天连广场舞，我们都没跳啊，啊，就在一起研究怎么办呢？嗯，最后我们决定六个人一起来报名。嗯，只要有一个人打通了，那我们就把所有人名都报上啊。啊，要不然我们参加不上这次的团购，那我们就真的错过了这次机会了。袁老师，
1: 我被你吓一跳，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嗯、行了，这六组啊，给您报上了啊，嗯、待会儿留下六个人的联系的方式啊，我不跟您多聊了，再见了啊！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仅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五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啊还有没有啊？那个我想订一组啊。
1: 目前应该是还有，现在您要的一组已经给您订好了，放心。
4: 嗯，哎，那太好了，袁老师啊。那个袁老师，你是不知道哈，哎，我就是坚持一直就吃这个紫灵芝。哎，那个时候哈，都是我老伴托人给我买的，可贵了啊，1000左右块钱呢，舍不得花钱了。嗯，现在孩子们上班挣钱也不容易，挺辛苦的是吧？
1: 对。哎，
4: 省点钱呢，给他们用用呗，是吧？没想到你这次哈讲价讲的这么合适，哎，原价990元一盒的，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啊，现在才99块钱一盒，相当于就是原价的一个零头，而且还包邮到家，所以这是说什么呢，我也要抢到。
1: 您这个990跟99，真的是一个零头了。
4: 是，
1: 这次团购的价格呢，确实老百姓都觉得非常实惠，还好呢，您这会儿打进电话来了，要不然您再晚点打的话，我估计这次的团购机会您就错过了。因为今天呢是我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这个你说你也打，他也打，这个团购随时可能就结束了，没货了不就结束了吗？对不对？要是错过了这回，以后您再想要吃点这么好的、这么便宜的紫灵芝破壁颗粒，我估计是很难很难了。
4: 是啊，所以我这才着急呢，订一组去，还让我呢能一直用上呗。
1: 是
4: 哎呀，袁老师啊，不行啊，就是你还得那个再给我订上一组。
1: 又怎么了？哎呀，
4: 我这一着急啊，把我老伴给忘了啊。你说我俩得一起用啊，是不？一起健康啊，对不对？你说，哎，我得要两组，要两组。
1: 我可真服了你了，你说了半天这才想起老伴来。还好这电话没挂断啊，给你订两组，放心啊，跟老伴一人一组。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5: 我要订上两组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我跟我亲家一人一组。
1: 跟亲家一人一组，行啊，帮您订上了。这么一说，两家相处的还挺不错的啊。
6: 亲家嘛，
5: 是啊，阮老师，我们相处的可好了。这样的话，孩子们也省心呐。
1: 没错，没错。
5: 主要是我呀，这个亲家人好，跟我呢还对脾气。有什么事儿啊，都能聊到一起去，就跟老姐妹一样啊。他看见什么好东西都给我买，所以我也一样，遇到好的东西啦，也一起给他带一份儿。所以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对身体这么好的东西，我亲家。也不能少了啊。
1: 哎，这话说的没错啊。平时咱们送什么都没有送健康好，对不对？
6: 对，
1: 你说你们两家都挺好的，这才是你们那俩孩子的福气呢。
5: 是，阮老师，你说的呀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不过我家这条件呀没有亲家的好，您当初说的这个紫灵芝好的时候我就去找了，但是一看那个价格，哎呀，我就退缩了。要不是您做的这次团购活动这么合适，我这次还是买不上。原价990，团购价是99，
1: 对，
5: 五盒才400多块钱，
1: 对，
5: 真是太合适了。你说现在这400多块钱咱能干什么呀？
1: 说的是呢，这个价格呢这回肯定是大家都认为非常合适了，因为我当初谈的时候呢也是想让所有的朋友呢都能用得上啊，用得起，所以呢这个价格呢 谈到了99，

0: 既然您订上了，那以后记得要跟亲家一起坚持用。我在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行吗？
1: 好的，任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哎，
2: 恭喜你投行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皮草本，活动价格仅需要99元一盒，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算下来也就495块钱，超级的划算。目前啊，阮老师，我告诉您，只剩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小户热线进行报名了。那么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嗯，你快帮我订2组紫灵芝破皮颗粒吧，要不一会儿晚了该没我份儿了。
0: 啊，你说的还真对，再晚一会儿真的就没你的份儿了。
1: 是啊，要我都不知道有这紫灵芝的活动。
0: 嗯，
1: 然后昨天吧，我邻居取快递的时候让我给看到了。
0: 嗯，
1: 完我就问他一下吧，才知道你做这紫灵芝的活动呢。
0: 哦。
1: 哎，我邻居跟我说你赶紧报名了，要不就抢不着了。
0: 那你可真的要感谢你的邻居了啊，不然的话你今天就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可不是咋的，我一会儿得感谢感谢他。啊，不过这次活动吧，我觉得是太实惠了啊。那个原价990的那紫灵芝，现在99一盒。
0: 是，
1: 人家吧买东西都抹零头，你这可好，一抹抹个整。对呀，就像白捡的一样，你说是不？完了，大家吧抢的还都这么严重。昨天我邻居告诉我的时候，我马上吧就打电话了。但是吧，你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个紫灵芝破皮颗粒没有了。都给订没了，这给我。急的呀，我今天看节目知道你给我留了给我们留了一部分那个紫灵芝，所以我今天就赶紧订上2组，我和我老伴儿啊一人一组啊。
0: 好，好，没问题，给您和您老伴儿都订上啊。这回呢，你也不用着急了，安心的在家等着收货，而且的是包邮的。
1: 订上我就放心了。
0: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1: 好，再见。哎，
0: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还没有团购或者还在犹豫的朋友，紫灵芝数量已经不多了，活动随时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团购电话进行报名。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皮草本，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五盒，一共啊才495块钱。快把高品质紫灵芝破皮草本抢回家吧！大家呀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还想再报名团购2组紫灵芝破壁草本。
0: 啊，怎么回事？
3: 之前我自己订的。就是这回吧，我想给我弟弟妹妹一人订一组。
0: 头前呢是给自己订的，这回呢是给弟弟妹妹订。那您第一次订的时候怎么就没想着跟他们一起都订在那？
4: 是的。
3: 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我弟弟妹妹吧，他家里原先有那个破壁草本，他们之前就花了好几百买的，还跟我一起呢，就说这个东西好，要我每天呢冲水喝，我喝的还挺好的。所以啊，就是这次你搞这个紫灵芝的团购活动啊，我第一时间就参加了。但是这个当我把这个拿到手之后吧，一冲水我就看出不一样了。就是您这个啊更细腻，溶解的更快。而且用的吧还是那个紫灵芝。这连这个报纸粉都那个灵那个紫灵芝报纸都有啊。还是您这个紫灵芝好啊。所以啊，我就要赶紧要给我这个弟弟妹吧，每人再订一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一吃发现不一样了，所以就觉得我这个讲的还是实话啊。告诉你，这个紫灵芝拿到以后你没用啊，放心啊，放心，肯定是不错的啊。看来你弟弟妹妹这两组我也得给您报上名了。
3: 是
0: 是不是？
4: 对。
0: 给您报上了，放心吧啊。
3: 谢谢。
0: 哎，好嘞，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3: 哎，好好
0: 好，哎，好，
3: 谢谢你啊，袁老师，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仅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5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5: 我订了一组啊，紫灵芝特别草本。
0: 好，一组，这边给您订上，放心。
5: 太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紫灵芝特别草本了，连我在药店呢都买不到，现在在您那儿用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就用到了这个，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0: 是，
5: 一组省下就4000多块钱，太好了。我家孩子40了，下个月就结婚了。你省下的钱给孩子咋着呢？
0: 您今天能参加上这个团购活动，我告诉你，

0: 确实非常幸运。
1: 对，
0: 您要的一组我就在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吧，有了包邮到家啊。
1: 啊，太好了，袁老师。嗯，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哎，再见。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我想订一种那紫灵芝破壁颗粒呀，现在还有没有啊？
0: 现在还有点啊，您要一组可以帮你订上啊，放心。
3: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我以前就用过这个紫灵芝啊，那个贵呀，一次就用一点点，就舍不得用啊。我家孩子还说呢，东西都让你白吃了，吃白瞎了，告
0: 诉我吃白瞎了。这个我理解啊，毕竟呢，那个要是买的是紫灵芝破壁颗粒，那真的是特别的贵。因为咱们呢，这个年纪的人呢，都是从过苦日子的那个阶段过来的，自然呢，就有的时候贵的东西呢就舍不得。不过呢，我也得劝劝您，就像您家孩子说的，这吃那么一点的话，是不是？你看着是节省了，原本吃一个月的，你都吃了八个月了，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就小了很多呀。这个就是有个词儿叫什么的，得不偿失啊。
3: 是，您说的也是。不过我这都习惯了，你说
0: 啊，都习惯。
3: 但这回不一样了，您给我们做这个团购活动，完原价990一盒的紫灵芝，团购价才99块钱。
0: 对，
3: 五盒才400多块钱，太合适了，这也。我这相当于捡一个大便宜。
0: 没错，
3: 那我得赶紧盯紧了，这订这一组啊。
0: 盯紧了，订一组，你盯我呗，对不对？你
3: 要不这样，我就不用再舍不得了。
0: 对，我是听出来了啊。这回您舍得了，因为便宜了呀，对不对？
3: 是啊。
0: 990跟99的一个零头，一个整数，是不是？
3: 行
0: 了，放心啊，明儿已经帮您报上了，而且是免费包邮到您家，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等着收货吧啊！
3: 好好，谢谢阮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五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任老师。
0: 哎，你好。哎，
4: 我想要一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您帮我报上名呗。
0: 工作人员把你的这个一组订上了啊，放心。
4: 哎，好，行，紫灵芝破壁颗粒，可是好东西哈。因为我们小区里边吧，家里有条件特别好的那些老头老太太啊，没事聊天的时候就经常说到灵芝啊，说吃了灵芝怎么好，听得我直羡慕啊。不过吧，我这个周围这些人平时聊的都是灵芝豹子粉，好像没有人吃过紫灵芝。袁老师，我这几天看您节目才知道，这紫灵芝太珍贵太高档了哈。不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的。但是我没想到您居然给我们做了个团购，把原价990块钱一盒砍到了99块钱一盒。那我必须得买呀，所以这两天这个天大的便宜就给我捡着了。
0: 捡着了，
4: 我说这回我终于能吃上还是高档的零食。等我拿到货了，我也跟他们别人显摆显摆呗。
0: 您倒是为了健康啊，还是为了显摆呀？不过怎么都行啊。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确实是一等一的品质，就这么一两天您就去可以把它们比下去了，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壁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阮老师你好，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还有吗？
0: 还有，您放心，赶上了啊，有您的。
5: 哎，那太好了，所以您这次为我们团购的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我是说什么也要给我姑姑递一组，给她补一补。
0: 你也是一位非常有孝心的人了啊，没想到呢，我在节目里说的那些话你都还记得。紫灵芝确实是挺好的，给你姑姑用一用的话，放心啊。
5: 哎，是嘞，关键那个阮老师，您那个团购啊，这次真的价格也太便宜嘞。第一天的时候，我就那个还特意上网去搜了一下，您为我们找的这个呀，不仅有灵芝，里面还有灵芝孢子。
0: 对，
5: 吃起来一点不浪费，价格也合适。那个团购99一盒，五盒才400多块钱，还。

0: 包邮。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得赶紧给我姑姑订上一组。
1: 看来啊，你今天给我打这通电话是做过功课的，反复的比较，我别吃亏了啊！我告诉你，放心。我为大家呢做一次团购呢，就是想让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团购当中，只要想用的东西，我能用得起，我能用得上，要不然这个团购活动它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哎，好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你的那个给姑姑的那个啊，那个名，我这儿给你报上了，放心吧，是包邮到您家啊。
0: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随着大家的报名，紫灵芝破壁颗粒也所剩无几了。目前看也就剩下100多盒了。还没订上的朋友，您要抓紧时间多打几次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颗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五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五盒啊，能给您省4455块钱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台风要来了，
5: 面对新的挑战，
6: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5: 他们守望相助，
7: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5: 同舟共济。
8: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5: 共度难关，
9: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5: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0: 赵云、赵子龙。
1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0: 周瑜打黄盖。
11: 你懂得可真多、啊，
1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

0: 隐形的帽子。哦，
1: 嗯，琪琪，快来快来，捉迷藏游戏要开始啦！
2: 来了来了。
3: 啊，琪琪，你的帽子真好看，
2: 我第一次看到这。